0: 后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1: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
0: 哎呀，
1: 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

0: 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1: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1: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2: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1: 《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2: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1: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利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6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1: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2: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1: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7: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
9: 哇，我要学这个舞。
7: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4: 舞蹈就是指教。
1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6: 满意。
9: 到嘞，
13: 100个赞。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Show time，
3: One two three go。
4: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5: 咱俩演一双簧，程序都知道吧？
2: 你太知道了。
5: 我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2: 懂了，
5: 是吧？来，
2: 懂。
5: 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2: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好，庄老师。谢谢您肯定我，
5: 谁肯定你了？
2: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5: 李丁，你仗着我的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0: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1: 谦虚点儿，
0: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1: 换换词，
0: 太不像话。
1: 换换词儿，
0: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1: 前面词儿没问题，
0: 还行。那
1: 就，那就这意思啊。
0: 换一个，明白明白。
1: 再来啊！
0: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1: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0: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眼断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
1: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
0: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1: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了，怎么能撤下去了？
0: 不是，咱们待会儿再吃，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1: 这想干嘛了？这是？
0: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1: 什么呀？
0: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1: 这你别说，这是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0: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1: 行啊，
0: 可以
1: 来一把吧，
0: 哎，
1: 来一把吧啊，哎，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0: 咱们这么演吗？
1: 哎，那个李丁，
0: 我就直接说词儿，
1: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
0: 哎，
1: 第一次合作啊，
0: 哎，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1: 词儿短一点，
0: 太长，对，哎，您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1: 是，越短越好，
0: 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1: 哎，这页纸就够了，
0: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1: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0: 这不行吗？这个
1: 不行，越简单越好。
0: 我啊，哦，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1: 都越省事儿越好。
0: 明白，明白，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1: 道具呢？这是
0: 可以，可以，来吧，
1: 开始了，
0: 开始。哎，
2: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全部两元，一切两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两元，面筋。
1: 李丁，李丁，停！
0: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1: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啊，
0: 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着口型不就行了吗？
1: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0: 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1: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0: 干嘛出来呀？
1: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0: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1: 有拿喇叭喊的吗？
0: 喇叭
1: 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0: 不是，那喇叭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0: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1: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0: 哦，对，炸场是吧？
1: 明白吗？
0: 还得震撼一下哈，
1: 炸场最好。
0: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
1: 啊，
0: 还得震撼，
1: 听见了吗？
0: 我想想，还得炸场，嗯，
1: 要炸场啊！
0: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3: 说放就放，
0: 砰！
3: 哎呀，好家伙，
1: 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大炮仗干嘛？
0: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0: 不是，那哦，
1: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0: 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1: 啊，
0: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1: 显脸这还表演，
0: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1: 哎，
0: 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1: 哎，哎，大点声！
0: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1: 夸了，
0: 好不好？
1: 赶紧说词儿，
0: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1: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
0: 拿着，
1: 不许再带上了。
0: 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才艺多，待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你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我没有。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
2: 对对，
1: 知道吗？
2: 对对，
1: 你跳的是不是改脚了吗？
2: 不是，我没脚，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正见今天嗨爆全场。Showtime!
0: One, two, three,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1: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2: 我，
1: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2: 干嘛？
1: 我戴这头套，
2: 不是
1: 我在这儿，
2: 郑老师，
1: 我在这儿，我求求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2: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老师，听我说，来来，你出来，你出来。
1: 哪有这么搅和的？
2: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1: 不应该跳。
2: 我确实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1: 为什么跳舞啊？
2: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1: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2: 啊，那您
1: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2: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1: 什么叫就不能看见你？
2: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1: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是对了。
2: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1: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2: 我也没脚戏呀，我
1: 就是你。你就随便说，
2: 我随便说，
1: 随便唱都行。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2: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
1: 换
2: 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1: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2: 就不看我，不管，
1: 不能搅和啊！
2: 你别老看我，对，
1: 时间差不多了。
2: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
1: 对，
2: 别看我，别看我。
1: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2: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1: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2: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1: 那就开始，
2: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1: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2: 啊，怪兽！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1: 李丁啊，
2: 大笨
1: 笨，演不行，
2: 滚出地球！
1: 李丁，我求求你了！
2: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怎么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4: 好嗓门 啊！
3: 再点一首《收到》。

0: 收到是谁的歌呢？
1: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收到，收到。
0: 土豆，土豆，
2: 哎，哎，不点菜吗？那点呢？
0: 点啥菜啊？服务员下去半天了。刚才你说你点菜，接过来手机就开始刷短视频啊啊！半个多小时，一个菜没点，赞点了60多个。咱206寝室好不容易聚一次会，啊，你就刷吧。一会儿佑维、新仔来了，我们三个就站这儿，就看你刷短视频。
2: 那我不是没忍住吗？
3: 哎，土豆脸，
0: 佑维，你给来的刚好。哎啊，这土豆刚拿着手机说点菜，啊，刷开短视频了啊，一刷半个多小时
3: 是吧？
0: 聚会了哪有这样的？
3: 行，我先聚会了啊啊！你说啥？
4: 土豆下路，下路射手，你当然要走下路。
0: 吕岩，新仔啊，走上路走下路的，能不能先看一下路呢？
5: 不好意思，我正用手机玩游戏呢。啊，你看这把刚开局就落后这么多了吗？哎，射手你回来。
0: 新仔，新仔，
5: 射手
3: 是我知道。好，好，好。
0: 各位，我说两句啊啊。我今天啊专门找着这个能唱歌的包厢，就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手机好好玩一会儿。这样我先唱首歌，咱们调节调节气氛，上嗨起来好不好？
5: 行
2: 啊，行，
0: 唱
2: 来一个，
0: 来，
2: 好好。
0: 流行街里还传来微信铃声吗？阿里和桑德拉的面包房，全军出击了吗？南苑路，南苑路，
6: 敌军还有30秒，
0: 不唱了。
3: 哎哎，别啊，
2: 那个唱挺好的呀，
3: 啊，你
2: 唱啊，
3: 好听，
0: 合适吗？你们三个坐这玩手机，我一个人搁这唱歌，这是聚了个啥会啊？这是给我聚了个个人演唱会啊，在这儿。
2: 哎，不不不，我觉得吕岩说的对 啊，你说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干嘛要玩手机呢？
3: 哎呀，那这样，咱呀都把手机放桌面上，互相监督。
5: 这不让碰手机是不是有点难受了呀？
3: 你看这个，
2: 来来来，我打个样，哎，我先交手机，哎，交了。
0: 不是，土豆，你交别人的手机，这是？
2: 哎呀，一个幽默，他能不能把气氛都给弄下来了？
0: 哪弄下来？
3: 更下去了，这。哎，
2: 来来来，我先交手机啊，
0: 来
3: 来吧，
0: 交呗。太好了，那咱们这样，那咱们今天可就是互相监督，谁也别碰手机。
2: 好，
3: 好。
4: 哎，你别这样，
5: 哎，你上，你这是法师，
0: 现在你是要上哪儿呢？
5: 感觉有点坐立不安呢，啊。
2: 我看你是对手机望眼欲穿呢，
3: 啊，典型手机依赖啊！我怎么没事儿？我发现手机啊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发现我就可以没有手机。我发现这个手机，我发现我离不开手机。
0: 来，先放。这样，我们玩个游戏吧。今天谁要再玩手机，谁买单？
3: 哎呀，
2: 我可以多掏一点啊，
0: 不是这个意思。
7: 先生，菜来了。哎，还有先生，您的元宵
0: 啊，放这儿吧，谢谢啊。
3: 哎呦，吕岩，这元宵光点自己的
0: 啊？那麻烦一人再上一份元宵。
5: 吕岩今天挺大气啊。
0: 哎呦，
7: 毕竟正月十五，我们元宵免费。
5: 哎，
7: 哇，我们厨师要下单了，请问还需要加菜吗？
2: 我点，我点点付费的啊。
3: 看人家土豆，
2: 你们也是，怎么就被手机给控制了呢？你看。我就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
7: 先生，别划拉了，我们这是纸质菜单。
2: 你整点元宵得了，不点了。
7: 划了划了，都给我划了花了。
2: 哎，他是不是说我？
0: 那说你就对了。这什么动作？什么动作呀，啊？这玩手机玩魔怔了，这
3: 真是，
2: 啊。这能赖我吗？现在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每次打开这个 APP 啊，你说怎么就老有那个霸道女总裁总是狂宠我呢？
0: 哎呀，那你咱冷静冷静吧。你那个短视频平台啊，它有算法推荐，你知道吗？就是你爱看什么，它才给你推什么呢。所以说你刷到如果都是这些个，
2: 都是人文呐，啊，社科呀，哲学思辨类的视频呐，啊。
0: 不对，你刚才说的是霸道女总裁，
2: 我说的是知识向我涌来，
0: 是向你涌来什么涌？
3: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我挂个电话。
0: 很好，你看，只要是想，他就能做到，对不对？
3: 吕岩，帮我点首歌，
0: 太可以了，
3: 我特别想唱歌，
0: 太可以了。哎，你要唱啥
3: 啊？帮我点一首，那就这样吧。
0: 要好，老歌了啊啊！
3: 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0: 好嗓门啊！
3: 再点一首，收到。
0: 收到是谁的歌呢？
1: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 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
0: 来吧。

0: 么那个手机来给我丢掉丢掉丢掉，干啥呢？能不能不回啊信息？
1: 不是，我这都客户群。
0: 你什么客？你不是客户群，你这不是家人群吗？哟呵，有1400多个家人。
1: 客户都是我家人们。啊，
0: 整吧整吧整吧。
2: 那我也拿走了。
0: 你拿走干啥？人家好歹是个正事儿，
2: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
0: 你玩游戏，你算什么正事儿啊？
2: 作为一名游戏公司里的程序员，我的愿望就是做出最棒的国产游戏啊！啊，哎，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0: 这些都是你参与制作的，
2: 都是我去年玩过的。
0: 还玩游戏吧？
2: 这个对你来说是游戏，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产品啊！我是边玩边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呀。
0: 那就坐着学习吧，那你
2: 听你的。
0: 哎，土豆，你那短视频总……我明白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没日没夜的刷你这短视频，想必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吧。
3: 我是纯喜欢。现在这个短视频你不知道，你们的节奏太快了，而且啊到处都是反转。那看得我真是洗澡的时候浴室里凉飕飕的啊，欲罢不能啊。
0: 纯喜欢。好。
2: 哎，你干嘛去？
3: 你们有没有觉得吕岩今天有点奇怪呀？
4: 太奇怪了，这吕岩呢管太严了。
2: 对呀，以前玩手机也不说什么，今天怎么变这样了？
4: 是啊，
3: 我明白了。经过我的推断，吕岩马上就要去外地工作了。啊，这么简单的暗示看不出来吗？来，我问你们啊，他最近朋友圈发的什么？
2: 东方明珠、外滩、上海。
3: 他上次在群里说的发生了什么变化？
5: 他说他要换工作。啊，
3: 对呀，这就说明他换工作就是换到上海去，这可能就是咱们以后最后一次聚会了。
5: 难怪他今天这么重视，这以后咱们见面机会就少了。
2: 是啊，
3: 咱们应该怎么办？
5: 我发个朋友圈感慨一下，我给他发个拥抱的表情。
3: 人就在你面前呢，还整这些虚拟的干啥呀？
2: 哦，你说咋办？
3: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学时候的保留曲目？
0: 我刚刚想了一下，我的状态呢？
3: 每晚就算连背楼来，每晚就算快飞离开，每晚就算
0: 空下就哪有
3: 多人买醉味，飞楼来三声。
0: 等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5: 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不告诉大家？
0: 啥重要的事儿啊？
2: 你要去上海工作了。
0: 我要去上海工作了？
5: 土豆都跟我们说了啊。
3: 对呀，你朋友圈发的都是上海的信息，然后你说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那你不去上海你去哪儿啊？
0: 我去上海旅游了，前两天我拍点照片发朋友圈，怎么了？这你这个推理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呢？
5: 行了，人吕岩都说不走了吗？咱们先。你真不走是吧？
0: 我真不走。右伟啊，但你们仨刚才那个那个，有点我们上大学时候那感觉了，挺感动的。当时我记得也是咱们四个人，我们四个在大学的操场上
3: 蹲着玩手机。
0: 是我们四个呀，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4: 偷偷看手机。
0: 想起来了。咱们四个呀，毕业了，咱们一起创业，
2: 赚钱换了个新手机。
0: 你们玩吧，我就想。
6: 开玩笑，逗你呢。
0: 我真，哎呀，
3: 吕岩呐，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2: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4: 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0: 右伟，你先回，没关系的。
4: 不着急回，咱们现在呀，好好聚会，好好啊，
3: 唱歌
4: 来，
3: 话筒给我。每晚早晨看下电视，每晚早晨都
7: 发着你个人。谁的手机？
0: 你谁的手机？
7: 您的手机。一来就游戏、消息、短视频，玩没电了，放在我们前台充电啊。哎，你不是刚刚还出来看电有没有充满的吗？对不起，你是在给我使眼色吗？
0: 我是觉得你还挺没眼色的呢。
7: 谢谢。哎呀，
3: 所以说吕岩呐，你是刚才把手机玩没电了，也不让我们玩啊。
7: 嗨，是呀，
2: 你自己没有手机玩啊，
4: 也不让大家碰。
7: 对呀。

0: 哎，你换一个角度想想呢，我这不是也是充着电才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如此完美吗？
1: 你可拉倒吧你！
0: 结账，结账，结账！
2: 我刚玩半天，
3: 你又是个木头人，动都动了，你又输了。
1: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赶紧画画吧你！
4: 尊画师接旨，皇帝诏曰：六公主即将出塞和亲，朕命你做一幅画，留作念想。你给我好好画画，不干！钦此。
1: 臣接旨。那皇上就画不好就得干我？
4: 当然了，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1: 啊，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那玩意儿。
4: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5: 是，
4: 学我说话。
1: 我这怎么整的？这玩意儿，
3: 六公主驾到，通通闪开！
1: 参见六公主。
3: 这位画师，见到六公主，为何还不请安？
1: 啊，就愣说呀，就是啊。那个，参见六公主。
3: 画师，我让你参见六公主。
1: 我参两回了，
3: 因为我才是六公主。嗨，哈，机长，还有一位，哎，
6: 好好好好好，
3: 被骗了吧？
1: 参见六公主，
7: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1: 那个。公主，我有点跪不住了，有点、
3: 起来吧。
1: 啊，好，谢谢啊。六公主真是调皮。敢问这位是？
3: 啊，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7: 小鱼，
3: 公主，
7: 六公主，
3: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调皮，调皮。哎，浩浩整这一套啊。那行，没事，那公主，那咱赶紧开始画吧，好不好？啊。
3: 小鱼，
7: 公主。
1: 哎呀，这怎么突然上情绪了？这俩人。
3: 因为我二人许久未见。哎
1: 呀，看你俩这个状态，想必是很久了吧？
7: 眨眼之间。
1: 完了。嗯。妈，就眨一下眼呐。嗯。那玩意儿不没分开吗？
3: 但我即将去边塞和亲，我们两个。
1: 哦，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3: 一起去啊！
7: 又被骗了吧？六公主，
3: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公主，我就是说打工的，你老整我干啥呀？
3: 因为马上就要画画了，我心情很雀跃。啊，
1: 这个能理解，没关系，咱就是很简单，您就随便给我一个造型，然后我把那个轮廓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3: 来吧，小鱼，好。一二三，画师，这样可以吗？
1: 不可以呀，画公主你往前凑啥呀？公主辛苦，咱换一个啊。
3: 小鱼换一个。
1: 好，谢谢啊。
3: 一二三。
7: 不是不是，画师你快点，我有点抽筋了。
1: 要抽筋先从公主身上下来呢。你干啥？你过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要画公主。你是个宫女，知道吗？嗯，宫女别往前凑合，找好自己的位置啊。
7: 行，
3: 公主她让我换个位置，老让我们换，你是宦官啊？
1: 哎，这怎么讲话？这
3: 小鱼，来，你来摇，我来推，我们两个一起飞。
1: 别推，大人呐，大人快来呀！大人，快快快，坏了坏了，看了吗？哎。六公主在后花园遛宫女呢，你看，你这
4: 怎么了，孙画师？
1: 啊，哎，你看这个场面不诡异吗？他六公主在拿人犁地呀，他
4: 大惊小怪呀。
1: 到，
4: 公主请下车。
3: 好，接着。
4: 好嘞，举儿。
1: 啊。大人还会代客泊车，哎，真棒，还是你们宫里人会玩啊。来来，这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现在有事情很紧急，就是说六公主啊可能有一点太欢脱了啊。六

0: 公主生性如此啊。啊，
1: 对，六公主确实是生性，咱说实话。
0: 活泼异常啊。
1: 活泼不知道，异常我看出来了现在。
0: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啊。
1: 不是大哥，你不能就拿一句话对付我呀，咱他是。哎，二位来来，哎，稍微冷静一下啊，咱简单一点，咱不用那些动作了，咱就这样，就站着就行，好不好？公主，您就站着，我给您画下，你给我往后去啊。
2: 行。小鱼，你脸这么小了，我站后面吧。哎，
3: 不不不，公主，这不合规矩，我站后面。
2: 今天给你个特权，我站后面。
3: 我后面吧。
2: 我后面。
3: 我后面。
2: 我后面。
3: 我后面。
2: 我后面。
3: 我后面。
2: 我后面。我后面。
1: 要我上后边去吧，要不？后边还回来吧，你俩。
2: 回来喽，你来摇，我来推，我们两个一起飞。
1: 公主，你平常好推点车啊？
2: 一起吗？
1: 我不了，婉拒了哈。行了，来来，公主，快快快，再推我都感觉给我推午门去了。来，那个先停车吧。
2: 完了，车钥匙不在我这儿，不如用手刹，咔咔，停好了。
1: 还是公主讲交通安全。公主，咱再换一个想法啊，比如说这样，咱们呢现在，哎，您想一下，比如说我就画您自己。哎，考虑一下，就你一个人，没有他，
3: 没有我，
2: 没有小鱼，没有小鱼，我一定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啊！我是死！哎，
1: 公主息怒啊！息怒息怒！公主，别别别别，不行！不是你干啥呀？在哪给公主弄的白绫啊？
2: 我父皇说你画的不好，就把它赐给你。
1: 不要，能画。我画最好，公主。
2: 那我们继续。
1: 继续，咱这样，咱换一个思路啊。咱这样，你们俩呀、啊，就聊天，就平常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好不好？啊，这回我上这边画来吧。
2: 我能嗑瓜子吗？
1: 你爱干啥干啥啊。
3: 公主，刚刚上来宣旨的那位三品大人，他姓白啊，
2: 他是我见过最黑的人。还是你觉得呢？
1: 他要是三品的话，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啊！我上这边画吧，来。
2: 但我父皇刚娶的这个华妃，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3: 我也觉得，天天在背后嚼人舌根的。
1: 你俩也没闲着呢。
2: 小鱼，你听说了吗？昨天有一个太监死了。
3: 怎么死的？
2: 因为，他知道太多宫中秘事，投井自尽了。啊，我帮你捡。
1: 不用，公主，我自己来就行。我上这边画吧。
2: 画师。嗯。你知道我父皇把皇位传给谁了吗？
1: 我不知道。公主，你别说了。
2: 我告诉你，
1: 大人呐，大人，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坏了，坏，大人快快快来，这不行啊！
4: 画怎么样了？啊？你画口井干什么呢？
1: 这个可能不是井啊，我画的是我未来的归宿啊。大人现在是这样啊，公主特别喜欢在我的面前讲一些宫廷秘事，我现在有点不敢在这待了。
4: 少废话，赶紧画。皇位要传给三皇子
1: 啊！哎，大人，
2: 你知道了吗？
3: 那口井在那边。
1: 这个公主，你去休息一会儿啊！来来来来，小鱼，来来，你过来来。我刚才呢，我可能我对你态度不是特别好啊。我想求你个事儿，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公主啊不说话不乱动的？
2: 想知道吗？
1: 想知道。
2: 跟我道歉。我
1: 对不起。
2: 没招。哎，
1: 别。咱这样，你帮我想想，我跟你说，我再画不出来，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3: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公主呢是高能量人群，要想让她不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你听说过一二三木头人吗？啊，
1: 就是数仨数然后回头那个呗。
3: 对，你数完回头，我保证她不动。
1: 咱就这个了。
3: 公主，一二三木头人。
2: 太好了。
1: 来来，开始啊，来，一二三木头人。
2: 现在能哭我
1: 了。公主啊，我说实话，我不是陪你玩来了，我得画画啊。
2: 啊，你耍赖啊？
1: 不是，我是画师啊。
2: 怎么玩不起呢？
3: 怎么这样啊？
1: 不是，我这是要画画。
2: 给我吧。啊，准备，
3: 快来快来。
1: 玩，来玩，都别活，来玩玩。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
4: 我去。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是吧？
1: 不是，大人，其实你别动手，因为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4: 是公主要玩的吗？

0: 不是，我从来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1: 哎，公主，不是啊，你不能这样。我刚玩半天，
0: 你压下木头人，动了动了，你又输了。
1: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你赶紧画画吧你。公主，
0: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1: 学着吧。
2: 大人呢，真的，你的心啊比你的皮肤还黑。哎，公主啊，你先休息，我说两句话，谢谢。哎，等，是这样，我可能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希望的是呢，咱们公主能不乱说话，不乱动，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0: 明白了，画师想玩捉迷藏。
2: 我没有想玩捉迷藏，就还是游戏呗。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公主上那边和亲戚了，太好了啊！她到那边她能给人折腾死。
0: 你说的没错，那就你来抓，我们来躲。快闭眼。
2: 我闭什么眼呢？我是画师，我睁眼睛都画不着公主呢。你抓，我们俩躲。
0: 啊，行，还想玩？
2: 谁想玩啊？
0: 玩，玩的就是捉迷藏。
2: 啊，想玩想玩。
0: 那我开始了。五。
2: 稍等啊，我画两笔。
0: 四。
2: 马上了，公主。
0: 三。二一。公主，我看见你了，公主。
2: 公主，你慢点跑，我求你了，快了，快完事了。
0: 我在这儿可以吗？哎，
2: 可以可以可以，好看极了。
3: 不在这儿，
0: 公主
3: 哪儿呢？
0: 画师，
2: 公主等一下，等一下，马上最后几笔了，公主。哦，
0: 画师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2: 我不想听，不想听。哎
0: 呀，你放心，不是什么宫廷秘事。
2: 哦，那还蛮感兴趣的啊。
0: 我要去和亲了。
2: 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0: 我自己去。
2: 公主，其实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牛羊肉有点过敏，我到那边我吃不习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不让小鱼去。我看见你们了。嗯，
2: 理解了。有失国体啊。
0: 我觉得很可爱啊。
2: 啊，你喜欢就好吧。
0: 我确实真的很喜欢小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们两个早已情同姐妹。别在那么远，我去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身为公主身不由己，但我希望他能留在这儿陪着家人身边。
2: 所以公主今日才会如此疯癫
0: 啊。那不是，我性格就这样。
2: 打扰了打扰了啊，
0: 我就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2: 我明白了。
0: 抓到了，抓到你们了。哎呀，公主，我找半天我以为你不见了呢。小鱼，你至于吗？总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啊。
3: 这叫什么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的。哎，画师，该你抓了。
2: 我不抓了。我玩不过你们，这么办？公主这张画啊，我已经画完了。接下来我再送你们俩一幅画，就画你们俩一起玩耍的场景，好不好？
0: 好，
2: 那二位就尽情的玩耍吧。
0: 有劳了。

远嫁他乡身不由，不忍姐妹共离愁，深宫相伴情如骨，愿你安闲莫远游。

0: 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呀，这么多人呢，
2: 讨厌啊。
3: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
0: 婚后生活甜如蜜，

0: 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1: 怎么了？
2: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0: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1: 给。

0: 等。
1: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1: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 什么事啊？
0: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我。喂
2: 喂，
0: 是个男的。
2: 喂，哎。
0: 谁呀、啊？
2: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2: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2: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哎，那我怎么说？
2: 和以前一样。
0: 嘿，
1: 说的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哎
0: 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三嫂了。喂。
3: 喂，郭
0: 嫂。三嫂。
3: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3: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3: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1: 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2: 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4: 哎，嫂子。哦，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
4: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4: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吗？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0: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4: 喂，
0: 小四儿，
4: 郭三，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4: 得了，别问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哎，
4: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0: 谁？那她是那谁？
4: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 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

0: 诚心，
1: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
2: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2: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
2: 我没弄好。
1: 哎呀，
2: 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2: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2: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2: 好，
1: 给谁打？
2: 菲菲。喂。
3: 喂。
2: 菲菲啊。
3: 哪位啊？
2: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3: 哦，郭哥。
2: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3: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4: 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3: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会这样？
2: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2: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2: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2: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5: 喂。喂。
2: 喂，李阿姨。
5: 啊。
2: 你好，我是郭子。
5: 啊，小郭呀。
2: 啊。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没有啊。
1: You.
2: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5: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2: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You.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2: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2: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5: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1: 啊，我在家呢。
5: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5: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2: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2: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1: 嗯。
2: 从今以后，咱俩
1: 嗯
2: 哦，我啊什么，我都饿了。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1: 哎呀，快走啊！
2: 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1: 快！喂，
2: 来，
1: 啊，啊，啊，哦，
2: 啊
1: 啊
2: 啊啊！
1: 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2: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2: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1: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
2: 啊！
1: 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2: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2: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快走。嗯，没问题。
1: 来了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2: 哎呀，喂，
6: 哎，
2: 谁呀？
6: 我是大姐夫。
2: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6: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
2: 嗯，
6: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2: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1: 啊，郭子。

0: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1: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1: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完了，我去开门。
2: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2: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
3: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哇，
2: 你开门。
0: 我赢了。
2: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2: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真在厕所呢。
1: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2: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1: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0: 哪儿漏电了？
1: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1: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0: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不，丽丽？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2: 好。哎，哎呀，郭子，电话，
0: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2: 啊，谁信呢？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敢问这位是？
9: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10: 小鱼，
9: 公主，
10: 六公主，
9: 六公主，闺蜜闺蜜，
8: 调皮调皮。
11: 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12: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 啊？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13: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哎，
14: 您放心，
13: 合作啊。
14: 哎，我都准备好了。
13: 哎，这页纸就够了。哎，
14: 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可以，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1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

0: 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9年，
6: 结婚5年了，
7: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8: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7: 是我喜欢的类型。
8: 尼格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6: 他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8: 他是哪里人？
6: 俄罗斯人。
8: 很帅很帅。
6: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7: 我们是比武招亲。
8: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5: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8: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着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他根本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 ！Oh yeah！
1: 好耶！
2: 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到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1: 哇，你看我海边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1: 欢迎王小伟，
2: 来吧，星光嗨咖团。谢谢，来欢迎我们的星

0: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挠
3: 不挠
1: 不挠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1: 不挠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啊、
1: 嗯、是的是的、哎、
0: 你今天穿得跟红苹果一样。
1: 对呀、啊、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1: 对呀、啊、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太敞亮了。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1: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0: 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长。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对，非常的健康。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0: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嚓就咬一口，是吧？哎，
1: 对了，就是这么的。
0: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1: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0: 爸爸妈妈都来了
1: 啊。是了，
0: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
1: 你不晓得，一听说我上行馆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馆大道打井啊。
0: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1: 来了。
0: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2: 管不了了，陪女儿上学挂大道来了。
0: 你真是性格好。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2: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主持人
0: 老师。有，您客气了。
2: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0: 你看，
1: 朱老师，你咬一口。
0: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吹嘞。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2: 苹果能行，
0: 能行吗？
2: 听歌啊，自己唱啊。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手秋嘛五字呀。
1: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就鼓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吧？
2: 你唱的好，你唱的。

0: 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1: 嗯，那不会说。
0: 那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吧，好手，咱家，是不是？
2: 算了算了算了，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2: 你爱苹果。

0: 篆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苹果管够啊，甜不甜？
0: 甜吗？
2: 甜，
0: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世玉，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4: 你好，
5: 朱旭老师，你好。大家好，我叫张世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世玉，大家说加油哈！世玉，加油！舞台交给你，世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她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见

0: 安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1: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啊、但是呢我就
1: 他练成了这只
0: 手，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了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1: 反着弹很难吗？
0: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哦、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1: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1: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1: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0: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1: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0: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1: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1: 试一下。老猫妹妹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弹不了。
1: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1: 一个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1: 重练了。
4: 对，重新
2: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1: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
2: 没错，
1: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0: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1: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0: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它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0: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2: 它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0: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的。
2: 它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1: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1: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哦，倒着一遍，
0: 是这样的。
1: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1: 哎呦，真的真的。
2: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3: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2: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得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2: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4: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

0: 我从小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风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1: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2: 我是汉族。哦，
1: 但看看也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2: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1: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是的，
1: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2: 对对对。哎，
1: 怎么跟你？
2: 怎么跟你？哦，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2: 好。
1: 来，志伟。
2: 谢谢。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

0: 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1: 你学汽修的？
0: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1: 就学修汽车的。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1: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0: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对对对，
1: 角色扮演是吗？
0: 对。
1: 哎，你还别说，你要是边上小辫还真有点像。啊，
0: 对。
1: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0: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1: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0: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1: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1: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0: 对。
1: 爸爸今天来了吗？
0: 爸爸今天没有来。
1: 哦，没有来。
0: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1: 奶奶。
0: 对。
1: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0: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1: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明天没有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1: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老师。
1: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1: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2: 呦，不是这个。
1: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1: 可以吗？
2: 来来，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1: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来。
0: 你想。

0: 谢谢王凯，
1: 谢谢周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新年好，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
3: 又是九月九，重阳月。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38度。
0: 什么型？
2: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吧？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3: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3: 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4: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4: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是不是还能闻

0: 有，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哎，
0: 大哥就差一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破了，
1: 谁
0: 给我干了。

0: 有吧啊，
1: 52度酱香，嗯，
2: 这个少一度53度酱香。
1: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2: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
1: 啊。52度就一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2: 对，稍淡一点。
1: 稍淡一点。
2: 对对对。
1: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3: 服务行业。
1: 服务行业，您们。
3: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1: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明白没？哦，
2: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1: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4: 这个是50度凤香，
1: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4: 对，
1: 啥就对，你确定吗？
4: 确定。
1: 来，您闻，
2: 这个是52度浓香。
1: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2: 对，是的，
1: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2: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1: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2: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1: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2: 好，
1: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春天

0: 分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3: 好的，谢谢，
1: 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5: 用声音快乐歌唱。
2: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摩
5: 摩尔人声乐团。
2: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6: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2: 嗯，
6: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加合唱团。
0: 对，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 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型很漂亮。
0: 可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
0: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音？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
0: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来。

0: 票。
1: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1: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全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8: 化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化蔗糖喝简醇。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魏墨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

0: 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
1: 他给了志伟加10票，小猫。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1: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1: 摩尔人，
2: 摩尔人声乐团，
1: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1: 两位，
0: 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1: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4: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1: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4: 好的，
1: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2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好，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

0: 你当时就拿下，是这种感觉。
1: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呀，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透过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三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

0: 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1: 哎呀，那太荣幸了。
0: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1: 第一次。
0: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1: 好嘞。哎，

0: 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五号，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10票。

0: 老猫，
1: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1: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2: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2: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啊，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0: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3: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5: 满意，
16: 到嘞，
17: 100个赞，
18: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你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哎呦，哎呦
7: 我去！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5: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1: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16: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1: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
17: 小娟姐。
1: 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18: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成福，越战越勇。耶，
1: 加油
18: 加油，
1: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
19: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1: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1: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4: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1: 我知道

0: 有智慧的主持人。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流星月了。
1: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2: 秋宝，给你点赞。
1: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3: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4: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1: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0: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5: 既然帆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3: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5: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3: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1: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3: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5: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3: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5: 哦，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3: 没错。
5: 为什么？
3: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3: 是的，
1: 非常精彩。
5: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5: 对，就小刘德华。
0: 大嫂，我纠正一下，帆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5: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0: 所以他是刘华。
1: 哎，周刘华呢？刘华。
6: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4: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6: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4: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2: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3: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2: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3: 2024年吗？
2: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3: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2: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2: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4: 4根。
2: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3: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4根，也有5根。哦，因为有5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1: 3根的，
3: 3根那不就3弦了吗？

0: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1: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2: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1: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3: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4: 是在上海的时候。
3: 当时你在场吗？
4: 当时我在，
3: 在现场。
4: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3: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5: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了，
3: 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2: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3: 对，大家很担心他嘛。
6: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1: 黑色的裙子。
6: 只有你一个女的？
1: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7: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4: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7: 那彩排几次？
2: 是什么流程？
4: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7: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5: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走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2: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3: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7: 一号觉得太假了。
0: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2: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几号？
2: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7: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9: 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7: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不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2: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0: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2: 娟儿姨，
6: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2: 他就是
6: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2: 好，大锁，
3: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0: 哦，身材判断。
3: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9: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0: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 我还有二胡。
2: 哎呀，三号，
3: 三号，我是真的。
4: 真的吗？
3: 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

0: 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1: 完了，一号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3: 这演的也太好了。
2: 没错，我才是真的。
3: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欢迎各位，我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哦，
0: 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是谁，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0: 哇哦，哗一下就出来了，出场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7: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嗯，哎呦，
8: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

0: 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1: 谢谢，
2: 谢谢
3: 江帆。
1: 谢谢。
3: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1: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4: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6: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7: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1: 好可爱，
8: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9: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1: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10: 也不一定。
1: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6: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1: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6: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1: 是哪一年？
6: 就是去年。
1: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呢？
6: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1: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
3: 小弟弟。
0: 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9: 不是，
0: 真气人。
9: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1: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10: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5: 学3-4年了。
10: 哦，你几岁呀？
5: 7岁。
10: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5: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10: 哦，拿过几次？
5: 拿过2次。
10: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5: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5: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5: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9: 隐藏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5: 这俩动作练得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哎
0: 呦，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10: 对，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7: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1: 15年。
10: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7: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7: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7: 对。哦，
10: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7: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7: 下班可以。
0: 下班可以。哦哦，
10: 你得过冠军吗？
7: 我得过冠军。
10: 得过几次？
7: 得过7次。哦，
10: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7: 团体拿的。
9: 其实二号穿的也是公

0: 做主。
1: 那二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2: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3: 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2: 花样篮球号是有二号。
3: 二号。那我问一下三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4: 六号和七号。
3: 大球
4: 大小都有。
3: 一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5: 用的十号。
1: 十号。
6: 三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4: 哈林花式篮球队。
6: 好，那二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2: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6: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2: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6: 然后一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7: 没有，我自己练的。
8: 自己？
6: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7: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6: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7: 不学。
6: 二号是你姥姥吗？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这三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三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3: 三号那个傻拿球队，一号二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9: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8: 会不会听你们的？
1: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6: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1: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6: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1: 好，心月。
10: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1: 可以，
10: 可以吗？
1: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6: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3: 啥意思？球号哦，
6: 球上有号，
3: 二号，
8: 什么意思？
0: 正确答案是二号。
10: 都猜错了。
6: 哎，
10: 哈哈，又来套路。哎，
6: 三号吗？
10: 还有反转吧？
6: 再等等。
0: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6: 不信。
4: 大家好，我是真的。
3: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10: 真的吗？
0: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的，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6: 转一下篮球。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5: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5: 两个手。
2: 对对对。
6: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3、2、1，我们松手了。
5: 不动是吧？
0: 帅气不过1秒。哎呀，
5: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0: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狮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8: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0分，来了新手我也是0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3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呀。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举办过
0: 举办过啥？
9: 举办过独唱音。

0: 会。哦，
1: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2: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1: 已经带范儿了，
3: 嗓音不错。
1: 三号。
4: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5: 啊，鸟啊。
4: 对，小鸟。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哦，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嗯，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1: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5: 他唱的是啥呀？
4: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5: 他唱帕瓦罗蒂？
4: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5: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5: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4: 他保持神秘。
5: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4: 我包里有道具。
5: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4: 有人有动物。
5: 动物也来听啊？
4: 也有小鸟。
5: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1: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5: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1: 鸟。
5: 行，我思考思考吧。
7: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2: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7: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2: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1: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2: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1: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0: 举办过
1: 有拿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0: 十首
3: 歌。
1: 哇，很厉害啊。
5: 标准哦，标准。
1: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0: 有
1: 今天现场人多吗？
0: 有。
1: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0: 立春。
5: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0: 有。哦，
8: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3: 是。哎呀，
8: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2: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8: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0: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8: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2: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3: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2: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3: 切歌。
6: 姚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1: 太好了。
3: 好，
6: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1: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2: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1: 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唱的还真不错，
4: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
5: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过

0: 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
1: 哇哦！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2: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1: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3: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4: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3: 好，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这个难了。
5: 二号吗？
6: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5: 1号，
7: 我不是3号。
8: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
1: 哎，
8: 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1: 够，
8: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6: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我都没法做人，我。
1: 那这样，大锁，咱们先选。
6: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1: 来吧，请选择。
8: 嗨，
6: 好，这样一选1号吧。
9: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8: 大锁好孤独啊。
1: 为什么选鸟？
6: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3: 说
6: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3: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2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2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1: 好，新月。
8: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2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1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1: 黄老师，
9: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2: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3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3: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9: 鸟站上去，
3: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斗鸟了，已经
8: 啊，3号吗？
6: 啊，
9: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6: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3: 真是鸟啊？
8: 不会吧？
3: 完了。
0: 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8: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
6: 哎，
8: 哦，是他们两个吗？
9: 灯火里的中国
3: 合唱啊。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1: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 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2: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儿啊！你看那个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1: 别给我踢鸟，
0: 生气。
1: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 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0: 对，嗯，
1: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0: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加油吧，好不好？
0: 加油，
3: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 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000分，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馨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4: 交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有，刘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6: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4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9: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要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10: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11: 刚才您从上到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12: 不是不太娴，
10: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12: 太极。
9: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13: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9: 那几年一届呢？
13: 2年一届。
9: 你参加过几届呢？

0: 届
1: 是哪年参加的？
0: 2018年参加的。
1: 18年？那你今年多大？
0: 我看起来像多大？
1: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0: 对，没有。
1: 所以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0: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1: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0: 现在26岁。
1: 恭喜你会加法了。
2: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3: 数学课
2: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哈。
0: 对，
4: 问一下二号。
2: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5: 哎，那不那不，我四川人。正正宗的四川人。
1: 哦，真的吗？
2: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5: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6: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5: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7: 哦，你学啊？
8: 所以你，
2: 你今年才15啊？
5: 对。哦，
6: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5: 我是2025年8月。
6: 在哪儿比赛的？
5: 成都。哦，
6: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5: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6: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5: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6: 是这样的。
5: 对，
6: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5: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6: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0: 1-2分钟吧。
6: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0: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6: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9: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3: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5: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3: 你还练变脸？
5: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3: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5: 对，
3: 您学的是什么？
5: 我就主攻陈氏。
3: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5: 起势。
3: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5: 收势。
3: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5: 第二招可以自编。
10: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5: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10: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5: 对，就是不分年龄。
10: 不分年龄。
5: 对。
10: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5: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10: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0: 11位。
10: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0: 没有分年龄。
10: 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0: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10: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9: 不分。
10: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9: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0: 8个。
10: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5: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10: 不打分吗？
5: 要打。
10: 好。
1: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5: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11: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了，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3: 几号啊？感觉是2号。
12: 3号。
3: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1: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2: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0: 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1: 怎么样了？摁，景儿，
0: 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点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肘击他。
2: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三、二、一，请按键。
0: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2: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3: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十岁就开始练，
4: 对，
3: 如果有四五十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2: 练四五十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3: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2: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3: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5: 我学过站桩，哦，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2: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
5: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十五分钟，但是我站到八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两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6: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5: 是吗？
6: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5: 站不住了。
2: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6: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7: 不是太极，
6: 这不是太极。
3: 哇，这什么？好帅！
0: 峨眉刺。
3: 走了。哎呀！呼
0: 呼！奖牌，有奖牌。
8: 一号啊！
3: 天哪！
9: 我是真的啊！
6: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3: 呼！三号，
10: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6: 啊，那对了，
3: 大叔，哎呀，对了，
6: 这反转。
0: 一号大叔，
2: 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3: 厉害！
2: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的，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哇，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
2: 太厉害了，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3: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3: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3: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3: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力哈。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3: 对，
0: 嗯，国际化的，
3: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3: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3: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3: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的参与，
3: 谢谢
0: 再见
3: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3: 好棒啊大锁。
4: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馨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6: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4: 这个。
6: 俯卧撑做的最多。
7: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4: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9: 嗯，就这么写。

0: 哎呦天，这个玄乎着！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1: 差不多几十几个吧。
0: 一口气吗？
1: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0: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1: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0: 练一年？
1: 对。哦，
0: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1: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2: 最终练到30个，
0: 好大的目标啊！
3: 说说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1: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1: 对。哎，
3: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1: 但是我现在75斤，
3: 反弹了。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0: 问出关键信息了。
4: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1: 其实也不算吧。
2: 不算吧。
0: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1: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
2: 杨帆叔叔4号。
3: 这儿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2: 好可爱啊。
5: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6: 10几20个吧。
3: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5: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7: 每天都要锻炼。
3: 每天都练。
5: 都做什么运动啊？
7: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3: 打乒乓球。
5: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3: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7: 可以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5: 做几个？
7: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
5: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7: 谢谢。
8: 一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7: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8: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6: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8: 所以你也有肱二头肌吗？
6: 应该差不多吧。
9: 我还是问一下2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6: 应该做10几个吧。
9: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7: 每次练40分钟。
0: 很标准。
9: 3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1: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哎，
9: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0: 哎呦！
8: 有。
3: 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不如挺起来。哎呦！
9: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3: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0: 太健美了！哎呦我天！倒三角，
3: 可以，来，又出来了。
9: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3: 大锁，
0: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俯卧撑好不好？
4: 大锁，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0: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10: 3号吗？和自重轻。
0: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5: 看这状态是2号。
9: 但是1号100了，2号有点重。
3: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0: 哎，都不拍啊？啊？
8: 怎么回事？
0: 就骗心月。
3: 来吧，请选择。哟，
8: 这没
11: 法整了。我是想呢，是不是老

0: 我是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1: 但是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0: 对呀，
1: 没想到。
0: 这你来
2: 娟姨，我零分，
0: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2: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0: 你不差这一个球，
2: 你不差这一个球
3: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2: 因为没有呢。娟姨
3: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2: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0: 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3: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0: 我就孤注一掷了。
2: 哎，完了
3: 完了，
2: 完了，哎呀。
1: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2: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4: 我们三号宝宝
5: 看来是三，
4: 要哭了，
5: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3: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4: 加油宝贝
1: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
3: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0: 加油，
3: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0: 加油，
3: 四
2: 加油啊，
3: 刚才四个，五、我就不行了，五能做六个吗？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六！好，
4: 五个，
0: 完了，
3: 五个，
6: 真的就现场。
3: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4: 加油！加油！
3: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4: 加油！
3: 准备开始！
4: 一
3: 好，
4: 二
3: 再一点好，
4: 三
3: 好，
4: 四
3: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4: 五
3: 哇、哦、能六个吗？
4: 七，
3: 八，再往下一点儿，
4: 九，
3: 八，
4: 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3: 不错，
4: 很厉害了，
3: 赢。
1: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4: 奶奶慢点儿，
3: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5: 没戏了。
3: 准备，
5: 看来是
3: 三，开始。
5: 这一百岁的
3: 一，哇，
2: 二，哇，好标准，
4: 三，
5: 四，
4: 五，
5: 六，哇，
3: 好稳啊，
5: 七，八，九，
3: 还能来吗？
5: 十。
3: 你已经赢了，奶奶。
5: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3: 够了，够了，够了。
4: 好棒啊！
1: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4: 好厉害！哎呀！
3: 掌声送给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4: 好厉害！
3: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2: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3: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她到老。
3: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7: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她打网球、打乒乓球、
8: 打乒乓球、
7: 打羽毛球。都可以，
3: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7: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3: 打不过妈妈。
7: 对对对。
3: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7: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

0: 而且呢，他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哇！
1: 哎呦，我天！还有这活儿，
2: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3: 花式网球，
1: 我勒个妈呀！
2: 硬核奶奶，
1: 哇！奶奶都一

0: 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施鹏战队，18000分，祝贺施鹏。我请施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施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6: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
1: 真相
2: 会赢。
1: 下周再见，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4: 妈妈，我想多点醋。
1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5: 结婚9年，
16: 结婚5年了，
17: 见了4次面，
18: 确认关系了。
19: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8: 是我喜欢的类型。
19: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9: 他是哪里人？
18: 俄罗斯人。
19: 很帅很帅。
16: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8: 可能是比武招亲。
19: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吧？
18: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9: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8: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暑期以来，各地文艺院团推出丰富剧目与特色展演活动，吸引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艺术之美。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浙江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原创越剧女班在杭州开启全国巡演，剧目取材于中国首个越剧女子科班在嵊州的创办历程。舞台上，古老越剧融入现代编曲，传统戏韵与当代审美交融，生动展现百年年前越剧先行者开拓进取的精神。日前，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河北唐山首演。该剧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创作背景，通过劫后重生、毕业抉择、接力新生、生死情缘、生生不息五个篇章，讲述唐山抗震救灾过程中真实动人的故事篇章。剧目融合英雄城市发展历程、百姓奋斗故事与新时代精神风貌，致敬那些拼搏奋斗的英雄人民。
3: 这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而且作为唐山，又是我们评剧的根，我们评剧的魂都在这儿。演员在表演同时，他们用心、用血、用泪来演绎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唐山故事。所以说，也希望唐山故事能够成为我们中国乃至世界戏剧艺术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4: 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
2: 近日，一场特色水上音乐会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畔，八艘定制主题游船化身移动舞台，来自中国、保加利亚、俄罗斯、塞舌尔的海外合唱团携手国内专业人声团队，演绎多首中外经典名曲。船身灯带与沿岸光影立柱交相辉映，整条河道成为开放式水上剧场，中外歌者轮番登场，两岸观众热情参与。当万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激荡人心的红色经典响彻运河上空。暑期的北京，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中国地质博物馆迎来建馆110周年，为致敬百年馆藏积淀，传播地质科学魅力，馆方重磅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特展，大批展陈首次公开亮相。这个暑期，博物馆依托本次周年特展，同步开启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科普主题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打造了多姿多彩、学有所获的科学暑期课堂。
5: 博物馆它的优势就在于展厅里有丰富的这个标本，而且还有很多互动式的这种教学形式，是这个课堂之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2: 2026年暑期，北京科学中心围绕快乐暑期、科海扬帆主题，推出1175场内容扎实、形式新颖、体验感十足的系列科教活动。活动涵盖趣味科学体验、沉浸式科学剧场、应急安全实训、国际化科普实践等多元场景，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科普育人平台，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触摸科学温度，启迪科学思维，实现成长蜕变。
6: 希望各位中青年艺术家。
2: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日前开展，展览汇集中国美术馆新进馆藏、特邀策展人推荐以及从全国范围内征集的美术作品，共计150余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摄影、新媒体艺术、综合材料等多种形态，集中呈现中青年艺术家对创造性转化这一时代命题的多元。

0: 表达和丰硕成果，
1: 引领一大批的这个全国的青年艺术家投身到我们的当代艺术的创新的这个序列里面，确保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不落空，为我们新时代中国的艺术树立一种新的一种范式，啊，新的一种样貌。
2: 对于未来我们中国美术扶持支持中青年艺术家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看到了当下的是一个科技时代、数字时代，它与艺术的一种结合，感受到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0: 展览以守正创新为核心，分为传统与转译、跨界与融合、观念与主题、语言与材料四大篇章。中青年艺术家们立足不同材料视角，展开生态保护、生命哲思、传统文化当代转译等多元题材创作。
3: 我这件作品大家能看到，它是一个废旧的那种家具上面的那种板材，它被拆除之后，它边缘是不整齐的，是粗糙的，是有撕裂的。然后我把它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之后，然后涂上了青绿色的颜色，加上一个拼贴重叠，然后构成了一个新的像青绿山水的这样一个图式。这种青绿色其实是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包括生态啊，包括环境啊，而勾起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关注。
4: 琥珀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形成的嘛，但是它其实凝固的是一个瞬间的时间，它又美丽又残酷，但是又散发一种光芒。我利用的工具是版画的一种刻刀，一层一层的叠加，源于版画的套色，包括这种覆盖都是来于版画，所以在一些很多看起来色块之间会出现一些很斑驳很破碎的东西，这个是我需要的，是它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并不完美，但是它又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5: 从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到1996年更名中国交响乐团，如今这支国家级乐团已经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他们演绎西洋经典，让民族的声音有了更宽广的和鸣。在近期举办的建团70周年系列演出中，这支老牌乐团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精彩？今天的文化时分，一起聆听跨越70年的回响。

0: 日前，在中国交响乐团建团七十周年系列演出活动中，合唱音乐会专场先后唱响了牧歌、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作品。交响音乐会专场年龄跨度数十年的九位指挥名家依次登台执棒，老中青三代音乐家同台演出，两场演出完整铺展了国交从革命文艺队伍成为国家级文化标杆的脉络。音乐厅外部同步开设的团史专题展也无声诉说着乐团源自延安鲁邑的红色根脉。
1: 一部中央乐团史就是半部新中国的音乐史。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汇集了这个全国最优秀的这个音乐人才，它作为新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最精干的、最标杆的、最有示范性的队伍，职责和使命一直在这个团的这个血脉里头。包括我们创团团长李林，当年就是从延安过来的。李德伦那原来也是延安时期的中央管弦乐团的指挥，国家的国事活动，包括外事外交啊，主场外交，包括一些这个对外交流，这支队伍一直是走在前做表率，心怀国之大者，那永远是队伍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啊，也是他的一个底色。
0: 回溯源头，乐团老一辈艺术家李林、李德伦、阎良坤、郑绿成等人都与延安与鲁邑有着水乳交融的精神传承。1956年，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交响乐团中央乐团正式诞生。1996年，经改革重组，中央乐团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迈入职业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

0: 我第一次直棒中央乐团是1991年，我在乐团的恩师像李德伦先生、阎良坤先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可以说手把手的把我教出来。那么我就记得当年李德伦先生带着我全国各地去普及交响乐，有的时候就拿着一个小的录音机，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普及交响乐。
1: 在管弦浩哥建团70周年交响乐音乐会上，景焕、张毅、汤沐海、谭丽华、胡永岩、邵恩、陈谢阳、李新草、水兰9位指挥家先后登台。青年作曲家杨帆的管弦乐作品《致先辈》开场，由全场最年轻的指挥家景焕执棒。景焕的外婆是艺配专家、音乐教育家邓应义，曾在国交前身中央乐团艺配了《欢乐颂》《友谊》《地久天长》等多首经典作品。
2: 我真的是怀着对他们的尊敬，也真的是要向所有为中央乐团后来变成了中国交响乐团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70年的里程，所有的先辈们致敬。

0: 这场交响乐音乐会串联起乐团70载创作脉络，杨慕云等老一辈作曲家集体创作的交响诗《穆桂英挂帅》是中国第一部以京剧音乐为素材创作的交响乐作品。谭丽华执棒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乐团数十年来海内外巡演的保留曲目，见证了中国交响作品走向世界的历程。
1: 中国交响乐团作为中国交响乐的旗舰，它是一个标杆，它除了应该完美演绎外国经典交响乐作品之外，也应该责无旁贷地推广推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原创演出。中国人能用这个完全是西方乐队这种编制演绎中国当代作品，表达的是中国情感、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一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0: 从李德伦、阎良坤等前辈拓荒奠基，到一代代音乐家接续深耕，中国交响乐团既是引进、翻译、介绍西方交响经典的先行者，也是推动交响乐民族化、谱写时代中国之声的主力军，更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

中国交响乐团在中国的交响乐历史上面，它的作用是任何团体是不能替代的。通过国家的演绎，让中国的观众能够更好地欣赏我们的作品。另外呢，让世界的各国的通过交响乐的作品了解中国的文化。

0: 乐团是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我们是从革命的历史过来的，那这样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决条件的，把我们传统的曲目在民乐队的好的经验怎么跟西洋乐把它往一起揉，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大家都在努力啊。
1: 乐团实际上是传承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首先我们要服务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那就是全国的这个14亿的人民啊，我们要把我们的音乐作为一种文艺的形式来激励大家啊，鼓舞

0: 士气来振奋精神。
1: 作为团庆两大核心板块之一，合唱音乐会以延安时期传唱的红色作品为根基。国交合唱团带来多部与乐团历史合唱传统相关的作品。

我们首先要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曾经引领了20世纪中国合唱的所有的艺术标杆的东西，黄河大合唱，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合唱的最顶峰的作品。

0: 作为国交合唱团的保留曲目，双钢琴版《黄河大合唱》由国交永久桂冠指挥阎良坤根据交响乐队版改编。本次演出完整还原了阎良坤原版处理方式，年轻的音乐家们接过鲁艺文艺星火，以天籁和声延续延安文艺初心。
1: 从中央乐坛到中国交响乐坛哈，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对音乐的一份初心。时代在变化，对于中国交响乐坛来说，它面临的挑战就很大的，我们一直在追赶，也一直在攀登，也一直在努力。

0: 作为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中国音乐怎么发掘，怎么来普及，应该是一个领军者。如果把这些再能提高到一个层面上的话，整个乐团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气象。
1: 70年来，这支国家级文艺劲旅始终以乐为桥，深耕国际文化传播。乐团兼顾西方经典与本土原创，完成了从引进西洋音乐到用交响乐讲好中国故事的跨越，成为中外文明互鉴当之无愧的音乐使者。

音乐，它是把人把整个的社会我们的文化紧密的连接起来。我们也想让全世界的人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优秀的作品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特别优秀的艺术家。

0: 70年是里程碑，更是国交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今年国交将完成团庆系列演出，奏响全新音乐季，并将继续走出去，前往加拿大演出。未来5年，国交将持续探索中外交响乐的创新融合，打造东方交响 IP， 通过系列创作排演、国际传播、艺术普及等探索实践，书写新时代民族交响乐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1: 当年在建团初期只有中央乐团，现在80多支乐团，这已经充分说明了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我们要尽量适应大家的需要，一定不能辜负了这个初心，不能辜负了当初建立这个团和这个团曾经走过的这个峥嵘岁月，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能够真正起到一个叫文艺国家队应该起的这种标杆啊、示范作用。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书接上回，话说关云长闯过五关，又在黄河渡口斩了守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甘糜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闻听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要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三弟，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兄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意。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霸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7: 关羽，竟敢杀我外甥秦琪，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二哥，三弟。
1: 将军，我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2: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3: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4: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乾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将军，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弟来迟了。
2: 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
1: 大哥，自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弟无刻不再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弟心中有愧。
2: 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
3: 大哥，二弟，
4: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5: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这员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来者可是子龙？
0: 赵云，拜见使君。
2: 子龙从天而降，真是令人欣喜，你怎会来到此处？
0: 姑孙在拜王后，云四海飘零，未逢明主，今日与使君重逢，实乃万幸，愿归主公麾下，誓死追随。
2: 先前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0: 使君，
2: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6: 大哥，二哥，三弟。
7: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2: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5: 正是斩蔡阳，兄弟事宜，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

0: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深究烟台，
1: 实在民间。
4: 春日烟波浩渺，夏日朱霞映照，
1: 秋日海声明月，冬日冰雪怀抱，
4: 赋予烟台四季分明的味蕾体验。
1: 海鲜十里捞，伸手摘樱桃，家家善烹饪，人人皆厨师，这是烟台人自信的美食宣言。
4: 有着上千公里海岸线的黄渤海新区，不仅孕育了自古以来向海而生的闯海壮汉，也承续着古登州海港日出千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华兴旺。烟台的一转，吸收山海灵气；
1: 烟台的千年，润泽儒家真意。
4: 在这东方云海中，群仙出没处，邀您共享海的味道。

0: 上了今天。
1: 对，
0: 太厉害
1: 了，太壮观了，我的天！刚才我还听着在这放炮，就是为了这个开鱼放炮的是吗？
2: 对。
1: 今天得有多少只船出来啊，楚老师？
3: 这个港口应该有160多条。
1: 160多条船，哇哦！
0: 他们比方说有固定的位置去打捞吗？
3: 这个有点怎么说抢车位的意思吧，
1: 还得先到才能抢到啊。
3: 人家抢头上拉了，那你就在后面了，
0: 所以大家还是要互相照顾一下的、
3: 对对对对对对，一般这渔船也都是结伴而行。
0: 对，
3: 结伴，
1: 那也就是说鱼每年都往这地方跑，
3: 它这是一个巡游的路线所以根据从老辈积攒的经验到现在年轻的船长，他都是知道这个大体的方向。
1: 你说这鱼他年年发现在这个地方会消失掉，他们就不知道改改位置，每年都发现，哎，这今天又消失了一批鱼，明天我们再去瞅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比方说今天这样开海是今天就回吗？还是要在外头要逗留多长时间？
3: 基本上就是一天一趟现在他们出海了，明天早晨5-6点钟就下来了，所以海鲜是很新鲜。
1: 那他们这一网能打上多少斤啊？
3: 去年也是开海头一天，打4000多斤的大鲅鱼。
1: 4000多斤啊！
0: 哎，那个有多大？
3: 大的有30-40斤吧。
1: 哦，那么大呢？
0: 哎，我们明天能看到了。
3: 那肯定能看到。这也可能就是这么多年这个禁渔期带来的效果。现在跃跃欲试。
1: 楚老师，我们现在能不能离他们近一点？他们是不是在捕鱼了呀？
3: 我跟船长说一下。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好。

0: 他这家他是弟兄两个，亲兄弟他爸加工鱼食，就饲料鱼的啊，就是一点点攒了点钱给弟兄俩买了，那时还是买了一对小船，后者一点点发展了嘛，那弟兄俩一人一条，一直也是和气生财。
1: 这个听起来就是让人感动的故事啊，就是把那个家业一路一路传下去，
2: 对，而且让你始终有一个挣钱的工具，有一个挣钱的渠道。
0: 他们真的挺幸福的，你看从他们现在出去了啊，7点钟下网，然后11点上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又下另一网，早晨4点钟另一网上来以后往回跑，跑3个小时到港，卸完鱼怎么着也得10点，
1: 就等于说这16个小时根本就没有睡觉
0: 啊。对啊，基本上1、2点钟他们又出海了，每一次打了鱼打个几万斤都是人工一箱一箱搬下去，
2: 而且一个船上没有多少人，所以每个人平均的工作量应该还挺大的。
0: 老辈儿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我们就能到南山去当驴，不到北海来打鱼，
2: 也就是说打鱼比种地还要辛苦啊，
0: 要辛苦的多，而且都是这种传统模式了，年轻人已经小子又少了。我有一天我都统计了我们码头这个船长，最年轻的也就41好像是，但基本上年龄的平均在50左右了，雪白的原因还是这个工作是很早退的。
2: 我们如果说想找最新鲜的鱼、最新鲜的海鲜的话，我们应该去哪儿找呢？
0: 去我们大吉祥码头，有可能你们会有幸的碰到头鱼。
1: 头鱼？头鱼？
2: 什么是头鱼啊？
0: 就是这么多船出海，拉的最大的一条鱼。哇！咱明天咱到码头，咱去看看，
1: 好，
0: 好不好？邀请一下，
1: 就等待明天的惊喜。
2: 好啊，好啊。

0: 回饕餮号喽！哎，有个人这次怎么以这个方式出现了？
1: 我要为我们大哥伸个冤，他这个身高比例是不是有点问题？
2: 天哪，这个怎么把我哥拍这么胖呀？这咋回事啊？
0: 你看他这鞋子显得腿长。哎，不是，这怎么这么像餐厅领班呢？这怎么还有这么应景的装扮？
1: 鲁豫哥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他不来的这一期，我们对于他的外貌，对于他这个人有了这么多的注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鲁豫。
3: 那究竟他到哪儿去了？
0: 快看！哎，
4: 各位转家族的成员们，你们好，我是任鲁豫。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想死你们了。我知道此时此刻冰冰一定是孤军奋战，我给你准备了一本秘籍，会给你放在书架上，待会儿呢你自己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凡凡呢一定要担任好咱们转家族的这个代班班长的这么一个责任，
3: 班长
4: 照顾好大家，然后呢把咱们的工作完成好，辛苦了，回来哥哥给你发红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欧阳老师辛苦了，我也希望那个我们的欧阳老师呢能带我照顾好我们的各位合伙人，为他们沏上一杯好茶，大家都有好心情来开始我们的节目。明天早上我第一班飞机赶回去，等着我，等着我，等着我。
0: 他说给我留了一本书，我先把书拿过来吧。海错
1: 海错图，
0: 哦，好大一本啊！
2: 这本书你知道，前两天我在书店真的看到了，
0: 是吗？
2: 里面全是鱼的画，
0: 看起来有点类似于《山海经》，
2: 还有鸭子的画。这本书留给你是干啥呢？
0: 肯定是来做功课用的。
2: 我知道了。鲁豫哥一定是担心咱俩的知识面不足以
0: 认不出来那是什么鱼。
2: 对，所以就留给一个宝典给我们，让我们补充一下知识，及时充电。这一次呢，咱们仨肯定是经营这个餐厅啊，稍微有点捉襟见肘了。哎。

0: 要做？
1: 我给大家每人准备了一对小礼物。
0: 哦，我摸出来了，
2: 核桃。
0: 对，
1: 咱们涉及到美食呢，肯定烹饪是少不了的。那平时这个烹饪操作呀，很多的手部压力就会很大。那么在手部酸痛的时候，可以用盘核桃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另外它还可以这个益智益脑，防止老年痴呆，预防老年痴呆。

0: 而且它营养很均衡。
1: 对，
0: 小童太适合我们这个餐厅了。哇，
2: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珊瑚吧，
2: 不是珊瑚。
1: 这是什么海洋
0: 生物？我提示大家，它是一种花。
1: 海花。
2: 不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海参花，先尝一尝。
4: 哎，这什么味道啊？好奇怪哦，
3: 让我颤抖的味道，
0: 有那种菜的味道，
1: 就是菜汤的感觉，
0: 对，
3: 有点那个海腥味儿，
0: 但是它很咸，
1: 对。
2: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啊，就是烟台的黄渤海心区，它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海产资源，海参是它的一个 number one 的美食名片，而且它1000多公里的这个海岸线啊，是被列为了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的，所以现在来烟台旅游的人很多，而且来这儿主要就是想度假，想品尝美食，跟咱们这次来是一样的。
4: 山东的海鲜我觉得是我吃过最肥美的海鲜，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山东其实算是一个故乡的感觉。
0: 对，
4: 因为有很多东北人呢，其实祖上是从山东过去的。
0: 而且包括像我们家其实就是闯关东来，到我现在户口本上写的籍贯还是山东省武城县。
2: 说到这个呢，我的祖籍其实就是山东的渤海郡，就是欧阳，其实就是欧虞山的南边啊，就是欧阳的意思。
4: 这个姓是从这儿来的？
2: 对对对对，还是跟这边有缘分。
0: 特别像我俩的寻根之旅。
2: 是的。
0: 现在到了我们一转千年餐厅 PPT 竞演时刻，这是我跟欧阳老师想这一次做的菜，叫石榴海参。石榴和海参完全是两个
1: 不搭嘎，
2: 对
0: 不相关的味道，不相关的食材，你也想象不到他们在一块儿做的菜。我们就想尝试一下，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这道菜有一点赌的成分，因为它确实相差很大，就看两位老师有没有年轻人的冒险精神。
4: 我今天作为鲁冰花的代言人，以一敌二，稍显势单力薄，但是没关系，有鲁豫哥的两个人形立牌在后面支持着我，我现在非常的有信心，我们一转千年做的菜，它一定不光要好吃，不光要复原古传，它还要有意味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给这个菜起了一个特别美的名字，叫做浪淘沙。海参搭配上虾滑鱼胗，再用红白汤来做这道菜。虽然我们两方都选择了海参，但是是两种不同的做法。
0: 二位合伙人有没有内心的一些倾向？
1: 是不是两个都可以做，对吧？都可以选。
0: 如果大哥不在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规则上的创新？
3: 不想有遗憾的话，我们就兵分两路。
0: 那就这样，小童加入我跟欧阳老师这一队，一周选择浪淘沙，一套就跟冰冰和鲁豫哥一起。
2: 对，就这样决定。
0: 这两道古传啊，我们看着觉得他写的挺详细的，但是海参的处理和这个味道的拿捏，我觉得挺难的。
2: 我有好几位好朋友在这边，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特邀的一个副会长。
0: 那我们赶快去拜访他们。一转千年游中国，碰小仙，我们出发啦！

0: 儿童乐园吧，真是。啊！
1: 哇，太厉害了！
2: 哎，感觉像一个游轮的感觉，
0: 就像那种海上钻井的那种。
2: 海上钻井平台
0: 是吧？
3: 但它又叫牧场，而且你看那一边好长好长，对，它就做了一个整个像回廊的那种牧场，
4: 这劲儿真的是挺厉害的。
0: 海洋之星，
5: 哎，它这上面好几层哎。
0: 老师好，哎，
1: 老师好，老师好，高会长。
6: 很高兴啊，今天来到烟台，咱们来品尝鲁菜的大师名厨做的一些美味佳肴。嗯，那我介绍介绍的

0: 十个都是什么菜啊？嗯，这是海肠捞饭，爆炒双花，雪花八宝蟹肚，冰蒸奇里，加鲫鱼，油爆海螺，
1: 糙大虾，
0: 红烧海带，
2: 牡丹墨鱼。啊。
1: 这么精美吗？
0: 今天做这些菜的厨师呢，绝大部分都是烟台本地的一些名厨高手。哇！
3: 那么，下边我要说一下规矩吧。
1: 还有规矩啊？
0: 我们五位嘉宾啊，每人选出一道你最喜欢的心仪的菜肴啊。
4: 好，
0: 我们现在开始品尝。
1: 好呀，吃喽。
0: 来，
1: 忽然不知道从哪儿下菜了，
5: 我又有点不忍心破坏它的这些摆盘，
1: 我就先来一点海肠捞饭算了，
6: 先吃主食，
1: 先打打底。
7: 冰冰吃海肠捞饭了，
8: 直接上主食了。
1: 好吃啊，嗯，这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海肠捞饭，就是它没有腥味儿，然后它那个味道很独特。
6: 海肠捞饭真的很好吃，我第一次吃海肠捞饭，
4: 我从来没有真正面对面的真的见过这个海肠。
1: 你这真正面对面见过海肠，这什么意思？
6: 你别说我这个颜色还真有一点像。
7: 要对这个海肠捞饭评价很高啊。
1: 我头一次见到用叉子在那吃虾的啊！
6: 这一堂课就是如何优雅
4: 的吃掉它。优雅的吃虾。
1: 来吧，上。
4: 接着看。
6: 筷子配刀了。
0: 还要其他的赶快尝，你品尝完了以后，你才能评出来嘛。
1: 不用，我们主要先为了吃饱饭，评不评这个一会儿再说。
9: 猎杀时刻。
7: 冰冰还夹起来一大块头子就吃了，
0: 啊，一只不离筷。
6: 这个差不多行了，你吃得了吗？
0: 曲林，
4: 去的辣爆腰。
6: 你
0: 尤其当中的这锅塌黄鱼、黄花鱼。
1: 对，好吃，
6: 这个好吃，
0: 嗯，好吃吧？
4: 这个鱼，对，
0: 它叫雪花八宝蟹肚，
7: 它应该用个勺蒯哈，哎，
0: 对，
7: 蒯一勺里头八宝料都有了，
4: 这是真材实料，
1: 挺好吃的，它里面这个料还挺多的。有鲍鱼，有虾仁儿，
6: 海螺，
0: 还有火腿、香菇，还有螃蟹本身的螃蟹肉和螃蟹黄都在里边，一共有八种啊！
1: 我都快吃完了。
0: 它的好听的名字叫国色天香，实际上这个菜的名字叫牡丹墨鱼，
10: 它属于一个艺术菜啊。
6: 艺术
7: 菜，这个是我的菜了，多吃点儿。
6: 尝尝这个汁儿是什么味儿的？
10: 这个还真没见过。
1: 它这个下面黄色的是蛋液吗？
0: 你尝出来这个？嗯，
6: 其实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1: 但好奇特的口感。
0: 你尝出来这个黄的是啥呢？
6: 我俩觉得
1: 有点酸酸，哦，
6: 辣，对，酸辣，
1: 对。
0: 它这个黄色呢，黄色的辣椒，
6: 黄灯笼，黄灯笼。
11: 其实很奇妙的就是它看起来是脆的，但是吃进去是软的，这个对比
6: 是这样的，
11: 这个对比
6: 吓得我筷子差点没拿住。你发现了什么？因为我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吃起来会是脆脆的，
4: 有点像那个海蜇的味道，对吧？
6: 海蜇是脆的，
4: 对，但实际上好的它不脆，
6: 对，但它不脆，对，它还挺有嚼劲的，但问题就在于我说完挺有嚼劲之后，会长不可置信的说：“我尝尝怎么可能？”
0: 他老是一些评价，我感觉很奇怪，啊，怎么能尝出海蜇的味道来呢？ 我刚才尝了以后完全符合这道菜的要求，丝毫没有一点海蜇的味道。
4: 哎，那我挑战一下您，我考您一道题。您知道那个火山飞雪是什么吗？火山飞雪，这是菜。
5: 火山是排骨吗？
4: 不不不，
2: 火山是辣椒吗？
4: 比口味比较清淡。
2: 红豆沙上面
4: 有。清甜。
12: 红豆冰。
4: 老师们都想的太复杂了，我公布一下答案。就是西红柿撒白糖。
5: 好冷啊。
2: 是不是零零后的世界我们不太懂？
5: 你是零零后啊？
4: 零零后
0: 说您的一个，
2: 干嘛还要问呢，小宋？
0: 再继续品尝下边的菜肴，葱烧海参，
13: 葱烧海参
14: ，
13: 这是
15: 头牌呀、啊！
16: 应该给你来个掌声
15: 啊！鲁菜的头牌是吧？
16: 谢谢啊，
17: 谢谢。我喜欢它的糯。
0: 一个好的厨师做一盘葱烧海参，从厨房把这个海参端到客人的餐桌上，这一路子上全都是葱香味儿，要达到那个程度、啊。哎
4: 呀，就像您说，我觉得我非常后悔，就是说我也是年纪稍微大了之后。
5: 什么？
2: 停，重说。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罗一娇。
18: 你在说什么？重新把话好好捋明白。
4: 我就是比较晚的去认识和品尝到这一道葱烧海参，因为我小时候对于海参的这个味道我是特别痛苦。
18: 我也是，我不能接受。
4: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军艺学习舞蹈，那会儿运动量很大，然后呢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就说为了给我补充身体，我妈就给我那是吧姐，
18: 是的，
4: 是吧，来握个手。
18: 就是家里人会觉得这玩意儿对身体好，
4: 就是必须是这个水过遍熟了之后，顶多蘸个酱油，
18: 弄点那个芥末什么的，最多就是芥末。
4: 很痛苦，跟这个葱烧海参，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真是
15: 解了心结了。
16: 在我这儿啊
4: 啊！哎，老师，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这个海参它不也很大个吗？就是它跟那个咱们那个家里面那个海洋缸里面养的那个海参，
5: 啥里养的？
18: 那个我不知道，
5: 没养过呀。
0: 您家里头还养海参呢？
4: 不是那种养殖海参。就是有那种专门就是模拟海洋生态的那种小鱼缸。
0: 你家里头鱼缸里头养的金鱼，你能做菜吃吗？到底
4: 不是。哎，
5: 零零后的脑洞就是这么不一样，是吧？
18: 天天做完菜来火山飞雪。
4: 不是，怎么有人能理解我？怎么有人能理解我？
15: 这个小朋友挺可爱的。
0: 好，每个人只能凭一道菜，自己喜欢的啊。
4: 我真的老师，我对这道葱烧海参我五体投地，因为它改变了我那么多年那么恐惧的对于海参的那个印象和记忆。
5: 我也想选这个葱烧海参哦，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我们做的这个菜可以有很多的启发。
4: 对，我们可以借鉴。
5: 对，
18: 海肠捞饭。
15: 小同学，海肠捞饭了。
18: 不犹豫，海肠捞饭。
17: 我会挑这个锅塌黄鱼，因为它的各种味道真的进到那个鱼里头去了。
18: 这个我也
5: 这个好吃。刚才其实会长有一句话让我频频点头，暗自琢磨。他一直在强调它是有艺术性的。我觉得这句话是有戳到我，
15: 让我出乎意料。
5: 我要选做这道菜的大厨。
0: 好，下面呢，请我们做这四个菜的厨师入场。
5: 这不是老熟人吗？
4: 是啊。
15: 这一道国色天香，就是我做的。啊，
4: 就是这个。
15: 你咋？
18: 没想到啊，我以为您是海肠来着。
16: 我刚才一选我都惊讶了。你嘴
18: 我但凡要是知道呀，我肯定换个。
17: 那海参是哪位师傅做的呢？
16: 啊，是我老师。
4: 哎，老师，向您致敬。啊，向您致敬。
16: 看见了，改变了您对海参以往那种恐惧的那种。
4: 我现在觉得海参非常的可爱。
16: 啊，是吗？啊。我是今天海肠捞饭的制作者，非常的感谢大家。我在电视现场刚才听到大家对这个海肠捞饭的评价非常的高，
10: 真是不错啊。
19: 锅塌黄鱼就是我制作的，
18: 好吃。

0: 好，欢迎你们来砚台。
1: 我首先就要问海生师傅，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复原一道就是骨子里头的这个已经大家忘得差不多的菜吗？
2: 我其实我在上厨师的时候，我能接触过随缘食单，刚刚高老师也提到过。后来在工作当中，我们也是做这种古菜精做的这种谋划菜单。
3: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找的人，因为他说了古菜新做。
4: 我也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这墨鱼这一道菜，这个金汁儿它是怎么去烹饪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相得益彰，搭配的特别好。
5: 制作这个汤是特别的神奇，因为要需要很多种的原料，比如说老母鸡、老鸭、金华火腿就等等，然后经过8个小时以上的这种小火慢慢的吊制，吃起来呢比较爽滑软鲜。哎，
3: 我刚刚突然从中听到了非常有用的东西啊，做这个菜强哥提到了用高汤，然后我们的那个浪淘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用到红汤白汤，所以我觉得高汤的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菜很有帮助。我已经接收到了鲁豫哥的这个千里传音，他告诉我一定要选择强强。
6: 拿啥接收的？
3: 老电波接收的。
6: 我们三个人就还是非常坚定的选择我们身边制作了葱烧海参的这道菜的老师。
2: 好，谢谢老师给予的机会
1: 啊。好，合作愉快啊。好，
3: 强强联手。
6: 你们商量好接下来要去哪儿了没？
3: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先获取食材，这个海参特别重要。我们既然靠海嘛，是不是咱得用最新鲜的海参？
0: 那当然了。
3: 我们打算自己去捞海参。
6: 上哪儿了？
7: 哪儿了？
3: 你说上哪儿捞
0: 啊？上海里啊。
6: 海里了。
7: 对啊，
6: 真的。
1: 那我们呢？
6: 我们就很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决定用干海参泡发做菜，所以我们就要去海鲜市场。你正青年游中国烹小鲜，我们一起出发。
3: 出发。
1: 老师好。哎，
8: 你好，你好，
6: 老师好。
9: 来，请坐，请坐，请坐。
1: 进了一个学堂一样。好，
9: 也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我们这儿主要是做我们经常用的线香啊、檀香啊，包括我们胭脂呀、香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这儿手工做，包括一些体验都会在这里。
6: 看鹅梨帐中香，你刚才说的那个。
9: 对。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平时剁香的一些原材料，这些是。我正在整理，这个是黄精。这个呢是经过了中医的炮制方法，九蒸九晒做的，可以先尝一下，这个特别的好吃，就是滋阴补肾，对对，女人特别好，其实是这个，
6: 就是它其实是补精力的，
9: 补精气神的特别好，
6: 精气神，
9: 对对，
6: 好吃。吃完了，
1: 你们都吃完了。
7: 我没听说补精气神。
10: 欧阳老师，您要知道，就90后是一帮非常爱养生的，
7: 对，
1: 啊，就是
10: 我们一边在熬夜，一边在养生。对，我们
9: 可以再来点，没问题，可以再来一点。
7: 我估计今天能熬一宿。
9: 经常熬夜，这个我就得跟你说一个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香，
7: 快看
6: 眼睛又亮了，
7: 古法养生香。
9: 这个香呢，你可以闻一下，
6: 每一个字都戳中了，
7: 这个太戳我了。
6: 古法，
7: 好好闻，小彤闻，
6: 真的好好闻，闻起来就很安神。已经困了，
7: 已经困了，
6: 已经困了，
7: 快再来一口黄精。
6: 我想尝一口这个，
9: 可以尝一点，没问题，满口生香。
6: 口香糖吗？不就是？哎，
7: 满口这个也又戳中了。
6: 好香啊！
9: 熏香。
1: 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6: 我们两个在尝这个香，好香的。
1: 对，但是我们来的目的其实是我们要就是还原一道菜啊，这是古籍里头有的一道菜啊，叫石榴海参。我们要复原的这道菜里头有胭脂，《
9: 齐民要书》上有一个讲那个胭脂的做法，他用了2次石榴，不知道是不是您找我找一下那个书，你看一下。您看这个呢，就是做胭脂的一个做法，在《齐民要书》里记载的，用的就是石榴它那个酸汁，把这个红兰花的黄色素给提取出来。
1: 据我所知，其实烟台这边应该有一些很老很老的石榴。

0: 术，据说好像已经有600年。
1: 哎呀，欧阳老师，你真是厉害。
0: 没有，我们有做功课嘛。
1: 是这样吧？每年呢，到就是这个季节，番石榴还没有熟的时候，我就会采一些来做这个红兰花石榴胭脂。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石榴来做这个胭脂。
0: 天哪！
2: 那但我们看看这个600年的石榴。
1: 好，我们去我们的体验区，我们一块儿做这个胭脂。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好吧？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古代齐民要书上记载的那个红兰花。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不同的水果天然的这种颜色来做我们所用的一些胭脂。这一个。
0: 哎，就是终于来了，他们来了。
2: 600年的石榴果，
1: 对，特别聪明。
0: 没有，它是600年的古树上面长的，今年长的。对，
2: 我得认真点，我不能做坏了。
1: 每人就一个，没有特别多这个哈。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胭脂色在古人给它命名中，所有的名字加起来能绕地球一周。
2: 那么多色号，
1: 对，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古法胭脂。我说这个名字，大家猜是哪一个？
2: 好，
1: 燃红，
2: 红一点吧，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像燃烧的火焰。下一个是朱樱，
2: 樱粉一点吧，
3: 粉一点。
0: 这个，哎，
2: 我觉得会更浅一点。第一个，右面第一个。
1: 嗯，不好意思，都不对。朱樱是这个。在古代其实是就像我们现在的樱桃一样，到后来形容美丽女人的嘴唇说的就是这个朱樱。再下一个的话叫隐梦香。
2: 哇，这个名字好好听
3: 啊。好好听，比现在什么58号这个好听多了。
0: 我觉得是第三个
1: 厉害。哇，对，确实是这个。这个的出处是《红楼梦》里边一个香的名字。还有一个呢叫海天霞。
2: 海天霞，
0: 我觉得是这个
2: 右面最右面。哎呀，
1: 欧阳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来到烟台，你抬头就看到这个颜色。哦，
1: 对，真的，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这样，是在海边有一层淡淡的粉粉的霞光铺在海面上。哎，
0: 其实跟小童你今天穿的那个还有一点点像，
2: 还真是海天霞，
3: 海天霞色，
2: 就是涂上它。
1: 啊，现在我们就开始。凡凡和小童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水果，可以做个水果胭脂。
3: 我太喜欢火龙果了，
4: 你肯定要拿它，因为你想吃它。
1: 手工，拔就行，
2: 别崩到身上啊。
3: 没事，就
2: 你要这个吗？
5: 漫过这个红兰花。
2: 我想，
1: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我们属于自己的色号。
2: 我做一个，我做一个铜色，做个小铜色。
3: 铜色，因为我那个铜就是红。好，
1: 也可以水再加一点也行。嗯，
0: 好的。
3: 这个怎么办？
1: 哎，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可以挖下它这个果肉来了。
2: 好嘞，这个看起来好甜呀。
1: 可以吃一口，没问题，这些都能吃的。嗯，
4: 我都很好吃，
3: 我也非常甜。
4: 这个没扒，你尝尝。
1: 哦，这个黄色素
0: 对，
1: 就是全部都出来了。
2: 这里面兑点酸奶，就哎，
1: 这是属于是我们第一步的去黄。注意点啊，是这样，轻轻的研磨。
2: 又是一个考验耐心的时候。
1: 对，研磨它。没事没事，没问题没问题，倒就行了。倒。
2: 咱俩这边险象环生，然后欧阳老师那边岁月静好。
3: 这个环节我也老师。
1: 怎么了？你挤得太用力了。再立一次，再立一次，没事没事。还有还有，再还有。
3: 我先继续了。
1: 你先把这个挤出来，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您先开始。
0: 好，
1: 真正的可以用到我们这个酸石榴了，把这个籽儿都剥出来，再研磨出这个酸汁来，加到我们这个里边。
0: 好，
1: 再去黄。你们俩一人一个。哇，非常好，
0: 非常好，来
2: 尝一个嘛。很酸吧？
0: 很酸吧？
2: 没有哎。啊？它可不酸，它是甜的。
0: 是吗？
2: 真挺甜的，早知道它甜，我早吃了。
1: 怎么又是？
2: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600年的石榴，我们能够见到它，找到它，然后把它一起入菜。而且它还真的挺好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三个就是 在干一件事情，就很符合我们节目的名字，就是一转千年。
0: 一转千年，真的是。哦，真的是它
1: 颜色就没有那么黄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们的下一步呢，就是加米粉，不断的搅拌。哎，小童这个颜色确实是很好看啊。
2: 是的。
1: 这些等会儿呢，我们这个倒上之后也是这样，把它给缠起来，然后静置在室外2天左右，全部就干了，再研磨成粉。哦，可以这样拽一下之后，这个就可以挂起来晾晒了，就是我们的胭脂。我这几天呢正好也是做，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你们先体验一下。
2: 我觉得自己做的就是一点都不愿意浪费。
3: 是，我使劲的在刮这个。
1: 古代是这么评价这个胭脂，是一片6两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000多块钱。
2: 啊，好贵呀、啊！
3: 就这600年的胭脂，咱压了半天，做了半天，试试吧。
2: 好，
3: 毕竟它得上脸呢。往上点，往上点，连自己的嘴都找不着。挺好看的，
5: 你这有点没上色，
2: 它可能比我的口红色要淡，它就上不去，
5: 所以它就上不去了。真的就是膨胀色，
2: 就是膨胀色，就现在流行的
5: 就是膨胀色，
2: 流行的塞子，
5: 对对对，
2: 是不是是不是
5: 是是是。这比放那个嘴上好看了，
2: 是吧？这颜色真的很好看，
3: 是的。
0: 1、2、3，哇！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刚做好的颜色就带走。
2: 谢谢您，谢谢您，拜拜。
1: 然后再见。

0: 冰冰，
1: 哎呀，哎呦，
0: 呀，强子你也来了，
2: 到了，这是啊，
1: 这是我刚刚特意强行拉过来的帮手。哦，
0: 我说他咋来了呢？来帮我们冰冰了是吧？
1: 看来不太欢迎你。
0: 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哎，这位呢是杨教授，
1: 你好，
0: 这位是袁教授，
3: 你好，
4: 很荣幸，很荣
1: 幸，袁教授，
0: 这是冰冰，这是一周，这是强子，这两位专家都是中国海洋类的垂类的专家，二位都是研究海参的，杨教授研究海洋牧场的，水质稍有些变化什么的，他们马上就能调整，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来，咱们坐下聊。来来来，
1: 坐，请坐。
0: 考一下你们啊，嗯，这里面其实好几种颜色，在这些颜色当中，哪一种是最珍贵的？
5: 白色，
0: 白色，
5: 因为我见过一次白色，我听说过，好像是这个白色海参很少见。哦，
0: 冰冰觉得呢？
1: 少见就算珍贵吗？
0: 冰冰觉得呢？
1: 我觉得黄的吧。
5: 黄的是常见的海参，冰冰。
0: 一周觉得呢？
6: 我喜欢白色的。
0: 强子和一周都认为白色是最珍贵的，冰冰觉得那个黄绿色的是吧？嗯。来，我们请老师揭晓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7: 正确答案是紫色的，是最珍贵的。
1: 紫色的
6: 哦，在这里。
0: 老百姓说呀，万年的紫色，千年的白。哦，就珍贵到这种。
5: 比白色要厉害。
1: 那都不能吃啊，这种紫色的不能拿来吃啊。
3: 现在没问题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产业化了。
7: 哦，可以吃的。
0: 听说你们今天有重要任务。
5: 是啊，冰冰带我说要去抓海参，人生第一次
6: 潜水。
5: 潜水。
0: 行，那你俩赶紧的。
1: 行，那我俩先准备吧。
6: 我们看看，
7: 祝你们有大收获。
1: 好的，好的。
0: 慢点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没问题。
0: 有什么不舒服了，就赶紧用手势上来啊。
5: 这个，
1: 明白。
3: 我问你个问题吧。
0: 好啊。
3: 海参还有什么别名？你知道不知道？
6: 海鼠知道。
3: 对，有没有沙蕈？
0: 这没听说过。
6: 陌生。
0: 哪俩字儿啊？
3: 沙子的沙，蕈是口字旁，就是我们的篆，我们的前面的篆的这个石字旁换成口字旁。哦，
0: 换成口字旁，
6: 就咱们一叫一篆千年的那个篆。
3: 沙蕈，
0: 这都是海参在古时候的名字。
3: 对对对。哎，
0: 我觉得这个名可以
6: 沙蕈
0: 可以进入到咱们的那个，
6: 咱们把它
0: 放新菜里。
6: 对，咱把它找回来。
0: 对呀、啊。

0: 下班给你找点儿。
1: 这个，我给大家说，
2: 小米，
3: 下去了，
4: 准备下深海了，
3: 还可以，
4: 加油，
3: 好嘞，
4: 拜拜，
5: 等我们的好消息，
4: 注意安全，
5: 加油，
4: 哇，好棒啊！
6: 你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发现了海参，然后又怎么发现它有营养价值，可以入药，让它以各种方式出现在餐桌上？
7: 实际上在三国时期有记载，海参就有人作为食物了。然后到了明朝，就是达官贵族吃得起，因为当时的海参应该很珍贵，不好捞。到了清朝啊，吃海参的就越来越多，就说可以在寻常百姓家能够见到多海参的了。
8: 我们是一个整个的大食物观、大农业观的这种贯彻和执行啊，我们对海参的未来的发展也做了一些思考，包括设施。刚才提到老海参，是不是非常辛苦？那能不能研制一个海参的机器人到海里去呢？
7: 对，
8: 我们正在做。
7: 我们在做这个，
6: 这样就可以把冰冰和强的
7: 给解放出来，
8: 让他去捞了是吧？
6: 对。
9: 紧张吗，师傅？
10: 不紧张。好了，你下吧，一格一格的哈。你现在不用呼吸，没事，下面啊，对，下面有个大的，再往下走，啊，对，有个平台，对，好的，平躺上，平躺，
9: 一会儿我再下个水，不用水，不是这个水。不是你这样，你的话就直接给我弹不住，给我打住。好，那开始吧。

0: 到了云彩山，
1: 没下水吗？
2: 都到了，快点，
3: 你上面吧，要不然。
4: 趁着这时间，咱们请两位老师给咱俩上上课一周。
5: 没问题，哥。
6: 你们对这个海参啊，它的习性有多少了解？你们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过海参？
7: 这个问题我简单给你讲个小故事。海参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爬虫。
4: 歌坛少了一位歌手，影视界少了一位演员，多了一位海洋专家罗一舟。
6: 下次再采访就不是我们了，直接采访你就行了。
4: 请问罗一舟，他一般都喜欢在什么度数
5: 下？他在15度的时候生长的最快啊。
4: 过了28度呢？
5: 过了28度之后就开始比较危险的状态，32度再往上就基本上会有

0: 死亡的威胁了。
1: 当他遇到掠食者呢？
0: 他遇到掠食者呢，他可能就会把他自己的内脏，把他的这个呼吸术，
1: 哟，就呼吸术也记住了，
0: 去扰乱混淆掠食者的视线。
1: 他一般夏眠在什么时候？
0: 他夏眠一般在夏天，
1: 天温度多高的时候？
0: 温度多高的时候呀？
2: 温度超过大约25度。
0: 25度。25度啊，
3: 对，
1: 可以了。你今天学的东西都记在心里
2: 了。我觉得90分以上没问题哈。
3: 我同意你的这个判断。
1: 我特别想问问两位教授啊，海洋牧场到底是一个，就是是我们就是理解的字面上就是在海洋畜牧的这么养海参呀、养海洋产品的这么一个地方吗？
3: 哎，你理解的非常对哎。你说这是一个像一个平台，哎，这真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周围的这一片海是适合于我们进行海上放牧的海域。我们把它用于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环境保护，你就不能随便来捕捞了，可以保护渔业资源。第二呢，我们进行资源的修复，对海底投些礁体来构建特殊的生计，给他们住房子。对，第三个就是渔业的持续产出。我们现在看到风很大，对吧？我们可以风电，所以我们可以把牧场和其他的业态可以结合起来，
1: 等于给这些海洋生物做了一个非常科学化的社区，让他们在这个社区里非常幸福快乐平稳无忧的生活。
0: 好温暖呀，听起来
1: 是吧？就是海风，说实话真的特别惬意。
3: 我们海上叫呢清海气。
1: 清海气。
3: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海参的方方面面啊，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领域一定碰到了一些困难，那么这个困难更具体的是指什么？
3: 对，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东科一号，你必须选到四代，结果呢，在我们培育的第二代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年呢，突然的高温，就是整个这个所谓的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异常嘛，
1: 厄尔尼诺现象，
3: 对，导致我们整个山东半岛的温度升高了很多，那次死亡率大概能达到80%以上。哎
1: 呦，在这之前你已经为他花了多少年的心血了？
3: 我们已经到了6、7年了，已经到
1: 6、7年
3: 了。对，
2: 18年我记得，
1: 第八年，
3: 每3年才能搞一代。
2: 对对，
3: 我们是第二代。
2: 对对对，
3: 所以那次呢，我认为是当时我是最痛心的一次。
2: 特别痛心，
3: 不光是自己的科研问题啊，
1: 心里很难受。
3: 是是是，很难受。
1: 那你就是怎么就支撑你呢？是怎么调整？
3: 我觉得还是责任吧，就是这种所谓的情怀和责任在驱使我们的团队往前走。因为我的梦在，只要梦还在，我们就必须往前去奋斗。
1: 那你们俩应该也算是把爱都倾注到这个海参上。
3: 那肯定的了，
1: 一生的爱，是不是？
3: 我们开玩笑说海参是我们梦中情人嘛。
1: 梦中情人、
3: 啊、对对，就这个原因。
1: 天哪，
2: 入梦皆是他呀，
1: 一朝入梦终生所爱。
2: 对，
1: 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等于爱。所以我们接下来不管是把这个古籍里面的海参菜做出来，还是我们的创新菜，我们都要倾注那份爱，把那份满满的爱倾注进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
3: 很好。
4: 好，

0: 来，
1: 我被螃蟹给夹了。啊！你抓螃蟹了？啊！
2: 抓螃蟹，你要抓螃蟹的后门。
1: 哎，那螃蟹
3: 给我夹了，
2: 他
1: 敢伸手抓？
2: 你真厉害，我
1: 拉都拉不住。
2: 你
1: 是在拉我？我以为你让我去抓。
2: 我让你看一看。
0: 哎呀，你看，
2: 不会。
1: 然后我就伸。

0: 然后他夹
1: 把他桌面
2: 夹疼，能喊了吗？
0: 能怎么不能喊？
3: 海星怎么少一个爪呢？
4: 又来了。
3: 海星不应该五个爪，谁给他掰掉一个
5: 呢？哎，回来了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6: 大海螺，哇！
5: 大海螺，
7: 卖红螺，
5: 哇，还活着呢。
3: 这个送你了，鲁豫。
7: 这个螺绝对棒。
5: 这里面有海参吗？
3: 有啊，
5: 看看呗，看看呗，打开看看，瞅瞅。哇！
6: 啊，有几个？
7: 不少，可以。
5: 你要小心，你还不能使劲碰它，你再一碰它，它一会儿把肠子和屎全吐出来了，还不能吓着它。
3: 我下底下都没吐，它吐了。
5: 它会保护自己。
3: 它晕水了，
5: 还行吧？海底感觉怎么样？
3: 很好，我还想再潜一会儿。
5: 我们经过认真商量，可以把你留在这儿。
6: 可以可以，很不容易，他真的很有天赋。
7: 很有天赋，
6: 第一把就搞这么多。
3: 人家那个教练说我有点天赋。
8: 发现您是潜水的好料
5: 啊！真的，教练为了鼓励大家，见谁都这么说。
3: 我当真了，
5: 成了，
3: 努力
5: 成了。

0: 老板娘您好，
1: 你好，
0: 想向您讨点干海参。哇，
1: 是哇，
0: 这每一个格子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咱们看看什么样的好。
2: 好啊，
1: 好的。
3: 你们看一下，你认为右眼看上去哪个海参比较好？
4: 不是个大的好吗？我把这个放这里。
0: 可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很奇怪。
1: 我喜欢这个，
0: 这是小童最喜欢的。好，我觉得这个也还行，这是我的。
4: 哎，但是如果看那个纹样，我觉得这个的点好像还比较平均一点。
3: 优质的海参哈，刺儿它是长短不一的。哦。再一个，咱得说，你看那个右口特别紧，听声音也能听，特别清脆。
0: 清脆。
3: 对。你看一下这样的，像满天星。是不是？
1: 那哪个是最好的？这个是。
3: 对，我拿这个是最好的。
0: 它难道不是一个石头？它里面知道它有肠子了。
4: 这个也是海参哦。
5: 对，这也是海参，只是它们的生长的海域不同，
1: 这也是海参
5: 品种不同。
6: 对，为啥我问我
1: 这是什么海参？
5: 这叫红皮参。
1: 陈皮海参。
5: 它的学名叫红皮参，它是靠近北极那一带生长的海参，所以说它的外形
4: 就比较不一样，
5: 这种海参有些区别。
0: 它就长这样啊。
5: 对，
0: 它活着的时候也长
5: 这样。它活着的时候就是也是个圆筒，但海参花是它的芽，把它的芽去了以后，整个皮都翻了。
4: 对，
0: 它俩是一家的，
1: 还有芽。
0: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地的海参其实就是对我们看着就很漂亮，而且感觉就比这样的个儿大。
5: 对，因为他们这种参的话，一是口感上要比这种参要差一些，它有点苦涩，做的加工方法就采取了一种方法，
0: 单一了。
5: 对，就是单一。
0: 咱们的烟台的海参就真的质量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一目了然嘛。
1: 第一次看见这么多海参。
0: 是，而且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多海参，它还有这么多门的。
4: 对，
0: 海参学。
4: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生长的时间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多长的生长期呢？
5: 像小头的话至少也要4-5年，你要头数大一些的可能需要6-7年甚至更长。
0: 我原来这么久。
1: 这么久。
4: 对对对。那在整个生长期里头，其实有什么事故会让它没办法继续长大了？
5: 因为海参我们说是人工撒苗到海里，但是如果说你不限制它的一个活动范围的话，有可能会被就是它的天敌，或者说自然的话、就
1: 是、它的天敌是谁
5: 呀、啊、它的天敌就是像
3: 海里
5: 海胆海星这种都可能是它的天敌。因为这种海参的话它没有一个攻击性，它的自保能力就是说它受到外界刺激以后就把肠子吐出来了。
4: 是这个意思。
0: 长知识了，海参还有天敌呢，而且是两个看上去也不太能打的东西。
4: 既然我们有新鲜的海参，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干货？
5: 干海参它的优点就是利于保存，你鲜海参的话室温高，或者说你碰到油

0: 有了它就化皮了。干海参发好了以后能 Q 弹一些。
1: 我们是想要干海参，但是我们时间比较紧，就我们来不及把这个海参我们自己拿回去再泡发了，因为我知道海参泡发还是要挺多天的，
2: 三四天。
1: 对，先软化再煮，煮完了还要再去发。
2: 对对对。
1: 所以这我们您有吗？
2: 啊，有，我们店里现在哈有那个
0: 刚好有
1: 泡发好的，
0: 对，刚好有发好了。
3: 哇，这么大呀！
2: 我拿一下哈。
1: 您是拿哪个泡的呀？是拿这个泡的，
2: 对，你看一下，
1: 你看看对比，
2: 对比一下，你看这海参，个个都这样，哇，
1: 这看着太满足了，
2: 你看特别有弹性，
1: 我都觉得现在看着这个海参，咱们这菜能成功一半，
4: 能成功，
1: 就原材料，
4: 食材太重要了。
1: 太好了，
2: 我给你装袋里的，
1: 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谢谢，
1: 节目组记得结账，谢谢。
5: 好，谢谢
1: 谢谢
5: 谢
1: 谢您，谢谢您，
0: 没事没事，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们研究研究我们那道菜到底怎么做吧。
13: 海参烹石帆，
14: 石帆它只是有这种刺比较多，六排刺啊什么的，它叫石帆。
12: 这个还行啊，我觉得
14: 还可以，这个
12: 还可以，
13: 那就可以了，是吧？杀净长去，刺修伤啊啊！
14: 去了把沙子弄净，然后把肠子去掉。
15: 加酿鱼胗，
16: 涉及到另外两样食材，嗯，虾和鱼，
14: 虾鱼。
12: 还有一个最后的这个红白随意自私愁，
16: 像火锅的那个清汤
12: 对
16: 红汤，
12: 这是不是辣锅和清汤锅里可以涮一下的这个？
13: 你想吃火锅了？
14: 吃火锅了？
12: 不是，除了涮火锅，我想不出来了。
13: 没有啊，红也可以用番茄哦。
14: 那酱油也可以算是红色呀，
12: 酱油也算
16: 红烧哈，
14: 对呀，也可以算红色呀。哦，
13: 上一集节目里面，咱们不是都是厨艺大学习嘛，是吧？已经掌握了一些技能了。
14: 对，
13: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学艺精进，我们自己亲手做，强子跟我们做指导。
12: 我来做这个汤汁，
14: 你来做汤。啊，
12: 那
13: 你做汤汁，我就虾酿鱼胗。嗯。我完成这个怎么样？
12: 行，
16: 没问题，
13: 行不行？
14: 行，
16: 哥，你看我做啥，能不能行？
14: 这不还剩海参了吗？
16: 海参，咱是海参吗？
14: 还剩海参了吗？
16: 行，
13: 他一看见海参他就哆嗦，咱就说今天。
12: 他很害怕这个海参。
16: 我就笑出眼泪来了。
13: 好，来，戴维去。
14: 来，咱们开始啊。
16: 哥，他只有一边有牙齿，对吧？
14: 他就在这儿。
16: 太荒谬了！
8: 要去皮肉。
16: 我试

0: 干两个，弄完了。
1: 一周老师也可以把这个都弄好了，弄得很干净啊。
0: 行，够干净啊。
1: 可以啊。
0: 行，那就行。
2: 啊，干啥呢？
3: 哎，你们别说我藏起来，藏在这儿啊。
2: 你都比那人形立牌宽了，你躲个啥呢？
1: 哟，来人了。哎，
4: 我们回来了呀。
5: 欢迎来到一转千年。
1: 哇，听到是谁了吗？
4: 鲁豫哥回来了。鲁豫哥哥好。鲁豫哥哥好。
3: 哎，你好老师。哎呀，哇哇哇，你不给我击个掌吗？
6: 我要击掌，因为我还在想你躲得真的太好了。
3: 真的。嗯，主要是那个牌做的比较大，挡住了我的身躯。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干了。
7: 没事，老师，我们后来居上啊。
8: 那我们先把所有东西搬到那边吧。
4: 我们就坐下说。
2: 我刚刚发现啊，这个红汤呢现在暂时缺少东西，所以我决定呢，我带一周出去买点材料回来。
3: 行，那你俩去吧，快去快回啊。
4: 其实我带你出来啊，是想找一个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
4: 之前咱们吃饭的时候，你不是听到他们有说当地有一种调料叫海肠粉吗？
0: 好像是。
4: 传说呢，以前在京城有一个烟台的福山的名厨，他每次做饭的时候放一些粉末状的东西，然后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跑去问他，他也就笑笑不说话。后来他这些同行有一次啊，就请他喝酒，趁他醉了之后呢，就去他身上搜出来，用手指点了一点，尝了一尝，立刻这个就感觉一股鲜味从脚底板到天灵盖，就是鲜的都不行了。
0: 玄幻故事。我
4: 对，等他醒了之后问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这里呢盛产海肠，用这个海肠烘干以后磨成粉，每次做菜的时候给它放一点点，然后这个菜就特别好吃，
0: 特别的鲜，好口感。
4: 你想，我们那个菜里面如果放一丢丢的海肠粉，是不是肯定特别好？
0: 那我们可以找点海肠。
4: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海肠应该在哪里找得到。哎，这片水域，哎，这里有螺，哎，这小螺很小。
9: 哇，大螃蟹。
4: 哎呦，哇，哎，你这个大，哎，
9: 但是这个是
4: 拖一下。哎哎哎哎，哇，自己爬进去，
0: 自己爬进去。我见这些小东西好新鲜，我也
4: 是啊，我也没怎么见过，
0: 现在才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海边孩子的快乐。
4: 对，
0: 我觉得海肠不一定能找到，但可以给他们做一个生态鱼缸。
4: 我们要不要去其他水域看看？
0: 好呀。大姐您好。
10: 您好，
0: 我们想跟您请教一下这个赶海的技巧。
4: 我们找海肠的话应该上哪儿找呢？
10: 这个季节没有海肠啊。
0: 没有海肠？
10: 没有海肠，这个海肠就得刮大风的时候才能有。
4: 那这还分季节？
0: 为什么刮风的时候才会有吗？
10: 它是经过那个风特别大的时候，那个浪给打上了以后，我们到海边就
0: 冲上来的似的。
4: 哦，直接捡。
0: 那我就想问，那如果现在市场上有卖的，那他们那些海肠在哪儿啊养殖？
4: 那我们能带什么就带什么回去吧。
1: 请
4: 大家往前走走。
1: 走，
4: 谢谢你啊，大姐。
0: 谢谢。其实我发现这里面螃蟹是最好玩的。
4: 对，
0: 我觉得这里总会有吧，不能空着手回去，主要是咱就是说今天既然找不到海肠，咱就二十只螃蟹。
4: 行啊，
0: 现在有一只两只三只。
4: 三只你怎么想的定二十？找找试试，让他们觉得咱也没白出来一趟。
0: 这个底下会不会有？哇，真的。螃蟹。别跑别跑，按住它。哦，这太可爱了。跑得脆脆的，一口下去你还行。
4: 对，就是直接连壳吃是吧？
0: 非常快乐。
4: 这就开心啦，啥也没捡到。
0: 这太
4: 开心了。都会有大货。哎，这个大，这个大。哦，他跟我在这儿玩那个啥呢，
0: 捉迷藏。哎。哎！啊！啊！啊！我来，我来，
4: 我幸好戴手套。
0: 这么抓？啊，
4: 这个大。
0: 我觉得这个石头如果搬开，
4: 你这家伙直接撅人家老头。
0: 如果是这样，咱猜一下这里面有多少只螃蟹？
4: 不一定往这么大的下面。你看，哎
0: 哎哎呀，哎这个，
4: 哎这啊，你看这个，哈哈，哇，可以，
0: 是这样的手法吗？哇，真的有，
4: 是吧？
0: 好多啊，
4: 还真让你说中了，大力出奇迹。我不想回去了，不要做菜了，我们就在这一直捡吧。我现在抓的不能停下来，老家给你歇着。啊！你不要抓我！
0: 夹我！
4: 给跳这，哇、哦，这个大，这两个很大哎！哇！
0: 数不清了，其实已经。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别乱窜，查数呢。这边那个两边不许动啊，不能过去，画中间画条线。来，一、二、
11: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20只螃蟹，搞定。海鸥。哎，你看现在远处那个，它有一种朦朦胧胧的蓝，就是给它框起来，特别像那个油画，你觉不觉得？
0: 再往远处就海天一色了。
4: 我觉得海边，你如果纯看海，它是不好看的。嗯，它一定要有这种人生活的气息和海在一块
0: 儿，
4: 你会感觉很美。以前其实很少到这种沙滩上，原来海鲜们都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什么收获食物本身就会带来一种特别原始的快乐。
8: 嗯，哎姐，咋整？咱虽然挖了一堆螃蟹，没有海肠。
4: 没事，我有办法。
8: 什么办法？
4: 去菜市场。哎，
8: 非常好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4: 是吧？我就告诉他们咱们捡的，
8: 行，
4: 不告诉他们买的。
12: 我怎么感觉王师傅在分配工作了？他那边进展比较快啊。
13: 先把他搅散。

0: 佐料都在哪儿啊？佐料都在哪儿啊？我加一点点，去一点点腥，就这样抓吧，强子，抓出粘感是吧？我记得。
1: 但你要想让它更有劲儿，你还可以再摔打摔打，
0: 再摔一摔是吧？
1: 顺时针的朝一个方向去搅拌。哦
0: 哦，这样。
1: 对，
0: 我都要练出九阴白骨爪了。
1: 可以，挺粘了。
0: 哎，油热了，强子。
1: 可以啊，
0: 可以下。
1: 慢慢的啊，你。那你会发现，放的越高，它崩的越狠。
0: 要低低的，哥姐。
1: 对。你没翻呢，哥，它只见一面不行啊。可以用铲子，
2: 对。
1: 你也可以把这个鱼再给它倒一倒。
0: 哦，再倒倒。
1: 碎一点，汤出来更白。哦，
0: 原来是这样的。下了啊。瞧瞧。瞧瞧，白汤出来啦！
1: 出来了吧？看，红白汤就这么简单，白汤就出来了。
0: 感谢强子老师不吝赐教。
1: 我教你一个快速的方法，哥。
0: 你说，
1: 拿个筷子，然后把那个番茄穿上，搁火一烧，一会儿它自己会爆开。你不要把筷子。
0: 哇！你们看，强子教的我这招。
1: 把腮要剪掉。
0: 腮怎么剪？
1: 两头。
0: 这样。
1: 对。
0: 会了，
1: 并不是这样，并不是用一个腕力，
0: 手腕的力量啊、哦，会了，厉害！强子一教我，马上就质的变化。我用这个锅来做那个红汤。

红白汤已经都有了。哎呦！我说现在应该可以吃了。

0: 你尝尝，你尝尝，好吃不？
1: 好吃，发自内心的，
2: 真的挺好吃，
0: 你瞧瞧，自发的来第二口了，你瞧瞧，
2: 这真的很好吃，
0: 继续蘸，怎么样，小童？
3: 好吃，
0: 好吃啊！
2: 哎，现在这个火候更好，真的好了，嗯，哎，嘎吱嘎吱的，太不错了，太不错了吧，这个、板块我留下了。
4: 我们回来啦！
2: 哎，怎么没人理我们？哎，啊，回来，你们带了什么呀？
0: 你们咋才回来？你们咋才回来？
2: 我找到宝贝去了。人都做完了。我都做完了。我给你讲啊，鲁豫哥，你都，我带回来一个宝贝，我跟你讲。
0: 啥东东？
5: 烟台海肠吗？这不？
0: 海肠吗？
2: 海肠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海肠粉吗？
0: 我们按照那个正规的流程，我们把它烤制，
2: 就是再磨成粉儿。
0: 你俩烤之前，你俩尝一下我做的。
2: 啊，你这做好了，这啥呀？
0: 来来来。 多种吃法，你尝尝，多蘸点，多蘸点，可好吃了。你尝尝，你尝尝，没事，搁嘴里使劲咬，要那个咯吱咯吱的感觉。嗯，好吃不？
1: 可以，
2: 真好吃。
0: 一周一周，快来尝尝。哇，
2: 你那蘸料都放啥了？
0: 没放啥呀，放的是我的用心。啊，
2: 放的是我的情，放的是我的爱，放的是我对你们的一份心。我们先去烤海肠啊，用这个瓦片来烤，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做法。真不知道它多长时间能烤熟哎。
6: 要处理那个海参了吗？要切成什么样？您看哈，我们的扣碗是比较小的。
2: 嗯，海参呢，它又比较胖。嗯，你要切成片儿，小段儿。
7: 如果我们把这些尽量晾进里头啊，再用蛋皮把它裹起来，
6: 就给它做成了一个我理解是蛋皮包着海参的卷儿。
0: 是，
7: 那说到不如做到啊，我们尝试一下吧。
6: 好好好，
2: 我们现在要开始包了吧？
7: 对，来来来，
8: 过来吧。
7: 好，
6: 先把蛋皮放这。好。
2: 我觉得是不是您的蛋皮有修一下？跟直一点的啊，这四方的嘛。啊，
7: 对啊。
2: 好，走它。
7: 哇，好精细的一个蛋皮卷儿啊！
0: 好，
2: 上锅蒸。
0: 好，
8: 哥，我觉得你这做了之后，我这受到了启发呀。
0: 真的，你准备出手了？
7: 嗯，
0: 行。
7: 哦，从中间好剪，看它的水分，先出来了。下锅，我要先给它煮三分钟。
0: 煮三分钟，
7: 你看它恢复这个海参那种形态了吧？
0: 哎，我就想问你们，就是你们专业厨师也没有表在那儿放着，你说这个三分钟那个五分钟，你是用心在？
7: 经验呢？咱以前咱说没有钟表的时候都是几炷香的时间。
0: 哦哦，
7: 用心钻嘛。
0: 那强子要去春晚倒计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可以有。
7: 他上去边炒着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
0: 我这盘西红柿炒鸡蛋，来倒计时烤，好了，
7: 可以了，是不是？你的心就是尺子，就是表。我又增加了一项技能，现在把这海参放入这个干净的水当中，开锅以后。
0: 散气了，计时十八分钟。这你也能算出来啊？然后先给它压上。哦，就要拍出它的胶质。
7: 对。
0: 现在这个已经过了几分钟了，我就想用我的表来试试你的心。
7: 三分钟。
0: 厉害。
7: 这个馅料可以了。
0: 现在过去几分钟了？
7: 现在五分半钟。
0: 正负差了二十秒，行，距离第一次冒气到现在多少分钟？
7: 十八分钟。
0: 再好好思考一下。
7: 十八分钟到点了，关火。
0: 17分钟42秒，
7: 可以了。
0: 耶！
7: 先焯水，放高汤。

0: 们俩那儿我觉得真不容易，他俩那儿是制作灵魂呢。
1: 我们在这烤海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烤好。
2: 哦，这我感觉开始变脆，你觉得已经变硬了这块，要不咱先试试看能不能倒吧。好吧，
3: 我们挑一个。
1: 都冒烟了，
3: 直接。
1: 我能感受到有一点脆的那个感觉了。
3: 哎，这行，是吧？我来。
2: 哎，好像比刚才，哎，碾的差不多，哎，是不是啊？
3: 它埋在那里。
2: 差不多了。可以可以可以，
3: 还行哦。
2: 是的是的是的。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差不多了，可以了。那么多海肠，就只能弄下来这么点儿。哦哦哦哦。有点烤鱼的味道，有没有？是不是啊？
3: 今天烤小黄鱼啊的那个味儿。
4: 这个我们开锅吧。
5: 可以切了。
0: 哎，我一不小心发现欧阳老师偷吃了一块。
5: 没有，是试味道。
1: 就很鲜，
5: 对。
2: 啊，蘸着料，没料啊，蘸他们家的料。可以蘸着料吗？
0: 蘸，蘸，
6: 可以可以蘸。
0: 我太高兴了，小童，你是循着我做的味道来的。小童，你想不想喝口汤？
1: 喝。
0: 我给你弄口汤喝。
6: 这个鱼汤可是精华呀，一分钟钓的鱼汤。
2: 我也想喝鱼汤。我听说有鱼汤，
0: 你俩都有。
7: 你俩把压力全给到欧阳老师了，
4: 他俩去喝鱼汤了。啊，
5: 没关系，没关系，
4: 我们俩去吧。
5: 没关系，没关系。
2: 那个肉是什么呀？
0: 虾滑、鱼滑，我自己拍的。
2: 给小童一个，谢谢。
6: 但是汤里没有味道。
2: 哎呀，不错。饿了，主要是。这个鱼滑真不错。
0: 真的吗？
6: 有我的吗？
0: 有的。
6: 我这一碗不够啊。
0: 那大碗都给你。哎，真的味道怎么样？
2: 真的不错。我们回来了。
5: 好，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在蒸的时候上面还要盖一片
2: 叶子。
6: 可以的，你防止它进水嘛。
5: 对对对。好，
6: 可以了，真棒。
5: 对。
2: 那可以上蒸锅了吗？
5: 对对，好。
6: 扣碗老师，还是您来吧。哦，
5: 您来。
6: 您今天是我们的战队当中的主力。
2: 哇，小童，快来看扣碗。
5: 我们终于
2: 等到今天
5: 了。好。哇。
6: 点胭脂的时刻交给您二位了，是不是？
2: 我们好怕给那什么了呀。
6: 您看看点的哪个地方合适，用它的颜色来装饰。
2: 我忽然忘了石头长啥样了，咋整啊？石头就是中间这块是红的，旁边是那个皮儿嘛，这样吗？
5: 也可以不那么规则啊。
6: 哇，您看深来之笔
0: 还挺好看。
2: 好，罗毅哥，看看这是不是全场最优秀？
0: 我觉得是。我们强子的菜马上就要出锅了，
6: 马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春的钟声就要敲响了，让我们一起准备倒计时，
8: 五、四，
0: 快点儿，
8: 三。
0: 2.3，
9: 不熟也得咽下去啊。
0: 2.4，一。哇哇哇！漂亮啊！哇，
2: 他们的海参白胖白胖的，
1: 好可爱呀，看起来。
0: 你看黑的像礁石一样，上面是白沙。
9: 来，我们的跟你们的同场比拼，
10: 尝一口。
11: 你们直接拿这个，快下
10: 水，感受一下，
9: 很鲜，很鲜，
10: 是不是特别的鲜？
0: 哦，清冰冰的，
1: 好鲜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的东西。
0: 我们尝尝你们的，
10: 尝尝。
9: 弟弟，你的评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哇，
0: 哇！
10: 好浮夸呀，这
0: 弟弟，你注意表演要自然。
10: 对对对，
3: 咱这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啊。哦，
0: 哎，啊！你以后也注意表演尺度。咱们自己在这儿自吹自擂，一点用都没有。这样，咱把咱们试做的这几道菜啊，再拿出去。让大家来尝一尝，给咱们点建议，咱们才能真正把它拿到品专会上去，让大家来看做评判，行不行？
10: 可以。
9: 那品专会是不是需要点装饰品啊？我跟
5: 对对对对，
9: 欧阳老师是寻找一点美丽的东西，
0: 那个很重要。那咱们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咱们就去让大家试吃，
9: 好不好？好。
0: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
9: 出发喽！
0: 出发，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9年，
2: 结婚5年了，
3: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4: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3: 是我喜欢的类型。
4: 尼格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2: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4: 他是哪里人？
2: 俄罗斯人。
4: 很帅很帅。
2: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3: 我们是比武招亲。
4: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4: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6: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这里有史无前例的记忆挑战，1100个数字随机分组的复杂信息，它能否分毫不差？他们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大师，随机打乱了两副扑克牌，可以在5分钟内报出他们的编号、花色以及数字。
1: 第6张梅花 K， 76张梅花 K。
0: 这是记忆能力的超级考验，这是记忆殿堂的挑战之旅。超强记忆，就在头脑风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经常便
3: 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是和记忆

0: 力有关。今天我们这位挑战者要挑战的这个极限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
1: 您好。大家好，我叫刘敏，来自山东济南。
0: 您是做什么工作？跟数字有关吗？
1: 之前的时候是跟数字有关，因为之前一直做的是客服工作，所以之前就会对数字会比较敏感一些。
0: 刘敏今天啊来到现场，要挑战的这个难度大概是个什么量级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是100组11位数，也就是1100个数字。接下来请听挑战规则。我们稍后现场随机的选择1100个数字，每11个是一组，一共有100组。但是各位，难度还在于我们让挑战者在30分钟时间内进行记忆，而这1100个数字我们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并不会给他分组，我们是一整屏出来，中间没有分隔，所以对他来讲他得自己去按组记。记忆完毕之后，我们现场会把这100组数字随机的打乱他们的顺序，跟他记的顺序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现场有100部手机，我们把这些手机都编了号，01号到100号。我们把这100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输入到这100部手机里，生成这个手机的虚拟号码，然后我们从这100部手机里随便挑3部手机。刘敏，他要记住这3个手机是哪3组11个数，输入进去。最后3部手机对应的号码，你只要能够有2个答案是正确的，而且现场能够拨通这2部手机，我们就算挑战成功。对于挑战者来讲，他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忆，先记数字，然后记分组，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输入到哪部手机他得记下来，最后才能根据手机的编号找到这11个数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们给刘敏加加油。接下来请到备战区，请挑战助理为刘敏戴上耳机和眼罩。选1100个数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儿来吧。1100个数字已经输入系统。好，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回到舞台中间。这1100个数字现在已经输入到系统了，只要你准备好，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挑战。
1: 好，我准备好了。
0: 加油。接下来我宣布刘敏挑战开始。

0: 这1100个数字是一整屏出来，中间没有分隔，他得自己去按阻击。
1: 1100个毫无规律可循的数字，没有间隔的密密麻麻地显示在大屏幕上，非常容易让人产生眩晕感。而刘敏需要在30分钟内将这些数字全部记住，这无疑是对人类大脑短时间记忆极限的一次挑战。刘敏能成功吗？记忆数字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上千个没有规律且密集的数字，长时间的脑力和眼力消耗都对刘敏的记忆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能克服重重困难，将所有数字全部记住吗？
0: 时间还有20。

0: 时间到，有请挑战者到挑战区稍微休息一下，同时也再一次梳理一下他脑海中的记忆。有请工作人员把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编号的道具拿到台上。
1: 电脑系统将1100个数字分成100组进行编号，现场随机将100组号码导入到100部手机里。在导入过程中，挑战助理将会以播报的方式把手机序号以及导入手机的分组编号报给刘敏听，而刘敏仅有这一次获得信息的机会。面对更加复杂的记忆信息，刘敏能够一个不差的全部记住，最终挑战成功吗？
2: 因为前面我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和脑力，接下来还要再去听这么庞大的一组的调换的顺序，真的就是一个考验，而且全部都得是靠听。
3: 92组号码，
2: 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
3: 请67号手机，68号手机，69号手机，70号手机，71号手机导入。
1: 刘敏需要集中注意力，听清楚播报的每一个信息，同时他还要在脑海中从之前记的1100个数字中找到分组序号与手机排序对应，形成新的记忆，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这对刘敏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之前30分钟的长时间记忆过程中，刘敏已经消耗了他大量的脑力，他能坚持下去挑战成功吗？
0: 这100组数字已经作为虚拟号码输入到了每一部手机当中，每个手机只有唯一的一个号码，所以稍后我们的验证方式也将用拨打的方式来看看号码是否能打通。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摘下眼罩，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可以告诉我。
2: 准备好了。
0: 好，请将43号手机、38号手机和78号手机对应的那11位数字写在我们的答题卡上。
3: 请43号手机、44号手机、82组号码、37组号码。

0: 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1: 43号倒数第二位的时候模糊了，不太有把握是哪个数字。
0: 请38号手机导入87组号码。
1: 在写第38号的时候，回忆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楚，很顺畅的就把它写出来了。
0: 请79号手机导入47组号码。
1: 78的时候它已经是偏后边的一些信息了，我要第一个是确定好了它的这个位置和顺序到底是哪一个。

句号越是靠后的数字，越会影响流民记忆的清晰度，他迟迟未能写出最后一组数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衰减。刘敏能够写出对应号码，挑战成功吗？

0: 在最后一位的时候出现了模糊的状态，所以一直在那儿纠结。到最后我觉得按照我最初的第一的印象是哪一个就写哪一个。
1: 43号手机导入82组号码。
0: 主持人，我已作答完毕。
2: 谢谢。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将答案带至验证区验证。78号手机能否接通？来看78号手机，刘明给出的11位数字是，
1: 请78号手机导入47组号码。
2: 2 5 8 8 6 7 4 15 8 9 2 5 8 8 6 7 4 1 5 8 9，请拨打。
0: 有一个我是确定的，另外两个我都是有点迟疑的状态。

0: 没有此电话对应的数据，这个意味着号码错误，太遗憾了。最后一个数字，你现在觉得是几呢？可能。
1: 觉得是二，可能是二。好，我们把最后一个数字改一下啊，改成二。我试一下啊。太遗憾了，但是我们的挑战者还剩下最后两次挑战机会。
0: 第一个手机未能打通，号码即错误。按照挑战规则，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挑战成功。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两部手机必须全部打通才能挑战成功。接下来43号手机，我们来看挑战者刘敏给出的对应的这11位数的号码。每亮出一个号，我们的挑战助理就将播出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9，7，第三个数字，5，4，2。 三，六。

0: 五、
1: 八。
2: 四十三号里边就有我一个不确定的数字，所以那个是我最最紧张的一个。
0: 九、五。好，九七五四二三六五八九五，请拨打。
3: 挑战规则要求打通两部手机才算成功，第一部手机因为号码错误未能打通，如果第二部手机还是未能打通，那么刘敏的挑战就将宣布失败。
0: 正确，四十三号手机成功接通。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四十三号手机下面最终的号码是否和我们播出的这个号码是完全一致，请揭开。九七五四二三六五八九五，回答正确。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三十八号手机，我们来看一下刘敏给出的答案。三十八号手机对应的十一位数字是四。八、九、六、五、二、三、一、零。一四八九六五二三一零一五，好，确认手机上的号码五五，请拨打。这一百组数字随机打乱以后，输入到这一百部手机，
2: 只有一次的这个机会，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
0: 他实际上要反复好几次记，先记数字，然后记分组，然后还得把这个分组输入到哪部手机，他得记。
2: 我是出现了模糊的状态。
0: 看一下，三十八号，四八九六二三一零一五，刘敏挑战成功。
3: 最终刘敏成功打通了剩下的两部手机，挑战成功。1100个数字随机组合后再随机编号，这是超级难度的记忆挑战，展示出他非同一般的记忆能力。接下来将是哪位高手即将接受看似不可能的脑力挑战呢？
0: 今天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关于扑克牌顺序的记忆的挑战项目，但我们今天将以一个全新的形式来完成这项扑克牌记忆挑战。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第一位挑战者石燕妮，来自广西南宁，2016年世界记忆锦标赛马拉松扑克中国总冠军。第二位挑战者张颖，来自北京，曾经在2017年、2018年两年连续四次打破马拉松扑克世界纪录，欢迎两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两位记忆大师的巅峰对决。我们首先上道具。
3: 两位挑战者在五分钟内记忆随机打断的两副扑克牌，随后两人将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进行复牌。由记忆用时较短的挑战者优先选择一张牌，报出它的位置编号、花色以及数字，对方需要回答出相同的另外一张牌的位置，并选择下一张进行复牌，两人依次交替进行，每次作答时间不能超过60秒。两位挑战者完成全部复牌，则记忆用时短的一方获胜。若在复牌过程中一方出现错误或未在规定时间内

0: 则该挑战者挑战失败，另一位挑战者需要独自完成剩余所有盘面副牌才算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1: 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有请我们两位挑战者进入挑战位进行准备。
0: 节目组在现场随机挑选两副扑克牌作为今天挑战用的目标牌，再将这两副共104张扑克牌随机打乱后，由挑战助理复制两副一模一样顺序的104张扑克牌，在确认无误后交至挑战者。
1: 有请挑战助理摘掉两位挑战者的眼罩和耳机，请检查一下各自的计时器。好，我宣布挑战正式开始。计时开始。

0: 一般情况下，在国际比赛中，挑战者只需要在五分钟内快速记一副扑克牌，而现在挑战者需要记忆两副扑克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短时记忆的容量范围，并且因为这次挑战的特殊形式，在记忆两副扑克牌时，既不像记忆一副比拼的是速度，也不像记忆马拉松扑克牌比拼的是记忆的耐力和精准度，而是要求速度、耐力和精准度的平衡，同时还要预估对手的记忆时间，在更短的时间内更精准地完成自己的记忆。用时短的挑战者将在接下来的挑战中拥有领先优势。
1: 张颖在2分15秒的时候摁下了计时键。
0: 两位挑战者都已记牌完毕，目前张颖以2分16秒的记牌时间暂时领先于石燕妮。那么接下来的复牌阶段，是张颖能够凭借时间优势获胜，还是石燕妮记忆时间更长，完全复牌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接下来有请两位挑战者移步挑战位，我们要开始进行对碰复牌。我们根据挑战规则，我们请挑战者张颖率先出题。
2: 第59章，红桃糕。
1: 正确。
2: 第28章，红桃糕。
1: 正确。接下来石燕妮。
2: 第27章，方块三。
1: 正确。
2: 第103章，方片三。哇，
1: 正确。
2: 第104章，红桃四。
1: 正确。
2: 第50章，红桃，不对，
3: 说到第50章的时候我就非常难受了，因为我的顺序是不对的。
2: 54章，红桃四。
1: 正确。
2: 第1章，方块九。
1: 正确。
2: 第67章，方片九。

0: 正确。
1: 第五张红桃尖儿，
0: 正确。
1: 第十二张红桃 A，
0: 正确。
1: 第二张红桃十，
0: 正确。
1: 第三十一张红桃十，
0: 正确。
1: 第三十四张红桃八，
0: 正确。
1: 第十三张红桃八，
0: 遗憾，实验你第十三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2: 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说错了，整个人懵了。现在没有人配合我去把这剩下的九十多张牌说完，压力全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了。
3: 在实验你失败后，剩下的九十张扑克牌，张颖依然需要以找出相同两张牌的形式全部复原，只要有一张牌复原错误，都将挑战失败。张颖能顶住压力挑战成功吗？
1: 第九十七张红桃八，第三张方片六，
0: 正确。
1: 第五十五张方片六，
0: 正确。
1: 第六十六张黑桃尖儿，第六十九张黑桃尖儿，第四张方片 Q， 二十二张方片 Q， 第六张梅花 K， 七十六张梅花 K， 第七张方片十，八十五张方片十，第九张红桃九，七十二张红桃九，十张黑桃 K， 八十七张黑桃 K， 八十八张黑桃八，四十三张黑桃八，十一张红桃二，十六张红桃二，十五张梅花尖儿，九十五张梅花尖儿，九十八张梅花 Q， 十四张梅花 Q， 七十三张红桃七，七十七张红桃七，七十八张黑桃勾，九十一张黑桃勾，九十二张黑桃三，八十六张黑桃三，八十三张梅花五，三十五张梅花五，三十三张方片二，九十六张方片二，三十七张梅花八，四十张梅花八，四十二张方片五，
0: 正确。
1: 一百零二张方片五，
0: 正确。
1: 三十张梅花七，
0: 正确。
1: 四十一张梅花七，
0: 正确。
1: 四十九张梅花十，
0: 正确。
1: 五十二张梅花十，
0: 正确。
1: 五十张方片七，
0: 正确。
1: 八十一张方片七，
0: 正确。
1: 八十四张黑桃二，
0: 正确。
1: 七十九张黑桃二，
0: 正确。
3: 随着复原牌数的增多，张颖需要记忆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他不仅要牢牢记住最初的一百零四张牌的位置和牌面，还要不断地增加新的记忆，记住已经复原过的牌的位置和牌面。长时间的反复记忆使张颖的大脑变得非常疲惫，并且对他的记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张颖能全部复原挑战成功吗？
1: 九十张方片八，
0: 正确。
2: 中间有一段我说的非常快，所以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有哪些说了，哪些没说。
1: 七十张方片八，
0: 正确。
1: 六十二张梅花三，
0: 正确。
1: 九十

0: 张梅花三。
1: 正确。
0: 61张红桃六。
1: 正确。
0: 71张红桃六。
1: 正确。
0: 74张红桃三。
1: 正确。
0: 38张红桃三。
1: 正确。
0: 53张红桃 Q。
1: 正确。

0: 剩下的牌越少，对我们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我甚至有时候不记得我说过什么牌了，然后我还剩下什么牌，所以就需要重新把这些牌都再过一遍，看哪张没说，哪张说了。所以在104张牌中去找剩下的那几张牌是非常难的。
1: 19张红桃 Q，

0: 第十三章黑桃四。
1: 正确。
0: 二十章黑桃四。
1: 正确。

0: 最后一对盘，张颖迟迟未能复原。截至目前，他几乎等于在大脑里记住了四副扑克牌。最初的104张扑克牌以及复原完成的102张扑克牌，他需要通过记忆检索找到还未复原的2张牌。然而长时间的脑力消耗容易造成张颖记忆的混淆，他还能挑战成功吗？
1: 第68张红桃 K， 第80张红桃 K。

0: 回答正确，挑战成功。
1: 最终，张颖成功复原了所有牌面，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挑战。在对手较早出局的情况下，张颖独自复原90张扑克牌的编号及花色，赢得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胜利。记忆大师的巅峰对决就在头脑风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器走上了戛纳红毯。
4: 我们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5: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6: 警察问你了啊？
7: 不知道。
5: 不知道。我没问呢。
8: 我养殖了60000多条舞步蛇。

0: 有没有蛇呀？到底
1: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0: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2: 哎，真的是的，我不敢拿。
3: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4: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九毫了。
5: 结婚9年，
6: 结婚5年了，
7: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8: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7: 是我喜欢的类型。
8: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8: 他是哪里人？
6: 俄罗斯人。
8: 很帅很帅。
6: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7: 可能是比武招亲。
8: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7: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8: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0: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9: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9: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5: 舞蹈就是这样。
16: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7: 满意。
11: 走嘞，
8: 100个赞。
6: 这是可以你们骄傲。
1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这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今天有五组唱舞队将接下来依次登台亮相，我们有请四位老师随机抽取。第一个环节就是个性标签，发光的金子，成为光，不只是学霸，反差萌，最亮的星。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光的金子？
4: 一定是宝藏。
1: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0: 哦，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光。
4: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0: 不只是学霸，
4: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3: 文武双全，
4: 有点凡尔赛，
0: 气人呐。
4: 对呀，
0: 反差萌。
1: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0: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1: 我选反差萌。
0: 来吧，反差萌。
1: 哦，我见过他。
0: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1: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5: 是的，老师。
1: 就很高兴在这儿能看见你。

0: 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哎，
1: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
0: 你多大了呢？
2: 我18岁了。
3: 我都18了呢。
4: 那才18岁啊。
0: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啊。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有点害羞。
0: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他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胖丫儿，是吧？
2: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0: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2: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0: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2: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两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0: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2: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肉。
0: 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2: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0: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2: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0: 对，
2: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0: 哇，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2: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只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0: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3: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之后，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0: 为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3: 我觉得既然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0: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短款露肩的设计，就不能穿长款保守练功服吗？
2: 对，因为在我的评论区，包括大家可能发布拉丁的视频里，会有一些人觉得拉丁的服装是否过于暴露。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也早已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舞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0: 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18岁青春的汗水。
2: 是的，对呀，对呀，
0: 是不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4: 自信的女孩最美。
2: 对，
0: 同意。
4: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的经历啊，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不是法老师，法拉利老师，法老师，那个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3: 艾美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哦，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拳脚更难去变化。哦，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哦，对，
2: 许文斌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曲吗？
3: 哦，咱们跳什么呢？
4: 网上那个，
3: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0: 大家想不想学？
5: 想。
0: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3: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啊！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是不是？来，给我音乐。

0: 道你就是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嗯，
0: 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因为它跟桑巴很像嘛，哦，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1: 是的，
0: 对吧？
1: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2: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给。
0: 好，你想？
2: 我先给。哇！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 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0: 请问李翔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2: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0: 105斤，
3: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是发起来一点了，人家说我发腮，
0: 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2: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后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0: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
3: 徐老师还好啦，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笑>
0: 好的，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3: 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
0: 快乐、自信、美丽，最重要。加油！你是最棒的。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啊，4票全员给灯。好的，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 招牌动作，一起来看，发光的金子，哇，好萌啊！成为光，大门打开，不只是学霸，最后最亮的星。
4: 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嗯，我觉得太好玩了。<笑>我们这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0: 真的，超萌的。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4: 来吧，发光的金子。大家好，我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5: 哦，这小领队是他呀！对对对。
0: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你叫金元宝？我，
5: 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0: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
5: 宝贝今年多大了？5岁。哇！<笑>
0: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6: 3年。哦，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嗯。哇，
0: 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很好。挺好。谢谢啊。来吧。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5: 几百人。
0: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嗯。你最多带过几百人？300多吧。
2: 哎呦我的妈！
0: 多，他是05，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
1: 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可爱。
1: 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这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哦，
1: 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300人的领队了。
3: 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4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就觉得倍儿帅。
1: 而且他学得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3: 我觉得他能教我。给我整不会了。
1: 哥，别太难。
3: 这是我年纪最亲近的一个小学生。
1: 小学生是吧？
3: 哎妈，这皮肤真好。
1: 人家五岁不好吗？
3: 太嫩了。太能跟我学几个动作吗？可以啊，不用说话，没事儿，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元宝看我啊，6、7、8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发，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腿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哒，又亮出来了吗？哎呀妈呀，
1: 亮了！
3: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首，看哦，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亮。他学会了，嗯，哇哦，你好棒。

0: 哎呀，他跟下来了，对的，都跟下来了。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我一下下地了呢。<笑>
1: 我也觉得，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带着你们四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书啊？
2: 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来吧，来吧，
3: 没问题，走。
0: 带着我们跳。
1: 来，
2: 好可爱。
1: 来，给一段音乐。小感觉拿的

0: 太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
2: 哎妈呀，哎妈呀，
3: 我的天哪，
4: 还挺长，
1: 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3: 哇，这么难，
2: 真的是挺难的。
1: 哎呀，
2: 到大腿了。
1: 我不得不说，
4: 音乐不停，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3: 人才。
1: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2: 他真的松弛。
1: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没有我们孩子松弛。
3: 没错。
1: 是不是宝贝儿？
3: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1: 你看人家松弛感，
3: 太牛了！
2: 这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3: 对，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嗯，
1: 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4: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啊！
1: 谢谢老师。
3: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1: 说想说啥？
5: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咦呀，
3: 哎呦，咦呀，我这个有点
6: 话。
4: 这个情商，哎呀，你好好努力，七年以后12岁就可以考他们学校了，听见没有？哎，你这还记得我吗？我来了。
3: 但是我特别高兴地告诉你，过2年我就退休了。
2: 我们的中国舞蹈行业其实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多这种打心底听到音乐就停不下来的爱舞蹈的人，从孩子做起。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保持这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元宝听，也说给当年4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1: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拜拜。
4: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1: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来，陈卫光，
7: 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8: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

0: 接下来想看谁？
1: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0: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2: 我们总共有6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3: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0: 我们也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2: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3: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一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是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3: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拎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4年的收获是什么？
3: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
0: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4: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5: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6: 成长、
7: 坚持、
8: 奋斗、
9: 向上、
10: 探索、
11: 生命的多样性。
12: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0: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3: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0: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3: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舞蹈团收获了非常多的美好，这份美好是永恒的，这份回忆是永恒的。包括我在大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羁绊它也是永恒的，它可能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将伴随着我一路永远的走下去，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0: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4: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有眼泪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跟他说这样，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你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知道吗？看那颗星星多亮啊，再顺着老师的眼睛看，结束，把那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他。
0: 谢谢老师。
6: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0: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6: 然后
14: 教材也不一样。
6: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就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我父亲无奈说：“那怎么办呢？”看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说：“你去试试吧。”我就这么一试、二试、三试就考上了。所以我是对舞蹈不像你们哈，我当时是一无所知，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0: 谢谢老师。
14: 谢谢徐老师。
6: 我要给。
0: 谢谢老师。
7: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8: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7: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0: 谢谢老师。
9: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 位这小伙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0: 谢谢老师。
9: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0: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14: 加油，孩子们
0: 一路平安再遇归来，三二一。3, 2,

0: 来国家之栋梁，谢谢。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最亮的新的特别时刻，看哪个？
1: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0: 来，大门请打开。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0: 你有宝宝吗？
2: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0: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2: 对，是的。
0: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2: 谢谢。

0: 姑娘们好迷人呢、啊。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是22位，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有200多个人。
0: 200多个人？
1: 是的。
0: 当初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队？
1: 因为我们的群体比较特殊，都是妈妈，所以当时在生完孩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情绪非常不好，对自我否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不好。当时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就开始用舞蹈治愈自己。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就是照亮我生命中的一个光。后来看到很多姐妹与我有同样的困境，我自己自救了，我得要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70多个，
0: 慢慢的
1: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有200多个人了。
0: 我们这个名字叫
1: 时光，对，我们通过这个舞团的成立，拾起了我们曾经失去的和想要找回的自己。
0: 就我们生完孩子，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姑娘，我怎么就成了妈妈呢？说妈妈这个是很伟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变化身份的那一瞬间，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还想被宠爱，怎么我就开始要照顾别人了？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要跨过去，什么能给我们勇气？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很难转变。
1: 对，
0: 但是舞蹈就赋予我们力量。
1: 对，所以通过舞蹈之后，我们这里面很多成员从外形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瘦了至少10斤。
2: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夸张的有些瘦了20-30斤。
0: 谁瘦的最多？多少斤？
3: 我瘦了15斤。
0: 你有几个宝宝？
3: 3个。
0: 你有3个宝宝？
3: 是的。
0: 你好厉害。
3: 因为二胎是一对双胞胎，所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一般的妈妈可能就是承受的是双倍的压力。因为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是看不到我的脚尖的。
0: 我也看不到，就是我已经大到真的是看不见脚，蹲下来是就要这，就要这样的。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妈妈，他们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岁月的，真不容易。你有3个宝宝？
3: 对，我们第一个孩子的话，你是老三。接下来有10多年的一个过程，一直在各种医院，然后会想去尽父母的一份力量，去就是治疗，去让他的对保护孩子，让他更健康。因为我们家是属于运动神经受压迫，所以他不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过很多，想着说，哎，努力赚钱，给他留一点点资产，对，做最后的保障。后来我们又有了二胎，好，这下又没搞得好，一生呢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0: 这是搞得好，这是搞得太好了
3: 啊！因为
0: 女孩男孩？
3: 女孩，2个妹妹啊。
0: 都非常健康，是不是？
3: 是的，在我生完二胎的过程当中，应该

0: 是说家里面面对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也甚至有一度的有抑郁过。
1: 但是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其实进入这个团队之后大家伙也在帮忙。
0: 是的，当时大的要读小学，然后社区每天有一个叔叔帮我去从学校推回来然后后面在医院里面做康复，社区也帮我们联系上了爱心单位，就是每天可以帮我们就是减解一些出行压力给我们送到医院，再给我们接回来这样子。
1: 还有这么多姐妹在一起。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来不及接孩子来，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下谁在家呀，帮我接一下娃。
1: 所以一个人的负担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0: 对，就是这种爱心会让我们大家不是亲姐妹，但是我们胜似亲姐妹。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大大咧咧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叫我大侠。然后我在自己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去成长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就是说能帮到的一些忙。当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啥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导他，去安慰他，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我会跟他说，你这算啥呀，跟我比起来你那个都是幸福的。然后也会给
1: 一开始是大家伙帮你的忙啊，
0: 对。
1: 但是他自己强大了之后，他开始帮所有人的忙。
0: 因为我曾被别人打过伞，所以我也想为别人遮一个风挡一个雨这样子。
1: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成为光。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自己心里暖了，我就要去照亮别人，去温暖别人。
2: 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古代的时候判案子的都是县太爷啊，然后两个年轻的女人啊嘶嘶啦啦的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一个小孩，俩人都说这孩子是他的，怎么判？县太爷说，你们俩抢吧，谁抢得过就是谁的呗。俩人就开始撕吧这孩子，其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放手了，因为孩子哭了。县太爷说，孩子是他的，
1: 亲妈会撒手，
2: 因为亲妈会撒手，亲妈舍不得孩子哭，亲妈也见不了孩子哭，孩子哭亲妈的心就碎了，所以他这么判断，这是亲妈。咋了？
3: 不知道，因为
2: 让我给说哭了。
3: 对，让你给说哭了，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这是一样的。因为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伟岸的、不可替代的，毫无保留给予我们任何的爱。她不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2: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每个人脸上那个笑容，那个灿烂。那个由衷的开心，我完全忘了你们其他的身份，就是一群开心的女孩。
1: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2: 对，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青春万岁吧！
1: 这都是35到45，还如花似玉的。这个漂亮妈妈，老公支持你们来吗？
4: 以前是不太支持的，然后等到我们这个高光时刻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登舞台，所有的亲属，我们全社区所有的人，爸爸孩子全在底下在那喊，妈妈，那是我的妈妈，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全世界我老婆最棒。这次来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了，钱上面也支持了，全力支持。
1: 做一个让孩子老公骄傲的人，
4: 对
1: 对，这也是成为光。
5: 我觉得他们让舞蹈一下放大了很多，他们又让舞蹈成为了可以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疗愈功能。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智慧，我相信一定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谢谢。
1: 是的。

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词，做了妈妈之后，我们会从一个求爱者变成爱的源头。那各位，到底你们给还是不给？

0: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元素很丰富，但体现的整个作品是时尚的、轻快的、积极向上的。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光，然后给了别人越来越多的光，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团体而变得伟大而有力量。你们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光一样，谢谢你们。
1: 微光汇聚就是群星璀璨。徐老师，那就是买一送一吧。就是刚才小姐姐们都说想跟您跳爵士，那我能说啥？哎呀，谢谢老师。

起来，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

0: 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慧清，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这次来了多少人？
2: 二十多个，
0: 那是支大队伍了。来吧，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金色舞台，
1: 这么嗨的，哎
0: 呀，啊，没事儿。哦，好看，
1: 美的美的美的，飒。

0: 团
1: X
0: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1: 真的是套马杆吗？
0: 真的是套马杆。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1: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在跟腱。
2: 来，
1: 徐老师上吧。
3: 不，
4: 不是他在演马，
3: 我想演马。
1: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4: 演马。
3: 天了，我在这儿。
4: 你让于老师演汉子。
1: 你的跟腱刚刚
3: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1: 对，
3: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1: 对可以了，
3: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
4: 哎呀，好好看，
1: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3: 谢谢，
4: 太好看了，
1: 谁来个套马汉子？
3: 我跟你学一下吧，
0: 做摇篮就可以，讲起的嘛。
1: 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0: 好的，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4: 一起啊，
0: 一起。
4: 好，
1: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
0: 哦，站起来，姐姐们。
4: 哎，谢谢。
3: 谢谢。
0: 跟着我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
2: 来，接过汤马盖。
1: 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3: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儿去过。
1: 对，
3: 每次去内蒙
1: 草原上，
3: 看着草原，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宽广，然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啊，真的，每次从草原回来都得适应一礼拜，但是我真的好期待在下次再去草原。
1: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3: 对，
1: 理想。
4: 我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啊，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唰过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
1: 是，
4: 谢谢，
1: 好建议，于老师。
5: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2: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

0: 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1: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金子。

0: 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程维光出场。来全民唱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等一下，
3: 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4: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5: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6: 家里一切由我，安心去飞。
7: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8: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9: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10: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3: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11: 妈妈辛苦了，爱你哦，
12: 爸你最棒耶，
10: 妈妈加油，你去北京一定会得第一名的，
13: 请大家
1: 学霸，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14: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1: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你们的青春永远没有句号，反差萌30秒开始。

0: 息三十秒，
1: 确命曹户再放话，夜没同性闯北京，
2: 闯北京，
1: 院子舞台来两小，满心欢喜乐开花，
2: 乐开花，
1: 评委老师夜过好，主持风采顶呱呱。
0: 四位请合意，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1: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0: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意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

0: 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不只是学霸。
8: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9: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唰就出来了。
0: 我要给。
10: 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11: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徐文彪老师的指导。
10: 选择第一，徐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0: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12: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9: 你表态了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

0: 完，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唱舞，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结婚9年，
5: 结婚5年了，
6: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7: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6: 是我喜欢的类型。
7: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5: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7: 他是哪里人？
5: 俄罗斯人。
7: 很帅很帅。
5: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6: 可能是比武招亲。
7: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6: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7: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

0: 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什么？你要来公司？我就在公司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好，我在公司等着您。好嘞，一会儿见。

0: 所有员工都已下班，检查完毕 ，over。
1: 公司领导都已离开，检查完毕 ，over。
2: 行动，收到。发朋友圈打卡，屏蔽公司同事，仅需上传图片。选好公司定位，只限领导可见。成功发送，下班放假了，
3: 回家过年了。
4: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下班啊？
1: 我俩在加班。对，
3: 你们两个在加班。哎呀。
4: 太敬业了，
1: 是，
4: 太辛苦了，抓紧加班班，
3: 对，
4: 回家过大年。
1: 好，
4: 我去打份资料啊。
1: Yes。

0: 又让组长看见咱俩在加班了啊！
1: 哎呀，那咱俩现在还能走了吗？
0: 走什么呀？组长还没走，我们怎么能走呢？
1: 啊，完了！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今年过年回家的火车票，还是下铺。哦，我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那真是不行哎。嗯。那么着急，我觉得你还是先走吧。嗯。我再等一会儿。
2: 啊，要不然还是你先走吧，你走完我就走。
0: 你先走吧。
2: 哎呀，你先走吧。
0: 哎呀，你先走吧，我这还有点事儿。
2: 啊，你还有点事儿是吧？你骗谁呢？你不就是想让领导看到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吗？
0: 你以为你高级啊？啊，你不就是想刷一个存在感吗？
2: 行，挑明了是吧？哎，那我也不客气。
0: 来。
2: 不就加班吗？
0: 就你有泡面啊，我没道具啊。啊，我今天就睡这儿。
2: 行，你厉害啊。嗯，可以
0: 承让。
2: 喂，老公，我这个月都回不去了，我跟人杠上了，今晚往公司给我送套被子。
0: 就你有爱人啊，啊，我没有爱人是吧？老婆，我跟人杠上了，我对不起你，你改嫁吧。
3: 你够狠的呀！
0: 做事不狠，事业不稳。哼！
4: 喂，哎，喂喂喂，经理，哎，
5: 到公司了没？
4: 早到公司了，资料我也打印好了。哎。您这么着急让我回公司，你有什么事儿啊？
5: 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我得想想谁负责更合适。你在公司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4: 好的，我在公司等您啊。哎，呀，你们俩怎么还没走？
0: 我们那个组长，那个我刚都听见了，经理那个项目要不交给我吧，我来做可以的。
4: 不是，
2: 组长，还是交给我吧。哎
4: 呀，大家都辛苦一年了，回家过年，加班的事儿就交给我啊！
0: 不是，组长，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2: 交给我，
0: 交给我，我真的特别喜欢。
2: 我可以交给我，交给我。
0: 哎呀，任帅，你在干什么呀？在争什么？这个项目非我莫属。
2: 非你莫属，谁给你的自信呢？你除了溜须拍马，你还会什么？
0: 我除了溜须拍马，事实上什么都不会。但
2: 你看看，
0: 你不要转移话题。
4: 行了，大过年的别吵了啊！抓紧回家。抓紧回家，
2: 我还可以。哎
4: 呀，回家过年
2: 啊！给我行，
5: 你这，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呢。
4: 经理，您来了。
5: 刚才打电话告诉你，就是我找了一个新的项目。
4: 知道。
5: 我看看你们三个人谁负责更合适。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就一定能够升职。
2: 经理，一路奔波您劳累了吧？快坐，您坐。哎，经理啊，您喝水。
5: 还是人帅有眼力劲儿啊，知道我渴了。嗯，
2: 经理，那你看这项目，我是不是可以负责？
5: 没问题啊，那就交给你做吧。
2: 阿萨，
0: 放呢？喝什么水啊？经理日理万机的，是不是？没听过说什么低血糖呀？
5: 低血糖。
0: 经理，请喝果汁儿，补充一点糖分。哎，
5: 还是明道暖心啊。
0: 是这个任帅啊，他已经买了火车票，再不回去他来不及。我没事啊，可以把项目交给我啊。
5: 真的吗？哎，就算加班也没事儿。
0: 我没事啊，我一直可以加班，随时加班。
5: 那就交给你了。
0: 谢谢经理。
4: 恶心。
5: 你是恶心。
4: 哎，经理，我没说你，我说他们俩呢。这两个人啊，太让我失望了。把你们溜须拍马那套东西都收起来。你们以为经理在意的是喝水还是喝果汁吗？经理在意的是喝的细节。
5: 这个项目就得交给像老杨这样细心周到的人，我才放心。哎呀，
4: 其实我本来不想要这个项目，但您非要给我，那让我承担加班的痛苦。
5: 哎呦，任帅，你这是又怎么了？

0: 经理啊，没事儿，我可能是最近加班累的。
1: 那就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0: 啊！好好，我的头发！
1: 天哪，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你这头发没事？
2: 哎，经理，这个是真的，
1: 真的。
0: 啊，真的是想说我的心里话。只要能为公司帮上忙，掉光头发又何妨？经理，这个项目还是交给我吧。
1: 这个项目不交给你，都对不起你掉的这么多头发呀！
2: 谢谢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加油！
3: 老婆，公司有个着急的项目，生孩子我陪不了你。什么？项目重要还是你重要？谁让你问这样的问题啊？告诉你，你自己生孩子吧，要不你就晚点生，我回不去了。
1: 为了这个项目，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
3: 家？没有公司这个大家，哪来我们的小家？公司是我家，我要保护它。
1: 别说了，谁都别说了，这个项目必须交给明道负责。
3: 谢谢经理，
1: 好好干。
3: 好，
4: 经理啊，
1: 你又怎么了？
4: 我浑身发烫。
1: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起音乐。我的烫不是一般的烫啊，这个烫是对领导的热爱，是对同事的热情，是对公司的一腔热血，是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现在只有工作才能挽救我，经理呀，救救我吧，
1: 老杨！我一定得救救你啊！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
4: 不不不不，我怎么能跟组员抢项目呢？我不能要啊！
1: 那不是抢，这个项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4: 我不能要，
1: 你必须要。
4: 好吧，我就勉强其难收下了。因为什么？
3: 厉害！
1: 喂，董事长，什么？你要来公司？我就在公司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好，我在公司等着您。好嘞，一会儿见。完了，董事长要来公司了，可怎么办？我手里一点活都没有。老杨，你手里肯定有活，对不对？给我点儿。
4: 我活都干完了。
1: 干完。明道，你呢？
3: 我平常说没干什么
1: 活。你这个废物，人帅，你肯定手里有活。
2: 倒是有一个小活。
1: 给我一点点，给我一点点
2: 干。
1: 哎呀，你就给我！哎呀，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5: 好，工作热情高，工作抢着干。
6: 董事长好。
5: 大家好。
6: 董事长辛苦了。
5: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6: 我们为公司服务。
5: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6: 董事长，这么忙，
5: 行了，知道我这腰不好，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公司有一个好项目，这是资料，我要看一看，这个项目谁负责合适？
3: 我董事长，
1: 董事长，

0: 音乐也停啊，下一个节目是不是配乐是朗诵啊？大鹏组长都用过了，你有没点新鲜的呀？
1: 这音乐还用我的？
0: 行行行了，啊，这样，一人一份儿。
2: 谢董事长，
0: 好好琢磨琢磨，都认真看一看啊。
3: 董事长，这不是劝退信吗？
1: 董事长，你还是把这个劝退信拿回去吧。
0: 拿回去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是出了名的不听劝。
0: 你以为你很幽默吗？这包袱响了吗？
4: 董事长，您别生气，您看看这大晚上我们都在加班，过年。

0: 也都不回家，干嘛给我们这劝退信啊？嗯，
1: 我告诉你们，别看我天天不来公司，但是我知道你们天天在干什么。啊，工作不好好干，每天玩内卷。我告诉你们，再这么卷下去，我们公司要改名叫龙卷风公司了，这就恶性循环。
2: 董事长，那个，请你再给我们东西一次机会
0: 了，求求你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了，下不为例，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1: 好好好，我看在你们是老员工的面子上，我就原谅你们。啊，但是记住了，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能再内卷了。
0: 不能不能不能。
1: 马上要过节了，大家都回家吧。啊，走吧走吧。怎么都不走啊？
3: 董事长，还是您先上路吧。
1: 住口！
3: 不是我是说您不走，我们怎么好意思走呢？
1: 又内卷是不是？
4: 好，我带头，我走先。新年好！
5: 我先走。
6: 我也走。
3: 我走也。
1: 这就对了。哎，不对啊，都走了，这项目谁抓呀？哎，回来，回来。
7: 公司也是真的哦。哎，
8: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也还不错嘛。
9: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10: 5分钟后给您。
9: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10: 现在就能给您。
9: 结合第6版和第8版。哎，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10: 有趣微调。
8: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9: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8: 你啥时候看的呀？
9: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8: 那
9: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8: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9: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8: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啊！
11: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12: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3年了。
8: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10: 恭迎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8: 庄少，
10: 3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
8: 失忆的我，竟是庄氏集团大公子。
10: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8: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10: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8: 董事长？
10: 就是你爸呀。
9: 陈总，你的方案呢？
8: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咋办？
10: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9: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8: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10: 他认不出你？
8: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10: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8: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9: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8: 小戴，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9: 小什么来着？
8: 小戴。
9: 哦，小戴。
8: 文总，我
9: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啊。内容是什么？
8: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写出来。
10: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9: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在董事长的家。
10: 明白。
8: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10: 文总，盖好了。
8: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13: 财务总监到。
14: 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
8: 我爽剧就是爽剧啊，这突然这个工资就翻倍了。
14: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5: 嚯，这个财务总监算术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15: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5: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15: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5: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了。啊？你有卡车驾照
14: ？C 一的本。
5: 她只能开小车。
9: 严总监，
14: 有何贵干啊？
9: 给我点钱。
14: 不可能。
9: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5: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9: 开发会议延迟，打脸机器人。
5: 我的项目吗？
14: 可以拨款。
5: 不是，纯因为我吗？
14: 需要多少钱？
9: 100亿。
14: 100亿够吗？
5: 什么？
9: 那就300亿。
14: 我看得500亿。
5: 不是，
9: 那就800亿。
14: 最多1000亿。
9: 1000亿就1000亿。
14: 老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2步。
5: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2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14: 你居然没死？
5: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16: 董事长好。
5: 父亲大人，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17: 这孩子没事吧？
5: 我一定要亲手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15: 我们都能的，你不在短距离。
17: 那我不眼大。
18: 听说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5: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9: 柯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大公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16: 孩子们。
17: 没错，没见过。哎别呀，嫁回娘。
5: 谁嫁给羊？
17: 哎别嫁回娘。
5: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5: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9: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5: 真的，
14: 双星也是真的哦。哎，
5: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你还不错嘛。
9: 加油。
15: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5: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15: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5: 真假的？
15: 你没看那儿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哦，
5: 嗨，
15: 嗨，
5: 妈妈，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16: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19: 你竟然学会了游泳！
20: 惊喜中带着绝望。
19: 老公，鲨鱼。
20: 绝望中带着励志。
19: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21: 您点的饮品，请慢用。
22: 好，谢谢。
19: 哎，妈，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相亲相亲相亲的？我告诉你，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后悔。

0: 后悔了。
1: 你好，韩云云吧？嗯。王阿姨介绍的陈冰。哦，
0: 哈喽哈喽。
1: 你好你好，坐坐坐。
0: 坐。
1: 王阿姨说您是个演员。嗯。你们演员在这种地方办公吗？啊，
0: 这儿组训多，经常有什么导演呀、编剧过来，机会多。
1: 明白。
2: 咱们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
0: 机会来了。舞蹈，我过去一下啊。
1: 啊，你先忙。
2: 拍摄地儿啊，就选泰国，最好能找会说泰语的演员。
0: 萨瓦迪卡，我戏不赖，耍得开，一听开拍我就嗨。
2: 你有什么事呢？
0: 你要不要加这里的 WiFi？
2: 不用来。哎，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啊，服务员都会说泰语吗？
0: 不是，导演，我是一个演员，我特别喜欢你拍的那个电影，我是你的粉丝。
2: 你说什么事儿？
0: 想试戏。
2: 啊，不可能。啊？演死尸。

0: 这都已经定完了。
1: 死尸都定完了。
0: 你选的什么地儿啊？啊，谁都能打扰我时间呢？
2: 演员真不容易啊。
1: 还好吧。
2: 不过没关系，我看好你，加油。
3: 哎，不是，来。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本儿我非常喜欢，投资人也非常喜欢，明天就能打首付款，但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修改一下。
4: 行，导演，您说有什么细节，我现在就改。
3: 细节就是得重写，片名。嗯。
1: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打扰一下。
3: 你是干什么吃的？
5: 干什么吃的？
1: 我是一个演员。啊。这是我的简历。
3: 哎呀，韩云，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戏大制作、大投资、大导演，我跟你讲，大哥，哎，什么？
0: 金主爸爸撤资了？那爸爸哪儿去了呢？啊，明白了，我俩现在马上去找爸爸，快，别写了，赶紧走。哎，什么玩意儿？快走。
2: 哎，我来。什么玩意儿？韩云，身高1.75米，年龄30岁。多棒啊，
0: 30集的电视剧他演女二号，只给3天的拍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说我们搞的是艺术，全国身高1.75米年龄30岁的女演员又不止他一个，可以启用新演员了，一定要试戏，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1: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哪点不如他了？我身高175米，体重110斤，他呢150，150，150，你就那么喜欢玩魔方吗？是，我30了，30怎么了？
0: 这时候你的内心应该充满着阳光。
5: 可是说戏呢。
1: 30岁。就像中午12点的太阳照在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多希望能和我心爱的人一起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
0: 阳光中带着悲伤。
1: 呀，我居然忘带了防晒霜，怎么办？
0: 悲伤中带着愤怒。
1: 我都说我忘带防晒霜了，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
5: 轮不动，
1: 走你！
0: 愤怒中带着惊喜。哦，
1: 你居然学会了游泳！
0: 惊喜中带着绝望。
1: 老公，鲨鱼！
0: 绝望中带着励志。
1: 老公，加油！老公，加油！老公，加油！
0: 励志中带着阴险。
1: 加油，鲨鱼！加油，鲨鱼！加油！
0: 阴险中带着惆怅。哎，
1: 你游的也太慢了。
0: 从此以后，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来祭拜这个男人。特别棒
5: 啊，漂亮，这小细节
0: good， 我决定了，你就是我们这个戏的女二号。
1: 谢谢导演。嗯，
0: 喂，怎么了？啊，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啊，
1: 导演什么时候能进组啊？
0: 那个女二号这个角色呢，还是决定启用流量女明星啊，但是你非常不错啊，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来着？啊，那个不重要，加油啊。
2: 我能起了，
1: 能起了，
5: 就事业不成功也会收获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1: 谢谢你啊。
2: 没事。
1: 哎，
2: 我得给我的车加点油去。再见啊，加油。
5: 挺心酸的，看着还。哎。 谁没跑过组呢？
6: 楼上剧组正在筹备真人版《忍者神龟》。
7: 他说的是那个，
8: 他说的是那个。
9: 我说的是哪个呀？
8: 我说您说的对呀。
7: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9: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7: 哎，
9: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7: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9: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7: No, no, no.
9: Go,
7: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9: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
7: 哎，
9: 工作顺利吗？
7: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9: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7: 自入耳啊。
9: 行，那你展开说说。
7: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9: 你觉得可行吗？
7: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9: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7: 我刚才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
8: 他说的是那个。
9: 我说的是哪个呀？
7: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9: 嗯，
7: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9: 怎么的？没听够？
7: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9: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7: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9: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略齐合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7: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9: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7: 深度思考，
9: 这是你做的？
7: 哎，
9: 这也是你做的？
7: 哎，
9: 这些都是你做的
7: AI。
9: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7: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9: 哎，对了，干去吧，
7: 来，
9: 去吧。
7: 好的。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9: 什么对不起？
7: 颗粒度对不起。
9: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

0: 克里度。
1: 姐，这是克里度。
0: 那克里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那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环？
1: 闭的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上闭上的挣开了，闭
0: 上。那怎么能挣开呢？
1: 克里度对不起，挣开了。
0: 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2: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
3: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0: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4: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3: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4: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3: 为啥呀？
4: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3: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4: 我不是怀疑你。
3: 那就好。
4: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3: 我不去。
4: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3: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4: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3: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5: 给你留门呢。
3: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
6: 是我。
3: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5: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3: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5: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
6: 好贱
3: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5: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3: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6: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3: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0: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0: 哎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
1: 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笑>
2: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0: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1: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 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0: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1: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0: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1: 那我还回得来吗？
0: 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
0: 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1: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0: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0: 站！快！
1: 我鞋，我这住！
0: 你快点躲窗帘里！
1: 快给你鞋！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0: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
1: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0: 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0: 这当年呢太冲动。
1: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0: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呦，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
2: 去。
0: 哎，哎呀，哎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1: 哎呀，我的好贱。
0: 好，我贱，我好贱呢。
1: 我不是说你，
0: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不？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2: 别挂树杈上了，
1: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2: 前夫哥。

0: 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1: 啥会呀？
2: 误会。
1: 配合一下。
2: 不是我不配合呀，
0: 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0: 千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高强，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0: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0: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不对，哎，小健，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
3: 多刺激他呀！
0: 哎，那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4: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5: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3: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5: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
1: 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0: 不走。
3: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0: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3: 那个
1: 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
0: 么。完了完了，
3: 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0: 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都误会。
1: 那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3: 郝建，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0: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5: 是，
0: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3: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5: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0: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5: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5: 这，我走了。哎，
4: 老公，
1: 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3: 干什么玩意？
5: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

0: 没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2: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0: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3: 怎么的？搞仕途的？
2: 不对，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1: 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0: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
3: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0: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1: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2: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3: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2: 离！哎哎哎哎
0: 哎、
3: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子里的梨的那个橘子呀。
2: 真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3: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4: 是无邪。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发现很多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啊，他们的名称都有一个相同的格式。
13: 什么格式啊？
12: 都是什么人做啊？
14: 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15: 放心吧，看我的啊！
16: 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

0: 那哦，
1: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0: 为什么呀？
1: 我都告诉完了。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哦呀，太漂亮了！
1: 我们是三十一年的
2: 34、22年的商胞胎。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3: 我是倪妮丝，
4: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5: 一号老师，您是吗？
6: 当然是啦。
7: 二号老师是吗？
8: 必须是我。
9: 三号老师是吗？
10: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1: 白问。
12: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3: 太难了。
1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

0: 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8: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9: 好，
8: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戏剧，哦，
8: 都显得很深沉。
10: 对，
8: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菊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菊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11: 对。
8: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12: 大家好，大家好。
8: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13: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菊萍姐姐会有点累。
8: 为什么？
13: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8: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13: 梁凡，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8: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15: 31年。
16: 大家好。
17: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18: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8: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8: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7: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17: 弟弟。哦，

0: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
1: 啊，也有这种可能。
0: 对，
1: 嗯，那菊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0: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2: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0: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3: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
0: 哦，
3: 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0: 嗯，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3: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0: 创的什么业？
3: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1: 哦，
0: 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2: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
1: 哦，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2: 会吧。
0: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4: 张嘴笑。
0: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2: 嗯，我是姐姐。
0: 哦，姐姐抿嘴笑。好。
4: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杨卓君。
4: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杨卓林。
4: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5: 何福正。
4: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何福玉。
4: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6: 徐克凡。
7: 徐小小。
4: 哇，这都编？
0: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8: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4: 有可能。
0: 难了，上难度了。
9: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7: 嗯，快到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4: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9: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7: 对。
9: 在一个班吗？
7: 不在一个班。
9: 谁学习好啊？
7: 我学习更好。
9: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7: 他体育比较好。
9: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7: 没有。
9: 到底有没有？
7: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9: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7: 嗯，
1: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4: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1: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10: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3: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10: 工作的辞了？
3: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10: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好像碰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1: 有可能是兄妹嘛？
10: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嗯。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1: 三二一，
2: 有，
1: 这是说有我还不知道。
10: 因为什么吵过架？
2: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10: 行吧。
4: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三号
9: 不笑。弟弟不会笑吗？
4: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7: 没有。
4: 你也管不了弟弟？
7: 就是比较调皮。
4: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7: 会。
4: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7: 会。
4: 也会。
7: 对，因为教不会他。
4: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7: 三科都差。
4: 对，好家伙。好。
9: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1: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9: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11: 嗯，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
0: 哟，
9: 妹妹哪儿漂亮啊？
11: 妹妹哪儿都漂亮。
4: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二号，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3: 哥哥。
4: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0: 一起说
1: 菌菇汤。哎呦，
0: 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1: 菌菇汤。
0: 哦，就是菌菇汤。
2: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3: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0: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4: 英语。
0: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4: 杭州。
0: 哦，我明白了。
2: 你明白啥了？
0: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5: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4: 打我。哦，
2: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这答案。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0: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6: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5: 为啥觉得一号像？
7: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2: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8: 二号。二号。
2: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9: 一号。
2: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一号。
2: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每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卢警官，
7: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2: 越像越不是、
5: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1: 是。
2: 吉姐，
11: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2: 大锁的
0: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7: 尤其是鼻子啊。
0: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2: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2: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11: 哟，表白了。
13: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11: 最懂对方，
0: 最有缘。
14: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哎，
15: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5: 哦，这个厉害哦！
2: 双胞胎的孩子，
5: 天哪！
2: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1: 我们是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我，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2: 所以你们是
1: 夫妻。
2: 夫妻。
0: 哦，我说是夫妻相吗？
2: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0: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
2: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0: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11: 太像了。
2: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3: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2: 啊，刚结婚时候也像啊。
11: 哎呀，姑娘好漂亮啊。
2: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4: 我妈妈和爸爸。
2: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11: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4: 差一岁。哦，
2: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1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16: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琳。
2: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12: 是的。
2: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12: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2: 那做空乘多

0: 有飞了十年了。
1: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吧，能分享分享吗？
0: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1: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2: 对吧？
1: 那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0: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1: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2: 对，
0: 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1: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0: 是。
1: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0: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2: 嗯，真好。
1: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3: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拜拜。
4: 哎呀，看正脸的就是双胞胎了，
5: 那是
4: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5: 厉害哦，厉害哦。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7: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8: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1: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0: 对，
9: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1: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10: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1: 这个可以问。
10: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6: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哦，
10: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7: 没错。
10: 好，那我不问三号了，你们问吧。
1: 那我就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8: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1: 2个多月。
8: 是的。
10: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呢？
6: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4: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7: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化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4: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7: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4: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0: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1: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0: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
1: 哦，
2: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这些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
1: 哦，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2: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3: 是的。
2: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3: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3: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2: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3: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2: 哦、对对对
3: 对,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4: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3: 是的，
4: 您一定去看了吧？
3: 去了。
4: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3: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4: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3: 四楼。
4: 四楼。
3: 对。
4: 哪个展区？
3: B 展区。
4: B 展区。
3: 是的。
4: 一共几个展区啊？
3: 一共有四个展区。
4: 好，行，先问到这儿。
5: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3: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5: 是吧？
2: 还以为老师，你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
4: 对，我也
2: 是。
5: 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3: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5: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3: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5: 哭了吗？不哭。
3: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4: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
3: 嗯。
4: 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3: 在四层，然后蓝六和蓝七的中间。
4: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3: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4: 作品名。
3: 作品它的是菊花，
1: 也是琉璃的，
3: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
1: 哦，那二号三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0: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三年。
1: 你三年你就进国博了？
0: 哎，对。
2: 我来，
1: 三号老师您。
6: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
1: 哟，
6: 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1: 您这就是四年，
7: 就成了。
6: 对，
1: 就进国博了。
6: 是的。
2: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0: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4: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0: 四楼。
7: 还是四楼。
2: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0: 我也没哭。
1: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0: 对对对，
1: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5: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3: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1: 就是那个
3: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1: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0: 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班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2: 我听你，
1: 不是都是力工，反正
2: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
0: 啊，
3: 对，
1: 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
0: 嗯，
1: 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6: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2: 只有你和琉璃
1: 有关系，
2: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1: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

0: 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1: 那三二号肯定是不像。
2: 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3: 别的还是一号，
4: 一号
5: 拜师学艺了，
6: 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7: 我，
8: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6: 那我选一号。
8: 来说说理由。
0: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8: 可以看看吗？
1: 嗯，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0: 对对，
1: 疤痕。
0: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8: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0: 对呀、啊，
8: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6: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7: 我，
6: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的，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8: 太高调，
7: 再藏点啊。
8: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9: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他的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0: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9: 啊，学费不给
7: 哎，我说不给退。
2: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鞠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呀
8: 好、哦，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0: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哦，
8: 我来揭晓啊。
10: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8: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0: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8: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9: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8: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0: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9: 哎呀呀！天哪！哦。
6: 一个号牌，
0: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2: 是紫色吗？
9: 紫色。
6: 是三号吗？
8: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0: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8: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
1: 我是银行工作者，
6: 太像了。
1: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哦，
8: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嗯，我是做琉璃的。
8: 您是做琉璃的？
11: 是的。
0: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12: 还有点关系。
0: 母子啊，哎，
8: 哦，真的是妈妈，
12: 对，
8: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11: 对，
8: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11: 故事是真的。
0: 那你这当立功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11: 是的。
8: 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

0: 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2: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确实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0: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儿。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2: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0: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2: 对，
0: 这个造型，
2: 对对对，
0: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2: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0: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2: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0: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3: 哦，好了，我的妈呀，
4: 漂亮。
0: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2: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0: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5: 我不长
0: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1: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在这里。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0: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好吗？
2: 没问题。
0: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
0: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4: yeah! 还挺高兴啊。
0: 大锁大锁，0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4: 加油，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8: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0: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0: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4: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8: 2014年春晚。
4: 嘿，手还拿起来了。
10: 还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4: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 二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7: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

0: 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1: 你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0: 分管歌舞我
1: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
0: 负责的。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2: 于老师，
3: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4: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0: 咱俩可以演一下，
4: 服不服是吗？
5: 对，服不服？
3: 啊，这是这么会演吗？啊，
4: 是那个吗？
1: 这俩是组合来的，
3: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嗯，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6: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了，
3: 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7: 第二次了。
2: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3: 对啊，
6: 对，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啊，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3: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7: 那他42了，现在
3: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6: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3: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6: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3: 啊，妈妈拍的。
6: 嗯。
8: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6: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2: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
6: 嗯，
2: 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6: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2: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6: 对，
2: 固定位置。
3: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7: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仔细。
6: 不是同一个位置
7: 啊。
3: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6: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3: 两岁呢？
6: 也是。
3: 四岁呢？
6: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3: 30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9: 30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7: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9: 没有，是这样的，鞠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2: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哈，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9: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2: 哇，
9: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
10: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11: 对。
10: 嗯，
12: 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10: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0: 对，其实就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8: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0: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8: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0: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8: 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6: 我是北京人，我当时是做

0: 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1: 媒体编辑，二号呢？
2: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
1: 这三号呢？
3: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1: 哦，都是北京这边。
4: 哎，都挺像啊，是吧？
5: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

0: 二一，请按键。
1: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2: 三号老师，您是吗？
3: 我是。
4: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1: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2: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0: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5: 我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
4: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0: 菊萍姐姐，
1: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
6: 一四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哎
1: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0: 海宽，
2: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7: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是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0: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5: 严谨又冷漠。
7: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啊，
6: 谢谢。
0: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1: 像个小男孩呢。
0: 来，三二一，
1: 像谁呀？
4: 杨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0: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哪儿？
4: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5: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0: 这不是我爸
5: 啊，这不是你爸，
0: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1: 下边是你是吗？
4: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子15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哦，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这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叫。嗯，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2: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3: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3: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4: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2: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三。

0: 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
1: 啊。
0: 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20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2: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儿，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
3: 哦，
2: 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岳占庸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4: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2: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1: 啊，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这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5: 谢谢。
2: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3: 太快了。
2: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平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3: 不是很多，
1: 没事。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这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2: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秋宝。
9: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2: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6: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10: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6: 对，我们都是同事。
10: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6: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10: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6: 防火，
10: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6: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10: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1: 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0: 美声的那种花腔，
1: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2: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哦，
3: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4: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3: 在网上怎么学？
4: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3: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4: 马伊拉变奏曲。
3: 马伊拉、哦、啊啊
5: 啊！三号呢？
6: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3: 是哪个学校毕业？
6: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3: 西安音乐学院，
6: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3: 那一号呢？
2: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这种花腔的唱法。哦，
1: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6: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1: 二号
4: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3: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2: 一号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哟，
3: 风格还都不一样。
1: 好，
7: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6: 就几分钟吧。
7: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6: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7: 例如呢？
6: 就是
0: 不能给你示范。
6: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8: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啊，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6: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它有一条招聘信息，它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8: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1: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6: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3: 哦，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2: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0: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3: 对，
0: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2: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哦，
7: 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2: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7: 那三号老师呢？
6: 我最喜欢吃辣。
7: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6: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7: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6: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3: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啊？我懂你兄弟。
0: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7: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9: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3: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0: 太难了。
8: 三号说话的声音像不像会唱歌的声音？
7: 二号，我感觉最不像就二号，
3: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1: 你听我的是吗？
0: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7: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2: 当然是啦，就是我。
3: 二号老师是吗？
4: 必须是我。
3: 三号老师是吗？
6: 怎么可能不是我？

0: 信了。
1: 犹犹豫豫，
2: 我就捅你。
3: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2: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3: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1: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0: 呀，五个层次！
3: 陆警官，
4: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了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3: 菊姐，
0: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0: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啊，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哮喘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串串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

0: 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1: 没错，
0: 加油，好吧。
2: 好，
3: 加油加油。
0: 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5: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6: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0: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7: 拿芹菜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1: 戳来戳去，
7: 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1: 问一下三号老师，
6: 你好，
1: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6: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1: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6: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1: 师傅传。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6: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5: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7: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9: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嗯，
9: 对。
7: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9: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啊，
0: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9: 像那个大宅门呐、啊。
7: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9: 开门那个声音啊，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啊。
0: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9: 用木头。
0: 用木头。
9: 嗯，对。
7: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9: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9: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9: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7: 就是
0: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9: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0: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9: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7: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声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7: 面包用什么拟的？
5: 面包是拿那个大碟吧，
1: 就咔哧。
5: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7: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0: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7: 对，
10: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拟音工作
2: 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0: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1: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0: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2: 对，
0: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3: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0: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蚌壳。哦，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蚌嘛。
2: 哎，真像。
3: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0: 这个是口技和。
2: 口技。哦，
3: 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0: 对，
2: 真像。
0: 还有吉他等等。啊、
4: 哦。海宽呢？啊？哎，你问呢？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5: 嗯，您说。
4: 对，您多大了？
5: 我今年35。
4: 35。您正常如果是你生你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5: 我不负责混。
4: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5: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哦，
3: 哎，海宽，哎，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4: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6: 我2002年就退休了。
4: 哦，2002年。
6: 对。
4: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放松了。
6: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哦。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4: 您收徒吗？
6: 你说什么？
7: 叫徒弟吗？
4: 收徒。
7: 徒弟。
6: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4: 好多了。
6: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4: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6: 一般不戴。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有的时候经常戴着麦。
2: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6: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4: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能看。我都入进去了。
6: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你还想问什么？
3: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现在3-1吧，都是。
8: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2: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9: 告诉我，哎，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8: 我就考虑成绩。
4: 就跟选不一样的。
3: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8: Oh my！ 你好烦！
2: 为什么要选我？
8: 你看呀！
3: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2: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10: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哎，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3: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4: 我一出场，其实我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3: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4: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3: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一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8: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的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

0: 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他，
1: 那个奶奶就是他，
0: 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卢警官，
2: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3: 阿姨也听不见。
1: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0: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4: 什么都听见了。
1: 来，三位，谁是真的女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5: 哎呀，真有芹菜！
6: 难道
3: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5: 哦，葫芦兄弟。火，哟，阿姨坐下了。
0: 芹菜，我的芹菜。
5: 哎呦，
7: 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给我你一个心碎的声音。
5: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不好意思。
1: 嗨，
2: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3: 你的三二一，开门。
4: 专业。
5: 抬头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哟，白鸽，白鸽警长。
1: 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泥人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1: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了，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1: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将来的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1: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1: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1: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2: 新歌的那个声音，
1: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音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2: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1: 对，四两拨千斤嘛。
2: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1: 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1: 谢谢。
2: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
2: 谢谢白老师啊。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登台领奖。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这里要祝贺鞠萍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鞠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2: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24: 正常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嗯。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7: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8: 客人吃着火锅，
9: 你们在唱着歌，
10: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11: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2: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13: 老板也爱唱歌。
10: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13: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12: 完全不敢相信，
13: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12: 从来没有想过，
13: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12: 去翻老户口本，
13: 才发现。
14: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念念。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和。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以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儿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
10: 3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4: 小尼哥好。
0: 来来来，
4: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0: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

0: 个助听器，因为我姥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1: 我是你姥爷，
0: 没有没有。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1: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0: 好，谢谢。
1: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0: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1: 好，牛，请准备。
2: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3: 哇！哇！1号门，
4: 哇，一啊，牛是。
1: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湖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没有椰林可以写章，只是片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
3: 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4: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3: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再接再厉哈，
2: 好，
1: 加油。
3: 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3: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啊、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5: 好的都给他了。
3: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6: 很有心。
3: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3: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们吧。
5: 又听观众朋友啊？
7: 又听呀，小心被坑了。
2: 不可以吗？
7: 完了，尝尝甜头了，这是。
6: 怪有礼貌的。

0: 吗？
1: 对，它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1: 别浪费这好二号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满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
3: 留下来，
0: 歌名叫《
1: 最炫民族风》，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一湘，
1: 谢
2: 谢谢
0: 谢。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3: 哇，1/2都抽出来了，
4: 好幸运啊。
0: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5: 对，确实特别震惊，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5: 完全不敢相信，
0: 怎么会是这样。
5: 对，
0: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哦，
2: 不是亲生的。
0: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
5: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5: 我去翻老

0: 户口本，
1: 才发现，
0: 对，
1: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2: 想。
1: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3: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1: 鼠。鼠，请准备。六号，还行，还可以。
4: 还可以。
1: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5: 大爷爷能包圆了，
6: 看看十六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
2: 啦哒啦哒哒哒啦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3: 直接给四个点了。
1: 你走，
0: 你给我走，
3: 你走。
1: 只想一，
0: 对，
1: 一生
3: 好。
1: 跟你走，
3: 真是一生跟你走啊，没那么长。
0: 真累呀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尼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
2: 哎，你这纯管剧啊，真
0: 是。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着一个

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0: 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老了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哦，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1: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0: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1: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0: 对，是的。
1: 继续加油。
0: 好，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0: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1: 好，就它了。
0: 我妈妈的生肖
1: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2: 战神。
3: 哎，马哥们太强了，
4: 太强了。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叫什么？
1: 晴天。
2: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3: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4: 对，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5: 大
0: 吉，晴天的回答正确。
4: 太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8000元。
0: 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3: 对，对，
0: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3: 没关系。
0: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
4: 哎，你好，小姨。
0: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3: 写了首歌，对，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0: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好好，
3: 没问题。
5: 凉哎，饭好了，快点来家带饭凉凉，快点的哈。
6: 凉哎，哎，老婆婆把我的脚抱了，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高兴，特别的高兴。
2: 我老说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对，
0: 特别亲切。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我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量了。
0: 我的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2: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哎呦，
0: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2: 是的是的。
0: 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2: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想对我说的？
1: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2: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姥爷再说一句话。
0: 好。
2: 姥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0: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老爷，好吧？
2: 一定一定
0: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姥姥姥爷真柔软，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2: 隔代亲。
4: 对对，
0: 好的，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2: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0: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2: 好，
0: 猴请准备。
2: 来吧，
0: 10000元，
2: 加油！
0: 我努力，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叹息，我们想要
1: 捧
0: 在你手心，那是爱情带来的惊喜，让自己
2: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3: 他们一个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2: 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2: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3: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2: 哟，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一想。
3: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4: 确定。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5: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3: 太

0: 欢迎欣然，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奚欣然。
0: 不太好猜，但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谢谢奚欣然，谢谢。你行啊你，实力啊，不容小视啊。
2: 主要是站在小妮哥身边，
0: 一下就有灵感了。
3: 这时候情商起来了，
4: 情商一下子起来了
0: 啊！好，一会儿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哇，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2: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2: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2: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
2: 又是一个月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3: 又是一个月回来了。
2: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2: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到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2: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2: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2: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于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
1: 吗？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0: 你猜一猜，这歌不叫小魔力吗？
1: 不可能这么短，很长。
2: 小魔力，他唱了两句这个。小魔力，
0: 小魔力，
2: 小魔力。
0: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3: 没有
4: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2: 过分了。
0: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6: 对，
5: 结果啥都会。
6: 对。
0: 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4: 都是我的错。
6: 先给他摁住啊。
0: 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0: 来，歌名叫
2: 小茉莉。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大
0: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6: 厉害厉害。
0: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林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林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3: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你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4: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哦，
3: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5: 11号门吧。哎呦！
4: 哇！冰封的门啊！
3: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2: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4: 谢谢了。
2: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啊！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3: 对对，
4: 不管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6: 哥，我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3: 说好了啊，
2: 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3: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
7: 11号门啊，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2: 我都替他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请按下门铃。11号门是20000元。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挺好听的。
1: 没听出来？
0: 没有没有，一点都。
1: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1: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1: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1: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2: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2: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1: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2: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3: 刘德华？那冷与夜吗？不是吧，
4: 好像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2: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4: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2: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了哦。
1: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0: 嗯，啊，看得我好紧张哦。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2: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1: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4: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1: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5: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1: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1: 好，
0: 没关系，来吧，
1: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1: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对对，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哇，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哎，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43000元全部清零，
1: 有点遗憾哦。
0: 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蒋一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7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4: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3: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2: 真汉子，真汉子。
3: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2: 6号，
5: 3号，
2: 来个6号，来个
3: 6号，来个6号，
6: 8号，
3: 1号
2: ，幸运儿，加油啊，
6: 加油啊！
3: 此刻有信心吗？
6: 有信心，
3: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7: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英烈，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7: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
7: 啊，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7: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
7: 哎，特别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7: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7: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债务。
0: 唱得很好哦。
3: 他很擅长粤语。
7: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8: 唱的确实好啊，
4: 真好。

0: 谢谢。
1: 唱得特别的好。
0: 哇，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三、四、七、九、十二。
0: 那好，就选猪吧。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2: 现在最简单的。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有来到。
0: 歌名叫做
1: 爱情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吧。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0: 回答正确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鸟》。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你们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哦，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哎，大家的参与感特别强，
1: 对，很热闹。

0: 么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帅气。
1: 老板好。
2: 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说老板有个小芹，他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他个机会让他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他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他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他，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子了。
3: 无情怎多折磨，风呀的风呀。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那看小琴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1: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1: 对头，要看节目了。
4: 但时刻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0: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1: 龙。
0: 请准备。
5: 感觉有点难的。
6: 九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校园之大风吹，
2: 要进去的，
1: 这是谁？吹着我伤悲，那挺痛，那挺悲。
0: 牛不牛？
3: 厉害！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3: 厉害！
5: 你是重庆人？
4: 我重庆人。
5: 你跟谁学的粤语？
4: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5: 一点点抠，是不是？
4: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5: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5: 吉，回答正确，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哦、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
5: 我忽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
0: 对呀。
3: 有机会我也去讲。
6: 说走啊，咱就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0: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漂亮。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1: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0: 完了，这期节目播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0: 老板听着呢，
7: 我能听到了。
0: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1: 选一个，鸡狗狗。
0: 鸡狗狗。
1: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0: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1: 确定。
0: 请准备。七号门。
8: 也还好，也还好，也还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无限的情，
1: 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哦，
0: 一滴泪啊。
3: 歌名叫做
0: 左手指月，
3: 确定吗？
0: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4: 指不上去，
1: 指不上去，
0: 高的程度，
3: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

回答正确。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明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哥好，我是明琪。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经验四座哈、哦，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两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0000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选小马。
0: 确定。
1: 确定。
0: 马，请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但是这首歌
2: 《经过》，但歌名是啥呀？
3: 叫什么相
4: 相恋？相恋
5: 啊，相恋呢？
0: 唱。
1: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2: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0: 再想想，
1: 确实想不出来了。
0: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5: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0: 求助吗？
1: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1: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1: 相恋。
0: 怎么想起来的？
1: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
4: 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

0: 亲不亲不应该用裂，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1: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哎，歌名叫做
0: 《相恋》，
1: 你确定？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2: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2: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它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啦。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5: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4: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6: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4: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7: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庞，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庞，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7: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义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的。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不要翻倍。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4: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加油吧，加油，
7: 加油，加油！
2: 我感觉12号对他来说也不

0: 没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
1: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4: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3: 对、啊、
5: 对对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插点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3: 吉
1: 吉，哇，你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1: 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2: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朋友。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龚明威。
0: 谢谢，
3: 好，
2: 谢谢，
1: 谢谢。啊，
0: 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猜歌却很难。
4: 终于领略到就是12号门的
0: 难度了，
4: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12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5: 来一个。
4: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来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6: 好，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4: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4: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4: 谢谢
1: 艳丽，
4: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们的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瞧瞧，多精神！
1: 你哪位？
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2: 日历。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3: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 那位置总行了吧？
3: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2: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3: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4: 不是说好今天大扫除吗？
5: 是大扫除，可我女朋友家也大扫除，她说我要是在咱家扫除，她就把我从她家扫除。
6: 哎呀，这都几点了？不是，咱们两个谁老大呀？你知不知道我在这等你多久？
7: 来，展开说说，等老大多长时间了？
6: 我，
8: 他叫张琛，我们宿舍的老大。旁边呢，这个是小博，也是我们宿舍的老大。两个人总有吵不完的架，但是他俩是我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6: 我
7: 哎，
6: 车来了不跟你计较，
7: 车来了也是我先上。
4: 不是，刚才不才说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吗？
8: 这个被落下的就是我了，他们都叫我皮皮。
4: 不是，你们等等我啊！
8: 有意思的是，我们毕业了还继续合租在一起。
6: 你快点行吗？我就说呀，红色毛衣好看。
7: 你有审美吗？还是那个黄的好看？
6: 你有审美吗？你不相信你问皮皮。
7: 皮皮呢？
4: 找什么呢？
7: 找着了。
4: 不是，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又把我落下了呢？上车之前就不能确认一下人数吗？
6: 确认过了，几个人？
7: 三个呀。
6: 你我司机。
4: 我是司机吗？
7: 不是。
6: 最后一次，
7: 最后一次。
4: 不是，怎么每回都说最后一次呢？
6: 这个月最后一次。
7: 下个月我俩出门再也不带你了。
4: 不是，我。喂，哦，好，我知道了。
9: 咋的了？
4: 上次的面试结果下来了，我又没通过。
7: 啊，这你说
6: 你劝，
4: 你俩谁劝都行，我不挑人。哈哈哈哈哈。
6: 皮皮啊，不难过啊，这次面试面不过，下一次也不一定面得过。
7: 你会安慰人吗？皮皮身上这么多优点你看不出来？你接着劝吧。
4: 不是，其实我都知道，我可能根本就面不上。
6: 男子汉怎么能气馁呢？
7: 哎，
6: 不就是个面试吗？
7: 哎，
6: 我教你，面试讲究的是一个气场。
4: 不是，怎么有气场啊？那人家是你上司。
6: 你不能拿面试官当上司，你得当面试官的上司。
4: 当面试官的上司？
6: 对，咱模拟一下。你好。
10: 年轻人不要紧张，我就是来面个试。
6: 哦，您这是来面试啊？
10: 哎，
6: 请问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呢？
10: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来，我听听你的意见。
6: 因为我们公司招人。
10: 说到点儿上了。
6: 那为什么要招你呢？
10: 因为我有极强的领导能力啊。
6: 可是我们招聘的岗位是销售。
10: 咦，我这个样子还不销售吗？
6: 好烂的梗啊，
4: 我有气场啊。
9: 我也觉得怪怪的。
7: 肯定是怪怪的呀。
4: 啊，
7: 面试啊，你需要展示的是你善于思考的一面。
4: 善于思考的一面？
7: 模拟一下。
4: 善于思考的一面。
7: 你好，请问你是几号面试者？你的头很痒是吗？
4: 我在思考。
7: 我问你是几号面试者？
4: 我知道，你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
7: 算了，这个都不重要啊。我来问你，销售的重点是什么？

0: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拆开。
1: 你说重点是什么就行。
0: 重点是什么就行。
1: 你说销售的重点是什么就行。
0: 销售的重点是什么就行。
1: 你不会是吧？
0: 不是，你不会是吗？
1: 你，
0: 哦，对不起，这句话我没思考啊，再来。
1: 销售啊，数学一定要好。你数学怎么样？
0: 我数学好极了。
1: 好，我们试一下啊。200+200等于多少？
0: 等于400。
1: 400+400等于多少？
0: 800。
1: 800+800等于多少？
0: 1600。
2: 1600。以后老大这个位置我也不给你争了，让给你了。哎，
1: 老二不教的我也不教。
2: 你教啊，你教好你教。
1: 你不教我也不教。
0: 你别急了，等会儿。那我下次面试谁教啊？
1: 他教。
0: 他教，到底谁教啊？
3: 就这样，在这两个老大的教导下，我成功被所有的猎头公司拉黑了。但是我在家做起了美食博主。可是他俩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实在是众口难调。
4: 宝宝们，这次包饺子的视频就录到这儿了，下次见。吃饭了，
5: 吃饭了。哟，
2: 今天吃饺子啊？
1: 来，怎么又吃饺子呀？
2: 那立秋不吃饺子吃啥呀？
1: 冬至呢？
2: 吃饺子。
1: 小年
2: 吃饺子。
1: 除夕
2: 吃饺子。
1: 那植树节吃什么？
2: 种完树回家吃饺子。
1: 我过生日吃什么？
2: 你过生日你吃长寿面呗，我吃饺子。
1: 皮皮，你看他。天天吃饺子，那饺子就不焦虑吗？
0: 现在看见你比较焦虑啊。
2: 不是，我们那儿就喜欢吃饺子。那你说你想吃啥？
1: 我要吃饭。
2: 吃什么饭？
1: 吃饭。
2: 我问你吃什么饭？
1: 就吃饭呢。
2: 皮皮，你听听他说话，他说的是人话吗？我都听不明白他说话。
1: 好，现在嫌听不明白我说话了，我还没嫌你说话口音重呢。
2: 谁口音重啊？谁口音重也不可能我口音重吧？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1: 陈，我觉得你对于普通话的理解有一点点偏差。我们两个呀，说不到一块儿去。
2: 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就是不想吃饺子，你自私。
1: 不是，我自私，你顿顿吃饺子，你不自私，
2: 你咔咔自私。
1: 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咔咔来？
0: 别，
1: 你说你多咔，
2: 就是自私。
0: 你俩等会儿，不是我做一顿饺子，你俩至于吗？
1: 皮皮，你知道吗？我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做家务，擦完玻璃，擦地板，叠完了衣服，擦地板。收拾完屋子擦地板。
0: 你就不能先把地板擦完再干其他的吗？
2: 皮皮，你知道吗？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担心你们两个不按时吃饭呢。我担心完中饭，我担心晚饭，我担心完上顿，我担心下顿，我只能一顿担心呢。
0: 你俩到底要说什么呀？
1: 皮皮，我为这个家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你应该站在我这边，为你擦干净的地板上。
2: 我为这个家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你应该站在我这边一顿担心上。
1: 站在地板上，
2: 担心上，
1: 地板上，
2: 担心上，
1: 地板上，
2: 心上，
1: 板上，
2: 心上，
0: 快停！这都板上钉钉的事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我站沙发上。
6: 高中立是吧？啊，
0: 没。
6: 别学我说话。
0: 不是啊。
6: 没想跟你说话，
0: 这不挺默契的吗？
6: 闭嘴！
0: 啊，你俩吵什么呀？
2: 这，皮皮啊，你看这个笑话好笑吗？
0: 这个，哈哈哈
1: 哈！皮皮，你看我这个笑话好笑吗？
0: 这个，嗯，哈哈哈，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你在他那边，你哈哈哈哈哈哈，到我这边，哈哈哈，少了两个哈哈。
0: 哈 哈哈，我补给你。
7: 你以为我是个臭要哈的是吗？
0: 他不要嗟来之哈。
2: 男人呐，心眼小起来真可怕呀！哼，
0: 说了多少遍了，天天在家吵，天天在家吵。哼，
2: 你在干什么？
8: 干嘛？
5: 你吃他薯片，不吃我薯片。我薯片没得薯片脆。
8: 不就一袋薯片吗？
5: 淡了。感情淡了。
7: 别，不要理那个感情已经淡了的人了。来，咱们一起做瑜伽。做瑜伽有益身心健康。
0: 身心
7: 拜日式。
0: 拜日式。
9: 皮皮啊，我们一起来做深蹲，深蹲强身健体。哦，
0: 我陪他做会深蹲啊。
7: 皮皮，还没拜完日呢。啊，
0: 我去把日拜完啊。
9: 皮皮，深蹲还有378组啊，
0: 还有378组。
7: 皮皮做瑜伽，
0: 做瑜伽，
9: 做深蹲，
0: 做深蹲，
9: 做瑜伽，
0: 深蹲，
9: 做瑜伽，深蹲，深蹲，深蹲。
7: 哎呀，皮皮啊，
10: 当天晚上
7: 没事吧？
10: 他俩就和好了，而我因为扭伤了胯骨轴，住了半个月的院。
0: 啊，你俩出来啊！你上哪儿去啊？啊，不是说好今天大扫除吗？
7: 正要跟你说呢。啊，公司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要是不去。没人给他们开门啊！哦，
0: 那好像是还挺重要的。那你去吧，我跟车来就行。
7: 辛苦了啊！
5: 胖，那个捎我一段呗。
0: 等会儿，你也开门去啊？哎呀，不是说我今天大扫除吗？
5: 是大扫除，可我女朋友家也大扫除。她说我要是在咱家扫除，她就把我从她家扫除。
0: 那行吧。那你俩去吧，我自己来就行。
5: 辛苦啊，皮皮，
7: 太辛苦了，
0: 去吧，
5: 快！
7: 谁呀？
11: 你好，皮皮的邮件，
5: 寄的什么？
11: 明信片。
7: 明信片？
11: 你们这年轻人真有意思啊，还给5年后的自己寄明信片。
5: 哎，什么意思呀？
0: 这是我5年前给咱们写的毕业清单。
7: 写的什么呀？嗯。
5: 毕业前一起要干的10件事啊，一起选择一款游戏通关，一起去看音乐会，还挺文艺。哎，
12: 一起挂科，一起补考，一起用暖气片烤面包。
7: 你写点好事儿啊。
12: 一起去偷偷摘学校种的李子，
5: 还挺青春。
7: 青春什么呀，吃完我们都农药中毒了。
0: 上次我就说了吧，他们洗洗再吃啊！
12: 一起去后海游泳，
7: 后海是游泳的地儿吗？
0: 不是吗？
12: 一起去蹦极，
5: 你蹦了吗？
0: 我怎么没蹦啊？第一个给我推下去的。
12: 一起包饺子，
7: 又吃饺子，我
0: 饺子怎么了？
5: 我往下看。
12: 一起挺过钱花完的月底，各自过钱花不完的月初，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哎，这旅行说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去。
0: 你们说咱们以前哈，想干什么说干就干了，可现在，
5: 现在也是想干什么说干就干了。哎，
7: 他说的这个我同意啊，现在也是说干就干。
0: 不是，你俩不是有事儿吗？
5: 我给我女朋友找个阿姨呗。
0: 找个阿姨？
7: 公司那个钥匙啊，我快递过去。
0: 快递过去。
5: 那咱们
6: 收拾行李，
0: 收拾。
5: 哎，咱第一个地方去哪儿呀？
0: 第一个地方去宜春。
5: 宜春好，风景好。
7: 哎，第二个地方呢？
0: 二龙湖。
5: 那第三个地方呢？
0: 第三个地方咱们去三亚。哎
5: 呦，游泳。
7: 第四个地方呢？
0: 去四平
7: 英雄城。
5: 那第五个地方呢？
0: 第五个地方去我的老家芜湖。哇，
5: 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拍一张，拍一张，拍一张啊！老大给你们拍一张，
1: 你别挡我！哎，
0: 来来来，
2: 3、2、1，耶！
1: 来，上车，
3: 上车，
0: 上车！
1: 等我。
3: 站住！
1: 那是什么呀？
4: 二龙湖，
1: 二龙湖，
0: 二龙湖，那是阿里山。
1: 阿里山，哎，下雨了，
3: 我带伞了。
1: 不是你俩也带把伞？
0: 哎呀，没地方了。

0: 到我不要再失败，最后你俩还是把我给丢下了。不过我相信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1: 我得问一嘴啊，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2: 6万1。
1: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2: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
1: 老张头，我跟你没完。
3: 我又哪儿招你了？
1: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3: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
1: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3: 那以前叫啥呀？
1: 小哥哥。哎呀，
3: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1: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哦，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儿，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
3: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啊盯紧点吧。哎，
4: 小哥哥，哎，
1: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4: 我不信。哎，小哥哥。
1: 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商量。
4: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1: 真客气。
4: 小哥哥。
1: 哎呦，你别这么。哎我天，这门都不让我进。
5: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1: 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5: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管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3: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1: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3: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1: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3: 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1: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我
4: 在好好看家啊，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5: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2: 我说张叔、啊、您二位怎么和楼道站着呢？
1: 小王、哎、我正等你呢、哎、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5: 走着。
3: 小了小王、啊、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0: 王啊，
1: 都在这儿呢。
2: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我比他大。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1: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2: 就是，我得问一嘴，哎，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1: 6万1，
2: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1: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2: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1: 行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2: 了。好嘞，
1: 我马上回来啊。这哎，
0: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1: 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白叔，
0: 我还是白菜。这
1: 张叔，
0: 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1: 没有，没说多少。
0: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1: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了。
0: 学？
1: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
0: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1: 怎么？
0: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1: 哦，你也装10万块钱的？
0: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1: 那不行啊！
0: 您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1: 不是我
0: 让这个，
1: 我怎么想
0: 头啊？
1: 不是，
0: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1: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样，就是你就这么调完，
0: 你给
1: 我我怎么跟他？哟，
2: 回来了，赶紧咱们签合同。
1: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按6万装？
2: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
1: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简装。
2: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1: 那些有那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他
2: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
0: 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一进门迎接我，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
1: 张叔是说呀，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0: 加
1: 啊加，
0: 儿子给钱。
2: 小王，哎，他加我也加。
1: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2: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2: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你这么说你加老伴儿呀？
2: 再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添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0: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1: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小王，
1: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2: 小王，
1: 哎，叔，您说，
2: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1: 都加。
2: 对，
1: 那再加
2: 什么？
1: 家庭影音系统
2: 加，
1: 大低音炮
2: 加。
0: 小王，哎呦，我要加！
1: 您说，
0: 还有什么可加的？
1: 智能门锁。
0: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啊！
2: 哎，我得加2扇门，对开打。
0: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停！
4: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1: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巩叔啊，
2: 说
1: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2: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1: 为什么呀？
2: 这老张头 睡眠不好、嗯、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人吵得睡不着觉嘛。哦，
1: 明白了，
0: 你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1: 对，
2: 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0: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2: 你赖上我。
1: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4: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
3: 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1: 没错，
5: 接下来我就给倪萍老师表演一下我的成名曲西班牙斗牛士。
6: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过年好，过年好。今年的老年春晚啊，让我来主持，我要请另外一个搭档，他们介绍说杨帆的爸爸杨小帆主持的特别好。他们家真是怪哈、啊、他爸爸叫杨小帆，他叫杨帆，倍儿愣的乱七八糟，我去找他了哈。哎，
5: 大家过年好，看啥呢？看成功人士，对不对？成功人士的标配就是酒杯一端，睡袍一穿，小手一挥，保姆上班。保姆啊，你个麦提热得快，来上班了。
7: 老杨叫我呀。
5: 怎么还叫老杨呢？
7: 咋了？
5: 注意你的身份。
7: 我退休闲不住，让中介帮忙找个照顾孩子的活儿，谁知道让你给雇过来了。
5: 你就把我当孩子不就完了吗、啊、孩子英文叫 baby， 你管我叫老 baby 好不好？
7: 老 baby 呀、啊，啊，你可真 baby 呀、啊！
5: 不行啊，我现在得给你立下规矩了，以后在我们家你就得管我叫杨总。
7: 什么？
5: 你现在归杨总管。
7: 啥时候进的宫啊？杨总管。
5: 杨总，今天杨总正式官宣一件事情。哎呦，我今年上春晚了。
7: 完了完了，杨帆没主持春晚，他爸着急疯了。
5: 你才疯了呢，我刚刚接到了倪萍老师的邀请。哦，邀请我一起主持老年春晚
7: 的分会场。
5: 咋的？我们家户口本落分会场了？祖祖辈辈都主持分会场啊。主会场，过来，给我揉揉腿。这两天练习主持，腿都站麻了。来，杵那儿干啥呢？要我一会儿给你差评啊。一会儿啊，倪萍老师呢会到家里来请我，我们也会交流一下主持的技巧。没准呢，我还得接受媒体采访。干啥呢？我让你揉腿，你老揉我前腿干啥？要扣我嘎拉哈呀？你会不会伺候人啊？干啥啥不行？你揉腿你不得这样吗？你揉一点儿，对吧？
7: 舒服，
5: 舒不舒服？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我告诉你，这都当年我伺候我老伴儿练的。知道找老伴儿多重要了吧？哎呀，
7: 回头给你好评啊！
5: 谢谢啊，哥。起来，我给你揉腿啊！去，到厨房给我洗点水果去。你个买提热得快，我命令你跑步前进，三二一，走！小样的，我支持不死他。谁呀？大过年的，热得快，去给开个门。
7: 倪萍老师，
6: 老杨，哎呀，你好，你好。哎，老杨是吧？这身材这个头主持春晚太合适了。
5: 啥眼神啊？
6: 哎呀，老杨真好。老杨，
5: 老杨，倪老师，我是老杨，杨小帆，杨帆的爸爸。
6: 哦，你好，你好。
5: 有失远迎，这我们家保姆，去洗点水果去。倪老师坐，大过年的还空手来的。没事没事。
6: 您这是刚起床啊？啊，
5: 不是不是不是。
6: 太阔气了，这里边穿毛背心，外头穿这什么浴袍啊？你这是武汉呐？
5: 春捂秋冻。
7: 哎，老杨，茶叶在哪儿呢？找不着。
5: 干啥啥不行。茶叶在哪儿都不知道啊？你过来给倪老师揉揉腿，我去给您沏茶啊。
6: 谢谢谢谢，
7: 倪老师。哎，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我可太喜欢您了。
6: 谢谢谢谢。像您这把年龄了，你儿子舍得让你出来当保姆吗？
8: 我呀，
5: 茶，
7: 水果洗好了端上来呀，提醒的好，接着。

0: 我就是个玩儿，儿子忙。哎，我儿子您肯定认识，也是主持人。
1: 主持人谁呀？
0: 哎，就是那个
2: 就变魔术变砸那个小尼。
0: 瓜子儿花生，瓜子儿花生。哦，
1: 他说是小尼。
0: 对，尼格买提，我儿子。
1: 难怪呀、啊。哎呀，这爹俩长得一模一样。
2: 是，都脑袋大。瓜子花生拿来了。
0: 你愣着干啥？你蹲蹲地呀、啊、你。你快点，眼里没活。我是保姆。我是保姆。
1: 老杨啊，我今天啊是专门给你送稿子来了，这得提前准备。
2: 看见啥？春晚主持稿，看到没？杨小帆。我来一下，倪老师哈、嗯，你看看我这感觉哈，嗯，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这字念啥？
1: 和啊，
2: 阖家团圆，春，这字呢？
1: 潮，
2: 春潮涌动，我们
1: 敌，
2: 后边是什么？
1: 立，老杨啊。您上过学没有啊？这
2: 上过，小学一年级读五年呢。这样，我一会儿拿圈，我先圈上。您瑕不掩瑜，您先听听那个感觉好不好？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圈家团圆，春圈圈动。让我们圈圈圈圈，让圈圈在新的一年里圈圈圈圈。李老师，你看我这范儿怎么样？
1: 范儿很圈儿。有这么难吗？
2: 有，这几个字一年级都没学过。
0: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的老年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同步直播。在这里，我们祝愿全国的老年朋友们新春快乐，拜年。
1: 哎呦，太棒了，不愧是小尼的爸爸，词儿说的太顺了。
2: 顺啥呀，倪老师，你看看这上面都没有这词儿，
0: 这主会场的词儿。
1: 就这么着了，咱们一块儿主持春晚。哎呦
2: 不行，倪老师不好意思，他还得做保姆的工作，
0: 可以请假。
2: 另外他领导不能给假。再说了，春晚主持人他还得有节目，对不对？你就说他儿子连魔术都变不明白，他家基因都不好。
0: 我这儿子就这点事儿过不去了是吧？烂梗。
1: 主持人要是能多才多艺会更好。
2: 听听没，什么叫好主持人，一下就 cue 到我那个才艺了呢。你老师请坐啊。接下来我就给倪萍老师表演一下我的成名曲《西班牙斗牛士》。哟呵，
1: 真的不错呀，
2: 谢谢啊，我从小练的。
0: 停，弄虚作假吗？这不是假吹，你这是。
2: 说话了。
1: 老杨，你这弄虚作假的这一套是跟你儿子学的吗？
2: 啊，不是，我跟他儿子学的。
0: 你还栽赃我儿子？
1: 这真的不行，主持人还真的有真才实学。
0: 就是，
2: 你说你老师多会问，又问到我另外一个才艺了。确实，我自幼是学习舞蹈，什么拉丁舞、踢踏舞、爵士舞、国标舞、芭蕾舞，这些您随便点。啊，
1: 你新疆舞也会吧？
2: 那肯定会呀、啊。您听我这口音还听不出来吗？俺是地地道道正宗的乌鲁木齐人。
0: 哎。还乌鲁木齐银，你辽宁的你？
2: 我是辽宁乌鲁木齐的，咋的？
0: 说到乌鲁木齐，这不明摆着呢吗？
2: 怎么了？你要干啥？
0: 还要走吗？
2: 哎，你别嘚瑟！哎呀，你在我家你嘚瑟啥？别！哎
0: 呀，我走。
2: 嘿，脖子别动！别，不能动脖子！哎，停！干啥呀，蚂蚱精附身了，这么摁都摁不住你。
0: 不是，我听到这个音乐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这基因里带的呀。
1: 哎呀，这一趟没白来，老倪也来参加。

0: 我们的老年春晚，你主持。
1: 等会儿，倪老师，三个人主持这事儿我不太适应。
0: 是这样哈、前一段网上说你儿子生病了，你就借这个机会回家照顾照顾孩子。
1: 对，我儿子都辟谣了，他没病。
0: 我知道是谣言，淘汰你不得有个借口吗？
1: 主持老年春晚这个事儿，我都跟街坊都说了，门口修鞋的、擦玻璃都知道我要主持老年春晚，我这上不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2: 你就是嘚瑟过劲儿了，你老杨。
1: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我告诉你，你再说，我今天这工钱我都不给你结了。
0: 这是借酒消愁啊？
2: 哪儿有酒啊？他杯子里是醋，
1: 酸呢。
3: 哎，倪老师。咱们让老杨也一块主持，
4: 三个人主持不也挺好吗？
1: 说啥呢？我用你心疼我呀？我用
0: 行，我们三个同时上老年春晚，
1: 真的呀？
0: 来，我们试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5: 春潮涌动，阖家团圆。
0: 这里是2026年老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5: 我们一起迎接丙午马年的到来。
0: 在此，我们向全世界的华夏儿女，
5: 向全国的老年朋友们道一声
6: 过年好。
0: 老杨，你说的不错，三个字儿一个没说错，祝贺祝贺祝贺！
1: 谢谢倪老师，哎呀，我太激动了。那不不不，在开始之前，倪老师再跟你商量商量，
0: 是啊，
1: 三个字有点感觉不过瘾，你再给我加几个，发多好啊，过年发呀，
0: 八八八八八八八，
1: 那六也行，六六大顺，
0: 六六六六六六六，你就说那么多字，
1: 马年，驷马难追也行。
7: 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8: 那你能不能帮我追追？
7: 行。
9: 别吵了，
10: 好看，
9: 好看，
10: 好看，
9: 来来
11: 来，来来来，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12: 好，
13: 好，来来来
11: 来来，三二一，
6: 过年好！
14: 老爷子，高兴了吧？
8: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6: 哎，
8: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6: 好嘞，
8: 走吧，
15: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长。各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8: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5: 爱的代价。喂
16: 喂。
15: 喂
16: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5: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6: 喂
15: 喂
16: 喂
15: 喂
16: 喂
15: 喂，
16: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5: 我唱的。爱的代价。
16: 对，我就是代价。
15: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6: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5: 你车呢？
16: 啊，你车呢？
15: 你车呢？
16: 我车在这儿啊。
15: 就这车
16: 啊？
15: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6: 啊。
15: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6: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5: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6: 您没车呀？
15: 啊，
16: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15: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6: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15: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6: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5: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6: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5: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6: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5: 聊吧，
16: 聊呗，
15: 聊啊！
16: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5: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啊！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7: 哎，不要啊，
15: 一串羊肉串也。
7: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5: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7: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5: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7: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5: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7: 不，你说的星星吗？
15: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
7: 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5: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啊，好看和不好看。
7: 对，
15: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7: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5: 你夸他有气质，
7: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5: 非常有气质。
7: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5: 星星跟别人跑了。
7: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5: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7: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5: 借你浇愁
7: 也行啊。
15: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7: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5: 你送我
7: 啊？我不听了。
15: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7: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5: 我们，
7: 我不听不听不听，
15: 你必须得听。
7: 你上当了。
15: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呀，妹妹。
7: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5: 爱还需要告诉吗？
7: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5: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7: 对呀，
15: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哦，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7: 这不挺好吗？啊，
15: 他俩结婚了。
7: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5: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7: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5: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7: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5: 你不知道。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
7: 我大概明白了。
10: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12: 亲，亲就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17: 来

0: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1: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2: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怎么开出道具都方呀？
3: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
4: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2: 爷爷，再见。
0: 你叫你爷爷呢？
5: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0: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5: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0: 钱也没了。
5: 你怎么钱还没了？

0: 的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
0: 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不说了。
1: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这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这不写着呢吗？
1: 肖土叫 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别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1: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2: 一定会实现。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
7: 这样行吗？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
6: 就这么办。
8: 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
9: 快告诉我，都攻克什么了？
10: 九G传输、纳米互联网、量子计算机、曲率发动机都攻克了。
11: 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12: 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13: 停
14: 停，
13: 别婷婷婷婷的，把饭给他。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3: 9年，
24: 结婚5年了，
25: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26: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25: 是我喜欢的类型。
26: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24: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26: 他是哪里人？
24: 俄罗斯人。
26: 很帅，很帅。
24: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25: 可能是比武招亲。
26: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25: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26: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成立到现在呢，累计的集训时长已经超过了100个小时，而这100个小时是前辈师资和青年歌者之间100个小时的切磋和琢磨。而今天中国唱将将总结这段时间所有的学习成果，为大家带来一场特别的音乐展演。
1: 这样的一场音乐展演，我们想要讨论一个话题，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心。
0: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欢迎薛之谦、周深、林依轮、王铮亮、谭维维。
1: 欢迎来自国家院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们，欢迎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丽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副主任洪兵，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杨光，
0: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音乐制作人谭玄，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中国唱将音乐展演现在开始。
1: 即将登上舞台的这首歌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一句我有一段情可以说唱尽

0: 了无数观众的心里。那今天呢，我们即将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听到不同的演绎，再次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有请旗手梁凡上场。
1: 其实我拿到《我有一段情》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迷茫。通过我们的音乐导演给我了一些提示，我突然想到我早些年有过唱

0: 高兴。为什么要断了心？我等待呀到如今。
1: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这个和声上可以再跟刘卓老师那边再讨论一下，有一些和声你可以再丰富一些，再有意思一点啊。其他的这个律动啊，这个感觉啊，结构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2: 说实话，这种风格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唱了，还是有点风险。

0: 他也享受音乐了。
1: 哇，完全不一样的改编，评委们都已经非常激动了，尤其是两位。
2: 哦，我们俩吗？
1: 对，
2: 我们俩在聊这个很新，就是这个很新颖的编曲，
3: 然后
2: 很有意思。
3: 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的魅力嘛，就让大家想不到的方式去唱一首歌去带动。但我也觉得这是流行的魅力，也是它的特点。但特点就是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但是这就是流行。但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风格。
2: 对，
3: 谢谢，
2: 真的好喜欢哦。
1: 哎，我知道梁凡这应该是第一次穿西装上台演唱，而且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爵士风格的音乐，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是怎么想要把《我有一段情》唱得这么欢情的。
4: 事实上，上一次穿着西服唱爵士应该得追溯到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可能最擅长的东西就是 jazz 或者 funk 或者 R&B 这一类风格啊。我当时唱了不少这样的作品，但是这么些年过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多从中国的文化下手，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唱作人和制作人，然后做的是我们华语音乐。然后呢，至于我有一段情，这个情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呢？那应该是我对于音乐的这种未了情，就是2014年我差点就放弃了音乐，我准备盘一个临街的小店，然后做点生意。不过现在想想看，幸亏没有去做这个生意，因为我真的不擅长做这个，我还是擅长做我的音乐，这个就是我跟音乐的未了情。
5: 我觉得梁凡很独特，因为他的所有的改编和今天的唱法是让我觉得有惊喜的，就是他没有落入到一个常规的一种表达，因为他选择了爵士去表达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歌曲，你能看到他自己在唱法上和唱腔上的一些设计，然后去打破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歌曲，然后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我觉得对于过去作品的一个改编，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6: 唱作人梁凡，他是用爵士乐的方式对这首歌曲进行了改编，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非常非常大。

0: 位。
1: 接下来要带来的歌曲呢是《九儿》，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是一首从泥土当中长出的生命壮歌。随着电视剧《红高粱》响彻了大江南北，它也证明了真正动人的作品是永远扎根于土壤的。这首歌只有四句的歌词，用音乐最本真的魅力歌咏了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有请陈佳妮。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热血沸腾，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就是挑战我并不是非常擅长的摇滚元素。
3: 风格上是想怎么去唱这个？是想
2: 我想猛的，对，嗯。
3: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种律动，我觉得很
2: 有些差异的。
3: 哎，有些差异，然后还是这种硬的摇滚的这种感觉，哎，扛扛的，对，
2: 特别得劲儿。
3: 对对，
4: 反正现在你这个 key 是这个是舒服的，是吗？
2: 是可以的，
4: 就刚才听的那个。对对
3: 对，周哥，你觉得这种行吗？
4: 太行了。这就英姿飒爽嘛。
2: 对，我整个状态唱法到处理我都得要去找一找这个。
3: 对，
2: 因为我一直唱的那个风格都是比较抒情的那个。我想说如果在这个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摇滚的范儿的一个呈现，然后也有一些柔的地方的融合，我不知道出来是什么。
4: 有可能就是一开始你把音乐的风格定性，然后你后面做变化做变奏，在某一个段落做弱的做抒情的，
3: 对，
4: 都可以。
3: 对，
4: 然后其实你像刚才那个间奏，你擅长那个花腔的那些
2: 可以加上。
4: 对，哦，
2: 好有空间，好想象的，
4: 都能用的，
2: 想象的感觉。编曲舞台真的会给我们二度创作的很多的空间，我觉得摇滚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我感受到了九儿身上的这种倔强傲骨，站在舞台那一刻，不管是兴奋也好还是紧张也好，都是我当下最真挚的一个表达。

0: 是蛮有意思的哦。
1: 谢谢佳妮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九儿。是不是在佳妮登场之前，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版本的，加入了摇滚元素的九儿。谭维维老师喜欢这个编曲吗？
2: 我们俩也在讨论，因为我们一直跟着他这样成长过来嘛，觉得他今天的演出在更多的在打开自己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比前面几场唱的是要好很多了，无论是整个状态在表达上。
2: 因为佳妮的技术很强，但是就希望他内在跟着这个音乐咬合，对，把那个九儿，把那个歌曲里面描述的所有的东西把它展示出来。
3: 谢谢老师，谢谢。
4: 其实我跟维维也是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不要那么内向，你如果你要唱这首歌，你必须要把它外放出来，
0: 对，出来。
4: 首先一个，今天一定要跟我们的编曲老师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说，太棒了，就是他们把每一首歌都编得这么精致。刚才这首歌一出来就让你，他就是如果用流行的讲法，那叫炸街，就这个音乐一出来是炸街的，但是如果在演唱的时候你要再炸裂一些，再外放一些，可能你这首歌就是100分，就是这种感觉。
3: 我再接再厉，老师，今天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超大的突破。
4: 你看见没有？
3: 真的，
4: 就是对，他就说话的时候，他就是永远是，你看我，你超大的突破，你要出去呀、啊。
3: 很大的突破。
1: 我听一下维维姐，如果说超大的突破会怎么说？
0: 哎呀
4: 哎
0: 哎哎哎，
5: 超大的突破，
0: 超大的突破，
2: 超大的突破。哦，
1: 超大的突破，不然唱两句那泼辣版本的九儿。
2: 哎呀，我也没有音乐，有点尴尬。哎，
1: 音乐我们这儿绝对少不了，来，乐队老师。
2: 高粱，哎，有点低，
0: 这么低啊！
1: 高粱，
6: 哇，那这可以，
2: 哎呀，好高啊！对不起，我有点，我有点高，高不成低不就。
7: 唱吧，
2: 那你们跟我摇起来，快点，
7: 摇起来！
2: 一、
8: 二、三，走。
1: 导师版本摇起来的九儿，
0: 我们的 T 部老师也很极端，高粱和
6: 高粱，
0: 只有两个音，只有两个 T， 要么在这里，要么在这里，
7: 对，直接跨6度那种，我就给你。
1: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位棋手他自己内心的独白，你想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九儿？
3: 那我觉得我的感受听到九儿这首歌，我觉得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极致的女性的力量。因为九儿，我觉得她在感情上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这个民族大义上又是一个热血，是一个倔强的人。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我身上我觉得有跟九儿一样的地方，就是热血和倔强。我希望在今天的舞台上，我能给大家带来一段跨时空的这种对话，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虽然温柔，但是同样也很热烈。谢谢。
1: 谢谢佳妮今天带来的属于她自己感受，代表着佳妮风格的九儿，再次感谢。
9: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在水一方》。那中国音乐的千年相传的魅力通过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雅妮登台演唱。
10: 在水一方，其实我真的是用美声去唱这首歌的，现在就是要学习怎么用流行去全新的去演绎这首歌曲。

0: 这个好，这个好，而这个你的特质亮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前面的这个稍微的有点压着你的东西没出来。
2: 之前唱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唱，这次流行的唱的话，主要是真声和假声这个转换很难很难，必须要把自己很好的一面拿出来。

0: 谢谢
1: 刘雅妮。我们听一下周深老师的点评吧，好不好？
2: 我觉得我刚才就唱在一半，我就跟薇薇姐说，哇，太不容易了，你让我去站在那当着那么多的大佬面前唱歌，我会觉得我也会哆嗦的，感觉麦克风的颤音都是自带的了。
1: 对呀，
3: 对呀，
2: 所以大家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1: 在你心中的这个在水一方的家人是怎样的家人？
3: 嗯，我觉得是我心中的自己，或者是未来的自己。在我的想象中，我的未来可能我二十多年之后，我会就是比现在
1: 需要那么久吗？
4: 太远了，
2: 礼貌吗？
1: 到二十多年后，到了薛之谦老师的年龄，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样的？二十年后的雅妮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3: 可能会比现在更成熟一点，然后还能和自己喜欢的歌手合作，或者是成为朋友。
4: 哦，实在啊！
1: 哎，那你现在就已经圆你的一个梦了，你跟你喜欢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跟这些老师们也成为了朋友，对吧？等他，等他，好不好？
4: 对啊，
1: 谢谢雅妮，
3: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千里江山》。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啊，它也在一直滋养着中国音乐的创作。歌曲《千里江山》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将这一幅青绿山水的壮美气象转化为动人的音乐语言。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凯奇登台。
5: 这首歌挺难的，前面主歌的部分它是比较低的，然后到副歌的部分它是比较高的，它跨度比较大，而且又在就是歌手的换声区，就是比较难受。
6: 高了是吗？
7: 就是练的话也能练，就是有点在我换声点上，
6: 这个
7: 有一点点，
6: 那再高半个音呢？这是混声吗？高音？
8: 大概是混的。
7: 这个有点高，感觉
6: 高，但是你 E 调呢，主歌又感觉有点低。你试这个主歌。这个还行，主要就是再转个小二度
8: F，
6: 对 F 多升 F。其实最高音问题就是在不那个字嘛，不休，对吧？这个字。
8: D 或者降 E 是吧？这样
6: 对，
7: 我也觉得可能高一点，
8: 升 D，
7: 稍微
6: 那个主歌
7: 有点低了，
6: 对，那个尤其是低音稍微有一点散。
7: 刚刚那个我觉得能，
6: 行，
7: 练一下能出来，
6: 行。
5: 我对这首歌有点，没有底，因为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比较大的一首歌曲，比较宏伟的一个歌曲，我很担心我的演绎能不能把这个歌的宏伟啊、壮丽演绎出来。

0: 祖国幅员辽阔，千山万水。我不知道凯奇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哪一座山，哪一条河？
1: 我听到这个千里江山的时候，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我美丽的家乡，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的女孩。我们家乡的天空都很近，蓝天白云，然后有漫山遍野的鲜花。我小时候会跟朋友们一起周末的时候去爬庐山，它能看到我们整座城市的面貌，然后中间是碧绿的湖水，然后周围全是青山。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所谓的青山绿水，我就说这就是我心里的千里江山。
0: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大凉山文旅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1: 谢谢。
2: 说的我们都很想去大凉山了呢。哎，
0: 他刚才表述的时候有一些可爱的口误啊、口音啊，大家会觉得说哦，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姑娘，大家会有这样的观感。她不是，她是一个正宗的汉族女孩啊。
2: 她唱歌的时候一点口音都没有的，但说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
0: 对，
2: 你刚刚一直在大凉山，
1: 大凉山，
2: 大凉山在哪里？
0: 谢谢凯奇的精彩演绎，听一下谭维维老师您的点评。
3: 我觉得他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歌里描绘的画面，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听他演绎这种有点国风的歌曲。
1: 其实我压力好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一看名字就特别大，大宏伟，我怕我压不住。
3: 但是没有问题，其实有一种克制是美的。
4: 我是觉得凯奇说到自己家乡就特别骄傲，而且他在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很妙啊。虽然是比较偏中国风的歌，但他的唱腔或者处理没有那么偏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中国风的处理什么之类的，但反而就更有一种古今在对望的感觉。就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那住的人一直在变，但其实那座山那条河一直在看着我们所有的文化在进行演变，在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所以我觉得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千里江山。
1: 谢谢。
5: 这首歌其实写得非常好，也很有深意。它里面描绘了一个少年鲜衣怒马，凭海望峥嵘，敢舍命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不断的有少年英雄涌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今天他演唱的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气质。
0: 我们的音乐训练营里面有无数的青年才俊，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8: 我说乔儿曾经一定在见我。
9: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10: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11: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 说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12: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词曲有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诚的，一定要真诚，是真诚的，一定会被人看。
13: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0: 好的，各位朋友们，中国唱将音乐展演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那就是《人世间》。用一首歌写一生，感动一世人。那有些人是带入同名电视剧的情节而感动，而有些人是倾心于他的美妙的歌词。那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什么？你为什么会被他打动呢？
14: 其实人世间挺难的，他这首歌的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几乎是2个8度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去驾驭到整个这首歌的很多的情感。就是在现场，你如果想要感动大家的话，首先你要感动自己，但是你又不能够让自己感动到完全崩溃的这种状态，难度非常大的这首歌。
0: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歌曲的是我们流行唱法的学员。
2: 哎，这位棋手叫李伟林。李伟林厉害在哪里？他演出已经超过了1000场，到现在
4: 1000场
2: 什么概念？我演到现在就演了才几百场，人家演了1000场，经验丰富的哇。而且我告诉你，他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
4: 怎么了？
2: 还在演出，
4: 还在演出。
2: 对的。
0: 我跟你说，廖院现在特别想把那个音乐战旗砸过来，
2: 是吗？廖院忍一忍，来了，
4: 就一个战旗。
2: 哎呀，那我们就怎么样？要不然就赶快有请出他出来，好不好？
0: 可以，你再加一句，瞧他来了，
2: 瞧他来了。
0: 掌声欢迎李伟林。
15: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16: 这是我这么多轮比赛完，然后第一次唱非音乐剧曲目，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一听李伟林。如果你不唱。

0: 唱音乐剧你会是啥样呀？
1: 我这段时间练，我是按照降小二来练的，
2: 就是 F 调。
1: 但是这个高音，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挑战。
2: 我觉得你干脆就一点，嗯，
1: 会有危险的话，
2: 对对，你就是还是保你最舒服的
1: 安全的
2: 状态，对，
1: 嗯啊，老师，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唱降那个大二度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主播有一点点的低。
3: 你低音如果能那个诉说感更强的话，其实那个音就语气要大于那个音准。
2: 对，
1: 哦，
3: 对，所以你把语气做足了，那个低音其实不至于听起来很难受的。
2: 嗯，
3: 就是你强项，因为是音乐剧嘛，你要从语气上下手，其实要比研究歌唱更有用一些。
2: 嗯
1: 嗯
3: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代入感是最重要的了。
1: 好，
3: 别的没什么。
1: 谢谢老师。
2: 好，
1: 嗯，好的。
0: 实话说，我相对于音乐剧曲目来说，中国的艺术歌曲我觉得唱的是相对少的，但是今天让我涌起了这种我一定要把中国歌唱好，把中国歌唱向更远的地方的这种信心和信念。

0: 他可以把《人世间》这样一首温情的歌曲去唱成一个起伏很大的音乐剧作品，我觉得这一点他就非常非常打动我。
1: 谢谢李伟玲的演唱。唱这首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打动了你？
2: 感触最深的一句应该是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尤其喜欢这句歌词，可能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些关系吧。2015年的时候，我后彻的了解，就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夜之间长大。那时候我要面临爸爸的病，然后要承担起家里很多事情，又要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完成，站在舞台上去完成演员这个身份。所以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我经常只要一暗场，我就掐自己，我就掐自己，掐自己，就要试图让自己从那个特别破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段日子就是熬过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只要明天太阳依然升起，你有一颗面向希望的心，全力尽力的去生长发芽，那我觉得每天都会有希望。我觉得这也是人世间给我的鼓励吧。啊，
1: 我相信你的家人听到你这番话会感觉到女儿真的长大了。成长有时候很缓慢，但有时候它真的就是一夜之间。不经历这样的大事，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肩上原来能扛这么多的责任的。
3: 对，我今天是有狠狠地听进去的。虽然你有一些表达还是在音乐剧的层面上去表达，但是整首歌还是很动容人的。我们每个人的都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我很喜欢。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2: 谢谢老师。
1: 你这番话我相信所有的学员们感同身受。谢谢，谢谢伟玲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4: 伟玲，其实刚刚感受到你的表演，虽然我不认识你，可是我想音乐可以贯穿时空跟各种象限的事物，那也祝你未来的表演会更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5: 真的在某一刹那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歌声，把自己的故事去穿越屏幕，去给到另外那一端，可能跟我们心境很相似，经历很相似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这一刹那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歌手，可以去用歌声用作品去陪伴大家。我自己在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是自己身上的使命感越来越具体了，因为可能真的会陪着很多人和影响到很多人。非常感恩每一位在座的中国唱将们以及未来的唱将们，谢谢老师们的指导，非常感动。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周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愿今夜的旋律能陪您走过千重浪，愿音乐的能量能守护您向阳成长。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感谢您的出席，
1: 谢恩顺便。
2: 姐，谢谢。哎呀，照顾不周啊！你
3: 说什么呢？
2: 这两天都把我累死了，哭都没工夫哭。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把你再累趴下了。
4: 丽娜，
2: 叫你。
3: 丽娜，
2: 哎，来了。
3: 谢谢安保姐。
2: 丽娜姐，哎，这个人信息在万联，我哪个管？
1: 万联啊，拜托告别厅，我带你去。
2: 哎，周静，哎，
1: 帮我带到告别厅。
2: 告别厅。
1: 哎，江苏，那个司仪要的悼词啊，准备好？
2: 哎，准备好了，在我老公那边我去拿。
1: 好，拿给他哦。
2: 沈清，
3: 来，
2: 悼词。

0: 就走了呢？
1: 金建模，您起来看看你闺女呀，金建模。
2: 等客哭，等客哭，我到时间了。
1: 师姐啊，你挺得住吧？
3: 我没事儿，妈您，您跟爸先进去坐一会儿吧。哎，
4: 呀呀呀呀！你看这个花啊，都蔫了。哦，这殡葬一条龙太糊弄事情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啊，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他不能对付我们了。
5: 别别别，帮忙不添乱。哦，来，来来来，这我们走。哎呀，哎，就这儿，夕阳亭，小甜甜，走走走。
6: 别拉手了。
5: 好，行行，不拉不拉。
7: 老狗，
5: 嗯，
7: 我还是别进去了吧。
5: 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我女朋友，必须登堂入室啊！
7: 这叫什么堂？
5: 婚丧嫁娶的都是大雅之堂呀。
7: 可是你看看我这样不太合适吧？你不早说，早知道我就把它给换了。哎呀，
5: 人生哪有这么多早知道？我觉得就挺好。走走走走走走。哎，
4: 这话走走。
5: 不管不管，
4: 你看什么地方就这样。
5: 得嘞，小的，来看看。
8: 爸。爸，嗯，老公，哎呦，哎呀，
9: 哎呦，老公，
10: 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
11: 谢谢你出席静敏的追悼会，
5: 节哀呀。
12: 坐下，坐下，坐下，
5: 要保重身体呀，别再伤心过度了。
12: 来，董事长，快给爷爷喝点水。
9: 爷爷，喝水。
0: 亲家，哎，保重啊。
12: 坐，坐。
5: 啊，经理已经走了，算解脱了啊，应该想开一点儿啊，
11: 就是想着景明一走，没人说话，再不能听他跟我唠叨了。
5: 所以呀，老山，为了静，为了儿女，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未来的路长着呢，
12: 对
5: 啊，咱们得把咱们的命啊留好喽，往前看。
11: 是，
5: 像我一样，继往开来。
4: 什么叫继往开来啊？你什么意思啊？我亲家母尸骨未寒呢，你就撺掇人家继往开来？哎，你不怕半夜鬼敲门啊？你不是谁是你大嫂？
13: 谁是你阿姨呀？
4: 你
13: 什么意思？
4: 别说了，你
13: 想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少说，我
13: 正正经经
4: 的
13: 继往开来。
12: 不说了，
13: 少说两句。
12: 别提事儿，
0: 对不起啊，狗伯伯。
12: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了？
5: 来，经理，救心丸我备着。
11: 不用，撑得住，撑得住。
3: 爸，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一步告别停吧。
0: 爸，哎，走吧，慢一点啊，
8: 慢点啊，
0: 多乐，
12: 慢点，慢点，慢点，
0: 跟着爷爷，快跟着爷爷。

0: 没事吧？
1: 谁的手机？关了！
2: 你手机不是？
1: 什么？你手出来！
2: 爸。

0: 老公，
1: 哎，
0: 吃饭了。
2: 爷爷，
1: 过来。
0: 爸，豆腐脑吃吗？
1: 不吃。
0: 哎呀，我今天把妈东西收一下吧，马上都中秋了，大衣还挂着呢，落灰。
3: 你看，哎，既然爸不愿意，留下来。
0: 妈都走了那么久了，看你爸这样，哎呦，这音乐放的，让人都吃不下饭。

爸，知道您舍不得，但收拾干净了，人心情也能好点儿。您整天这样，妈看了也心疼啊。

0: 你看看你外公钓这大鱼，
1: 就那个
2: 啊！
0: 你看看，
2: 外公太厉害了，
0: 是不是？
1: 妈，那个我得送多乐去上学。
2: 知道吗？
0: 哎，好好好，
1: 您吃早饭啊！
2: 哎，好好，您走，哎，慢一点啊！
1: 再见。
2: 哎，好嘞，好嘞，吃早饭了吗？
0: 哎，吃了，吃了。
2: 哎，
1: 好，
2: 哎，亲家，我跟您说，那位啊，就钓大鱼，说话给您。
0: 怎么听这种音乐啊？这不越听越冷吗？哎，啊，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收拾屋子，一会儿你帮我搭把手，早就应该收拾了，你这个等到现在了。哎哎，挺好的吧？哎呀，你不热啊？哎，这大衣不错啊，这料子可挺好的，这颜色多好啊！啊，哎，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带走啊。
2: 你不要想啊，这大姨是沈大勇他奖学金买的，走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要让我帮他寄回美国的。哦，哦，你这小钩子真够作的，还寄到美国去，邮费得多少钱？我让他到付，
0: 到付啊，拿走，
2: 全拿走。
3: 这都不能要了，
2: 啊？陈凯，这饼干。
0: 都没开封呢！哎呀，
2: 陈凯，你婆婆就太讲究，你看早早挂墙上了。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什么都吃，你看我们到现在也活蹦乱跳的。
0: 我跟你说不能吃的，医药费比这贵多了。
2: 好啊，哎，
0: 等会儿这些都放里头，还有这个。
2: 吸了呀？
0: 行行，我来吧，我来吧。
2: 这。
0: 哎呦，那这是你婆婆拖鞋吧？
2: 哎，这个得旧拖鞋。
0: 哎呀，不能扔，就什么不能扔？哎，不能扔嘞！
2: 哎呦，扔了这
0: 压阵，
2: 压阵，
0: 你婆婆人不在了，
2: 精气神必须在，让狐狸精不敢来缠。

0: 哎，丽塔，
1: 狗伯伯，
2: 哎，狗伯伯，
0: 我给你爸打了好多电话，怎么都不接呀、啊？
3: 爷爷，
0: 嗯，
3: 谁来了？
4: 哎，老狗
0: 啊，
4: 来，
0: 咱先换个鞋，
1: 换鞋
0: 、嗯。
1: 啊，这双可以吗？
5: 哎呀，不用换了，不用换，就穿这个进吧。回头我来擦地。嗯，
0: 就这样，好来。哎呀，
4: 坐。
0: 哎呦，哎，怎么变成这么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呀？哼，
4: 等死一个人要那么精神干什么？
0: 爸，您说的什么话呀？
1: 沈教授好。
4: 哎，
6: 这位就是我正式的女朋友了，大名田振阳，歌唱得非常好，江湖人称小田振。
5: 咱别说，这么年轻，我们怎么称呼啊？叫阿姨不合适吧？
1: 就姐、田姐、振姐、杨姐，想怎么叫都行。
7: 振姐
1: ，Hello。
6: 哎，乐乐，不能叫，辈儿不能乱。你们俩叫阿姨，乐乐叫奶奶。
1: 怎么都行，高兴就好。
5: 我给你们沏茶。
6: 乐乐，过来，把这停了。
7: 哎，来喝。
8: 放红梅花开。
4: 是。
8: 爷爷手机里有。
7: 这头像这么酷啊！
8: 老沈啊，我教你刷手机找点乐子。
7: 爷爷，加好了。
6: 哎，娘，往上刷，往上刷。数学系老孔，这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数学系的。琴瑟和谐啊！
8: 你看看，哎，人家老孔跟原配夫人也是青梅竹马、情深意切那波的呀。但是老伴走了呀，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跟着老伴一块走吧？
6: 所以必须好好的活着。退休工资没拿几年呢，对吧？怎么才能好好活着呢？就得振作起来，再找一个老伴儿。
1: 老太太不用找的，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6: 男人一定要找老太太。

0: 爸，
1: 嗯，
0: 狗伯伯，哎，田阿姨，我还有两个报告要写，我你们先聊着。
2: 哦，不用管我们，你忙你的。
1: 哎，
2: 好好好，
1: 你去忙你的。
3: 什么报告要那么急啊？说要就要啊？
0: 你帮我招呼好。
3: 哎，沈清。
4: 我挑水来爱你就远。啥来着？哎呀，别闹了！唱那么好，快点再给我再来两句。行了，你们别闹了。

0: 什么便便？你踩死我了！扶扶我！
1: 哎呦！哎呀！
0: 直立行走的日子不多了。
1: 没事，
2: 狗伯伯，你们再多坐一会儿多好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公公今天难得这么高兴呢，
1: 真的。嗯，
3: 看出来了。
2: 那以后常来啊。
1: 好，好，好，
3: 行。我觉得呀，还是给你爸找个后老伴吧。这子女再孝顺不一样，哪怕像你们这门都没住着，你也不能白天黑夜都守着了呀。我们小区有一老头，就是抑郁症，跳楼自杀死了。就是因为老伴走了，他孤独的。哟，
2: 不至于吧？
3: 哎，人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孤独呀。而且我觉得你爸有抑郁症的前兆。
4: 长期情绪低落，悲观厌世，没有食欲，睡眠困难。
5: 我最近睡眠是挺不好的。
4: 哎呀，没说，你说你爸呢？这抑郁症评测表，你看，你看，还有呢，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接听电话，是不是？这每条都能对得上啊，沈清啊，我在想啊，我们要不要帮你爸找个伴儿啊？
5: 说什么呢？
4: 你看今天啊，老狗跟小天真两个人又唱又跳的，多高兴啊！
5: 这狗伯是个老海王，他跟爸情况不一样。结发夫妻总有一个要先走的，爸需要时间来适应。
3: 行了，赶紧睡。

0: 快转过来吧，来继续。三二，动，哎，动，激动，激动。刘星华，
1: 干啥呢？
2: 呀，林冬雨，
1: 最近干嘛呢？群里信息也不回复的，
2: 忙家里那点事儿呗。
3: 你光个腿不冷啊？
1: 不冷。
2: 阿宝。我先去拿个号。
1: 好，嗯，
2: 哎，
1: 嗯，就，哎呦，都什么年纪了，还 Apple Banana？
0: 什么什么年纪？火力壮着呢。
1: 你跟高中生谈恋爱，人家妈妈知道吗？
0: 她二十多了，好吧。
2: 我妈男朋友就比我大八岁。
1: 嗯，原来是遗传啊。
2: 年龄不重要。
1: 不重要吗？
2: 姐姐，爱情不是招聘，年龄合适才允许。爱情就是蛮不讲道理的心动，反正我就是喜欢 Apple。嗯，我接着去排队了。
0: 好，到叫我啊。
2: 好，
1: 林风雨，难怪你最近红光满面，原来是不讲武德了。
0: 什么话呀你？男的找个年轻的就行，女的找年轻就不讲武德。我发现你，发现你印堂发暗呢，怎么回事啊？哎
1: 呀，还不是我婆婆的事儿吗？
0: 哎呦，你婆婆都已经升天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1: 确切的说是我公公，他整天悲悲切切的，我都怀疑他得抑郁症了，我都快抑郁了。
0: 那你给你公公找个伴儿啊，人是需要爱情的，你是不能找了啊，人丧偶还不能找吗？再说这也是为你好，你就看那幼儿园的老师蹦蹦跳跳多开心呢，你再看那病房的家属一个个暮气沉沉的。气场很重要的，一天天的沈清上班多了上学，留你一个人在家，心的抑郁之气，你印堂不发暗谁发暗呢？
2: 啊，排到号了，
0: 来了，我走了啊。
1: 哎，你膝盖行吗？
0: 印堂啊。

0: 喝点橙汁，补充点维生素。
1: 哎，你们班有早恋的吗？
2: 妈，都多大的人了，谈恋爱就谈恋爱，又不是吃晚分什么早中晚呀。
1: 哎，别给我东拉西扯的，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爱情啊
3: ？What is life when wanting love, night without a morning？
1: 什么意思啊？
2: 没有爱情的人生就是没有黎明的长夜。彭斯说的。
1: 什么彭斯？
2: 你看爷爷为什么生无可恋，就是因为丧失了爱情呀。我好几次看见爷爷在教蝴蝶兰，跟蝴蝶兰说话比跟我们都多。你以为爷爷是在浇水？那都是爷爷的眼泪啊。
4: 俊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5: 你听听，听听爸说的这叫什么话？
1: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
6: 说什么呢？
1: 彭森说的，你儿子也说的。沈姐，我跟你说啊，重度抑郁是会跳楼的。我思来想去，咱们做子女的不能太自私，要不着狗伯伯给你爸介绍一个。
6: 我妈照片还挂墙上，你说这话合适吗？
1: 那你妈看见你爸这样就合适啦。
5: 爸，
4: 嗯，
5: 茶沏好了。
4: 哎，建民，杯子修好了，还能用。孩子们给你沏了你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香喷喷的。
5: 那就找找看啊。
1: 嗯。
7: 狗伯伯，我已经到南湖公园了哈。啊，进门左转是吧？好。
8: 向左一直走，你就看到一个亭子了。
9: 然后到里边呢，找红姨。
8: 孩子，这可是夕阳红又红的群主啊，他手里攥着一大把的单身老太太。听狗叔的，这件事啊，先别着急告诉你爸，等看到合适了，你先摸摸底，然后再找机会介绍给你爸。
10: 哎，你好，哎，对，美女，哎，你是头一回来吧？
1: 我吗？
10: 啊，
1: 是啊。
10: 好，哎，你是主持人吧？
1: 啊，
10: 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没有，不是。
10: 周一次，加个微信好吧？
1: 哎，不了，
10: 加一个嘛，加一个。哎，我扫你，我扫你。
1: 谢谢，
5: 美女，您喝杯咖啡吗？啊，
1: 不喝。
5: 哎，你别走啊！哎，
11: 跟你们说的多少遍了，不能加私信，你这搞来搞去，把事情就搞坏了。
7: 您好，请问您就是红姨吧？
11: 嗯，
7: 啊，我是老狗介绍来的。
11: 坐吧。
7: 啊，好。
11: 你多大了？
7: 我吗？
11: 嗯，
7: 我45。
11: 你有工作吗？
7: 我没有。
11: 你有孩子吗？
7: 有。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2: 男孩，多大了？
1: 高一了。
0: 我看你这身材不错呀，之前有没有过什么病啊？或者做没做过什么手术啊？
1: 剖腹产。
2: 剖腹算不算？剖腹算不算？你会烧饭啊？
1: 我会烧饭。
0: 这个好，
2: 会做饭就行。
0: 以前做什么工作？
1: 我之前是会计。
3: 会计好啊，
0: 会计好啊，会计好，会计好，皮包公司都需要会计，是不是？我跟你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呢匹配一个65岁啊退休的，这个叫处长。
1: 65处长什么意思啊？
0: 45+20，这是公事。
2: 哎，红姐，我觉得其实我蛮适合他的。哎，你干脆就不要入群了，刚刚退休一个老干部，才60岁，多花适合的不得了。
1: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啊，哎呀，
2: 老伤心了，我的。
0: 你把条件摆一摆，我起码给你匹配这个。
4: 教授好哎，我最崇拜知识分子了。
1: 我公公啊，他喜欢爱。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子哦，就那个子女要是上那个师大，还能有照顾啊？啊，我家小儿子今年不是要高考吗？哎，我跟你讲，要是有照顾，分分钟领证。哎呦，我这个人爽歪，你看我就是个爽歪的人。哎，
1: 看得出来。
5: 我是局级退休，退休后的发挥余热，2份工资。
1: 您真厉害。
5: 一直呢非常忙，经常出差的。你公公会开车吗？
1: 不会。
5: 那还会烧饭吗？
1: 也不会。
5: 哎呦，真好玩呢，什么都不会来相什么亲啊。他是来找保姆的吗？哎，开玩笑，真是的。
2: 哎，你再见。莫名其妙的，真是。
1: 我会做饭。哎，
5: 切。
6: 你看我可早

0: 路上的鸟儿成双对，雨水轻纱带笑颜。
1: 我叫彭玉兰，工厂退休，离异无负担，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书、养花、跳舞。
2: 您好，是彭玉兰阿姨吧？
3: 是啊，你是哪里呀？
2: 哦，是这样啊，我婆婆呢去世了，我想帮我公公张罗一个老伴儿。啊，我看到您这个资料了，啊，我公公啊，他是师大退休的教授。
3: 你公公是不是姓沈呀？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你婆婆是不是去年夏天下葬的呀？你们家是不是住在临海路啊？
2: 你怎么全知道啊？
4: 我是你妈
2: 啊，
4: 刘丽娜，你给我在家等着，回去我再给你算账。刘丽娜，你是不是拿我的话当屁放啊？我不让你公公找，不让你公公找。
2: 妈，我还想问你呢，我给那个什么彭玉兰打电话，怎么是你接的呢？
4: 对了，我跟你说，苍天有眼，不让你蒙我。彭玉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跳广场舞，知道吗？他呢也离婚好多年了，想找一个伴儿，最近呢在网络上相亲了，但是呢他怕对付不过那些人，哎，把手机放到我这里让我帮他。
2: 你业务还挺广泛。
4: 我就是说呀，你公公这个年纪找对象，就那些老太太太精明了，那账算得比那会计算得还精准啊。先领结婚证，再领房产证。刘丽娜，我可告诉你，你得替多乐把这个老爷子的房产保护住了。
5: 那不是人人都投房子，
4: 不投房子图什么呀？图老头子抑郁症，图赶来给他治病，国产

0: 爸的事儿，能不能别让你妈瞎掺和？
1: 我妈不也好心吗？
0: 我看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1: 那你别吃我妈腌的萝卜干。
0: 你这。
2: 喂，
1: 得了，你
2: 家里电话打不通啊。那个可能是线路问题。中秋节是吧？好好，我跟我爸说，师大中秋要搞活动，你要不带爸去散散心？
1: 嗯，
0: 说不定学校有合适的呢，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总比你瞎张罗强啊。
1: 我瞎张罗？好，我不行，我妈也不行，我们全家都不行，谁行谁去。
3: 我去。
1: 你跟谁头的？
4: 妈，
1: 你跟谁头的？
4: 妈，
1: 谁呀？
0: 咱们都是一头的。
4: 妈，我这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0: 你看看我儿子这格局。
1: 你就会耍嘴皮子。
4: 哎，妈，
1: 我说吃不下了，被你爸气着了。
0: 说话呀，爸！我去，您天天闷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出去散散心。而且我都想好了，您就备一个明月几时有，对您还简单，手拿把掐的。
4: 爷爷，中秋诗会那么高级，爷爷带我去见识一下。
5: 我给您拍视频，搞个全网首发，叫沈教授朗诵古诗，肯定比狗爷爷人气旺。
0: 对呀，他们那国际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特别缺乏，你也让他熏陶熏陶。
5: 对呀，您带我去吧。
6: 行，那你跟他们说啊，我还要朗诵我自己写的诗。
0: 朗诵什么都行。
7: 老师，
8: 哎，
7: 下的是你啊！
8: 好好，
7: 你好，
8: 爷。
9: 下一个节目诗朗诵，表演者沈卓然，大家都知道老沈的爱人静敏老师。去年过世了，老沈今天能来，这既是一种告慰，也是庆祝。
4: 加油！
9: 掌声有请。
10: 谢谢大家。今天是中秋，那我就应个景，朗诵一首苏轼写的《水调歌头》。
11: 沈老师哦，真有派头哎！
12: 这沈老师还真是风姿翩翩的。
1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朗诵完苏轼的词之后，我还想朗诵一首最近我自己写的一首诗。

0: 墓碑。
1: 哎呦，这大过节的哪是墓碑呀、
2: 啊？这是没有走出来，要是走出来，
0: 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
3: 各位老师，
0: 我托付
3: 中秋快乐，
0: 每一朵再累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
1: 讲这个干嘛？
4: 你不要讲了。
1: 任老师，赶紧上下一个节目吧。
4: 就是。
0: 墓碑上，你的名字。

0: 红色，但此后。
1: 这还没朗诵完呢，这个。
2: 爷爷，下来吧。
3: 多乐，赶紧把爷爷扶下来，快点。
4: 看不见了，快点。

0: 我想同你，并不想同你。哎，爷爷，爷爷。
1: 陈青啊，
2: 你啊，带着多乐赶紧回去吧，明天又得上学，又得上班的，不能耽误啊！你爸现在情况稳定了，有我跟丽娜在这盯着就行了啊。
3: 妈，我爸出院，我走。
1: 行，走吧，是，妈说，每回不都是我们俩在这儿，你都放心了。
2: 快，我去吧。
1: 那
0: 您费心了。
1: 哎呀，行了，乐儿过去吧啊。
2: 行，
1: 哎，好嘞。
2: 还压着不让找了，这都悲伤过度了，都倒下了。没说不让找，你找就找合适的是吧？行，
1: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你找吧，愿意找找吧。你看这没怎么着就住院病倒了，你这刚送走一个，别又来一个。
2: 哎呀，琪琪，忙忙洗碗没拿，一会儿门口小卖部去买一袋去。
1: 哎呦，家里都有，
2: 家里
1: 你站我这儿拿，
2: 不是超市给
1: 这可合适吗？
2: 那个，
1: 就这一袋够用。哎，行，可以。

石教授，您这预留针还挺好的。院子里的桂花开了，一会儿我帮您把窗户打开，香气就能飘进来了。

0: 身的姐妹们注意啦，单身的姐妹们注意啦。这个周末舞蹈练习结束以后呢，留下来，我这有福利赠送。
1: 哎呦，
0: 等一会儿。我手里呢有一位优质的老先生，今年70岁了，退休以前呢是大学教授。前一段时间呢老伴去世了，想找一位条件相当的女士。肥水不流外人田，姐妹们冲啊！干嘛啊？
2: 茶叶没得嘞。
0: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哎，你的茶叶能不能省着点喝呀？就你点退休工资，喝茶叶都不够了。
3: 报名，我报名，
4: 我报名，我报名，我也报名。
2: 乖乖，这么多人报名啊？
0: 对，老头又市长的。有文化的，退休工资高的老头有市场。嗯嗯，你这种的不行。
3: 哎，报名报名，我报名，报名报名。
2: 老爷，
4: 报名报名。
0: 啊，明天来。
4: 姐，我也报名，我也报名。
0: 全都记住了。
5: 陈教授，
2: 嘿，
5: 打扰了，
2: 郭市长啊，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5: 没有，这是我的工作。
2: 这么晚了，护士长还没下班呢，
5: 替我同事加个小夜班，12点就结束了。
2: 12点才能下班呢，那这家里头可就没法照顾。
5: 我儿子都快20了，
2: 那么大个孩子，
5: 对，他小学1年级就会煮面条啊、蒸包子什么的，一点都不用操心。
2: 小学1年级就自个儿做饭了，嗯，还是个孩子，家里没人照顾他呀。
5: 我离婚比较早，一直都一个人带孩子。
2: 哦，为母则刚啊。
5: 都像沈教授这样就好了。其实最难的时候就是家里孩子生个病，然后我上班呢，患者又投诉我，领导又觉得我工作没做好。我左右为难，
2: 哎，不容易，好在都过去了。
5: 挺好。哎呀，困难对我来说过不去，只不过时不时来敲门。但是我觉得，既然躲不过去，就迎难而上吧，小车不倒，慢慢跑。
2: 你真坚强。
5: 我一直觉得我很坚强。挺好的啊，高压130，低压90。
2: 好，谢谢谢谢。
5: 就手术了，晚上早点休息。哎呦，这字儿看着不吃力吗？这么小。
2: 这是我夫人的读书笔记，她喜欢小楷，她说秀丽。
5: 真好，都是有学问的人。
2: 他走了，今天是447天。
5: 对不起啊。
2: 没有没有，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聊聊，家里的孩子们不愿意跟我提这事儿，生怕我难过我悲伤，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悲伤有的时候就像流淌的水，堵是堵不住的，越堵越多。
5: 是
2: 今年学院的中秋晚会，让我去读诗。我读写给亡妻的诗，还没读完，后边人就冲上台来唱起来了。我知道他们这是哄我下台呢，所以我的悲伤没人懂，写给亡妻的诗也没人愿意听。
5: 您能念给我听吗？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人家刚动了找人的心思，你就病倒在这儿了，这就是你俩的缘分呐、啊，老沈。
0: 黑了，
2: 真黑了啊！
3: 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
0: 习惯就好。
3: 你习惯我可不行。
0: 哎呀，对不起，那个实在是太沉了，我一下子没拿住。嗯

墓碑，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我托付每一朵带泪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墓碑上你的名字黑色，我的名字红色，但此后都会用哽咽与泪水与死神攀个交情。究竟问明白什么时候才可以领我见你，什么时候才能让地平线以下的颜色涂满墓碑上我的名字。

哭了。谢谢。

0: 这么长时间，不是说想要手术吗？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别着急，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嗯。
0: 沈丹。
1: 戴戴，爸爸还在做手术呢啊。
2: 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
1: 别着急，是小手术。
3: 我能不着急吗？我问你，
2: 你们平时是不是给他吃的太油腻了？
3: 还有哥，那个手术通知书你仔细看了没有？术后怎么护理啊？
2: 你平时让我嫂子没事在家能不能学做点健康餐？
3: 老年人就应该吃清淡点。
1: 你嫂子已经很辛苦了，咱俩才是爸的亲儿女，论出力我应该排第一，你应该排第二。哎，行了行了，爸出来了，一会儿再给你打啊。
4: 爸，
0: 爸，
4: 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
4: 啊，谢谢啊。
3: 哎，你们都轻点儿抬。
4: 起。
3: 哎
4: 呀，哎。
3: 爸。啊？
6: 嗯，渴。
0: 渴？哎呀，医生说要12点以后才让喝水。
3: 什么？到12点？
0: 哎，医生。
6: 术后第一晚呢，很重要啊。
3: 嗯，好。哎，医生。你有没有看伤口啊？伤口怎么样？愈合的好不好啊？给没给我们开消炎药啊？开的那是什么消炎药？
1: 我妹在国外呢，她着急。
0: 那行，
1: 麻烦您了啊。
6: 是。
0: 哦。醒了。
6: 护士长。
0: 没事呀。
6: 伤口还有点疼。
0: 做完手术就是。
6: 啊，
0: 那个大夫开的止疼药吃了吗？
6: 我吃不吃止疼药。
0: 您真坚强。不过咱发明止疼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的。其实止疼药吃上也没啥副作用，咱舒服一点不好吗？是吧？那个医生开的止疼药
4: 在那抽屉里
0: 啊，咱们这会儿把止疼药吃上啊，一次吃一片。嗯嗯，哎，慢点慢点。嗯，别忍着啊。嗯，我今天晚上值夜班，有什么事儿叫我。
4: 哎，谢谢啊。
0: 多休息多睡啊。
1: 着急忙慌的吧，这。

0: 沈卓然。
1: 哎，是。
0: 今天四瓶水啊。
1: 哦。护士长没来啊？
0: 不要什么事都找护士长，每个人都找他，他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1: 啊，那是，是，护士长很忙的。
0: 有事儿找他就算了，没事儿也找他。我不是说你啊，沈教授，很多老干部喜欢找护士长聊天，他们住院无所事事，护士长可是忙得要命，真没眼力劲儿。
1: 对，是你说的对，没眼力劲儿他们。
0: 有事儿您叫我啊。
1: 哎，好。
2: 房等着吧，人家可是高干病房一枝花。

0: 快点，迟到了。
1: 妈，你跟爷爷说要好好养病。
0: 好，知道知道。哎，你好好学习啊。
2: 哎呦，不是爸，您要不再

0: 喝点水。
1: 这肚子，哎呦！
2: 爸，哎，你怎么样了？你那肚子疼还是胀啊？哎，哥，你给爸揉一下。
0: 刚做完手术呢，那伤口在肚子上，我怎么揉？
3: 爸，怎么了？
0: 爸，便秘，上不来厕所，这肚子不舒服。
3: 医生说了，只能吃半流食，你给他吃什么了？
0: 昨天做的手术，我能给他吃什么呀？
3: 要不咱上吃开塞露吧，憋着总不是个事儿。
0: 大夫给开了，
3: 你行吗？不行，我来。
1: 别，我自个儿来吧，我自己来。
3: 爸，你让沈清给你弄吧，亲儿子。
0: 爸，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2: 哎，沈清，你干嘛呢？你把镜头给我转过来。
0: 我给爸上开塞露，你看什么？
2: 我有什么不能看的？我是他的亲女儿。哎，你们一整天就跟我说他好好好，我一连线他就病倒，这是好吗？我问你们，我平时给他寄的那些什么维生素……
0: 你再那么多话，我挂了啊！
1: 你就给他挂了吧。
2: 我担心吧，他又不是你们一个人的爸。
1: 给他挂了。
0: 来吧啊。
3: 行吗，沈清？
0: 什么不行啊，爸？
1: 盖上。
3: 弄进去了吗？
0: 爸，怎么样？有感觉吗？
3: 没感觉啊，要不再上一针？
0: 再上一针
3: 啊？
0: 再上一针。
1: 是这样。
0: 怎么了？有感觉吗？
3: 有感觉。
0: 赶紧，
3: 来，
0: 扶你上厕所。来，赶紧。
2: 爸怎么了？没事吧？
0: 哎呀！哎呀！
3: 爸，没事啊，拉出来就好，拉出来是好事。那个纸，
0: 纸，
3: 我去叫护士啊！
4: 护士，
2: 你们把镜头快给我转过来，人呢？
0: 哎呀，爸，这我们小时候没这样。没事啊，爸。
1: 该什么？
2: 爸爸。
3: 怎么了？
0: 拉了。
5: 哦。通便了，没事，别慌。你去拿一套干净的床单，还有再拿一个干净的病号服啊。
3: 来，我来。
0: 啊。
2: 爸，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3: 来，把这个垫底下。没事儿啊，沈教授，没关系啊，这说明恢复得很好，很正常，做完手术经常会这样的。

0: 沈教授，哎，该吃药了。
1: 哦，好，该吃药了。今天肠胃好多了吧？哎，好多了，好多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没有，我们护士长总说，病人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我们要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笑>
0: 是是是，白衣天使。<笑>
1: 谢谢谢谢，我来。哎，
0: 护士长今天。 没来上班啊？没有，他儿子不舒服，我再赶回去看看。
2: 他儿子怎么了？
1: 儿子生病好多年了，这年也离不了人。护士长也挺不容易的，好多人给他介绍条件特别优秀的对象，他都没答应。哦。哎呦，疼死了，医生啊！
2: 医生啊！
0: 怎么又吵起来了？
1: 什么事儿这是？别提了，隔壁病房老太太。 胆管癌，做了开腹手术，为了防止神经脉血栓，得下地活动。啊！可他走两步就喊疼，他儿子就骂我们，说我们折磨他妈妈，恨不得要动手呢。这哪能是折磨呀？这明明就是为他好嘛！护士长跟他们解释好几次都说不通，这不又闹了，估计护士长还得再赶回来一趟。哎，这大门天的，我先去看看啊。哎，
2: 怎么来不了？是不是笑了呀？哎，我不管，我今天叫个护士长说。
3: 老弟，哎。

0: 装不认识我。
1: 不，咱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啊？
2: 谁七老八十？你才七老八十了呢！我们革命先锋永远年轻，你知道吗？
1: 好，你年轻，你年轻。哎，都多少年了？你一直追赶潮流，到今天还是这样，什么时髦你追什么。好，你请吧。
2: 嫂子，给你点时髦
1: 用心。搭配的像什么样子？
3: 丁啊，
1: 醒了，老师。
3: 醒了。
1: 我给你摇醒点来吧。
3: 摇醒点啊！
2: 给我摇醒。哎呦，
4: 我说什么来着？啊？咱们这个年龄说死就死，你得认清形势，不能坐以待毙。
1: 哎呦，你说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4: 我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啊要寻找第二春，幸福啊是靠奋斗出来的。哎，
1: 你都多大年纪了啊？老不正经的。老沈呐，我给你带来点老白茶。
3: 哎呦，还是老丁了解我，谢谢。
1: 哎，好。哎，好。
5: 有朋友来了。
4: 哎，护士长。哦，
2: 护士长好。
1: 你好。
5: 好，咱们量一下体温。哎，这个挺好的，伤口还疼不疼啊？哟，来，我来解。
3: 我来。哎，
5: 我来吧。给您放这儿啊。
3: 我来。
5: 怎么样，伤口疼不疼啊？
3: 好多了。
5: 稍微有点凉啊。
3: 没事。嗯。
5: 好吗？
3: 哎，好。
1: 要瞎嘀咕，
5: 还好。
3: 老狗，你跟老丁瞎嘀咕什么呢？现在是，
4: 您慢走啊，护士长。
5: 好
4: 啊。
5: 哎，好。
4: 您慢点，您慢点。
1: 辛苦了啊。啊，
4: 谢谢啊。
3: 坐。哎，
4: 姓沈的，你看着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3: 哎呦，我，
1: 不要理他。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新情况啊？哎啊，
4: 老丁，伤口都疼成这样了，笑得这么轻巧，
1: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还一肚子花花肠着呢。
3: 可不嘛，
1: 不要理他。哎，老沈呐，我现在去给你泡一杯茶，咱们降降火，好吧？
4: 哎，
1: 你干什么？
4: 茶我没收了，老丁。降什么火？老沈现在的状态，那就需要刮大风、使大劲、点大火才行。
1: 开启人生新篇章，尤为委婉，但是那也要循序渐进，对吧？
4: 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快马加鞭。
1: 我们学院近百岁的老人有好几个，70岁现在正当年嘛。
4: 哟，那你70岁给我们来个鹞子翻身看看呢？
1: 为什么70岁一定要鹞子翻身呢？
4: 我跟你说，就是。
3: 你两个属那个停车场的杆子是吧？动不动就抬，动不动就抬，都抬到这医院来了。你说我这伤口都让你们给抬疼了都。哎呦，
1: 对不起，老沈。但是你现在必须表个态，这个茶叶你要还是不要？
3: 这茶叶，老狗说他也喜欢，那就给他呗。
4: 哎，今年过年不收礼，今年过年就抬杠。
3: 哎呀，
1: 老沈，我看你是老年痴呆了。行，我走了，再见。
4: 走好，不送了啊。
3: 老丁，你别生气。
4: 接着走好。
3: 哎，你赶紧送老丁。
4: 怪他呢。老家伙，出口在那边。快！
6: 走了。妈，我去一下。哎呀，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呀？
7: 非要叫我过来干嘛呀？我公公住院，家里一堆事呢。
6: 我就为了你公公的事情，我才把你叫过来的呀。呀。你眼睛不要看着我嘛，把你的目光盯到群众眼。哎，群众
7: 看哪去啊？
6: 那个穿红衣服的，
7: 三个穿红衣服的，哪个？
6: 哦，就那个最边边的那个，小个子的。
7: 看到了。
6: 他呢？离婚已经10几年了，女儿在国外的。知道吧？ 我还有那个就挨着他的那个穿花衣服，老头子刚刚去世，哎，人突然一下子年轻了。
0: 那还想不开，还要找啊？
6: 刚需，为了给儿子结婚腾房嘞。哎，你看那个，看那个。他是一个退役的老模特啊，一直单身没有找，哎，最近不知怎么想的，突然要找一个老伴儿，哎，女朋友来好，还不用带孙子，
0: 气质蛮好，
8: 是的。哎，丽娜来了，
9: 好巧，丽娜，
10: 哎，老师给你们宣布了，你看，姑娘姐来了，
9: 这
6: 什么情况啊？我们都急死了，
9: 搞得我们心里不定啊！快说说吧。
11: 具体情况摆一摆，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段，多大面积？
10: 哎呦，怎么回事啊？你都单了十几年了，还挑三拣四的。哟，
11: 谁像你呀、啊？这老头刚死，就如狼似虎的。
9: 切呀！嗨，好嘞！哎呀！都是姐妹一起广场舞跳舞的好伙伴哈。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老头子伤了和气，对不对啊？
8: 对，是吧？
9: 好了，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老先生呢，今年70岁了啊。退休以前呢，在师大教中文的，啊，现在呢是住在木樨园。紫金山脚下的，哎呦，
6: 这就是哎，
9: 过万工资，哎、
11: 他的女儿在国外，
9: 儿子呢，哎，是高管啊，哎，都不是啃老族，
8: 宝琴，
11: 厉害，
9: 你好，
8: 宝琴，哎，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家呀？
11: 哎，就是亲家，师大的教授，一儿一女，丽娜是不是你老公公啊？
9: 哎，丽娜，过来给阿姨讲讲，
8: 你看阿姨这样子啊，阿姨给你当后母怎么样？
9: 哎，我介绍，
8: 我不是看到你走那里，
9: 我跟你讲，哎，不是那个房子，哎，
8: 老爹，哎，
9: 别走，别走。

0: 哎，你说你老家伙，你怎么命这么好呢？
1: 瞎说什么瞎扯！
0: 我是专门打听了，这个护士长啊，就这几年儿子长大了，所以呢就动了找人的心思。但人家不是没要求啊，必须找一个有独居住房的人。
1: 那，
0: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刚动了找人的心思，哎，你就病倒在这儿了，你说这是什么呀？啊，这不就是为了等你吗？这就是你俩的缘分呐，老沈。哎呀，人家
2: 怎么能看上我呢？我一个病病歪歪的，两鬓斑白的，瞧不上这种人。
0: 其他都不说了，这个白头发好办，一梳黑，
2: 啊，
0: 梳子啊，到时候一梳就黑了。
3: 护士长，这老沈同志啊，就拜托你了啊！啊，我们应该做的。哎呀，
0: 我告诉你，护士长，这老沈啊，性格就是有点磨叽，但他说了不少话。他告诉我呀，这里所有的医护工作者都太好了，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都舍不得出院了。
3: 是吗？
0: 哎，小娜来了。可不不。
4: 看，你公公这个身体，所以我啊就经常的要来给他送一些活力。嗯，
3: 拉郎配来了。
4: 哎呦，我妈就喜欢瞎讲。我怎么瞎讲？哎，有道理。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就觉得你爸爸就应该是乐观的活着。人的生命长度那绝对是有限的，但。 宽度是没有限度的，你知道吧？你说呢？是是是。哎，等一下啊，接个电话。喂。哎呀，小宝贝儿啊，你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挂了，一会儿见啊。
3: 哎，
4: 九伯伯。哎，
3: 你衣服蛮白的。
4: 意大利，小牛皮。
3: 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情不能。这种漂亮女孩子走不动路，见到我们这种正义化身，一转身就跑，跑得跟兔子似的，是玩意儿。
5: 行了，妈，他是我公公。

0: 好朋友啊，你要不愿意看，你少看两眼就行了。
1: 他刚才说那话我太不爱听了，什么叫他送活力啊？我们不关心你公公吗？不，你看看他找的，不就顶着一头红头发的吗？我跟你说，让他给你找，哎，他肯定给你找那种顶着彩色头发的这个婆婆，
0: 那也蛮好看。
1: 不是啊，丽娜，你听我讲啊，就这种事情的主动权一定要。

0: 连艺连好，
1: 吓我一跳。
0: 哎，这藏头诗哎，
2: 好浪漫啊！
0: 行，谁写的？是不是沈教授写的？我一猜就是。好把心事诉无凭，
2: 好肉麻啊。
0: 哎，你说沈教授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啊，病也不重，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2: 哎呀，你能不能不说了，够烦的，年轻的会写这些啊？
0: 受不了受不了。哎，这年纪越大糖分越高，你小心啊，
2: 得糖尿病。哎呀，你去，别在这儿等，来，尸床叫了啊。
0: 哎，去看看去。

0: 爸，毛巾我也给你放在外面晒晒太阳啊，消消毒。你研究什么呢？
1: 老狗给的。
0: 什么？
1: 这说是易刷黑。哎，我正在研究什么原理呢，在这儿。哎，
0: 这不简单吗？就跟鞋油一个道理吗？挤到头上刷一下就黑了。
1: 是吗？
0: 哎，爸，在家让你染头发你都不染，狗白白的话可真管用。
1: 也不是不是，这他死活非给我送来，我不要都不行。
0: 来，我给你试试，你看这样。
1: 哦，来。
0: 这个这样啊，系上，
1: 发根开启，向外梳染，哎，让头发都能均匀的。
2: 干什么呢？
1: 你来了，
0: 给爸染头发呢。
1: 对，
2: 这在医院呢，住院染什么头发呀？
0: 住院也得有精神气。
1: 那是。
3: 哥。爸今天怎么样了？
4: 你自己看
0: 呀，黑了。
2: 哎呦，真黑了
1: 啊，
2: 媳妇还是的
0: 啊。行，妈，哎，接什么汤啊？
5: 排骨汤。
6: 头发
5: 我刚给他染的，好看吧？
6: 开窍嘞！哎呀，不是啊，这卖相更好嘞。你公公这个样子，咱们应该再扩大一点规模。我再到那个丹凤公园好好的看一看。除了我们舞蹈界，我觉得书画界我们也可以考虑。简而言之，反正找的越好越合适越对。
5: 嘘，别让他听。
6: 快去，我进去了。
0: 哎呀，亲家！
1: 哦，过来了。
0: 染头发了。
1: 啊，对。
0: 哎呀，一下子年轻了30岁。哎呦。

0: 下班了？
1: 染头发了？
0: 啊，
1: 真显年轻。那我先走了。

0: 这病号服肯定不行啊，要P掉的。收到。嗯。
1: 这个沈教授啊，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很忙，哎，经常还要伏案写文章，所以他来不了。
2: 对对，
1: 就委托我们来把这个关啊。
0: 那你
1: 啊，
3: 你有这么多阿姨要来找对象？
1: 哎，其实有很多人不找的呀，都想开了，就出去旅游啊，去玩去了，哪像我们这些儿女心中的家门开道。
0: 哎，你弄个视频，拍个视频，拍个视频，来来来，哦，来这样，乐乐你看一看啊，就这些全是外婆给你找的后奶奶的备选资料，外婆为了你爷爷的幸福，我在努力呀，我在积极的努力呀。<笑>
4: 你听我说，
5: 有你这样的吗？哎，大伙儿都来看看啊，
4: 护士长，
5: 还就是个失联，
4: 拿我们的老百姓就不当回事是吧？
5: 还白衣天使呢，我呸！
4: 你怎么
5: 喊疼？
6: 你们都聋了吗？啊，有你们这样救人的吗？哎，大家伙都来看看啊！啊，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这是害人！
7: 哎，你都长天上去了，看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就爱你。
6: 区别对待，你们这就是区别对待。
8: 吵什么吵啊？
6: 谁手术后不疼啊？早下地怎么了？早下地是让你早康复，这个道理都不懂啊？区别对待，怎么没去啊？你们那屋去了三次，都被你们给赶出来了，是不是啊？
9: 好意思，好意思让人家给你道歉，这是医院，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
10: 这话就得沈教授说，我们说他们听都不带听。在医院的护士站里头。
6: 大吵又大闹，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个别病患的极端行为是需要教育和制止的，不能任由其胡乱作为。好，我相信你们能够妥善处理。我是肝胆病区的病人，我姓沈啊。好，我等你们调查。
0: 谢谢哈。
6: 真是受委屈了，也没什么，来咱们量个体温。哎，那啊，坐下吧。哎，其实就是那个病人术后愈合不太好，家属也是着急了，就把这个气撒到我身上了。哼，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习惯就好。哼，你习惯，我可不习惯。
0: 我看看你的留置针，疼吗？有点儿。我一会儿得给您拔了，明儿还得再扎一下。嗯，
6: 小莲。
0: 哎呀，对不起，那个实在是太沉了。
11: 我一下子没拿住，那个爸，我从家里给你拿了点东西。
0: 哎哎哎，好，我给你放柜子里啊。
11: 我明天再给您扎哈。
0: 哎哎哎，那个哎，那个，
11: 体温掉下来了。那您找到再说吧。我吭哧吭哧拎着那些相亲的资料跑到医院去，就为了让你爸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我呀，差点害了真眼。我当时尴尬，我连滚带爬的，我就跑出来了。哎呀，难怪爸要染头发。我爷爷那是转角遇到爱了。
0: 别瞎说。哎，你说你爸也是，自己找了也不说一声。
11: 你说害得我们这么闷的天，我跟我妈跑到相亲角，多乐也跟着做资料。
6: 哎，
11: 我是乐意的，
12: 你就是闲的，一天到晚的保媒拉纤，整天盯着八卦。
11: 那护士对患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
0: 正常，我跟你说都是这样的。哎呀，你看这样。
1: 喂，妈。
2: 林娜呀，
1: 那些资料你公公看了没有啊？有没有合适的呀？
3: 看什么看啊？都跟护士长牵手了都。
2: 啊？真的？
1: 哟。
4: 嗯，是他吗？

0: 倩子哥，你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2: 气色也不错。
1: 这儿的医生护士啊，都特别专业。
0: 啊，对，可不是嘛，我们家里人跑出跑进的，做的都是点外围工作。我，就是就是，您恢复这么快，真的多亏了人家细心照顾。妮妮啊，看你赶紧快点好起来。我跟丽娜那天我们去了相亲角了，那些老太太哟都特别喜欢您。赶紧公公看这些资料，拿给资料看呀。
3: 说了，
0: 不是你拿资料让你公公看啊，他看看能有合适的。在哪儿呢？那资料
3: 就在那边柜子里。
0: 我拿给您看啊。哎呦我呀，
3: 哎呦我呀，血压都上来了，我再给你量一遍。
0: 您看看这些。啊，你看看这多小女人呢，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
1: 行了行了，丽娜妈妈收起来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你看看这个，这个啊，我们要选呢就选的有文化的，能吟诗作画的，这知音啊。啊，这知音啊，知音如手足，茫茫人生路。反正这个诗到时候您自己看吧。啊，你看人家画的画呢，还有你看看这画的一笔一画的，哎呦，活灵活现的，真好。哎呀，人家这个可是大画家，你知道吧？大画家。
1: 行了吧，哈，我没让你们给我去相亲呢。
0: 我每次送汤的时候，您没让我送啊，您不是全喝了吗？哎，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成了以后，您得赔我一双鞋啊。
1: 行了，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操心了啊，鞋的事儿让沈清给你买。
0: 不操心哪行，一家子都上阵了，关键您孙子，哎呦，拍视频呢还。
3: 是吧？
1: 别再跟着搅和了，行吧？你们听我说，找亦或不找。都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我自有安排。
3: 沈教授，您还是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按铃找我吧。哎，
0: 哎妈，哎呀妈，你干嘛去啊？我有事情。哎呀，你不要一来就搞事情啊。
4: 什么叫我搞事情啊？啊，你看刚才我一说，那护士长那听诊器啪掉地下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虚。
0: 哎呦，人家有什么可心虚的？
4: 哎，他那么年轻，看上你公公，他图的是什么？
0: 哎呀，我哪知道他图什么。你40多岁，你点上一点都没有，我不跟你讲。

0: 爸。
1: 爸。
0: 哎，下周您就能出院了，知道了吧？
2: 哦。
0: 哎呦，终于可以回家了。
1: 对，丽娜把您的床单被罩都洗了。
2: 哎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今儿个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要不然这个出院的事儿，咱们再往后拖拖。
3: 我看你爸是不想出院，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儿子作业写完了吗？
4: 早写完了，
3: 写完刷会儿题，别在这玩 iPad。
1: 让儿子放松放松呗。
4: 就是啊，
3: 你看你儿子什么时候紧张过？
1: 挺好，这是大将之风。
3: 哎，门门优秀是大将之风，门门不优秀是破罐子破摔之风。
4: 哎妈，你看，我在医院官网找到的护士长照片，挺好看的呀，还获这么多奖呢。
3: 嗯，是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苦相。
1: 你没别的好议论了，多乐，别跟你妈瞎起哄。
3: 你什么意思啊？
4: 爷爷，护士长好吧，我支持你，加油呀！
3: 别乱发，撤回来，撤回来。
4: 哎呀，已经发了。
3: 哎呀，
4: 撤回来，
3: 撤回来。哎呀，这会
2: 儿。小林啊。医院通知我过几天就让我出院了，你知道吧？
0: 啊，知道。
2: 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伤口有的时候会疼，而且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你说我要是回到家又得往这儿跑，多麻烦啊！
0: 血压忽高忽低是常有的事儿，主要在于休息。我看您儿子儿媳都挺孝顺的，相信回家也能养好。
2: 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医院方便，有什么事儿一叫你就能到，能不能再多住些日子？
0: 可是医院的病床有点紧张。
2: 哦，
0: 这时间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周二沈教授出院，你不去打个招呼呀？
2: 不用了。其实我觉得连一连挺好的，和和气气的，还是护士长呢。
3: 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
4: 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5: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6: 你公公的工资卡一定看中了。
2: 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0: 你不是把人手都摸过了吗？
1: 小声点，我小声，小声点。就我这身体，我这年纪，算了吧。
0: 你现在讲到年纪了，你摸着人家手时候17岁，放开手了，你变70岁了，你别这么没出息，行不行？哎呀，
1: 这人贵有自知之明。再说了，我觉着沈清跟丽娜不是特别支持。
0: 老沈，你把你自己照顾好，这就是对你子女最大的支持。你想，你如果把连护士长带回家，那全家人还不举双手欢迎啊？我告诉你啊，明天最后的机会。表白，捅破这个窗户纸。
1: 表白啊？啊？太快了吧，这个！
0: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磨磨唧唧，你这辈子想当个老光棍是不是？
1: 你小声点，你别那么生气。来来来，哎，走。他怎么表白呀？
2: 我觉得给他唱首歌。
1: 唱歌？嗯。唱歌我不行，朗诵是我的
0: 长项。哎，求老师，我求求你千万别朗诵。中秋晚会那天你忘了，你这一朗诵，不把自己朗诵到医院来了吗？
1: 啊，行，不提这个，那咱们就唱。

0: 啊，诗言志，歌咏言，唱个，那唱什么歌呀？
1: 你要不就唱我表白那首歌，《野花》。反正我告诉你啊，我一唱完，那小田真立刻就同意了。
0: 这么神奇啊！啊，野花，怎么唱的？哎，
1: 等会儿，我让你听一个啊。

0: 词写挺好。哎，
1: 妈，其实我觉得连一连挺好的，
2: 和和气气的，
1: 还是护士长呢。
3: 你想想，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老头，是吧？你说比你公公级别高的，是吧？年轻的多得多，护士长，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呢？
1: 我听说之前他是为了照顾他儿子，可是他儿子身体不太好。
3: 哎，哎，他儿子，儿子身体不好，比啃老还可怕呀，是不是？他这，
4: 啊，去
3: 玩一会儿啊，去玩一会儿。我跟你讲，人家肯定是另有所图。
1: 妈，你又来了！哎，人间就没有真善美了
3: 啊！善美，善美，善美。
5: 那我走了啊。
3: 哎，我跟你讲啊，你公公出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啊，咱们收拾收拾，速战速决，把一切可能性都切断。
6: 哦。哎，妈，我有个作业本落学校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你人怎么没落学校？我还赶回去做饭呢。哎呀，
6: 我人不是被你接走了吗？我坐地铁啊，我很快回来。
1: 路上慢一点啊，快点车。
7: 林姐，二床输完液了啊。
1: 好。
8: 林姐，当时家属的道歉信看了吧？那也算还我们一个公道了，开心。
1: 小林啊，嗯，那个周二我有点事儿，能不能跟你串个班？
8: 可以啊。
1: 谢谢啊。
8: 哎，周二沈教授出院，你不去打个招呼呀？
1: 不用了。

0: 爷爷，
1: 哎呦，您怎么过来了？
0: 我来看看你，爷爷，啊、你是不是后天就出院了？
1: 对，你坐。哎呦，
0: 爷爷，
1: 啊，
0: 护士长现在是你女朋友了吧？
2: 不是，你别瞎说，没有啊。
1: 你
0: 还没表白呢。
2: 没有。
0: 爷爷，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这是我准备送给别人的，先支援您用一下，您拿着。
3: 嗯，送谁的？
0: 别问，问了我也不说。爷爷，等你表白成功了，我就告诉你。
3: 你小子也有秘密。
0: 爷爷，奶奶跟我托梦了，她跟我说，她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带着很多很多的爱，她觉得很满意。她想跟您说一句谢谢。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咱中国人总说一家人不用跟一家人客气，但还是得说的，不然您怎么知道他给了您五星好评呢？
3: 真的？
0: 当然了。
3: 那你跟我说说，奶奶还说了什么了？
0: 奶奶还说让您晴天爱晴，雨天爱雨。爷爷，奶奶希望你幸福。
3: 这孙子挺会说的，你还。
4: 离德制药呢有一款专利，叫 NPI。秦博士呢，建议咱们引进。
5: 继续。
6: 这是一款啊，针对肿瘤血管的破坏剂，对我们的 M701、M703两款靶向药都有用。如果引进成功的话，将极大的加快我们研发的进程。
7: 那边快上班了，那我现在让小金发个邮件询个价。
8: 因为盯着这款专利公司呢特别的多，所以咱们必须抓紧时间，有任何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请教秦博士，
6: 有什么问题你就说
5: 啊。好，
6: 我先盯着我这实验去了。
8: 好，辛苦秦博士。
5: 辛苦。
8: 刚才科学家咱没好意思说，我这个价格方面还得
9: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财务好好测算一下性价比的。
8: 幸亏我把你从四大挖过来了，不然我怎么办？
9: 别瞎表白了。
8: 行了，你回家吧，不早了。
9: 回什么回啊？我爸后天要出院，我手头好多工作得清一清啊。我去忙了。
8: 别太累啊。
9: 嗯，你早点回去，
8: 我晚上有局。
9: 注意身体。
10: 拍拍我的肩，我就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老去枯萎。
11: 下班了，护士长，我先走了。
12: 哎，好。

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上天就安排我在这儿住院，为的是与你相遇，我不能辜负。我早就为你写了一首藏头诗：连年听雨屋檐下。 一枝明朝杏花生，怜君春夜孤鸿影。好把心事诉吴平，我现在把吴平改成了白头，好把心事诉白头。我想和你携手走一程。 能走多远，走多远。

0: 嗯，我在这个扶手啊，再打上教诲，明儿你爸爸回来就好用喽。
1: 沈清，沈清，
2: 你看，
1: 嗯，
2: 哎，
1: 怎么了？
2: 你给我手机上定的闹钟，医生说了，你爸有好几种药都得按时吃。
1: 那都定几点啊？
0: 有两个是要饭前的，两个是要饭后的。
1: 来，很正好了。
3: 对对对。
1: 哎。
0: 这是我爸吗？
1: 花为谁开？为谁？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周二才出院吗？
0: 就是啊，爸，病好了就出来呗，还管什么周一周二？那有什么好地方？那不，
1: 沈多乐，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哎，
1: 啥？
0: 瞎比划什么呢？行，我来说，亲家。 自从静民走以后啊，我一直很沮丧。今天我迈出了第一步，向莲护士长表明了我的心意。多乐说得好啊，多乐他告诉我，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我过去什么样啊？我是晴天怕晒，雨天怕淋的。我现在要改变我这种生活态度。我活明白了。 我要是活好了，那就是对儿女的最大的支持。还有你，崔建模，那鞋我记着呢啊，不用沈清买了，我现在会网上下单了，你等着收货吧。哦，对了，我还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你们大家忙前忙后的，操碎了心。 你们很辛苦，费心了，感谢大家。
3: 爸，您，
2: 爸，这。

0: 沈代啊，
1: 哎，嫂子，我怎么听着这背景音乐变了呢？
0: 对，改听野花了。
2: 改成野花了，不听梁祝了。不错不错，
1: 爸昂扬了啊。我就说呀，这医院呢，它就是一所好学校，这人只要往病床上一躺，很多事儿他自然而然就想明白了。
0: 啊，是啊，还真是好学校啊。
1: 嫂子，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没有，真没有。
2: 啊，没有，你把门关起来干嘛？
1: 你有话就直说。
0: 是你让我说的啊，我就觉得吧，爱情真的挺滋润人的。
2: 沈丹，要不你也赶紧找一个。
1: 刘丽娜，这女人上了岁数以后，是不是都以做媒为乐呀？
0: 嘿，沈丹，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哎，忙着呢，挂了。
0: 是，沈庆。你妹妹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啊，
3: 她又怎么了？
0: 我就说了一句，让她也找个伴儿，哎，她就跟我翻脸了，还问我女人上了年纪是不是都爱做媒啊？我谢谢你们全家啊，说我上年纪，我还不是给你们家干活干老的吗？
3: 她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当年啊，被那个渣男骗得团团转，咬碎了牙往肚里咽。
3: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
0: 我不说，你们家就没有人说。沈代一把年纪了，还飘落在海外，孤单寂寞冷，老了以后怎么办啊？还有啊，你爸跟护士长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妹啊？
3: 你别管了，我找机会跟她说。
0: 哟，投诉我？
4: 哥，管管你老婆，能不能点边界意识啊？动不动就劝人结婚，他自己婚姻很成功吗？哎，你们俩吵架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我们夫妻俩吵架你妹怎么会知道啊？
3: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的呀？
0: 你不想过了是吧？都知会你妹了。
3: 你别瞎解读啊，这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复复盘啊，咱们俩每次吵架都是为什么？
3: 开什么玩笑啊，这老夫老妻还复盘，你这是哎，我能把这个事儿忘了？安瑞峰约我今天去公司开会呢，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切，
0: 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3: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0: 上什么市啊？菜市场的市吧。
3: 走了走了。
0: 那你中午回来吃饭吗？
3: 我叫外卖，你不用管了。
0: 我菜都买好了。沈东乐，你干嘛去？
5: 你那同学去图书馆，为学习，为了优秀。

0: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刚买了点便当，准备吃完了就回去忙了。啊，这是在哪儿呢？
0: 我这准备去图书馆呢。啊，你看看啊，我身后，看见没有？
2: 多少生龙活虎的老人呢？
1: 还是觉得您最健康。
0: 我还在努力，还努力。
1: 你家药吃了吗？
0: 哟，没吃啊。
1: 不让人省心，加药得定时定点吃啊，要不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0: 吃了，逗你的。但是啊，我觉得没有你，我是万万不行的。
1: 行了，不说了啊，我得去忙了，马上进楼了，信号也不好，咱们晚点再说啊。哎，
0: 好嘞，好嘞。哎，依莲，不要太辛苦哦，我随时随地等着你的电话啊。
1: 好的。

0: 爸，嗯，多乐和沈清不在家，咱俩就吃盖浇饭了啊。哦，今儿个呀？嗯，
1: 哪来的菜？来了，来，
2: 好了。啊，你好，
0: 莲护士长，
1: 正好沈教授喜欢吃田螺塞肉，我会做。
0: 真香！哎，
2: 一莲啊，我让孩子们以后就叫你莲姨吧。 可以呀，我觉得挺好的。
0: 莲姨，会不会嫌老啊？是，不老，我觉得挺好的，就听沈教授的吧。
2: 你给那个孩子拿出碗。
1: 好嘞，
2: 你就坐着，你今儿就吃现成的，来，坐着。
1: 行，那我吃这个。
0: 哎，
2: 你别光吃这盖浇饭啊，这些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来，
2: 尝尝莲姨的手艺。哎。 吃虾呀，一定要把中间这条黑线给它抽掉，虽然有点麻烦，但是难不倒我。你看，
1: 沈教授的手真巧啊！
2: 出来了吧？哎，
1: 真是
2: 难不倒我。哎，你怎么没吃啊？哦，来，蘸点醋。来，吃，吃。
1: 哎呦，我要吃这个
2: 田螺喽！爸，那你们吃啊，我回去我把衣服收了。哎，不用吃了。哎，行，
1: 那我再给你加点菜。
2: 行，够了，再给你拨。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你们吃。哎，
2: 丽娜呀，啊，
1: 我最近呢，
2: 老忘吃药。哦，这个高血压药不吃是很危险的呀，我就让莲姨来监督我，啊。
1: 你跟沈清说一声，下周莲姨就搬过来了。来来来，这别忙活半天，你没吃着。哎，香味儿哦，嗯。沈清，哎，你后妈又来了。
3: 哪儿来的后妈？你胡说什么呢？
1: 护士长，他又搬过来了，同居。天要下雨，爹要娶亲，这可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啊！沈清啊，你后妈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你什么感受？八字没一撇呢，别胡说八道。高血压很危险的，所以我要请莲姨过来监督我。
3: 我不是人，我不能监督啊！我早都上好手机闹钟，一天提醒三次了。
1: 不是，这这这同居了，这也太快了吧！沈大连谈恋爱都还不知道吗？这下好，渣！
3: 千万别跟太太说啊，本来就够乱的了，他知道肯定得闹事儿。
1: 一直不说啊？瞒到地老天荒？
4: 现在呢，这款肺癌靶。

0: 像新药 M701 已经进入了临床一期，贵公司的专利 NPI 将极大的推进这个研发的进程。一旦 M701 成功上市的话，晚期肺癌的肿瘤缓解率将达到62.9%。
1: It's amazing.
2: What do you have here is truly amazing.
3: 我妈妈得的就是原发性的肺癌，5年后转移到乳腺、胸腔、头部，最后无力回天。所以 M701 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0: 作为商业谈判啊，我们不应该说自己的私事儿，但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也是为了表达我们购买的诚意。
3: 我们也知道任何一款专利的研发非常的不容易，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以我们公司现在的实力，我们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就是680万美金。
1: 安先生、沈先生，如果能为中国医药行业贡献力量，我们将倍感荣幸。同时，我们也认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贵公司取得一个深切、密切的合作。这个价格，我们接受。
2: 太好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
4: 谢谢谢，
0: 感谢。
5: 跟你讲，彭玉兰，这么多优秀的女同志，我是力荐你的，啊！哎呀，就在医院里热乎一下。你看这老爷子，这出院都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护士长年轻，那选择的余地可就大了，是吧？你呀，应该有信心，你不能老是这样，你有机会
6: 的。
7: 走，
6: 走。
7: 哎呀，你怎么还拿那？哎
6: 呀，没问题。
7: 能行吗？
6: 好的。
5: 这回成动静成大了，成大了。不是，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啊。
8: 哎呦，沈秋回来了，
9: 这
8: 嘿，回来的正好，来，哎，搬家搬家，你赶紧赶紧的，
7: 哎，不用他了，
8: 这，是，快快快快快，哎，来，别在这儿愣着了，
7: 啊，不好意思啊，
8: 往上搬啊，
7: 呀，继续啊。怎么这么多东西啊？啊，这是怎么回事？
3: 妈，您来了。啊，
7: 不是。
3: 我介绍一下，这是连护士长，我爸的，
5: 啊。见过，见过，
8: 对，见过。
5: 这在家医院见过。哎呦，又沈庆。哎呀，你穿着这些衣服，你不能搬。你说你穿着
10: 孩子裤搬着衣服，哎
5: 呀，我跟你讲啊，连护士长，我们沈庆啊，在外面事业有成，你看在家让搬搬让扛扛，不行啊，你给他弄这么多呀。哎呦，哎呀，
8: 我养儿千日，用儿一时，这又怎么了？哎呀，
5: 做你亲儿子，你真是得省着点用来，他还得赚钱呢。哎
8: 呀，行了行了，我这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因为我刚出院，需要小莲来照顾。哎，我们就搬过来了。哎，这个是丽娜的妈妈，我的亲家孙宝琴，
5: 孙宝琴，
10: 正式认识一下，
8: 对对对，你们认识，哎呦呦呦呦，
5: 真好真好，哎呦，真是辛苦你了，连护士长，老干部病房搬到家里来了，今后我们有病都不用上医院了，就找你干了。
10: 行，不是，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5: 是这些事情。你们找我呀，我干这些事情
10: 哪能使不得，
5: 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
10: 您这么
5: 在我们厂没关系，在我们厂骨不经啪就上街了，
10: 我干呀，哎呀，不行不行，给我
5: 你这小身子骨，我跟你说，打打针呐，发发药，这还行，这劳动人民的活我来，别抢别抢别抢，哎
8: 呦，你们两个就别争了，哎，你快去给他摁电梯去，摁电梯，哎，
10: 好，我那这我
5: 来，我去摁电梯，你去摁去吧，快去吧，你别管了。
11: 回来了，这怎么了？不是去谈判吗？怎么累成这样了？
3: 还说呢，在楼下被爸抓壮丁了，帮着搬家呢。
11: 搬谁的家？
3: 你说搬谁的家？
11: 护士长啊，这就登堂。

0: 宿舍了。
1: 对了，你妈也在楼下呢。啊？
2: 哎呦，我
3: 看看，
2: 没关系，
3: 哎呦，我的妈呀，
2: 快放下来，给你们点水喝。
0: 哎呦，你妈我就是干活的命，你看看，
4: 一身的透汗。
2: 哎，你给她喝口水。哎呦呦，要不是你妈妈呀，哎，就这些一堆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上来呢。
0: 好嘞，
3: 别弄了，我来。
2: 是。哦，对了，丽娜妈妈，这鞋我给你买着了，赶紧的给你妈。
4: 好，谢谢爸。哎呦，
2: 我跟你说啊，网上寻了一天才找着的，我适合你妈气质的，
0: 是吗？
2: 你赶紧试试。哎呦，
0: 谢谢啊，谢谢亲家公，谢谢。
2: 喜欢吗？
0: 啊，喜欢，喜欢，特别适合我。
2: 好，
0: 特别好，一看就特别适合。和这不行了，干活吧，来这是干嘛的？就是干活的，别愣着了。
3: 你先来，
0: 我放过去。我想就搁这吧，先护士长，你这个就这个衣服是不是要放到那个房间里去的？你不管了，
3: 我来了，
0: 没事，没关系，不沉的。
5: 哎，是，桂花是吧？
3: 是。

0: 丁娜呀，我觉得把这个花架子给搬到沈丹那个房间里去吧。
1: 那这不是挺好的吗？妈，你别瞎指挥。
0: 人家后边长这么多东西，你得给人家挪地方。
1: 好的，
0: 哎，那咱俩一块儿，
2: 我一个人就行。哎呀，
0: 要不，哎，我帮
2: 一会儿我来吧。
0: 不用，你不用管。哎，慢一点啊，慢一点，别碰到，慢一点。
2: 是。
1: 哎，你还关门啊？
0: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说我说什么来着？
1: 你说什么了？
0: 这男人从小到老他离不开女人，你看你公公。啊，你公公多神速，嗖，宇宙飞船进屋了。
1: 妈，你们好出息啊，爸有人照顾了，而且是专业人士。
0: 反正是木已成舟了，那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对吧？哎，不过呢，你公公找个小的，哎，倒也不错，你就省得你伺候了。但是啊，你公公的工资卡还有这房产证一定看住了，那些都是给多乐留着的，你这个钱你不能放松啊。
1: 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0: 哎呦，你这孩子真没用啊。你看你这你就得硬气，你知道吗？你不说别的，你说多乐多机灵啊，这个运动细胞啊多发达，那是谁啊？那是咱们家的遗传基因，那不了沈家啊，我全部都是榆木疙瘩脑袋啊，所以你得硬起来，要不然你挺直了，对吧？你看看现在，外人已经进屋了。
3: 嘘，妈，唱戏呢，轻点儿。
0: 外人已经进屋了，你得提高警觉。
1: 知道了，
0: 这别说了，快出去吧。好。
4: 哎呦，
0: 护士长，这衣服真是够多的，全。想要给搬到屋里去是吧？
1: 先把鞋放进去吧。
0: 我去，
1: 妈，这鞋放里头。
0: 哇，这鞋真漂亮哎！我觉得你应该买这么一双。
1: 哎呀，挺好看的，我穿不了这种带钻的。
0: 那护士长都能穿，你怎么就不能穿呢？对吧？这女人该闪亮的时候就得闪亮。护士长，您说我说的对吧？
5: 是。啊，您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整理。
0: 行了，别愣着，赶紧干活。你不用管我，这挺好的，走。哎，就没事。哟，四件套，哟，挺雅致的，挺好。铺哪儿啊？
5: 我自己来吧，你们先忙着啊。
1: 那总得先洗洗吧。
0: 哎，对，你洗洗。
5: 我都洗过了的。
1: 行，换了，都换了。
0: 哎呀，护士长，说话我真挺佩服你的，你适应能力真强哎。我就不行，真的，我要换了床的话，我就睡不着了。
6: 我们总加夜班。都已经不认床了，那休息室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
1: 我婆婆生前最喜欢这个粗布的床单了，啊，我得帮她留个好。
0: 好。这儿。
5: 谢谢。
0: 啊，不客气。
5: 谢谢啊。
1: 哪儿啊？
7: 搬家啊？
1: 别去了，我妈全都搬上来了。
7: 啊？不是，妈那么大年纪了，再累个好歹
1: 啊。哎呀，我们老刘家一脉相承，致力于努力服务你们老沈家。可这护士长也连累我妈爬高上帝的。
7: 我跟爸说，使唤我就算了，这么使唤妈不合适。
1: 别去了，去了生气。
7: 怎么了？
1: 领导班子大更迭。大换血呢，这不床单都揭下来了。晴天爱情，这也太快了吧！
7: 这也太过分了吧！
1: 我妈说的对，男人啊，一旦想开了，拔起腿就跑。这可是妈当年最喜欢的老粗布了，我给拿回来留个念想。

0: 怎么了？
1: 哎呦，我拿走的。
0: 镜面拖鞋怎么藏这儿了？

0: 你睡这边吧，那边我怕有风。你说我这么搬过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没有啊，一点也不草率。
1: 我从心里边感谢你。

0: 手就行了。
1: 哎呀，这会儿又没阳光了。杜乐，你干嘛去啊？
2: 我纠你语文题。
1: 不许去，今天晚上不许去，爷爷睡了。

0: 爸。
1: 啊。
0: 林姨，我床单洗好了，哦、我放沈大屋啊。
2: 啊，好，辛苦了啊，谢谢谢谢。
1: 嗯。
0: 是吧？
1: 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
3: 枸杞也写上。
0: 藏字怎么写？
2: 我一下提笔忘字了。
3: 这老玩手机玩的。
1: 来来，拿张纸来，我告诉你怎么写。来、哎、来，拿了。草字头。
0: 嗯，草字头。
1: 这个笔划要写对了，你就容易把字儿记住喽。
3: 对不对？
0: 还是您写的好看哟，
1: 丽娜。
0: 爸，你们在写什么呢？
1: 爸，我那个，那连姨给我弄一个这个吃药的打卡的表，她说这样的容易记得住。啊，吃什么不会忘这个？
0: 真专业，
1: 一目了然。来来，
0: 这样就行
1: 啊。
0: 咱再换一个颜色。
1: 你换什么颜色？
0: 来看看。
1: 那这个黄的。这个，你看哪个好？好，好，好。
4: 我大外孙给我发言，你的啥？
5: 让他们一起携手，先走着看。你们走多远走多远？
4: 你说这两个人的岁数加起来都到清朝了，还来这一套？
5: 嗯。

0: 什么呢？
1: 你不是讲你发的都要点赞吗？
0: 这条不能点赞，这条不能点赞。哎呀，行，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重新发。
1: 又不能点了。
0: 哎，我跟你讲，我这条删了，重新发，你不要点赞了。
1: 不点，不点，不点。
2: 阿姨，您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事儿想问您。
3: 哎，方便方便，哦，你说。
2: 我爸是不是谈恋爱了？
0: 你爸爸谈恋爱啊？哇，那个，戴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啊？啊？哦，要！哎呀呀，该死！我发朋友圈你看见了吧？哎呦，我把这事情搞忘了啊。
4: 阿姨，到底怎么回事？
0: 戴戴呀。我要是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好吧？你看沈清也不愿意跟你说，是不是呢？你爸爸呢？你爸爸不仅仅是谈恋爱，现在护士长都搬进来了，而且把你妈妈的床单换掉，都换成自己的床单了。
2: 你说什么？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连电话都不敢接了，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2: 爷爷，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3: 姑姑退群了，
4: 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2: 是不是又吵架了？
5: 我呢，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代。哎呀，
6: 代代，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7: 对呀，
8: 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经典战争故事片《红日》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影片以其宏大的战争场面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热血沸腾的解放战争时期。而在战火纷飞中，有一首歌宛如一阵清风，吹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那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从红日中悠扬飘出，是影片中温情与希望的象征，在血与火的交织中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和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日这部经典电影，去聆听那激昂的枪炮声与悠扬的歌声交织而成的独特乐章，去领略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背后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去探寻电影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经典歌曲的魅力所在。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4: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4: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
7: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强盗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5: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得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3: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3: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4: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3: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4: 你们要杀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
5: 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4: 刚到。
3: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哦，来来来。
5: 哎，好好。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3: 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0: 这两天好多了。
5: 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0: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5: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0: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0: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3: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

0: 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1: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2: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1: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
3: 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1: 啊，好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红日》摄制组成立之初，导演汤晓丹就邀请吕其明为电影作曲。吕其明先生是从战火中走出的著名作曲家，他善于将各地民歌等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使电影音乐充满了民族韵味，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化发展树立了典范。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吕其明邀请杨树正、萧培恒一起到山东体验生活，他们深入老区，访问群众，搜集学习山东民歌，为歌曲创作寻找灵感与素材，并在胶东的一处烈士陵园前望着周边美景，共同创作了歌词，最终写就了《谁不说俺家乡好》这支经典作品。这首歌不但在影片中起到了烘托氛围、刻画人物情感等诸多重要作用，还充分展现出军民鱼水情和战士们对家乡的热爱。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3: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4: 说的对。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政委，
9: 政委，
10: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4: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2: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4: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0: 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2: 武二郎。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1: 哎，一线红。枣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 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来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58团是主力团。
2: 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3: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在这儿啊？
4: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委员陈坚同志，
3: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5: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3: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2: 谁来呀？就派你。
3: 我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5: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
3: 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
5: 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5: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
5: 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好。
3: 老六，等我一块回去。好。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5: 谁呀？
3: 新来的政委啊！
5: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3: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5: 什么我们他们的？
3: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1: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1: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出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就这关系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4: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1: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
5: 是我。
0: 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1: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5: 是。
1: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临沂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

0: 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临沂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0: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2: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2: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2: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
3: 嗯，
2: 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得慌。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抄抄，就能打上了。谁抄抄？
1: 团长，打消好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2: 少说怪话。什么鱼跃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0: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
0: 乱叹气，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0: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大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看别人打仗，那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带着守一会儿。 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2: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3: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4: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4: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全，
5: 哟，
3: 这回唐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去了？
2: 什么书？
3: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4: 报告！
6: 报告！报告！报告！
3: 哎。
4: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7: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8: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在创作《红日》的过程中，作曲家吕其明与导演汤晓丹反复研究，确定了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既要反映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又要反映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并且在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孟良崮激战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对比。而在歌曲创作完成、准备拍摄时，对于这首歌是否要完整保留三段歌词，剧组曾有争议。因为拍摄条件艰苦，胶片特别珍贵，曾有人建议对歌曲进行删减，但吕其明等创作者认为三段歌词是一个完美整体，最终导演汤晓丹拍板全用，才使歌曲得以完整呈现在了电影中。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来无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七十四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1: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
0: 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这回我们三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国防部的判断嘛。
2: 我看是非常正确。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
0: 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0: 师长，左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 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左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4: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0: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生，

0: 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呵呵，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1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喂，啊，
1: 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2: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
0: 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3: 是，
0: 我一定
3: 是。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
7: 喂，
0: 师长。
7: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嗯，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3: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3: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呢。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葫芦街道。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0: 市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市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 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多了。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
0: 走，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子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哎，
2: 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1: 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嗯，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七十四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哎，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2: 依我的估计啊，
3: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4: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5: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4: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个营。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2: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0: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3: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0: 团长，柯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抓住长林浦。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舍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

0: 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1: 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2: 喂喂，有多少敌人？
3: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2: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4: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据说在影片《红日》拍摄时，为了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剧组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但道具组四处搜集老式武器，演员们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在拍摄间隙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学习军事动作。可以说前辈电影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打造了这样一部经典。而《红日》自上映以来便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它不仅让我们铭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影片中展现出的团结、奋斗、牺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它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不断地被传颂和赞美，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正能量。
1: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住尾巴回去。
1: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假。
1: 嗯，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0: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1: 好。
0: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动，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1: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1: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
1: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4: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3: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等了。
1: 团长，
2: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2: 宫上。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

0: 枪不杀，自己说的。别动。
1: 起来。

0: 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1: 李明，你说过来了。
0: 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0: 真的好漂亮。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这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
1: 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2: 是我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
3: 哇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西藏大美的地方。

0: 今天是我们信马由缰第二期路书共创团集结的日子，我们四位呢已经集结完毕，那身后是我们的宝马车主们，
1: 大家好。
2: 哎，还有我是林小峰，我第一次过来西藏，第一次来山南，哇，好激动啊！
3: 你有没有高反啊？
2: 我有一些准备在这个袋子当中。哦
0: 哟，准备还挺充分的。
2: 因为所有人说，喝多一点暖水。然后我有这个保温杯啊，红景天啊，阿达啊，全景的，还有最重要，毕竟一把年纪了，有这个帽子啊，哎呀，老人家就是有一些准备嘛。

0: 你们有什么准备啊？我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而且第一波呢，他们那个共创团的团员们是在我的奔跑的歌声下出发的，
1: 所以我这次是带着更多的期待，可以看到这片更神秘的土地。哎，那么现在黄征老师来到山南了，说到山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在山南过了三个冬天了，马上冬游西藏，冬游山南就开始了。那么山南冬季的美景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首先，山南有很多美丽的雪山，在山南基本上冬季可以天天看到日照金山。 看到日照金山，那是非常的幸运的。相传可以幸运一整年，
2: 太期待了。
1: 是的，其次是山南还有非常多数不清的如绿松石般的湖泊，它们在冬季结冰了以后，湛蓝的那种美真的是无以言表。那么在冬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蓝冰湖。山南作为藏原山南吐蕃文化的故乡，有很多在冬季独有的民俗活动。
0: 比如说，
1: 我们在蓝冰湖上的赶羊节，把几百只羊从岸边赶到湖中的小岛，去吃草过冬，哇，那幅景象非常的美，
0: 好壮观，那个。
1: 是的，最后山南的藏历年，过完内地的新年，隔两天，今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藏历年，也是大家值得来我们山南感受的。
0: 那我们这趟来，拍完节目不走了。
2: 至少做完藏历新年，我们再走吧。
3: 对对对，
2: 靠谱。我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小峰哥，你是第一次来的。第一次就过来。
3: 第一次来的话，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这两天就带你感受一下我们西藏的大美。
2: 我怕就是我一直在看这个风景的时候，我会不停的流泪，因为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脑海当中，西藏还在慢慢发展吧，但是我下来就
3: 发展得很好，现在很好。
0: 公路很平，就觉得很方便，然后所有风景都很漂亮，真的。现在我们西藏的这个发展是与日俱增，我每次回家我都能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家乡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
4: 在出发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共创团嘛，他们这一路呢记录了他们的路书。 其实全国有很多朋友，他们心向往，但是还没有机会真的来到这里，所以路书很重要。可以把你在沿途中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分享给他们。
2: 啊，我可以带那个帕尼德，然后拍下来。
0: 你可以拍，
2: 对，
0: 你可以唱，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对西藏的认知写下来。我可以在这次感受中写着一首歌，创作出来，分享给大家。哇，对吧？你们可以把你们开宝马的一路的经验。 和沿途的美好分享，带回你们的家乡，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对吧？所以这个路书，我们来打开看看第一期的朋友们啊，你看啊，他们沿途中有人拍了这个牦牛，哎，啊，有人记录景色了，开始来了，哎，
3: 植物，
0: 对，植物、山川、天空、直播机，一切都是他们在收集的美好。所以呢，今天的任务就到了我们要把这个目标来完成。
3: 此刻你们已位于海拔3500米的山南市，本期的露宿共创之旅将以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010米的冰南秘境。那就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在静谧深邃的湖水与雪山、蓝天、白云间，享受宁静、圣洁的气息。哎呀，南方小兔斗啊！ 本次是藏自驾之旅，你们将自由去感受行刺弯刀，哦，有弯刀的湖泊，哦，还有广袤的草原，天顺利针脚的藏族服饰，邂逅真实野生动物与丰富的文化资源，然后观看充满生命力的传统民族舞蹈。
0: 哎呀，行了，你的普通话毕业了。
2: 我来，
0: 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都写进这本路书当中，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暖，哦，满载美好而归。期待你们本次的山南之旅扎心了。
2: 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有画面了。
0: 好，那么路书在手啊，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分组。
2: 哎，就这样分了？<笑><笑>我。 不跟宝马的车主一组，我怕他们监察我开车。<笑>我就喜欢跟哇，穿着这个蒙族民族服饰的光武跟他一组。
0: 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西藏通啊，
5: 本地人，
0: 本地人。

0: 我们来作为一组，
1: 好
0: 不好？那分组已经明确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四个字：信马由缰。
2: 真没错。
3: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花长色的金黄金黄的，
1: 太美了。
2: 哇，太绝了，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3: 我从来没有开过宝马，是第一次开。人家说啊，开宝马的人都会有一点骄傲的。
4: 我今天天是真好啊。
3: 西藏有没有打招呼的方式？
5: 好多人会叫哎普莫，普莫就是哎姑娘，
3: 所以我叫你就是普莫。
5: 对，还有一种叫法米妮。
3: 米妮
5: 有妹妹的意思啊。
3: 哦，米妮，米妮，米妮会比较亲切。
5: 对，很亲切。
3: 哇，好漂亮啊。哦，在香港黄叶见的机会不太多哦，就是我很喜欢看
5: 那个
3: 的房子。哇，牛啊，牛牛，
5: 奶牛，
3: 奶牛啊！
5: 这条路真的很漂亮。
3: 那些风景，我就是最想看的。
6: 清风吹来云端，哇，
3: 好美的风啊！启明，坐过来了。你怎么能够在其他地方看见这种？哇，那颜色很漂亮。
2: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X 之旅，
7: 好看啊，就这种秋天的感觉。
1: 太美了，
0: 金黄金黄的。
5: 我的家乡就不需要加滤镜啊，越自然越好看。
3: 很骄傲，我听到的。
5: 我家乡，
3: 我家乡不是了。
0: 我们现在的驱车就是沿着雅鲁藏布江。沿着江在群山之中穿行。
8: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之一，它起源于日喀则的杰玛央宗冰川，流经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最后流向印度，然后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入海。全程在我国境内是2000多公里，
9: 全长是约3000公里。
0: 那现在这是上游吗？
8: 这一定是上游，因为变状水系都属于上游。变状水系就是流域比较广，河流比较浅，而且水流的形状是根据雨水的充沛与否去变化。

0: 其实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是这么的平缓、开阔，非常美。虽然只是刚刚开始哈，但是已经把心里的那个小小的虫已经开始勾起来了，期待着接下来的每一站，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景色。那我们往下走，继续说。
1: 黄忠老师教您一句藏语啊，出发叫达卓。
0: 达卓，我们达卓，
1: 达卓。

0: 我去一个地方，我会留很长时间。人家说可能一两天你就逛完了，对于我来说，可能一两天我还留在一个地方，因为我很想停在一些地方去感受，
1: 感受彻底一点。
0: 对，其实我工作放松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哇，哇，哇，哇，
1: 峰哥要哭一会儿，现在。
0: 连那个水的颜色都不同的，哇！
1: 西藏大大小小的。

0: 非常多。错其实就是不错的意思。
1: 不，越上越漂亮，
0: 越上越漂亮，海拔也越高。
1: 虽然就是石头山，远看好像光秃秃，但是近看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颜色。
0: 对，
1: 只能哇，真的不懂用什么言语去表达。
0: 你要觉得不舒服就说。
1: 我很舒服，因为看见了那美景，我根本没有空去想。
0: 头疼的是，
1: 对，
0: 小峰哥，一会儿我有一个朋友，他会在植物草原，等我们。
1: 好啊，我。

0: 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高山有鸟，也有这个牦牛，
1: 嗯，
0: 然后有水，
1: 还有野生动物，
0: 对。跟照片呢画画出来的，
1: 仙境马上就要到了啊。
0: 哇，怎么叫在这片那么好的美景当中？
1: 我教你一句。
0: 好。
1: 再亮一点。
0: 啊，可能是有一点告反了。
1: 啊，我朋友在那儿，走，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0: 好好好。憋不出来了。哎，不好意思，方老师。要不要拿回去、
1: 干了，没事了，已经会有一股青青草地的味道。
0: 来到这地方我就觉得什么都没有啊，
1: 真的，来尝一口。
0: 哎，你的朋友在那边等你。
1: 等
0: 我们现在过去吧，
1: 给朋友带一份礼物吧。
0: 真的是带份礼物。
1: 对啊，这是雷根了啊，这是雷根。我给你带了个礼物。藏族有个说法，就是牦牛身上都是宝，它连粪便都是宝，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温暖。
0: 我看见这套服饰，我觉得跟这个一片土地非常配合。
1: 这个衣服是扎扎服饰，只有在附近这个衣服才是这样。然后这位先生就是这个服饰的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2: 叫阿旺丹达。
1: 阿旺丹达，
2: 对。
1: 我有听过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小传说。文成公主曾经来到这片扎扎草原，和所有牧民一起庆祝，打成一片，然后一起举杯痛饮，非常的开心。然后这时候她的爱人松丹干布说这个时候要来找她，然后她就反穿下她的衣袍，赶紧去找她自己的爱人。其实她那个反穿，她不是故意的，
2: 她是
1: 对，她是不小心的，但是就是从那以后大家就觉得哇，文成公主反穿这套衣服很好看。扎扎服饰和其他的藏族服饰更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3: 扎扎多罗的家乡呢，沙溪县的民扎了，来在那个国家。
1: 嗯，
3: 我龙不行吧？呢，去过，高音高音，哪个音哪个好听，
1: 对吧？
2: 与其他藏区的服饰来相比的话，咱们的扎扎服饰，首先是色彩上，其他地方要么是纯色的，要么是这种白色的，但是我们的扎扎服饰身上就有九种颜色。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贴边是外露的，文成公主反穿了之后就有了现在的款式。然后你们看针脚也是走在外边的，
1: 针脚是外露的，
2: 对，
1: 也是。
2: 第三个是靴子，藏袍的话主要是牛毛羊毛制成的，那咱们的那个彩靴的话，牛毛羊毛山羊毛三个毛，
0: 哇，好好看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一身服饰会不会想跳舞呢？

0: 前一位呢？这一天起，乱蝶登月的春雨，这是杨蝶插在沙滩的缺呢？
1: 沙滩的缺呢？
2: 对，沙滩就是草原。
0: 浪去灭到他血雨，阿吉亚萨，汤杯的转播，巧地酿酒左边插着一泼墨。夜郎，千别千面上，阴落。
2: 相当于就是他们的编辑的，
1: 编辑那个
3: 对对对，葫芦
2: 是的。

0: 渣渣姑娘这个舞蹈没有体现在这个渣渣服饰，这个舞蹈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藏汉民族悠久的往来历史和悠久的民族团结历史。
1: 非常好，怎么说？
2: 哈加亚不读，
3: 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

0: 我
1: 我真的很幸运，可以过来，然后感受到那个平静的环境。最重要就是有你的歌声在环境当中，这个 BGM 非常厉害。
2: 好漂亮啊！好好看。
3: 旁边有张椅子。
4: 啊，这儿。
2: 就是台阶啊。
0: 你没有
2: 我看到台阶了。希望不要停，人
5: 生歌声飞。希望不要。黄征老师从前自驾来过西藏吗？
1: 来西藏没自驾过，我特别酷爱开车，像我们现在沿途这种开始越来越远离都市，去一个景色特别极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享受。
5: 黄征老师，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山南为什么称之为藏原山南。
1: 藏原，原是源头的源，
5: 源头的源。它其实是一个文化源头，因为西藏山南是吐蕃文化的发源地。其实西藏的第一任藏普叫聂什赞普，他就在西藏山南的乃东区泽当镇修建了第一座宫殿，叫雍布拉康。在这一座宫殿的下面，有整个吐蕃历史上第一片农田，叫萨日索当。
1: 当年第。

0: 一块龙岩种的是青稞，
1: 青稞。那么其实西藏山南的第一有很多，从第一座寺院、第一个佛殿以及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村落，全在我们山南。
0: 所以这次非常有幸可以真的游历一下山南的方方面面，因为以前只是到了西藏的一个起点，其他的起点。
1: 很热。你好，宝马，告诉我现在车外的温度是多少？
2: 车外温度为18.5摄氏度。
1: 还是比较凉的，
0: 感觉不到哈，因为日照太
1: 日照，
0: 对啊，
1: 天黑了就有感觉了，
0: 感觉就是。
1: 你好，宝马，帮我打开全车的座椅通风。
2: 明白。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远眺这些山体整体的这种形状，还有色调，就是特别的跟其他地儿的不一样。
1: 毕竟这里是世界的屋脊，在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屋脊。我特别有意思，我去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卡尔加里，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一条路，在卡尔加里叫大庆路，
0: 中国那个大庆，
1: 对，说你们大庆也有一个我们的卡尔加里路，理论上来说，从卡尔加里打一个地洞，打到头就是大庆啊，他们地貌完全一样，
0: 纬度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哦，
0: 同纬度啊，
1: 对，所以说。在地球那样偏远的地方都有复制一样的景观，但是西藏这儿是绝无仅有的屋脊，
0: 这也就是独特性。
1: 今天您就能见到一个西藏的三大湖之一的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
1: 羊卓被誉为草场的上方，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就是在草场的上方如绿松石一般的湖泊。太美了。羊卓雍措根据日照的不同角度，一会儿会是蓝的，也有可能是绿的。
0: 现在是蓝了。
1: 对，你看羊湖中间是有岛的，这就是变状水系形成的小岛。它会根据节气的不一样选择有没有这个岛。
0: 这个湖是把它包围了吗？
1: 整个包围。
0: 包围的。这已经是我来西藏游览的第二个湖，之前的纳木错，现在的羊卓雍措。
1: 考一下老师，第三大湖是哪里？
3: 那个，反正是个错，
1: 马旁雍措。是的，
0: 这个在西藏啊，很多朋友们会经常好奇，为什么西藏有那么多错，一错再错？
3: 对
0: 对，其实到了西藏我才知道啊，错就是湖的意思。
1: 是的，
0: 我现在就想多在这儿哈、啊，就是多大口的呼吸点儿。当地虽然很稀薄的空气，但是我想多吸点这个啊，这儿的羊湖的这个气息，把它记在心里，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1: 您流眼泪了啊？
0: 我觉得内心是有点压抑不住的一种感觉，真的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你看我眼泪一直是不自觉的往下流，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到这儿就是抑制不住了，就眼泪就自然就出来了。
1: 那说明您此刻和西藏是有共鸣的。
0: 其实我觉得这次才是我真正的最真正的
1: 来过西藏。
0: 啊，4900多啊，
1: 4998。洪忠老师，您一会儿跳一下就5000了，
3: 完了啊，
1: 5000了，就一够就5000了，
3: 还真是哈、啊。
0: 羊卓雍措，
3: 5000。

0: 说我当年和好朋友去了丽江，于是就写了一首歌叫《浮游童话》。哇！后来呢，我又去过那个新疆，写了《自在远行》。哎呀，这是额外的收获。
1: 对，所以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0: 什么叫信马由缰？这叫信马，就是你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2: 对，
0: 就是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1: 超级好。
3: 我爱 BMW X30。
4: 在视频里，在手机里看到的西藏，跟你亲身站在这儿用眼睛去看，用身体去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哇！我朝思梦想的
6: 朝思梦想的
5: 牦牛啊！
7: 一会儿让小峰哥你体验一下我们真正的游牧民的生活，好不好？
5: 好，
7: 我们走这边。
5: 对
8: ，Justly， 你好，你好，你好，
9: 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洛桑吃。
5: 你好 ，Justly，Justly。
9: 我们现在开始做酥油和奶渣。嗯，来，这是我们
7: 早上打的，
9: 早上那个凌晨7点到挤出来的那个
7: 牦牛，就是从那两位刚才你过来的时候，那位早上开始就挤，
9: 然后在这个桶里面打，在这个里面，这锅里面，然后在那个这个有个我们藏族的有个唱法。这个是又什么呀？第二步呢是刚刚那个，我们第一步是那个酥油产品出来的，产品出来的剩下的奶再打到这个锅里面。现在我们是可以那个可以摇的，就是这是那个奶茶，是的，
5: 生下来就是最精华的部分的，
9: 是的。这个第三步就是把未煮开的奶渣捞出来，挤出水分。
7: 就这个复活的，
9: 有个水要这样挤出来。
5: 哇，这完全是利用这整个天然的，
7: 对，
5: 一些石头啊，
7: 纯手工啊
5: ，
9: 再把挤出水分的奶渣在阳光下晒干，就可以就这酥油茶或者直接吃了。嗯，
7: 纯手工，
9: 纯手工的奶渣，
5: 好像在叫卖啊！纯手工，
10: 匠心之道，快来尝尝看看呀！扎西一个得嘞呀！
5: 就是我想知道，这那一两头是不是
7: 藏獒？
5: 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有朋友养过那个藏獒。就很重的，
9: 它不咬人啊！
6: 哎呀，好可爱啊，姐，
5: 好帅，
7: 帅吧？
6: 真太帅了！
5: 他们只是负责保护你们，
9: 保护我们那个羊跟那个牦牛。晚上的话有狼嘛，
7: 就是会偷吃羊，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起到保护这些羊群的作用。
5: 对，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因为藏獒它很忠心，用来保护自己人就是非常安心的感觉。
9: 是的。
5: 我牦牛。

0: 迪拉那边撒大的与迪拉恰贝与了西的他们这确实也别我那家伙也别我那东伙马着千万的呀而又坑又顶过咱们几个马着千万的先把俺来过来切咱们几个东西
1: 他就说希望这个酥油打出来比我自己的头还大就是其实寓意一个祝福祈福今年的这个丰收特别好

0: 学
1: 我跳女生的舞蹈也可以的，
0: 也可以啊。你要学，但最好就这样，你学女生的舞蹈，我学男生的舞蹈。
1: 但是我已经学了那个编辑的舞蹈了，所以还是选
0: 可以
1: 学男生的舞蹈。哎呦，
0: 好，躲远点。都打着哇，牦牛的那个动作，走路的那个动作，轰轰轰！
1: 我很习惯，我平常走路都是这样的，很拽呀、啊！
0: 哇，很帅！呜呜呜呜！哇，很帅！哇，很好看，好看的！哇！
1: 也差不多了，
0: 对，可以缓一下，缓一下，慢慢来。
2: 好，
0: 感谢，
2: 谢谢。现在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牦牛的比赛，还有牦牛。
0: 在牦牛。

0: 猫女座，
1: 对，赛猫女。
0: 好的，好的。真的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牦牛，
2: 害怕吗？不害怕吧。哎呀呀呀呀！
3: 对，可以。你先摸一下它，我去摸一下它。哎呀，
1: 老师在体验那个蜥蜴小马。哦，他们这冲。
0: 我拿
1: 这。
3: 你捡的出来？
0: 哇！
1: 不三。好。
0: 哇！
3: 风格爽吗？
2: 感受怎么样？
0: 好开心啊！然后我
2: 就刚才那一下子吓坏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2: 还好。
0: 因为他其实我感受到他只是有一点害怕。
2: 对，他肯定会受惊，主要
0: 确实非常好，感谢感谢。
2: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感受一下比赛，
1: 比赛
2: 好不好？
0: 哇，确实他也很壮啊，
2: 很壮。哇哇，帅呆了。
3: 哇，他已经不高兴了，我们藏族人说的牛一样的脾气就这个。
0: 直接带就可以。
3: 对，
1: 直接
2: 带。一二三开始。大智上
4: 好了，
0: 他喜欢跳啊，
1: 三千万。老师，你带吗？
0: 好。
2: 哎呀，你真棒。
0: 就颁给你了，就颁给你了。
1: 好，谢谢。
5: 西藏就是精神高地，
6: 给我最直接感觉就是什么都是纯纯的，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或刻意的去营造的东西。借着它来表达你内心的纯真和美好，所以很多歌词哈啊。就是特别喜欢用一种借景抒情抒怀啊，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神仙》，当时我记得那歌词写的是：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啊，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没有人会知道它的去向，似云烟，似神仙，就是人生的一个境界。我希望就是自由到像一就哪怕是一缕飘过的一丝云烟，但是这种云烟你会觉得它是无拘无束的，所以呢，这就是借着这个景色，然后我记得当时这歌就是那咔咔咔咔咔就写出来了。
5: 这歌词我一听就想深呼吸，感觉很自由。
6: 这车其实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连蓝牙，应该能吧？
5: 你好，宝马，
7: 我在。
5: 打开蓝牙连接，
7: 蓝牙已经开启。
6: 哎呦，
5: 哇，很有民族文化那种感觉。
6: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景，听这样的歌才对味儿，
5: 真的，哇！库拉岗日雪山，
6: 哇！正好这第一句出来，看见那个，哇！这我觉得太搭了，
5: 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太梦幻了，哇！
6: 我必须借溜一下路书啊，这太难得了，这条湖的全称叫。
5: 普莫雍措，普莫是少女的意思，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如少女般的绿松石湖。
8: 我们间有一条河在流淌，
6: 太美了，真的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0: 这儿是尖儿。
1: 对，
0: 此刻看到这样的景色，用什么样的语言，用多少文字形容都属于浪费、多余。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此刻我心中的景色。
1: 对，宝藏。
0: 真是宝藏，这是上天给人间的一个馈赠哈。
1: 对，
0: 咱们中国有这么美的景儿，还什么瑞士，什么还什么新西兰，不提了，咱就聊这儿吧。

0: 哇，我们到达了库拉港日的最佳观景位，
1: 现在的海拔5200多。
0: 此刻我们身后右手边的就是库拉港日雪山，还要比我们高2300多米。
1: 对，就刚才跟子豪聊，今天是非常幸运的，就他说他来过十几次，
0: 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库拉港日雪山，从前都是被云雾缭绕的。但是这就是冬季来西藏、来山南旅行的优势。在西藏有两座雪山叫十人九不遇，一个是林芝的南迦巴瓦，一个是山南的库拉港日，我们遇到了。

0: 哎，那个雪山，哎，哇，
1: 好美，
0: 哇，哇，来这就是看，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2: 库拉岗日，
3: 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徒步，然后走到那里。
0: 走，
4: 出发。征服他，那远山呼唤我，我的天，
3: 终于到了！
1: 哇，成功了！
5: 我们是最棒的！
4: 值得，太值了！
0: 太漂亮了！今天真是值了，
6: 一般人都不了。
1: 我们太棒了！
5: 我们是最棒的！
7: 哇，被铺装路面，
8: 因为 BMW 我了解这个品牌，了解这个车型，它能给我吸金。
7: 很颠簸的路面上，车身包括我们坐在车里的一些平稳度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9: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往无罪，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10: 我们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合作一种，哥哥你唱粤语，我唱藏语，
11: 我唱藏语，
10: 我唱粤语，
11: 对，
10: 可以啊，到时候我教你一些藏语。哇，
11: 这真的很好。
10: 加西的嘞，
11: 加西的嘞，咪咪，开车了，
10: 走
11: 走，
10: 再见了，我的折谷草原。
12: 黄征老师他们那一组好像没有我们这么海拔高，
11: 他们不是往高走啊。
13: 我们现在要下降2000多米海拔，去一个风景不一样的地方。
14: 此刻我们和黄征老师在山南市洛扎县，我们刚刚跳完伞，然后落到了这个无名的山头，一会儿要去采灵芝，然后呢度过今天的一晚。
15: 我们也没有粮，也没有水，
16: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只有这一件装备。
11: 哎呀，那是把镰刀呀！
16: 加油！
11: 这镰刀可以啊，这镰刀。
14: 我们探索小队准备出发。
16: 好，
14: 这山上能有啥？什么有啥野货？

0: 呀？
1: 等会儿您见了就知道了。
0: 很好奇。
1: OK， 您看远处的村庄，这个地方海拔不低了啊，3800米左右的高度。嗯，您能看到周围的山

0: 您吃这个，这个是一种野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当地的牛都会吃这个。然后人一般爬山的话也吃这个甜的，牛也吃，咱我也吃，没问题，没毒，反正里面有胡椒醋。
1: 什么味道？
2: 苹果还没有完全长红，
0: 熟的那个
2: 轻一点的那个苹果的味道。
0: 哇，这么酸呀、啊、这个。嗯，
3: 沙棘也是高原独有的一种坚韧的植物，
2: 你捏就爆。
0: 对，你轻点尝一下，好吃吧？
2: 有点酸啊。
0: 哦，这是水晶，
2: 是吗？
0: 这里面是水晶，在山南洛扎这边有很多水晶。这比我脑子都大了。
2: 多大这个？真的？哇，见过这么大的松塔吗？看看，比手都大。
0: 西藏东西，
2: 估计这一只松鼠得吃一个月吧。
0: 哎，这又一种果子，哎，这个得尝一下。等一下，这有刺儿。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上面带刺儿的这果。
2: 算了吧，
0: 要别尝了。
2: 这匹马是不是怀孕了？你看它肚子、啊、
0: 肚子有点大，
2: 对吧？
0: 不是怀孕就吃多了。
2: 吃多了。
0: 哇，这幅景象太美了。陆叔得拍个照，
2: 拍一张
0: 来着，来一张。洪亮老师，您看那边是一个古的遗迹，
2: 这个
0: 对，其实，在洛扎，古碉楼随处可见。他们从前是防御工事啊，就像是我们的长城的烽火台一样，
2: 就是来瞭望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也会有人居住在里面，
2: 但是已经破败了，
0: 已经破败了，
2: 封石了。
0: 对，
2: 啊，那个很完整哎。
0: 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碉楼基本上要保证几个条件，第一是都站在高地，都是傍山而建，第二是一定要离水源近。
2: 对，
0: 因为从前在山南这边有一个叫杰顿朱宗，是他们最大的碉楼，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就是那个叫杰顿朱宗的碉楼被围困了3个多月，缺水，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他们炒菜的那个油。那个碉楼的女主人特别有智慧，她就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阳光很好，她用那个炒菜做饭的那个油，在碉楼顶上洗头发。就是像那些所有围攻的那些人，就是表示说我们这里还是
2: 很富足的，
0: 很充足的、
2: 很充足的，你们再守仨月也没有用，
0: 所以他们当天就退兵了。
2: 是的，
0: 所以这也代表了他们先民的一个智慧。
2: 对，
0: 我和黄征老师准备出发，
2: 我们这好像在探险一样，
0: 我们在荒野生存。哇，里面是真荒野。哎，前面有人。哦，康萨，你在做什么？
4: 采灵芝。
0: 哇，你们捡了这么多灵芝哦。
4: 这就是我们拉康的。
2: 拉康的灵芝。
4: 宁夏灵芝。我们拉康这边宁夏种的是这个叫白肉灵芝。
2: 白肉灵芝，
4: 肉是白的。
2: 那这种灵芝是用来煲汤炒菜，还是说
4: 炒菜不行，熬汤，
2: 熬汤喝、
4: 生吃也可以啊。
2: 能生吃啊？
4: 可以吃啊。有点苦，去
2: 有点苦啊。
4: 没事，
0: 吃一个。算了，我不吃了。看黄征老师吃了，我就不吃了。
2: 不，先是苦啊，苦过了，马上就是那个蘑菇，那或者这个菌类的那种天然的那个香味儿就来了，
0: 就来了。
4: 每年呢，4月中旬在种，
2: 四月中旬种，
4: 种了以后，5月底到6月初采摘第一次，
2: 2个月就它就能
4: 可以
2: 从种下去就可以收获了，
4: 可以用，你也可以采摘3次，这个季节呢最后一季了。边上的
2: 白了，
4: 白了，
2: 就应该摘了。
4: 白有这么宽的话，可以采摘了。这还要长。
2: 就别看这个个大，别看这个个小，其实这是长呗。
0: 这熟的，
2: 这都可以摘了，这还没在发育中。
4: 你摸一下，这个湿度好。
0: 那我们能不能带我老师亲手采摘一下？
4: 可以。
0: 咱挑白边的。
2: 对。这不都是吗？带白边的吗？
4: 是
0: 这是白边了吧？
4: 就是。
0: 怎么摘，大哥？
4: 直接慢慢。

0: 慢抠，
1: 慢慢抠。
0: 哦，对，对，垃圾垃圾清了就垃圾了啊。
2: 原来彩铃就这么简单，就是往上那么一拔就下来了。
3: 那这个就可以摘了是吧？
0: 可以摘了，
3: 那试试。
1: 来摘一个送给摄像，
4: 谢谢，
1: 不客气。
0: 嗯，那这些毒啊，那些垃圾的
4: 毒掉啊，这。
1: 要顺着一个小路走，这路还不太好走，这是我刚刚挖到一个小的，哇，好好看。
2: 哎，那我们采的话是尽量采大个的还是采小个的？
1: 大的大的，
2: 尽量采大的。
1: 对，咱得做饭。
5: 哎呦，刚刚伯伯
2: 对
5: 滴了两壶水上来，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拿它炖灵芝。
2: 子豪，哎，找到鸡了吗？
1: 我找那个阿佳给你菜场买一个，
2: 差不多了吧？
1: 收获了。西藏的林下经济呢，非常的依托于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才能造福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们，给他们增收，然后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
2: 富足、更富足、
1: 更富足。
2: 对，
1: 是的。
2: 来啊，我们手里捧着丰硕的灵芝，一起来合个影，好不好？
6: 好。啊。
2: 信马由缰，
7: 扎西队。
1: 哇，黄正老师，这是我给您带来的惊喜——拉康加羌舞，文化传承了600年之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只在西藏独有吗？
1: 只在这里独有，
2: 就这里独有。
1: 是的，是的，
2: 只有拉康有。
1: 是的，哇。

0: 他们的每一个兽首都是不同的动物组成的，然后这些动物就是生长在最周边的。哦，
1: 第一个是鹿吗？
0: 高原的马鹿。
1: 马鹿
0: 啊，对。
1: 第二个应该是牦牛吧？
0: 牦牛。
1: 牦牛。
0: 嗯，对。他们这舞能跳一整天，各种各样的段落。哦，
2: 开锅了啊，黄腾老师，
3: 热气腾腾啊！哇，
2: 咱们刚刚亲手摘的灵芝，一会儿您下去吧。我，
3: 太香了，
2: 太香了！我再闷一会儿啊，先给您来壶酥油茶。
3: 好，
2: 浓浓的一碗酥油茶，
3: 谢谢。
2: 来，哇，在西藏干杯叫雀，
3: 雀
2: 雀就是干杯的意思。
3: 来，雀
2: 雀
3: 雀。
2: 咱们下灵芝吧，
3: 来，
2: 这灵芝应该得撕碎了下。
3: 哇，这是我们自己动手采摘的啊。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灵芝炖鸡。
3: 我也是，
2: 有点奢侈感觉。
3: 很多都是第一次。
2: 就这样
3: ，OK。其实来这个地方，我今天最特别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看到那棵孤独的树。对，我觉得它在这片旷野里头，它自己存在那儿。虽然很渺小很娇小，但是呢它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它有一颗超强的生命力。
2: 是的，而且只有它一株，
3: 只有一株。
2: 对，
3: 所以更显得它的珍贵和独特。
2: 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普莫雍措它更是我喜欢的地方。嗯，因为它足够坚韧。我去过西藏大大小小那么多湖泊，普莫雍措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
3: 其实今天看完了普莫雍措，我觉得真的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有了新的一个认为最美的湖的一个认知。一生中一定要看一次，要感受一次，
2: 总要来西藏的，
3: 总要来西藏的。
2: 对，
3: 来了就不后悔的地方。来，
2: 对，来，这是对盛汤吗？
3: 来，哇，看看这锅灵芝，
2: 这太大个了，这个
3: 来给你，
2: 别
3: 给你，
2: 好，谢谢黄征老师。

0: 哇，
1: 太好，很美味啊，
2: 太好喝了。
3: 对对对，
1: 能够尝到一点点灵芝的苦
2: 啊，有点苦味了已经。
1: 我这碗里面呢，还我还尝到了松茸的味道啊，灵芝松茸鸡汤，
2: 真绝哇！难忘的一碗，难忘的野餐，
1: 难忘的西藏，
0: 对。
2: 那咱们的路数一定比他们强太多了。
1: 那必须的，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4: 哇哦！普马雍措。
5: 我没有高反了，现在是不是？哇、
6: 哦！很治愈。
7: 哦，一圈环，哇，雪山围绕，
5: 好漂亮！我从来拍节目都不敢说，哇，这一次是我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一次我真的可以说，是我去过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我现在心情很乱，都不知道拿什么出来。
6: 来治愈你的美，你的高反吧，就是少女之泪的这个翻译过来。
5: 我们一起拍这个。
6: 好呀。那还有个打卡点。
5: 啊，好。
6: 球形的。峰哥呢？峰哥，快点，问了。
5: 哇，身体什么都好了。我们刚开车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已经心里面想说，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6: 真的。
5: 全都是雪山，
6: 雪山环绕。峰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见这么壮观的这种？
5: 对，
6: 它有一个特别美丽的故事。当地有一个牧民叫做库拉，有一天一个仙女降临到这里，她遇见了库拉，然后呢，他们两个相爱了。因为库拉是每天都要去上山去放牧，天降暴雪，库拉是冻死在了这个暴风雪中，然后少女就日月为她哭泣，形成了这个湖。库拉呢，死了以后幻化成这个库拉岗人山，然后永生相守在一起，他们两个。哇！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哭。当时，
5: 我一直很想来西藏。我看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加了那滤镜那种，然后到我现场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现场看比拍出来漂亮多。我要去打卡，
6: 打卡，呼呼，来先打个这个卡，感受一下高原的秋千，呼呼，晕晕的，然后就很开心。
5: 我要去拍照啊。
6: 你先去啊，我马上来。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5: 普莫雍措，哦，哦，根本拍不出。
6: 是不是啊？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惜？
5: 对。哎呀，
6: 拍不出这么美丽的。
5: 已经分不清楚，我是因为风太大，才
6: 掉眼泪。
5: 对，还是看见那这边的风景，
6: 应该是感动的吧。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普莫雍措，然后爱惜这片地方。希望你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西藏的各个角落去感受一下，然后带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来感受。这只是西藏的一小部分，所以不是说这次来了我，哎呀，这个大美西藏我也来了，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5: 根本就是花出来的，不是真的。
6: 比如说。

我分享就朋友圈什么的，好多朋友都说你这个滤镜加太重了。我说朋友，我没有加过滤镜，嗯，因为我说你没有来过，你要看一下，肉眼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压根就不需要加滤镜。

0: 黄正老师，我们即将到达的是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落，海拔5070米，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不到，而且年平均气温是-5°。
1: 其实我来之前我已经对这个地儿充满了很大的好奇，
0: 而且他们现在全村每一户都有供暖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挨冻，因为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是-0°了，现在是10月哦。
1: 藏族朋友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环境，应该冬天就完全只能靠
0: 生火烧牛粪烧羊粪，对，
1: 烧柴都很奢侈哈。
0: 这边没柴，
1: 没有柴是吧？
0: 因为在高原5000米的海拔，没有这种灌木的这种植被。他们这儿的房子里的房梁能有一根木头就不错了，房子都是用夯土做成的，下宽上窄的这样的墙。
1: 下宽上窄，好像我们来西藏很多建筑都是下宽
0: 上窄，
1: 是的，一种模式。
0: 是的，是的，啊，这就是传统的藏式民居的一个结构。对。您看眼前这座山眼熟吗？
1: 就是昨天我们
0: 拍摄的库拉岗日。
1: 5738，
0: 7538，对。
1: 对，难免我们缺氧，都会背错数字啊。那一排房子就是推瓦村啊。
0: 推瓦村，嗯。哇，我们现在
1: 进村了啊！
0: 对着雪山走向了一条崎岖的小路。
1: 你车拐过来这一瞬间啊，我心里就忽然就紧了一下。
0: 我们到达了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
1: 我觉得我都想搬到这儿住了，真的，每天一推开早上起床推开家门，
0: 面朝大海，
1: 大海这种太享受了。
0: 远方的雪山就是库拉岗日，在最右侧的那一个山间，
1: 7538，
0: 是的，
1: 就这个数字，我这回离开西藏，我也会记一辈子，真的，7538，只看山是山，但是如果在湖面上再去看山，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就感觉更加的立体了。
1: 对啊，他们当地人会把这个冬天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操作，是吗？
0: 有一个民俗活动。冬天在一片蓝冰之上，日出的时候，他们会赶着几百头羊去到湖中的小岛。那里是羊的冬季牧场，在那一片小岛上面，羊会繁衍，然后也会吃草过冬。这个民俗活动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
1: 我现在特别还想赶快到这个当地看看他们。
0: 来吧，这就是我通过看他们民俗活动赶羊节认识的玉珍妹妹。
1: 好，
0: 给你讲解一下这边当地的民俗。
1: 好好好。
0: 康桑，玉珍，可以进吗？
2: 你好，
0: 好久不见，玉珍，假期的嘞，
2: 啊，可以进屋，先进。
1: 哇，这就是你们家的客厅是吧？
2: 对。啊，哇，随便走。
1: 好，
0: 来个酥油茶。
1: 好好好。
0: 对。
1: 谢谢。欧亚酒。
0: 欧亚酒。
1: 欧亚酒。
0: 欧亚酒。啊，
1: 欧亚酒。
0: 来个卡塞吗？
1: 哦，来一个。这是站着吃还是直接吃？也都行，
0: 坐着吃也行。
1: 直接不是站着吃，不是站着吃和坐着。我说是要站着这个吃还是直接吃？
0: 站一下尝尝，您站一下尝尝，
1: 站着尝尝。我先尝一口，不站着。
0: OK。
2: 站着吃比较好吃。
1: 好吃啊，好吃，
0: 好吃，好吃叫心不嘟，
1: 心不嘟，
0: 心不嘟，
1: 真的好吃。问一下。有糌粑吗？
2: 有。
1: 那能给我来一小块糌粑尝尝吗？
2: 可以
0: 啊。
1: 我很好奇。
0: 给您倒不少。
1: 不是，这不是这就是
2: 糌粑。
1: 哦，糌粑不是成坨的，
0: 怎么做都可以。
1: 那我要自己动手，我把衣服脱了吧。
0: 脱了。
1: 这是酥油茶。
2: 对。
0: 先
1: 加一点。

0: 烫吗？
1: 先。
0: 烫不烫？
1: 不很烫。
0: OK。有一点烫。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开始了啊，已经开始有成团的感觉了啊。我尽量把它捏成一个团状，这个已经成团了。可以吃了吗？
1: 可以。
0: 可以吃了哈。来。
1: 好有茶。
2: 就口茶。
0: 不舍得马上喝茶。
2: 感受。
0: 因为想充分让味蕾体会这个三八的味道，想把它这个味道记得久一点，所以我想多尝一会儿。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都充满莫大的好奇。今天又满足了好奇心的一点，在西藏尝到了这个干巴，
2: 地道的三八，
0: 三八
2: ，对，对。
0: 平时这个村子分旺季和淡季吗？什么时候是来的游客最多的时候？
1: 冬季时候游客最多。
0: 冬季多啊，
2: 反而多，对，
1: 肯定是冬季的时候。
3: 蓝冰节嘛，
2: 他们会看那个蓝冰西藏的湖泊大大小小都是非常蓝，非常震撼。有蓝冰的可不多，因为它是淡水湖，所以冰结的扎实。这个蓝冰是透的，它最深的地方大概能结1.5米左右的那个蓝冰。
0: 那等于说白了。
2: 独一份儿
0: 啊，因为只有推瓦村前面面前才有这片蓝湖，
2: 对，
0: 所以我们才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蓝冰节。
2: 对，两年前就是我想跟他们的赶羊节，跟他们的羊一块去岛上面，吃草过冬。然后我的话是想记录他们如何吃草过冬以及繁衍。我特别没有经验，我就拿一个小拉车在冰上走。其实冰不是平的，它有很多波浪。
0: 过去
2: 我小车就坏了。然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他们的一个冰车，给我把帐篷、柴火、摄影的器材都运回去。后来我给他们费用，不收。
0: 不要。
2: 对，藏族朋友
0: 非常质朴的，
2: 对，
0: 而且是很无私的去帮助你。
2: 是的，这是我们当时一块在蓝冰上的样子。
0: 我们难得来一次，我想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2: 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2: 那怎么做一个女孩子一个人
0: 写生的吧？
2: 去看看。

0: 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时常会有搞艺术创作的人出现。Kamsa， 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黄征老师。
2: Hello， 你好，你好。
0: 小迪老师是艺术家，
1: 对，
2: 画家，
1: 画画的。然后这次我的目的也是，来创作一些我感受到的西藏的一些自然的风光，然后用画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
2: 特别好啊，因为这次每个伙伴的不同的表达，有用音乐表达的，有用语言表达的，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用图画色彩来表达，
1: 对，用画笔的一些方式，对。
2: 接下来我们会在普莫雍措一会儿集结，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录书的分享会，咱们准备出发吧，
0: 出发，
3: 出发，跟大部队集合，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
4: 不是有一点，
3: 很多吗？
4: 很多。

0: 咻咻咻！OK， 该我们分享的时候了，要把我们这一路的所有的好的故事、好的风景都要把它传下去。
1: 好，首先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行程。我驾驶着宝马车走在古道上，黄征老师坐在副驾，唱着他自己编曲作词的那首《神仙》，哇，那种感觉，第一辈子。
2: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3: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会知道他的去向，
1: 一路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顺着羊卓雍措一路往南，走到了普莫雍措、库拉冈日雪山，走到了我们祖国的边境，在那里我们亲手的采集了灵芝，做了一顿美好的灵芝松茸炖鸡。哇，
4: 敬西藏，扎西德勒。
1: 来这边，反正我永远不会有什么后悔这两个字出现。
0: 信马由缰，行者无疆。
1: 宇宙无限，信使永恒。愿我们早点在雪域高原相遇。加西各位，
5: 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崔瓦村，感受到自然最强的生命力。
6: 山南是一个让我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7: 放下城市的快节奏，享受西藏这个慢环境。
8: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没有看过雪，真的是第一次来西藏。用相机的话，我是记录不出这些美景的，我用眼睛去感受，用心灵去感受，非常值，让我感觉是自我迷离的状态。非常感谢 BMW 这次的一个邀请。
9: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忘，真的很难忘。
1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感觉西藏呢离我是越来越远。这次正巧信马由缰活动，让我终于下决心来挑战一次雪域高原。
11: 我是一个15年的宝马车主，去库拉岗日的时候体验了一段非铺装路面，它车身的稳定性真的是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惊喜。
12: 整个底盘的调教、俯仰，让人不晕车啊！整个的过弯的侧倾也没有，所以旅程我们也需要 BMW 这么好的一个搭档。
13: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在惊叹，
14: 好漂亮！李密，坐过来了。
13: 我们走在街上面，在草原上面，每一天都在发梦，那个感觉是是，我一生人应该再没机会见到过那么美的风景，一见难忘，一定再来。
15: 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牧民的生活，很帅很帅。罗马呀，罗马呀，打奶茶，做奶渣，纯手工啊，纯手工，赛牦牛。
16: 我很感恩这次来的旅途，
15: 我每一刻都在觉得说，这是我的故乡，我为我是西藏人而感到骄傲。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体会我们西藏的大美。

0: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信马由缰，身随新王。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虎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3: 眼睛瞪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4: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5: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马年开局快乐先行，年味里最热闹的味道一定是歌声伴着笑声。当经典金曲遇上喜剧搭档，当实力歌手玩转欢乐，每一次同台都是爆笑的开场。马上开新年，快乐向

坚强，好处相连接。小妹过年真高兴，换上新鞋穿新衣，从头到脚打扮好，上街去拜年，快快乐乐过新年，过新年。

0: 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停停，杨九郎，你要疯了！你
2: 发型都乱了，
1: 你干嘛你啊？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3: 我说你们两个啊，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
1: 张老师，你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我这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呢，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嗯，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2: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
1: 对，
2: 说好的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
2: 你别唱了，怎么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2: 替我
3: 我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1: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呀。
2: 是，
3: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2: 凭什么呀？你老争那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2: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2: 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1: 咬你啊！
3: 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
1: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2: 哎呀，行，哎，
3: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2: 行
3: 啊，个儿小的先来啊。
2: 行，那我先唱。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3: 不是谁说的？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1: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
2: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
2: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2: 啊？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就您唱个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2: 废话，我得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3: 行，我就等着看你现眼啊。
2: 好，什么话呀、啊？这，那个老师有请啊。青藏高原。

0: 音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高老师，
1: 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活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
2: 录像
0: 还录啊？对啊。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0: 在舞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别放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2: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2: 这歌我不会啊。
1: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的。
2: 张老师，
1: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0: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啊，
0: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0: 那也是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吗？
0: 对，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
1: 您
2: 唱什么情歌？
1: 废话，你给我录啊！
2: 我给你录是吧？
1: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0: 会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我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给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才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啊，你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1: 对，
0: 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0: 可以。
2: 咱们来一首那个，哎，爱就一个字，
1: 嘿，
2: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0: 那谁先唱？
2: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啊，
2: 您先唱 啊。对，
0: 怎么又我先唱了？
2: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儿起哄，就跟着一块儿就合唱。咦、嗯？不是因为什么？我给你稍微使点儿吧。啊，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0: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得好，带着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2: 主要不是看您吗？哎，啊，是吧？
0: 好，
1: 来。
0: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

0: 哎哎，我说我先唱吧，
1: 就是我先唱，
0: 我
1: 没你到了这步，
0: 我先唱，
1: 讨厌你，
0: 我
1: 你把话筒都咬坏了，
0: 是我咬。

0: 停了啊！干嘛呢？这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那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
0: 清清场，好不好？
1: 等等，我是光良啊。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1: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1: 这个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3: 唱一首。
4: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5: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5: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呀都是骗人的呀。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拍摄 MV。
3: 对，
4: 走走走走走。哎，走。哎，干什么？
2: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1: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
2: 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1: 算了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5: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

0: 场，请离场，请离场。
1: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这真的吗？
0: 当然了，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2: 真的？
0: 当然了。
1: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2: 还有女主角？
0: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儿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太好了。好了
3: 还有正事呢，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4: 对，
3: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4: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3: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嗯。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5: 嘿，嘿，幸福的爱情，嘿，嘿，幸福的爱情。
3: 停！嘿，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光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得很好，
0: 太好了！
3: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你看。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3: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4: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3: 我不同意。
4: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这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3: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3: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6: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3: 啦，不是这个样子的、嗯、你跟他说放原版。哦哦，这放这能行吗？
4: 哦，行，
3: 这叫约定吗？
4: 啊、哦、行，
3: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4: 行，音响老师注意啊，三二一开始。

0: 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啊，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了行吗？
3: 不是，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
2: 啊，二位老师，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好 好，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爱情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周深，
2: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
0: 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3: 不是，
4: 孟老师，孟老师，
3: 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3: 呦，我看你怎么变的。
0: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5: 嗨，大家好，
0: 各位
5: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3: 变得是挺好。哎，回来。
0: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1: 干啥呢？你
5: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3: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字儿，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5: 有点道理。但是这个说相声 啊，我得学呀。
3: 是啊，
5: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5: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
3: 学。
0: 你会那几个，
5: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这
3: 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3: 对呀、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5: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5: 他说你没用。
3: 你回来！
1: 你得先看看他在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3: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6: 不信！
3: 我不信！
0: 三、二、一，
3: 消失！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5: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
5: 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

0: 是把我的道具拿上来。
1: 道具，道具老师，
2: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0: 啦啦啦啦啦啦，
1: 真的在变这个魔术。哦。
2: 来，吹一口气。
1: 哎。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2: 就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0: 会吗？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1: 这有点意思啊，
2: 这有点意思啊，
0: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楠。
2: 你给我了，
1: 揣他兜里干嘛呀？
0: 揣他兜里，闭，啊，
1: 呜，哎呦，啊，
2: 哇，这是这么多，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龄，你还好吗？
1: 我都矮了。
0: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2: 厉害。
0: 学着点吧，孟老师。
3: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0: 你这
3: 是要教还得是我，
2: 我能教什么呀？
3: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2: 什么难度？
3: 绕口令。
2: 那叫绕口令，
3: 你甭管是什么，
2: 这
3: 上哪难度啊？
0: 有难度。
3: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0: 好陌生、
3: 啊。他没听过。
0: 从来没听过。
3: 周良，干嘛？
2: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3: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2: 这他会。
3: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
0: 说，
3: 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
0: 巴巴。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3: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3: 对，这个少年他。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3: 砍向巨龙。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3: 这个巨龙咬了。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3: 这少年战胜了。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3: 终于救出了，
0: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3: 回到了
0: 从大路口六四八谷比基巴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3: 我说什么呀？
2: 都人家说的吗？
0: 这不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唱的吗？
0: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2: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0: 您教我唱歌。
2: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3: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2: 来，我来伴奏。
3: 当当当。
0: 又是这个戏间。
2: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3: 哦，京剧啊。
0: 京剧。
3: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3: 清藏
2: 叫小凡，
0: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2: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0: 大声密谋啊，就是
3: 再来一回啊。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3: 把他清藏
2: 叫嚣。你轻点，我能上，你太使劲了，我疼。
3: 再来
2: 叫嚣。

0: 啊，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1: 啊。哎呀，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哦，你
0: 我要拜师，啊，
4: 你更不要脸你。哎呀，
0: 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4: 那就够了。
1: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
5: 报一个。
0: 好，那今天呀，我周深、
4: 孟鹤堂、
1: 周九良，
0: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6: 新春喜剧之夜开唱。
7: 好期望，我突如梦一场。

0: 们快乐吗？
1: 歌声不停，快乐不止，马上开新年快乐特辑，远新的一年，天天有歌声，日日有欢笑。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阅读，你就会有很多收获。看看人家怎么写的，然后你就产

生模仿他们写作的冲动。啊，像鲁迅先生的书，我们看完他的小说，那时候很佩服他的这种硬骨头精神，也喜欢他这种犀利的文风。我那时候看那个郁达夫的散文《水一样的春愁》，我就觉得啊，那个状态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就像水一样的春愁，每天看着洪水河流过，有感时伤逝的那种忧伤，然后一个人，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在乡下，自己在县城很孤独。我就觉得，怎么来排解这样的水一样的春愁呢？就写啊，然后投稿啊。那时候最亲切的人就是收发员。每一次看见收发员向我走来的时候，要么就是我有一张稿费单，或者有一封退稿信。在那个时候，即使收到一封退稿信，他也是快乐的。为什么？他表明你跟这个外界有联系。村庄是一本大书，在我还没有阅读文字书籍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生活》这本书。在成长的过程中啊，这个父母这个特别辛苦，在乡村劳动特别辛苦，所以我早期的一些散文经常会写到他们。你比如说，我写到我的父亲，我写了一篇叫《暮年之父》。每年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父亲年迈，身体不太好，然后他呢，每年我回乡过春节，他就要拿着一个竹篮，提着一些贡品啊，到我的这个奶奶的这个坟前去烧纸。那么我经常说你不用去了，我去代替你，他不同意。尽管他差不多70岁了，他要走很远的山路，拄着拐杖。最后我年长了，我才理解他为什么他要亲自去，因为那是他的母亲，他只有在他的母亲的坟前，他才觉得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父亲对我向来是无声的，轻易不会从他的嘴里跳出什么声音来。他从来不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儿子，只是在暗地里对我说，如果你的奶奶还活着，不知道他会多么爱你，宠你。父亲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光芒。也只有这种时刻，我才窥视到他难得的一笑。这笑，就像是石头裂开的缝。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暑期以来，各地文艺院团推出丰富剧目与特色展演活动，吸引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艺术之美。为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浙江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原创越剧女班在杭州开启全国巡演，剧目取材于中国首个越剧女子科班在嵊州的创办历程。舞台上，古老越剧融入现代编曲，传统戏韵与当代审美交融，生动展现百念年前越剧先行者开拓进取的精神。日前，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在河北唐山首演，该剧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创作背景，通过劫后重生、毕业抉择、接力新生、生死情缘、生生不息五个篇章，讲述唐山抗震救灾过程中真实动人的故事篇章。剧目融合英雄

0: 从城市发展历程、百姓奋斗故事与新时代精神风貌，致敬那些拼搏奋斗的英雄人民。
1: 这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而且作为唐山，又是我们评剧的根，我们评剧的魂都在这儿。演员在表演同时，他们用心、用血、用泪来演绎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唐山故事。所以说，也希望唐山故事能够成为我们中国乃至世界戏剧艺术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2: 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
0: 近日，一场特色水上音乐会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畔，八艘定制主题游船化身移动舞台，来自中国、保加利亚、俄罗斯、塞舌尔的海外合唱团携手国内专业人声团队，演绎多首中外经典名曲。船身灯带与沿岸光影立柱交相辉映，整条河道成为开放式水上剧场，中外歌者轮番登场，两岸观众热情参与。当万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激荡人心的红色经典响彻运河上空。暑期的北京，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中国地质博物馆迎来建馆110周年，为致敬百年馆藏积淀，传播地质科学魅力，馆方重磅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特展”，大批展陈首次公开亮相。这个暑期，博物馆依托本次周年特展，同步开启“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科普主题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打造了多姿多彩、学有所获的科学暑期课堂。
3: 博物馆它的优势就在于展厅里有丰富的这个标本，而且还有很多互动式的这种教学形式，是这个课堂之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0: 2026年暑期，北京科学中心围绕“快乐暑期，科海扬帆”主题，推出1175场内容扎实、形式新颖、体验感十足的系列科教活动。活动涵盖趣味科学体验、沉浸式科学剧场、应急安全实训、国际化科普实践等多元场景，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科普育人平台，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触摸科学温度，启迪科学思维，实现成长蜕变。
4: 希望各位中青年艺术家。
0: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首届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日前开展，展览汇集中国美术馆新进馆藏、特邀策展人推荐以及从全国范围内征集的美术作品共计150余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摄影、新媒体艺术、综合材料等多种形态，集中呈现中青年艺术家对创造性转化这一时代命题的多元表达和丰硕成果。
5: 引领一大批的这个全国的青年艺术家投身到我们的当代艺术的创新的这个序列里面，确保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不落空，为我们新时代中国的艺术树立一种新的一种范式，新的一种样貌。
6: 对于未来我们中国美术扶持支持中青年艺术家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看到了当下的是一个科技时代、数字时代，它与艺术的一种结合，感受到艺术与时代的关系。
0: 展览以守正创新为核心，分为传统与转译、跨界与融合、观念与主题、语言与材料四大篇章。中青年艺术家们立足不同材料视角，展开生态保护、生命哲思、传统文化当代转译等多元题材创作。
7: 我这件作品大家能看到，它是一个废旧的那种家具上面的那种板材，它被拆除之后，它边缘是不整齐的，是粗糙的，而且有撕裂的。然后我把它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之后，然后涂上了青绿色的颜色，加上一个拼贴重叠，然后构成了一个新的像青绿山水的这样一个图式。这种青绿色其实是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包括生态啊，包括环境啊，而勾起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关注。
8: 琥珀是经历了很多年形成的嘛，但是它其实凝固的是一个瞬间的时间，它又美丽又残酷，但是又散发一种光芒。我利用的工具是版画的一种刻刀，一层一层的叠加源于版画的套色，包括这种

0: 覆盖都是来于版画，所以在一些很多看起来色块之间会出现一些很斑驳很破碎的东西，这个是我需要的，是它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并不完美，但是它又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从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到1996年更名中国交响乐团，如今这支国家级乐团已经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他们演绎西洋经典，让民族的声音有了更宽广的和鸣。在近期举办的建团70周年系列演出中，这支老牌乐团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精彩？今天的文化时分，一起聆听跨越70年的回响。

0: 日前，在中国交响乐团建团七十周年系列演出活动中，合唱音乐会专场先后唱响了牧歌、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作品。交响音乐会专场年龄跨度数十年的九位指挥名家依次登台执棒，老中青三代音乐家同台演出，两场演出完整铺展了国交从革命文艺队伍成为国家级文化标杆的脉络。音乐厅外部同步开设的团史专题展也无声诉说着乐团源自延安鲁邑的红色根脉。
1: 一部中央乐团史就是半部新中国的音乐史。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汇集了这个全国最优秀的这个音乐人才，它作为新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最精干的、最标杆的、最有示范性的队伍，职责和使命一直在这个团的这个血脉里头。包括我们创团团长李林，当年就是从延安过来的。李德伦那原来也是延安时期的中央管弦乐团的指挥，国家的国事活动，包括外事外交啊，主场外交，包括一些这个对外交流，这支队伍一直是走在前做表率，心怀国之大者，那永远是队伍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啊，也是他的一个底色。
0: 回溯源头，乐团老一辈艺术家李玲、李德伦、阎良坤、郑绿成等人都与延安与鲁邑有着水乳交融的精神传承。1956年，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交响乐团中央乐团正式诞生。1996年，经改革重组，中央乐团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迈入职业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
2: 我第一次执棒中央乐团是1991年，我在乐团的恩师像李德伦先生、阎良坤先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可以说手把手的把我教出来。那么我就记得当年李德伦先生带着我全国各地去普及交响乐，有的时候就拿着一个小录音机，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普及交响乐。
0: 在管弦浩哥建团七十周年交响乐音乐会上，景焕、张毅、汤慕海、谭丽华、胡永岩、邵恩、陈谢阳、李新草、水兰九位指挥家先后登台。音乐会以青年作曲家杨帆的管弦乐作品《致先辈》开场，由全场最年轻的指挥家景焕执棒。景焕的外婆是艺配专家、音乐教育家邓应义，曾在国交前身中央乐团艺配了《欢乐颂》《友谊》《地久天长》等多首经典作品。
3: 我真的是怀着对他们的尊敬，也真的是要向所有为中央乐团后来变成了中国交响乐团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70年的里程，所有的先辈们致敬。

0: 家集体创作的交响诗《穆桂英挂帅》是中国第一部以京剧音乐为素材创作的交响乐作品。谭丽华执棒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乐团数十年来海内外巡演的保留曲目，见证了中国交响作品走向世界的历程。
1: 中国交响乐团作为中国交响乐的旗舰，它是一个标杆，它除了应该完美演绎外国经典交响乐作品之外，也应该责无旁贷地推广推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原创演出。中国人能用这个完全是西方乐队这种编制演绎中国当代作品，表达的是中国情感、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一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0: 从李德伦、阎良坤等前辈拓荒奠基，到一代代音乐家接续深耕，中国交响乐团既是引进、翻译、介绍西方交响经典的先行者，也是推动交响乐民族化、谱写时代中国之声的主力军，更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

中国交响乐团在中国的交响乐历史上面，它的作用是任何团体是不能替代的。通过国家的演绎，让中国的观众能够更好地欣赏我们的作品。另外呢，让世界的各国的通过交响乐的作品了解中国的文化。

0: 乐团是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我们是从革命的历史过来的，那这样呢，它有个非常好的先决条件的，把我们传统的曲目在民乐队的好的经验怎么跟西洋乐把它往一起揉，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大家都在努力了。
1: 乐团实际上是传承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首先我们要服务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那就是全国的这个14亿的人民啊，我们要把我们的音乐作为一种文艺的形式来激励大家啊，鼓舞士气，来振奋精神。
2: 作为团庆两大核心板块之一，合唱音乐会以延安时期传唱的红色作品为根基，国交合唱团带来多部与乐团历史合唱传统相关的作品。

我们首先要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曾经引领了20世纪中国合唱的所有的艺术标杆的东西，黄河大合唱，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合唱的最顶峰的作品。

0: 作为国交合唱团的保留曲目，双钢琴版《黄河大合唱》由国交永久桂冠指挥阎良坤根据交响乐队版改编。本次演出完整还原了阎良坤原版处理方式，年轻的音乐家们接过鲁艺文艺心火，以天籁和声延续延安文艺初心。
1: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哈，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对音乐的一份初心。时代在变化，对于中国交响乐团来说，它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我们一直在追赶，也一直在攀登，也一直在努力。

0: 作为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中国音乐，怎么发掘，怎么来普及，应该是一个领军者。如果把这些再能提高到一个层面上的话，整个乐团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气象。
1: 70年来，这支国家级文艺劲旅始终以乐为桥，深耕国际文化传播。乐团兼顾西方经典与本土原创，完成了从引进西洋音乐到用交响乐讲好中国故事的跨越，成为中外文明互鉴当之无愧的音乐使者。

音乐，它是把人把整个的社会我们的文化紧密的连接起来。我们也想让全世界的人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优秀的作品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特别优秀的艺术家。

0: 70年是里程碑，更是国交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今年国交将完成团庆系列演出，奏响全新音乐季，并将继续走出去，前往加拿大演出。未来5年，国交将持续探索中外交响乐的创新融合，打造东方交响 IP， 通过系列创作排演、国际传播、艺术普及等探索实践，书写新时代民族交响乐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1: 当年在建团初期只有中央乐团，现在80多支乐团，这已经充分说明了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我们要尽量适应大家的需要，一定不能辜负了这个初心，不能辜负了当初建立这个团和这个团曾经走过的这个峥嵘岁月，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能够真正起到一个叫文艺国家队应该起的这种标杆啊、示范作用。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到《约在旅途》第三季的第七期，我们来到了黄石。然后呢，让我们来欢迎刘昊然，还有段浩轩。
1: 这车开得还挺快啊！
2: 人造光，人造光源，大家看一下。
0: 啊，真的是啊！
1: 太棒了，来，我拍一下了。有人拿刀。

0: 我觉得可以，还有人拿树呢。这也太棒了，造实景，
1: 这太棒了，这个。
2: 辛苦老师，辛苦老师，
0: 老师辛苦了。
3: 所有人都在发出赞叹，只有刘昊然没有发出赞叹，因为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0: 对对对，
1: 这也不太正常，这还有人在拉着灯跑。
2: 所以你们拍戏不这样吗？
1: 好像确实也是这样的，有一些场景可能是。刚才上车之前的老白说我们会做非常昂贵的特效，这个就是那个昂贵的特效，
4: 全人力，全是，
2: 特别棒，对吧？此情此景啊，得有手卡一张。哎，你怎么知道？
1: 来，对，
2: 我有手卡，
1: 来。
2: 寻金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小燕子的故乡湖北黄石，赴一场春天之约。黄石是华夏青铜文化发祥地之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也是湖北省最早建设的城市之一。这里金江淮湖，万里长江一城郭，半城山色半城湖。这里文韵悠长，西塞山前白鹭飞。 遇见青绿不须归，哎呦！登天空之城，探恐龙奇遇；听水泥故事，品黄石美食，寻非遗文化。本期的关键词为勇敢，
1: 勇敢。
2: 从地心矿脉到云端飞翔，从游乐园回响到街巷炊烟，黄石的每个维度都暗藏勇敢的符号和音轨。期待你们的创作在这里迸发出山水与人文的奇妙。 混淆，
0: 漂亮。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坐过绿皮火车？
5: 有，没有。
6: 你们没坐过吗？
1: 一个人坐过，一个人坐过。
6: 我小时候在绿皮火车上长大，哎。哦，
5: 因为我们家铁路家庭啊。
1: 我在也是铁路。哦，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家里边没有汽车的时候，要么就是坐公交，
1: 然后要么可能就是从一个县坐到另外一个县，就是绿皮火车。
0: 绿皮火车，
1: 因为我家就在火车站门口，所以说一般都是火车多。哦，
0: 明白。
1: 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了。
5: 我小的时候看过，我爷爷可喜欢带我。
0: 去看火车，
6: 看火车就是，那你们需要买票吗？
5: 看火车，我觉得看火车不用买票吧，
1: 所以你没有坐过，
6: 我没有坐过，
5: 只看过，
6: 对我只看过，
1: 哦，那很奇妙。我第一次坐就是出门上学去的长沙。
6: 然后我就记得那是我人生中睡得最沉的一觉，因为那个火车的那个铁路声是会让你就像白噪音一样。啊，
0: 对，咚咚咚咚咚，
6: 然后它还有那个韵律，然后你还跟着它摇。
1: 对，你就你觉得你像被抱在怀里，
6: 就像摇篮一样。
1: 对对对，那种感受。
6: 真的挺好睡的。
1: 而且我这辈子吃的最香的泡面永远是在火车。
0: 真的。
2: 而且你要在窗边，一定要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
6: 然后一定要拿着那个泡面从所有人面前走，所有的眼神都看着你。
1: 你打完那个水，然后你得从那个。对对对，巨香。
5: 而那时候我从北京坐车回家，就是回平顶山的时候，当时就是刚好是要坐一夜，嗯，就每天早上一般都是被泡面香醒的。然后对，就睡，然后别人可能端着泡面走过去，让你。
1: 还有就后期都有这样的，来来，我演示一下啊，就是，那个抠香汤、泡泡烫、乌香寡子、霍顿上啊，霍顿上配啥最好吃？配泡面，哎，这个小伙你吃不吃泡面？这泡好凉。好啊。 不吃是不是？不吃是你没眼光，吃不吃？来，不配个火腿肠吗？哎，
0: 来两根，
1: 来两根，对吧？呀，你可能吃啊，这孩子。
0: 拉这三来两根。
1: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5: 我去酱油。
1: 你去酱油啊？啊，你坐烦了，孩子。你去哪儿？要你坐过来啊。这个不票不票啊，不票，就是但现在就是火车上我最初的这个印象，就记得那个车。
0: 是这个印象很深，
1: 会卖这个小零食，
0: 瓜子儿，什么花生米，小饮料。
1: 口香糖、泡泡糖、乌香寡子、霍顿肠啊！我小时候应该是小学坐最远的火车去珠海，嗯，然后在回来路上就是跟火车上认识的小孩在那玩，嗯，然后指甲盖然后被那个门夹了，就整个指甲掉了。哦，然后关键那时候最惨的是那时候还没有到站，其实相信我还要再这样睡一晚，然后我就拿纸包着。哦。
5: 一个人哇，那个那次不是，那是小学，是跟家人一起，
1: 跟我家里人一起。太猛了。说到这个绿皮火车，其实我还有一些这个感受。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就像绿皮火车，中国人的这几年的成长也像绿皮火车，踏踏实实，从绿皮到高铁，嗯，就是从踏实到快速。哇，
2: 这段话主持人听了都想给你点赞。
1: 是不是？就其实就像勇敢的中国人一样，就是说到勇敢，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有一首歌叫《别丢了你的勇敢》，哎，是我的歌。
0: 到站了，
1: 到站了，
0: 到站了。
1: 我跟你讲，不是这个到不到站，取决于外边的人，真的很累了。

0: 你没发现那个树啊越走越慢了？谢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辛苦。哎呦，到站了啊！底下有个老师中暑了，已经到站了。那就让我们下车吧，
1: 走吧，
0: 到达黄石站，走，走吧，走吧，王老师已经到了。
2: 小白，
0: 我之前有去成都也是。
1: 哈喽哈喽哈喽。
2: 各位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 DJ 人，欢迎来到黄石，一个
0: 你好你好，
2: 点石成金的地方。
0: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2: 叫做华星1907遗址公园。哦，
3: 那老师带我们转转，咱们边走边聊。
2: 转转。这几天呢，我就带你们玩转黄石。
0: 好嘞。
2: 看看这个旷野之都青铜故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1: 青铜故里。
2: 对对对，
1: 这有一个火车，你们见过吗？
3: 我们刚坐下来。
2: 我们甚至从这下来的。
1: 我们刚坐完这个，
2: 坐的这个
3: 哎，那有个乐队，我们去看看。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黄石的一个土豆片乐队。
1: 土豆片，老师们好。
0: 土豆片乐队，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黄石啊！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哎，我是主唱酷酷。
3: 酷酷你好，
4: 我是我们乐队的创始人，然后也是主理人队长黄昭。
5: 黄昭，黄老师。
0: 他们这个土豆片乐队这群队员，他们年龄都很小，是黄石一个很年轻的乐队。乐队成员都差不多都是90后了。
6: 那想问一下，都是黄石人吗？
4: 我们还有两个外地的，
6: 我们俩不是
4: 乐手，
6: 对，
0: 他是嫁到黄石的，哦，哇，他也算是黄石人，
6: 对对对，
4: 新黄石人，新黄石。然后还有我们的小郭老师，
7: 我是内蒙古通辽市的，我现在来黄石这边上大学，我在湖北师范大学读书，
8: 所以说你是翘了课了，
2: 对啊，今天不是上课的时候，
7: 我大三了啊，今天没翘课，我终于没课哈，
2: 我今天没课，
7: 哎，今天没课啊，
8: 我今天没课，
2: 那我们但凡明天录制的话，
7: 那我炸了，
2: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叫土豆片乐队？
5: 对。
4: 土豆片的话是我们黄石的一个美食文化符号，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90后孩子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美食食物，然后我们想把这种对家乡的情感融入到我们的歌曲里面，然后也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黄石的有这种美食叫黄石土豆片。哦，
8: 土豆片是黄石的特色美食啊。
4: 是的。
6: 对对。哇，我好像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配合这么默契，老师们成立多久了这个乐队？
9: 我们才成立一年半，哇
6: 哦，这么默契吗？
9: 对，
4: 虽然我们成立一年半，但是我们其实认识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一首歌，各位老师们一定从小听到大，哎，而且你们都会唱，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黄石人写的，《小燕子》。
10: 是那个小燕子传花衣，那
8: 个点点春天来这里，
10: 是黄石的歌。
4: 对，就是因为当时是作家王璐。他当时在黄石，参加工作，然后看到这个，为了建设新中国嘛，很多的人都来到了黄石，然后就写了《小燕子》这首歌。他后面有一句歌词叫“新工厂大机器”，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改编，我想邀请各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合唱。哎，
7: 那咱们也一块儿参与一下。
8: 好，参与，来。

0: 好听。陈燕子就在这儿驻场，从小听到大。对，我们这次乐在旅途就是会。
1: 到每一个地方遇到各种各样的乐队，然后大家会抒发自己的情感。乐队的各位成员来到我们乐在旅途，有什么想跟家人朋友以及观众或者你们的乐迷说的话吗？
2: 就是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来去说，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可能是在外地工作上班什么，但是同样你回到家乡的话，只要你可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你还是一样可以发光的。对啊，
3: 我想通过这次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黄石，喜欢我们黄石，来到我们黄石。
1: 我觉得想呼吁的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大城市之外的一些城市，包括咱们黄石，这些地方都是有更多更美的美景，能让人的心情变得平静，能让人放松自己的大脑。
4: 那明天晚上的路演，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到各位来到我们的路演。
5: 非常荣幸。
6: 好呀，那我们就明天的路演见了。
7: 然后也希望各位老师在黄石玩得开心。
8: 对，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4: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9: 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觉得比较勇敢的事情的，分享一下吗？
10: 我觉得这东西因人而异，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不恐高，哎，那可能我干一些事儿，就我就随便干，比如过山车、跳伞、蹦极都可以。但是如果对于恐高的人而言的话，那可能做这件事情就会
9: 很勇敢，
10: 很难。
9: 对，
10: 对。但是你要说真说一定要去挑战自己生理极限这种事情，好像
9: 比如分享一个好人
10: 没有干过，
9: 没有干过，
10: 对。
1: 有一句歌词我写的是竟努力也竟放弃，因为有的时候我说的那个竟放弃不是说轻易放弃的那个放弃，我说的是努力过了然后做出放弃的那个决定，其实还挺勇敢的。
9: 是的，
1: 竟努力所以也竟放弃。
6: 没有，我就直接报一个非常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我喜欢了他一年，哦，
1: 很勇敢啊。
6: 然后我最后决定跟他表白，我觉得这个很勇敢，因为我真的酝酿了很久，花了很久的时间去鼓起勇气，因为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我觉得我怎么可能会跟别人表白呢，对吧？然后我就很鼓起勇气，然后我跟他表白了，然后他就没回我。他十天没回我，然后到后面我还是觉得我需要一个回应。
9: 你要找他？
6: 没有，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9: 当面质问。
6: 然后他就是回了一下，说不知道怎么回我，因为把我当妹妹啦，什么什么什么啦，就这种。然后，但是当时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我，
9: 勇敢，
6: 非常的勇敢。
1: 说
9: 勇敢，勇敢。
11: 他没有你勇敢。就让我们
12: 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被推着走的那种，还是说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别的选择
13: 抗争？
12: 对，
10: 没有，因为我觉得人本来就是一种群居生物，其实你越大你就越融入一个集体和一个社会，其实慢慢的你是被你所有的状态不是你个人的，你也来自于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老师、学生、家长、孩子他们的一种这样的，你是被别人塑造出来，所以说很多时候有一些决定其实是被推出来的，你不是自己做的。我觉得反而在那种时候你说不可能是需要更多勇气的。对
12: 啊，拒绝人很需要勇敢啊。
10: 对，尤其是人作为群居动物，你在那样的群体里边你能勇敢的拒绝，其实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比你往前走更难的，更需要勇气的。
14: 是的。
10: 对。

0: 一起来。
1: 我从梦中再度凯旋，
2: 精神抖擞
1: 回到人间，山河绿洲藏在。

0: 谢你们！哇！感谢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湖北美丽的黄石。哎！老师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哎，
1: 对喽。
2: 对对对对，
0: 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国风摇滚经络乐队，然后我是经络乐的主唱兼吉他手杜小军。嗯，
3: 金老师好。
4: 经络乐队，
2: 打个金，打个落。
0: 经络不就连着五脏六腑？经络的，金鱼的金，落下的落。对，你怎么害我呢？你怎么搞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经络。所以老师，你的乐队起名就是因为一经落而万物生起的名。
2: 对，
0: 我们乐队特点就是一支。
2: 融合了经过改造后的中国传统乐器之后的一支国风摇滚乐队。哎，
5: 您是什么职业的呀？是专职的吗？
2: 不是的，主业是自媒体导演。哦，
5: 自媒体导演。啊，我是这个乐队主唱，同时打小打中国鼓。嗯，
2: 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写作和策划。哇，有时候写一下剧本杀。哦，
0: 文字工作真好玩的。
5: 对，
6: 我是金队乐队的二胡手小龙。哎。
0: 咱们的二胡老师刚才这首歌好像没有表现，他一直起到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2: 老师特别稳，一直浮在那里。
0: 二胡老师绵绵甜甜的在浅浅的唱着。
2: 二胡确实他没有准备拉的意思。
7: 哦，他一直没拉呀。
0: 他没拉。
7: 对，特别稳。
2: 我跟老白说，我哎，我秀了，有了，我秀要来了，
0: 有了，有了，有了，结束了。
7: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是泰拳教练。
5: 泰拳，
2: 泰拳教练。
5: 来，我帮你拿着，不是，帮你拿着，关节其实能看出来。
2: 他握着那个二胡的那个手其实是这样子的，
7: 这样就
0: 展示一下呢，老师，
7: 小龙特别棒，很厉害的。
5: 我要展示展示，
0: 展示泰拳。
5: 就是我们就用，我们这边有一位，我们这边有一位那个跆拳道高手，
6: 练武奇才。哎，哈，哎呀，哥，
5: 我应该怎么展示？正常打是吧？
6: 老师，我们一般用拳多还是用手多？
5: 一般是膝，
6: 肘，
5: 手踢，
6: 扫踢，
5: 手踢，
6: 肘的话也有。
5: 正常走，练多少年？有个12、13年。哦哟，
2: 以前打昆仑决的。
6: 昆仑决啊！哇，
2: 这么凶。那是什么让您就是来拉二胡呢？
5: 其实以前是学二胡的，然后学习那会儿又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就学泰拳。哦哟，
0: 强身健体。
2: 啊，这个时候。我是乐队的古琴手和电琵琶手。
6: 古琴，
5: 古琴。
6: 我是可能我是职业的，我是湖北国乐团的首席。哇，
0: 这么有范儿啊！
6: 特别有面子，我们。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两个国风乐器，那个乐器改造非常多，
0: 改电了，完全改完了。
6: 而且有一个拾音器巨重 EMG 后面那个。哇，专业！
2: 太帅了。所以医生是哪个？
5: 不不不，不是医生，是专门就是搞国学易经。哦，
6: 搞国学易经的。
0: 你吗？
5: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那宫商角徵羽它代表的五个器官是什么？宫就是属土，土就是你的胃。哦。所以这个是真的能够听音乐，可以让自己的五脏得到舒服一点。哎，其实主要是调节你的情绪。嗯。情绪好了之后，有的脏器它就有连锁反应，就会变好。
0: 胃是情绪器官，所以你的情绪好了，你的胃也会好。
6: 因为紧张的时候，你就胃就容易痉挛什么的，对。所以五音就代表五脏和五行，
5: 对。
0: 那宫商角徵羽就是土金木水火。

0: 哇，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我听这个音乐，它对我的五脏到底有没有
1: 有没有什么用？你平时都听了，你自己觉得它有没有？
2: 这个音乐脱发。
0: 怎么样？
3: 这可以。
4: 老师，
5: 这可以，
4: 这可以，
1: 这可以锻炼身体。老师，
0: 你看，因为他说的是疗愈宁心安神，它可以让我的五脏上课。
3: 我大致随便一听，我感觉应该是一个语调式的。嗯
0: 哼，有没有很欢乐？听听五脏，听一下。
6: 老师们，
7: 什么样的音乐能够缓解这个胃的这个胃？
2: 安慰啊，
0: 安慰，
8: 安慰一下，
2: 安慰一下，
4: 安慰一下吧，
5: 安慰一下胃，
2: 安慰胃。各位乐在旅途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胃不舒服，这一段可以收藏啊。来来来，老师先。
3: 我举一个通俗歌曲的例子，就流行歌曲，周杰伦的《菊花台》就是的。
1: 哦，那是安慰的。
2: 好。
0: 我还能吃两碗。

0: 哎，那个送波来的很及时。哦，这个很多人就管它叫波，但是它其实不叫波，
1: 它叫庆庆庆庆。哦，
0: 这个词非常的吉利。
2: 那这太好了，老师我想敲一下，
0: 敲一下就发财。演唱会票，
1: 每天演唱会票，
0: 送庆的时候敲一下。
1: 对，
0: 我希望咱们就是做演员的这个票房，咱售罄，然后做歌手的，咱们演唱会的票都售罄。
3: 好，
0: 来。包括咱们的乐队经络乐队的这个票，今后也都售罄。
1: 这太好了，
4: 感觉像拍卖行落锤。
0: 行，老师，那咱接着聊吧。行，
5: 没有来过，亲没有来过，亲没有来过。
1: 这待会儿咱没地儿化缘啊。
4: 好。
1: 瑞雪兆丰年，
6: 闭上眼睛幻想他不会停。

0: 雪落下的知否送给你。
1: 你可知道雪落下了呀、哎、
2: 你看看知否知否雪落下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3: 老师们，我们也玩了很多就是别人的歌嘛，其实想、嗯、更想了解一下你们自己的创作、哎、
1: 作品是吧，
3: 是，因为毕竟我们国风摇滚肯定也有很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4: 对，
3: 想了解你们都写过什么样的歌、嗯、然后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嗯、
4: 好的，我们歌的那个风格还是挺多的、嗯、比如说我们会写一些类似于 City Pop 的这种感觉的、哦、把琵琶融入到 City Pop 里面去，
5: 想听，
4: 我们还取了个名字叫琵琶Pop，
5: 哦，琵琶 Pop，
1: 来来来，
4: 准备啊！
6: 那个二胡老师，要不要把那个架子鼓给他让一下？
2: 谢谢。
1: 您来我这，您来我这。
7: 老师给我留口饭吃。
2: 一个人安全感啊，安全感。
1: 我在补我的五行。
2: 补五行。

0: 好听好听。
1: 我们还会截取一些新疆民歌的一些片段哦，哎呀，然后把它做成摇滚曲，比如说走一段舞曲，好吗？
2: 你要是说这个，西林可就不困了啊。

0: 西域了。那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路演，然后诚心邀请我们经络乐队跟我们一起来演出。
1: 好的，
2: 好，好，
0: 我们路演见，
1: 路演见。
3: 感谢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粤赛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哇
1: 哇哇哇哇
2: 哎，我还没有飞过，我好想飞一下哦。来吧，
1: 来啥呀？
3: 你们觉得你们是激进型还是保守型？
2: 我是保守派。
4: 我是保守派。
5: 我也保守派。
2: 我觉得你们激进派太保守了。
1: 我是觉得激进保守这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要玩游戏，然后会说哎，这个刺激的游戏有没有人想要，有没有人想要来试一试，有没有想要就是
5: 我
1: 对想
5: 我
1: 想哇，他真的好，你有点过分激进了。
2: 我是玩笑派的。
6: 那我觉得分事儿，万一我特
2: 是分事儿，
6: 我可能也就
1: 我觉得是碰，如果碰到一个
6: 对
2: 坐不住，
1: 这可能就是，就比如说听着歌了，突然你想要跳舞了，哎，
2: 我跳，
1: 哎，突然你就跳起舞来了，
2: 我跳，
1: 对，
2: 我想跳就跳。
1: 但是如果要是给你一首歌让你唱跳。
2: 啊，那我就唱跳，嘿，
1: 啊哈！你今天咋了？
2: 我不知道，我来了高的地方，我感觉我心跳有点快，
1: 缺氧了吧？
2: 我
1: 心跳，缺氧了，
2: 需要活动一下是吧？高反了。
6: 那个保守派是谁？
4: 我一会儿坐车下去。
6: 那你上来干啥呢？
4: 我陪你们呀。
6: 那你带发带是干啥呢？
4: 我今天的造型是带发带，怎么了呢？
5: 老胡，你要不跳，你把发带借给我。
4: 不行，我发带现在没化妆。
1: 他这一块就是颜色会深。
5: 你跳不跳？要不跳你借给我，我发际线也高。
7: 是我们的教练。
2: 教练你好，教练好，教练好。
5: 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就交给你手里了。
6: 我们接下来未来的人生。
8: 咱们谁第一个来？
2: 我。哇，
1: 就开始了吗？
6: 开始了，开始了，猝不及防。
2: 来，走。我第一次飞耶，
8: 没关系，
2: 好，
8: 来的人都是第一次飞，我要穿一下，帮他穿一下，来，
9: 我的小别别，
2: 我跟你说，根本不在话下，耶、
9: yeah ，把他绳解了，
2: 你待会儿必须飞，你不飞我看不起你，哦，
4: 你看不起吧，
1: 这是摆烂拍。
2: 好，二三
1: ，OK， 哦，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好，好，
5: 好，漂亮，
2: 没得办了，
4: 看一下，那这个头盔我可能戴不下去。
5: 咋？你这还讲究头包脸啊？
1: 一定有头比你
4: 还大。我头贼大。
5: 我五十八，我五十九，我五十八还是五十九？忘了。
2: 我六二。
1: 你是怎么带进去的？
5: 不可能，这个
2: 后脑勺巨圆。
5: 你六二，
2: 我后脑勺圆。
5: 那你脸这么小，怎么六二的头？
2: 我后脑勺
4: 圆。后脑勺啊，主要是后脑勺。
2: 这儿鼓，
4: 我也是后脑勺鼓的。
5: 小时候没睡扁头。
2: 爸爸妈妈听听，这不是非得睡扁头的，也是河南嘞，这就没睡扁头，你看看。
5: 来来
10: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麻烦
5: 老师，安全第一，往后一点。哎，这正经吗？
11: 你要怎么飞？
4: 这样飞可以吗？
12: 头型不重要了吧？
4: 重要，一会儿下去你看看，
12: 不重要。
1: 飞前的
11: 开吧，估计
1: 留念。
12: 好，等一等。
1: 哎呀，跑不动。
12: 直起来，直起，上身直起来。啊！

0: 太舒服了。
1: 哎，好，好，好，好。

驾驶也好棒啊！哎。

0: 对，
1: 很好。哎呀，太好了，早知道第一个了还能赶两次，说不定。太棒了。
2: 哎，哎，太突然了，怎么突然说站就站了？
3: 没事儿。
0: 太刺激了。
4: 不害怕吗？感觉
3: 我不怕呀。
4: 哦，你胆子这么大吗？
3: 胆子大得很。我什么都做过。
4: 你谨慎。
3: 我什么都做过。
0: 你再重复一下，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不怕。
3: 我不，我什么都怕。
5: 好了，各位小伙伴，今天要给你们颁发一个勇敢者的奖章。
6: 真有啊，
5: 真有！
1: 哇，太棒了！
7: 实体的，哇，
5: 当当当当，很漂亮的一个奖章，
6: 就一个
5: 来勇敢者，哇，
6: 还有我名呢，
5: 来虎子，
1: 谢谢，
6: 真的
1: 非常感谢，谢老师，谢老师，
5: 奥娟，
8: 谢谢，
1: 哇，这行，
9: 哇，还挺有分量。
5: 好，现在我们拿到了奖章，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一起去感受一下。
8: 我们先去，然后让西林老白再玩会儿。
10: 嘿嘿嘿。

0: 看他那个演员手上有个碟子，碟子打碟，
1: 哎，这个很熟，
0: 这个是湖北小品一个很有特点的东西。

0: 谢谢大家，欢迎念念。哦，这是我们的姚丽琳老师，她是我们湖北小曲的传承人。
1: 哇，对，
0: 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武汉说唱团的杨婉丹老师、樊红老师、李佳毅老师、傅成华老师，还有小满老师。
2: 你们好，
3: 你们好。
4: 那我们能不能问问姚老师，就是

0: 湖北小曲它的起源是什么呀？
1: 湖北小曲呢，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它分汉弹小曲和天面碟子曲。只要是拿着碟子唱的单一的一个曲牌的，那更多的是以天面碟子曲为主。
2: 这就是筷子是吗？
1: 这就是咱们普通的碟子，普通的筷子，对。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3: 我跟你讲，老师，我们这儿其实有一个特别擅长这个乐器的。就是这位，这位就是蓝伞这位，
2: 还没下来。
3: 对他特别擅长这个。
1: 打碟子吗？
3: 打碟，大娃二娃，对。
2: 大娃二娃。
1: 我给你们特地带的小碟子。
3: 你要是有筷子，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有醋吗？
1: 把你们的左手虎口打开，把它放进去，看到没有？左手放进去，再然后从中指的上面把筷子放进来。对，好，用拇指和中指管住它。
3: 我再等一下，我这像是我像手残一样。
2: 这个先碰。
1: 好，对，好，你就拿你的这两个手管住它，碰到它。
3: 老师，您是怎么管住他的？
1: 中指和无名指把他管住了。
5: 啊？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知道吗？
2: 哎，是不是？
1: 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你拿错手了，左手拿。
3: 左手啊？这个。
1: 左手。
2: 对不起。
1: 左手拿。左手。
5: 来。这两个手。
3: 老师，你看我这对了啊！
1: 哎，不对。再然后你们把边边拿着。
3: 边
1: 对，好，再然后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哎呀！竹板里一打呀，
1: 嘿，
3: 憋着咱不垮。
2: 数一数，他们到底几分钟落下？
6: 今天快递的碟子在这儿了。
7: 哎 ，Hello。
3: 哦，你看西林这一到他擅长的地方，从天上都得下来了，太棒了。
0: 谢谢。等到他弄发型了，咱们继续吧。
2: 不是，带着这个先录。
3: 你这么说是吧？激起了我的这个。
2: 西林，西林，哎，
3: 来，碟子，快看这是啥？又见老朋友了，你直接戴帽子来，来，你直接戴帽子来。
7: 来了，我走了。
3: 来，戴帽子。
7: 这样的感觉。
3: 拦都拦不住，非要来，
2: 非要来。哎，
7: 我觉得你跑了。
2: 来吧。
7: 好，
3: 这是最擅老师，这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西林老师。
2: 你看看。
7: 来，
0: 不好意思。
2: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行，我们就请最擅长打碟的给我们打一下。
2: 来，
1: 左手虎口，拿着碟子。
6: 来喽，找你来喽。
7: 这位来了，
8: 又来一个。
2: 白举纲，
9: 耶，小白大帅哥，
2: 来，三，白举纲。
3: 来，快，你最擅长的乐器环节。哦，
6: 来，
3: 你这刚好赶上了。
6: 太好了。
10: 来，帮你。
6: 谢谢教练。
10: 客气了。
3: 谢谢教练。
6: 太爽了。
3: 来，你直接来，你戴着帽子吧，待会儿再脱，不然有点憨。
6: 是吗？
3: 对，你先戴着，
6: 好嘞，教练，我去了啊。
10: 拜拜。
2: 拜。哎呦喂，哎呀。
3: 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
2: 来吧。
3: 北举纲。
6: 老师您教我，因为我刚来。
1: 啊，班长你教教他。
2: 来，班长是谁？
0: 左手，他已经会了。
2: 落地就成班长了。你凭什么呀？白举纲。
5: 这样是吧？
1: 对，就像我这样管住了。哎，对啊。太棒了，对，
3: 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北举纲。
1: 班长定了，
5: 这就班长。
1: 左手把它捏住了，对，
5: 你这样吧，你左手先这样子。
0: 咱们就是班级里那个很努力但是没有什么天分的学生。来吧，胡子哥，我往这边边上走。
3: 来，
0: 你连碟子都没有了。
4: 天哪！

0: 对了，老板，再小队的，哇，副班长都来了，你看，真的特别好，我们班有救了，对啊，
1: 一块来，家里他们一块来，预备，走，
0: 手拉点儿跳起来，手拉点儿跳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
2: 小曲好唱，
3: 你们集体都很假。
1: 这被夹住了。
0: 再这样唱我就没办法唱了。
4: 想问姚老师是如何接触到这个湖北小曲的呢？
0: 我是97年毕业，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毕业之后呢，就回到了武汉说唱团。嗯，你们知道是北方曲艺对不对？
3: 对。
0: 所以呢，我一个武汉人不会说普通话，对，
3: 寒冷。
0: 一去老师就问，来孩子说一句老奶奶喝牛奶。哦，老师我会老奶奶喝牛奶了。哦，
5: 老奶奶是吧？
4: 好像是我会这样讲的。
0: 所以
4: 那老师您说黑椒牛柳怎么说呢？
0: 黑椒柳柳了，
1: 刘奶奶，刘奶奶，刘奶奶，喝牛奶，
0: 刘奶奶。所以呢，好不容易到北方把普通话学会了之后，再回武汉，又傻了，因为武汉话，毛的平舌卷舌，哦，毛的边音鼻音，所以他整个都是这样说话，他跟西河打鼓很大的区别。哦，所以回来之后接触湖北小曲，一下就懵了，就不知道怎么唱。
1: 但是现在这个学起来最难的是哪部分？因为一定是用武汉话，
0: 得，比如我们在唱汉滩小曲的时候要用定场诗，那么就有四句定场诗，肯定就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泊老，这话是编还是包啊？听罢一曲便知晓。好，是这样，女生，你们退下，让男生上来，来，男生来。
1: 那咱们女孩先切会儿，咱们女孩先切会儿。
0: 就女生，女生，女生。
4: 福子
6: 不管你是男女都来。
0: 好，听我说。哎，
1: 好嘞。
0: 天上九头鸟，兰花指。
1: 天上九头鸟。
6: 天上九头鸟。
0: 不是九头鸟。啊。天上九头鸟。
4: 不是九头鸟吗？
0: 九头鸟，
6: 九头鸟，
1: 九头鸟，
6: 天上九头鸟，兰花指。
0: 不是九，是九头鸟，
6: 九头鸟，
0: 地下湖泊老，
1: 地下湖泊老。
0: 你莫给我这样来，地下湖泊老，
6: 地下湖泊老，
0: 这话是编还是包啊？
6: 这话是编还是包啊？
0: 听罢一曲便知晓，
6: 听罢一曲便知晓，
0: 不错嘛。
4: 什么叫编知晓？
0: 对。听罢一曲便知晓啊，
4: 便知晓。
0: 对，
4: 我说什么笑呢？辫子笑。
0: 是，所以说
4: 便知晓，
0: 湖北小曲一定要用武汉话来说。
1: 这确实拿其他话说怪怪的。
7: 对，用咱河南话。听完之后你都知道。
0: 再说再说，龙武二游，专业可靠。
6: 龙武二游，专业可靠。
0: 不是专业可靠，是。专业可靠，
6: 专业可靠。
8: 老师，我来晚了，所以我没有
6: 很好的感受。
8: 对，我没有非常的那个完整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湖北小曲，所以非常的希望能够邀请你来我们明天的路演，然后我们一起再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的湖北小曲，好不好？
6: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一定到现场为大家演出。
9: 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辛苦了，谢谢，
10: 谢谢，
9: 谢谢，
10: 辛苦。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恐龙梦工厂。
1: 恐龙，恐龙。
2: 现在呢，你们分成两个队，然后你们每个队呢要去十个游乐项目 PK， 你们赢了会给两位药材，谁先集齐十三位药材，谁就获胜，会发我们的奖章。你们可以在过程中耍任何赖。然后 A 组浩然、虎哥、

0: 饭，西林。
1: 好，
2: 我不好意思，我位置站错了。
3: 你刚才真的。
0: B 组，娟娟、小白、老胡。
4: 一二三四，一二三。
3: 那还有龙母呢？
4: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只有三个人？
3: 因为你胆子，你一个胆儿顶俩。
1: 这样，
3: 一个胆儿，
1: 我们都派他去，他一个人完成十个。OK， 走走走。
5: 我可能就算了吧。
3: 哎，怎么了？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囊旋风。在本环节中，我们将有三分钟的时间在空中找出散落在地上的歌曲。如果找出三首，将会有两位药材。
4: 那我们就直接来吧。
3: 来吧，
4: 来吧，走。
1: 哎，我们就派一个人进去就行。
4: 不不不，
1: 我
4: 三个人，
1: 我去不了。
4: 我们是一队的，
1: 我做不了这个。
4: 来 ，OK， 走。
1: 我做不了这个。
4: 可以玩。
1: 这以一个自愿为主，懂我意思吗？
3: 刚刚那个滑翔伞你都玩了，这个就少。
1: 咱们主打一个自愿，你俩先上去打个样给我，行不行？你等会儿。你俩先上去，哎，我现在真不上。白举纲，你俩先上去，你们抓我。
4: 敖军在后面堵着你。
1: 我现在真不上，你俩先上去，我现在真不上。我真的有瘾。
4: 来都来了。
1: 我不能在上面砍直，我真的不能在上面砍直。
4: 那你随便瞟嘛。
1: 我不瞟。
3: 那你闭着眼。
1: 你俩先试一下。白举纲，哎，加油。
4: 好。
3: 你听得到我声儿吗？
4: 听得到。
3: 行，那我们待会儿这么对啊。
4: 好。我鞋子不会掉吧？我鞋子有点大。同风热辣，热辣滚烫，热辣滚烫。
1: 哎呦我的妈！哇，好高啊！哎呀，这飞的！
4: 哦，热辣滚烫，还有什么？龙泉，下雨天，下雨天，大如雪，海芋恋，然后凤凰北吹，呜！完成任务，两个药草。耶嘿！
1: 白举纲的发型。
4: 傲君，你记了几个？
3: 热辣滚烫应该有一个。
4: 发如雪，海芋恋，热辣滚烫，龙泉，三年二班，凤凰北吹。妈呀，
3: 哥你太能看了。
4: 咱们三个要齐心协力打败 A 队，好不好？
1: 加油！
4: 老胡，下一个你必须上啊！
1: 我看情况，
4: 走吧，就这边吧。
1: 这个是一个
7: 筛矿机。
1: 筛矿这一天这柔和。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筛矿机。
9: 筛矿机左右两侧各举一组数字，
10: 两组数字相加，
9: 两分半内如果正确回答5道题，
10: 将获得两位药材。
1: 好，懂了，知道，来吧，走。
11: 年轻人，你看看，年轻人，
1: 来，我也假装跑一下。哎呀，
7: 体验一下嘛，不配合一下嘛。
11: 哇，咱人数就占优哎。
1: 你看看，
7: 咱们有多一个脑子。家人们，谁看到数字就喊一声啊！一共就两个数，看到数字就喊一声，一共就两个数字。
11: 俩数字？那它在哪儿啊？
7: 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11: 这边的哪儿啊？
7: 这儿，你看了吗？
11: 但这边在哪儿啊？哎。
7: 开始了吗？
11: 开始，在哪？
1: 6272，另外一个是多少？另外一个是6272，1.5，6272，1.5，8.2，先记下第一个数字，8.2。
9: 8.2正确，换。
1: 559和437，559+437，
7: 599
9: 正确，换。
1: 5+437，
7: 54.6
1: 和53.58

0: 三，
1: 一百点九，
2: 正确换
3: 三没了，
0: 哎，看不见了，看不见，完全看不见。二幺八，二幺八，
1: 二幺八四三六，
0: 我没看见啊。
4: 六六六五四，
2: 换换换，
3: 哎呦我的妈呀！
4: 三点一，二六点零一，
3: 六点零一，
2: 够了，已经五个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我看不见了，是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完全看不见了。
1: 走，
0: 我眼睛黑了，我眼睛黑了，我好害怕，我这会儿开始害怕了。
1: 刚才完了
0: 啥？
1: 我从头到尾就听到我跟浩然，我俩在这六六六六五五四，你们俩没出声啊？
2: 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说
3: 这是啥，他家就等多少多少。
4: 我跟你讲啊，到会儿我眼睛已经黑了。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
1: 走。所以要看啥呢？
3: 看底下的字儿，咱上来的时候已经看完了。
5: 风往北吹，
3: 天下
1: 生如夏花，
4: 龙泉下雨天。
6: 行，我们已经凑齐了，咱们玩吧，享受吧。啊，
1: 看，不就玩一下吗？
6: 啊，老胡不上是因为发际线吧？

0: 看不见，我不敢睁开眼。
1: 我有点害怕，
0: 我再看一眼。

0: 游戏已经结束，请等待工作人员到达您的身边，一定要记得拿好自己随身物品。
1: 谢谢。我过来接一下你们。
2: 我们都答出来了，咱们能百分打卷。胡子哥，你不用接我们，咱们搞搞。
1: 没事，没事，那边下，那边下，那边。
3: 开始回答。
1: 三年二班。
2: 忐忑。
1: 风往北吹。
4: 热辣滚烫。
1: 大海。龙泉。下雨天。
2: 好了吧？
3: 好，确实答对了。
4: 谢谢，我们拿到了什么？山脉冬和
2: 断骨力。
1: 这真补啊！哎，
4: 老胡连这个他都不做，他啥也不玩。
3: 他在哪？
4: 他就在上面站着
5: 看着。拽拽，210
1: 包。完了，他们第二个就完事了。
5: 436。
1: 我们让白宇刚做完十个项目。
2: 然后今天晚上犒劳小白哥一顿。
1: 哎，那我们这个方式很不错。
3: 可以结束了，
1: 享受吧。
5: 停！
3: 把平时做完一轮。
1: 我们现在玩啥呀？
4: 走，大摆锤。
3: 对，
1: 你要说大摆锤的话，我一定会在下面给你们加油的，好吗？
4: 挖九池刀。
0: 哦，各位寻音乐队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欢乐离心机。我是建明集团的旅途助推官丹丹。在这一站呢，大家将有机会获得一张万能卡，
4: 这个重要。
0: 待会儿呢，我将教大家一支简单的歌曲，那么大家学会之后登上欢乐离心机，在高空中完整的演绎这首歌曲，即可获得这张万能卡。
4: 这个简单。
6: 那你得
1: 上，
7: 上啊。
1: 你先教一下。
4: 你先教我们。
0: 行，那现在就开始来教大家这首歌曲。
4: 好。

0: 这首歌的调我觉得有点难，要不然我就不去了。
1: 我这个调我记不住。
2: 老木桩古高，
3: 我也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宝贝快长高，
3: 宝贝快长高，
4: 宝贝快长高。
5: 老木桩古高忙了，
4: 每天睡得好，身体壮壮，长高高。
3: 走，
6: 你看这名字，哎，离心机。
7: 脑子给离心了，
8: 还在这转呢，
6: 还这么大摆锤呀、啊！这是
8: 还在这转呢。

0: 哎，咱能不能就这样剪辑一下，就感觉我们刚从那个上面下来，咱们就结束这一趴好吗？哇，
1: 好刺激啊！哎，
2: 坐下。
0: 来吧。
3: 请游客双手抓紧我们面前的安全扶手，游玩时间三分半钟。咔嚓，
0: 三分半钟，真棒！嘿，
4: 哥，往上去。哎呀。
5: 三二一，宝贝快长高，
6: 要经过高空的考验，
5: 所以在高空我们再唱一遍，对吗？
7: 宝贝，
8: 宝贝快长高，要。
9: 有不少伙伴商量，每天睡得好，身体壮壮，长高高。
0: 谁在喊啊？
1: 老师在喊。
9: 啊，宝贝快长高，龙母壮骨帮忙了，
5: 天水的好
9: 身体壮壮长高高。
5: 好了，结束了，结束了，姐姐。
4: 虎哥醒醒，
0: 到站了。
4: 我很害怕，我眼睛睁不开，
0: 我不行。
9: 啊！

0: 哎呦，小心
1: 。哦，没有这么频繁的，这个连一块儿了。
2: 好嘞，那我们就完成奖励，并且通关成功，再多给大家一万能卡。
3: 四哥，我们还有一张碗呢。
4: 我们成功了，
5: 因为你给了两张。
6: 欢迎来到龙翔天际。哇，
7: 吉福东方山来上天堂。哇，
8: 吉福东方山来上天堂。
1: 来开始点石成金地，一火三千年，到慈湖泛舟，西塞怀古，
7: 祈福东方山，揽胜千岛湖，
1: 最美皇室欢迎你，
7: 欢迎你，
1: 完事
9: 好，答对。
1: 好，你先上分，啪啪啪。
10: 耶！
1: 哎，你看老白白，哇，他们给钱了，
5: 成功，拿好卡，拿好卡，
2: 谢谢，
5: 三二一，不好意思，我们又完胜了，
1: 给你，
5: 谢谢，
1: 那就这样吧，
7: 我拿了，还有一个，
2: 突然之间，
3: 还要再玩一轮吗？
1: 我觉得不玩这个吧，
3: 换
1: 这太难。而且他要猜三首歌，根本猜不出来，好多歌是被吃在里边，根本没声音的。
6: 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4: 主要是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6: 对，哎呀
4: 妈呀，哎呦我的妈！
5: 我发现了，这种游戏才是我的那个舒适区。之前的那个游戏都不叫游戏。
11: 帅哥，
4: 消愁。
5: 耶！
12: 第六期了，一个游戏没赢过。
5: 啊！但今天
3: 翻身了。哎，
13: 就是白举纲的舒适区了。
5: 多少个了？
2: 你们多少个了？
5: 你们拿到了吗？
1: 两张，这个就拿两张，
14: 这个是最好拿的，
15: 最好拿的。
16: 没多少个。
5: 是吧？最好拿。你们多少个？多少个？
17: 我们没多少个。
2: 哥。那边有个过山车吹气球，很简单，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5: 就那个吹气球，那个很简单，
3: 死也不去，怎么着都不能去那个。
1: 刚刚这个其实就应该跳过，直接跳。
18: Hello， 欢迎来到。

0: 术训练营。在三分钟的旋转木马游戏过程中，需要完成三首歌混猜歌名的挑战，猜对五道题即可获得两位重要彩。
1: 混猜歌
2: 就是很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听不出来。
3: 可以重复挑战，
2: 那就重复挑战。
3: 我们把这个卡必须拿到，咱们就赢了。
2: 对，
3: 首先省去了换这个的时间。
2: 对对对对，
3: 是吧？
2: 海阔天空。
4: 对，
2: 真的爱你。
4: 不对，
2: 大地。
4: 不对，
2: 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他们没有答对，直接下一个了。
3: 但我们可以还能再那个的呀。
2: 可以，
3: 我们可以再挑战。
5: 给你们放个水，然后再来一遍，听一下刚刚那个。
2: 好，来。喜欢你。
4: 不对。
2: 冷雨夜。
4: 不对。
3: 下一首，
2: 七哥。
3: 再来一遍。
6: 雨哥不会。
3: 碰碰车来吧。
7: 走，跑。啊
3: 3、2、1，
8: OK， 真干净，身上一张都没有。
5: 1、2、3、4、5、6，
3: 这大家去拔罐耳膏回来。
5: 刚好六个，我们所有的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9: 恭喜大家，这是药材的卡片，
3: 谢谢，
9: 请收好哦。
2: 你们可以在过程中耍任何赖。
10: 小毛啊，慢点，
3: 小郑，哎。
11: 我干啥了？哎呀！
12: 我们这冷。
3: 我不想说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14张，
5: 我们赢了，
3: 那就别玩了。
5: 赢了。他们拿了多少？他们估计还在玩呢。
3: 他们可能还在那个转那个，你看还没停呢。
9: 真，
5: 你们猜到什么了？
3: 绿光。
5: 然后呢？
3: 这后面这是啥？
9: 你那么美。啊？你那么美。
2: 你那么美。
4: 不对。
3: 谁说的？
2: 让你换人。
3: 有的时候是一些音乐人的颜面，他现在保的已经不是分了。
5: 我们这一队胜在了音乐人没有那么多。
3: 我跟你讲，我胜在了我及时放弃，是胜在了我身体不舒服。
5: 对，
13: 但关键是因为大家都很怕，就万一没有听出来第三首歌是自己的歌，
5: 哇，那很尴尬。
13: 或者说自己朋友的歌，
14: 最怕的是自己朋友的歌。
5: 对，其实是自己朋友的歌，自己朋友的歌。
9: 你是我的朋友，哎，虎子哥那个歌什么朋友？
2: 谁？
9: 虎子哥，什么噔噔噔噔是我的呢？
2: 最好的朋友？
4: 不对，
14: 最怕的是自己朋友的歌。
3: 哎，那叫什么歌？
15: 你们连虎子哥的歌，
3: 虎子哥的歌名叫什么来着？
2: 好，
3: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我是最好的朋友。没想到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3: 噔噔好朋友。
2: 哎，换换吧。
12: 换吧，
13: 哇，碎了。
5: 刚刚游戏当中我们收集到的线索分别是龙骨、五味子、山药、鸡内金、党参、甘草、醋龟甲、大枣、断牡蛎、山麦冬、茯苓、白术、黄芪，一共是13味药材。这13味药材呢，就是我们龙母壮骨颗粒的主要成分。健民集团将这些经典的药材精心配比，帮助孩子强筋健骨、和胃健脾，守护孩子成长旅途的每一步。让我们在享受美景、体验文化的同时，也不忘关爱自己的身体，让健康和快乐同行，共同绘制出一段段美好的旅程记忆。耶、
2: yeah. ！太棒了。胜利者的发言吧。
13: 我们这个节目在今天刚开始录制的时候就已经点题了，叫放弃也是一种勇敢。哎，
14: 对对对
5: 对，
14: 净努力
13: 果断的从那个旋转木马上下来是一种勇敢。
2: 其实你们说的时候，我们就断定旋转木马项目简单，题一定很难。
5: 那是什么让你坚持

0: 因为我们想继续玩下去。
1: 音乐人的素养，音乐人的素养。
0: 心里有五个了。
2: 虎子哥，你现在一共有几个？
3: 我现在才有三个，我要这个也没有用啊。
2: 哎呀、啊、我要这个东西也没有用啊。
3: 那我有五个。
1: 难不成虎子哥也有五个了？
3: 对呀、啊。哎呦，厉害了。
1: 那我们两个人
3: 咱提啥意见比较好呢？
1: 咱们要提什么要求呢？
3: 那我先提一个吧。
1: 好，
3: 那我提一个。
1: 提一个。
3: 咱们龙武壮骨颗粒下一季继续冠名。
0: 好
1: 好，
2: 冠一百
4: 季。好，你看看，说冠一百季，
0: 一百季啊，一百季，
1: 冠一百季，
3: 那也要，那钱能一次给他。
1: 你的，我的呀，啊，
2: 嗯，好好想。
3: 你想个实诚点的。
2: 你想想大家的。
0: 想想我们的衣食住行。
1: 衣食住行，你们有啥想要的？
4: 你也可以回来再想，
0: 想好了再说。
1: 这样，我先保留我的这个，等我想好一个。
0: 今天晚上商量一下。
1: 对，咱们商量。
0: 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1: 属于我们共同的。
0: 对，
5: 最后一个，因为今天你们完成了好多勇敢游戏，给你们发个勇敢的奖章吧。
3: 好嘞，哎，好，谢谢谢谢。
0: 勋章，哇，
3: 好棒！啊，谢谢谢谢。哇，太棒了！
2: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
1: 我的手。
0: 感谢，非常感谢。
2: 加油，
0: 好，加油。
3: 哦，谢谢。
1: 哦、哇！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3: 我还有个凤凰哎。
2: 哇！哦，那个凤凰会喷火。
1: 我凤凰。

0: 姐妹们，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这里是天空之城哦。我们这个景区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这个观景台的高度是520.1314。哇！
2: 你看那个湖好漂亮啊！
1: 这个就是著名的健脑湖。哇！
3: 我来了，好看好看，真好看真好看！哇！
2: 你们感觉仿佛在完成什么奇妙的仪式。
4: 哇，这样很爽啊。
5: 这样吧，一个做520个，一个做1314的。哎哎
0: 咱们几个来张合影吧。
3: 来来来来来，一二

0: 好奇妙的云工训音啊、哦、
1: 太棒了。肯定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萨克斯风，但是不知道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款萨克斯风？咱们先从低音这边开始，好吧？
2: 我是大黑狗萨克斯四重奏里面的上低音萨克斯演奏员周志谦。这把上低音学名叫巴瑞桶，它是属于降音调乐器。整个编制中呢，它负责衬托着和声、节奏一个角色，
1: 也等于说是这个乐队中的贝斯。
3: 对。我是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员，次中音就是 tenor 男高音。
4: 我手上拿着的话是一把中音萨克斯，我是高音萨克斯演奏员。
1: 如果他们是色彩的话，你就是光。也就是说，高音萨克斯风手啊，会吹的肯定就会唱。
5: 哎，你这吹的挺准的。
1: 哎，那你们为什么会叫这个大黑狗乐队啊？
3: 这是取了个拙名，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 Big Dog in Black。哦，那 Big Dog 是个俚语，它是大佬的意思。但是我就非要这个直译，然后就变成大黑狗，然后很有意思。哎，
4: 你们学多久萨克斯？
3: 我是九岁。
2: 我也是九岁。
4: 我也是九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也是九岁，但是我只是学到十。

0: 二岁就放弃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家庭教育是这样的，同一楼里边只要有一个小孩上了一个课外辅导班，这栋楼里边的孩子就都会去学。我家邻居小孩学了萨克斯，我就跟着学了萨克斯。我虽然没有什么萨克斯的成绩，但是拿过一次奖。有一年在河南郑州二七广场，天人合奏打破了什么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多萨克斯琴演奏。
1: 哇，那很厉害了，你看看，
2: 对。
3: 哎，老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平时都是怎么排练的吗？
4: 平时排练，我们是不管有没有演出，每周三的上午都有3个小时的常规排练。哦，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就是拿萨克斯玩 B box。哇！一边
0: 萨克斯， 然后 organ 你就开始 B box，
5: 整点活是吧？刚刚浩然说的，B box 其实它就是一个弹舌类似的技巧，这样吹出来的话，它就是类似于，哇哇哇！
6: 他就梆梆梆这样的音效，老师再来一下呢。哇哇哦，这也太帅了！我可以有冒泡的那个声音。哇，
7: 这也帅，这个帅，这个帅，
8: 绝活！
6: 这太帅了！而且这个理解的话就是吉他贝斯里面的 slap，
8: 对，就这样理解。这个在我们的演奏法里面就叫 slap pump。
9: 老师，您要是不用萨克斯风，舌头再忙些什么，我想了解一下。
8: 就是在口腔里边，不是炒菜。
9: 我们刚刚就是在。我以为你俩不服呢。我们在炫技。
3: 可以。
9: 我平时有的时候去公园会看到一些叔叔阿姨，他们也吹萨克斯，然后呢会有一些气泡音，我们可以现场听一下，就是萨克斯吹这种气泡音吗？老师，
3: 他就是想要一个。 浑厚一点的，然后没有那么干净的音色。如果干净的吹低音域的话，它是这样的啊 ，subtone 就是，就是反而让它的气没那么实，是吧？对，气声吹法。然后，
10: 咱们乐队的人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那个经历。3年级的时候，9岁。
3: 学了不到俩月，就让我上台演了。那会儿吹的是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记得我在演奏的时候，小腿的肚子在转。哦，
9: 转筋了。
0: 等一下，
8: 转筋。
3: 我以为你这样，我以为那也还蛮帅的。
9: 好，大家开始学吧。
8: 学啥呀？学啥呀？学萨克斯，你们每人都有一根。哎，漂亮！来来来来来，勇敢的人先享受萨克斯。还有这个，
3: 每人一个嘴儿。
8: 对，给你们都准备好了，相信呢。先试试弯脖，弯脖再低头，看看试试能不能吹响。
3: OK，
8: 好，很有天赋。对，像我第一次确实没有吹响。是吗？嗯。对。不行吗？对。 怎么吹啊？对，怎么吹不响啊？西林，你刚才有一种命很苦的感觉。对。什么都不会。厉害厉害！哎。
0: 上来有没有咬住？
8: 咬不住了，这好累啊！我感觉我嘴巴抽筋了。对，然后按这一个音，按这一个键，其他都不要按。对，这个就是哆，中音哆。两个，对，有旋律了。哇哦！ 真的是每种乐器，这真的就是当时就能学到点儿，
0: 怪不得是班长呢。
8: 真的。

0: 好，我们现在每个人来一下好不好？
1: 我先来，待会儿就忘了。我表演的曲目叫做粉刷匠。
2: 匠粉刷本

0: 铃枪。新房子抓的狗更漂亮，太犟了，这就是。谢谢。
1: 好，下一位，
2: 我来了，让我来垫点，希望可以吹出烟儿。哎，等一下。啊。哎，
3: 找朋友。现在到敬个礼了，这再握手，再握手，可以学我，吹不出来就唱
4: 敬礼了，
3: 嗯，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哎，娟儿，有点难，这个有点难。
5: 他这个星星有点破碎了，他这个是完全都是。
1: 哎，唱吧，哥。
3: 好听，好听。
6: 输了，下来吧。
5: 我这个本来就比你那个难。
6: 对啊，是吗？
4: 对，他的鼻头最难吹，
3: 他那个爵士头。
5: 反正
3: 下边吹都挺好，一上去都黄。
5: 你让我笑吗？可以了，可以了。
7: 好了，
3: 这太棒了。到家了，到家了。

0: 经过刚才认真的比赛，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做音乐的人呢、啊、都有执念，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1: 当然，
0: 所以我确实我最佩服的是希林，哎，他比我们男孩子都认真。浩然不用说了，他有童子功。
2: 唤醒了一些记忆。
3: 对，我觉得最值得夸奖的就是希林，因为我刚才特意确认过，有没有练过这个的，完全没有，那绝对的天赋异禀。哎，天赋，天赋型，
1: 吹奏神童。
4: 那我觉得
1: 颁发给你了，
5: 蒲老师，我觉得也是。哎
1: 呀，谢谢谢谢。
3: 还有我们的 baritone 刚才
1: baritone 演奏员，
3: 哎，你的音色非常有野性，
6: 谢谢，跟我很搭，他就属于我。
7: 老师们，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路演，所以非常希望可以邀请你们到我们的路演中，我们一起合作一起。
3: 好的，
6: 哎，开心开心。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路演了，你们想唱什么歌啊？
1: 你看黄石，我们碰到了土豆片乐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地方，但是最终在这里因为音乐相聚。然后我就想到他们虽然才组乐队一年半，但其实他们认识很久了。嗯，我想了一首歌《一生有你》
0: 啊，这歌好啊。
1: 我这个要不
0: 咱俩来一个，
1: 来一个，提一个，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来来没问题，来提一个，
0: 提一个，
1: 行，一生有你啊，
0: 一生有你。
2: 昨天在接触土豆片乐队的时候，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尤其是听酷酷在讲述他的一些梦想啊，还有他们对于黄石的这个情感什么的，我就想到一首歌叫《最初的梦想》。嗯。

0: 也算是让他们能够多多的去展示自己的乐队，然后让更多人听到他们。嗯，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有一首歌叫《给从前的自己》，是给从前那打个电话。嗯，就是你突然之间懂得了父母对你的那些关照跟叮嘱。嗯，老胡，你是不是你不是听过我那首歌吗？要不咱俩一块唱啊？
1: 什么？
2: 对，你说对就行了。
1: 对，好，
2: 可以，没问题，
1: 没问题，胡子哥，
2: 可嘞。咱俩唱那首歌，
1: 那首
2: 《给从前的自己》。
1: 给从前的自己。
2: 对，
1: 好啊。嗯。没问题，非常好听，就是
2: OK OK，
1: 想唱很久了。
3: 我没有独唱吧？
4: 我从哪里来？
2: 我从哪里来？带着
1: 兰花草？
5: 不是吧？这是兰花草啊！
3: 那我从哪里来？怎么说？
6: 我从哪里来？是这个歌。
1: 我的朋友，
3: 不是，那是你从哪里来？那不是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那你问你问谁的？
1: 那就来自何方？哎，
3: 首先呢，我唱什么歌不是取决于什么歌合适，而是我会唱什么歌。哎，
1: 可以什么？
3: 唱那些花儿吧。哎，
0: 好哇，好歌。
1: 看你身边全是花。嗯，哎呦嘿。对吧？
6: 啦啦啦啦啦啦，
3: 这段是我的。啦啦啦啦
0: 啦啦。哎，虎子哥，我突然想到，我们今天不是聊勇气嘛？然后我就一直想到我们去年在重庆的时候，
2: 在那楼顶，
0: 对，我们在那个很美的那个地方，
2: 别丢了你，
0: 别丢了你勇敢，我觉得也很适合这儿，
2: 配着此刻的夜色。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0: 喂，老胡，你找我？
1: 哎，胡子哥，
0: 哎，
1: 想你了，
0: 想我了。那想我的话，在歌里说。
1: 那我唱给你听。
0: 好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结婚9年，
5: 结婚5年了，
6: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7: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6: 是我喜欢的类型。
7: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5: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7: 他是哪里人？
5: 俄罗斯人。
7: 很帅很帅。
5: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6: 可能是比武招亲。
7: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6: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7: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8: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9: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0: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音儿。
11: 哦，原上只留下，
1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9: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行。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杨柳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0: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她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她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

0: 操心家里边。
1: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他，对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地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雅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